0: 零零零一，哎，个叫咱的空白的卡能改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下条，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1: 感谢咱师傅
0: 嘿，
1: 专工吼，
0: 是。
1: 听小家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伫校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0: 是啊，
1: 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吼，
0: 哎、欸、对，
1: 感谢恁一路行来，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无嫌阮的节目歹听，无嫌阮的节目无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为家人头以及甲乡村尾啦，
0: 是啊，
1: 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0: 嗯，
1: 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0: 是
1: 在厝以及中感谢恁来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
0: 哎，
1: 这现场的节目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0: 很特别的哦。
1: 恁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0: 是
1: 吼，
0: 啊，
1: 有咧看明视诶八点档诶连续剧，就知影吼。明视三立无？
0: 三立。
1: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0: 明视市井豪门。
1: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0: 但是我有咧看咱个广告啊，咱个广告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1: 你讲诶，这拢你讲诶，这拢对。
0: 对啊。
1: 这是广告诶部分。
0: 是啊。
1: 啊，
0: 我哪有时间通去看
1: 广告？咱算上济
0: 啦。对啦。
1: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诶广告。
0: 无毋对。
1: 嘿啊，拢真人实事。
0: 是。
1: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0: 诶，
1: 甲伊邀请来。
0: 是。
1: 本来伊是尽量搁咧拍市井豪门。
0: 是啊。
1: 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伊扮演诶角色。
0: Nicky，
1: 这海胆诶，
0: 海胆诶啦，
1: 这海王啦，
0: 海胆，海王哦，
1: 不要带两个少年诶，这阿达利，
0: 提莫奇啦，
1: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利当这阿达利，
0: 我欠一下，毋得去收一个，
1: 你搁去找一个，
0: 提莫奇一个，
1: 找一个来做伴
0: 啦，对啊，
1: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杨大哥，
0: 对啦，
1: 這個、
0: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1: 老实讲哈，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0: 是非常好，好有礼貌、哦，
1: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哈，甲这个年纪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哈，
0: 是啊、
1: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0: 对，
1: 甲
0: 资深呢，
1: 但是伊的过去哈，捌。破一张病，
0: 是啊，
1: 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
0: 是
1: 啊，做绝症。
0: 是，
1: 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0: 对啦。
1: 嘿啊，谁人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0: 即马无讲啊。治
1: 好太济人，
0: 是啊，
1: 诶，即个。癌症，吼，包括我顶礼拜阁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伊讲伊个胸坎吼，淋巴嘛阁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0: 钉钉个肿瘤啦，
1: 肿瘤，
0: 嘿，
1: 医生甲讲，伊也未检查，老实讲，伊干那摸到钉钉，
0: 伊就烦恼，
1: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淋巴，
0: 是，
1: 然后伊转啊阿妈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吃咱的三黄，
0: 是
1: 吃这的料，
0: 然后我跟你讲，咱是做骨力的吃哦。
1: 然后去检查了，伊完全无癌指数，
0: 淋
1: 巴嘛完全无问题。本来这个产品，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0: 啊、
1: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0: 上面的。
1: 伫八种树啊顶管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0: 对，
1: 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我妈祖婆的桌顶， 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0: 是啊。吼、
1: 哦、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0: 嗯。
1: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为了。
0: 喂。
1: 喂。喂
0: 哇，
1: 那无啥，
0: 可能接起呀。
1: 哦，老卡无
0: 接，老卡接起呀。
1: 啊，来感谢，哎，喂，啊、
0: 喂，你好，
1: 喂，
0: 啊、
1: 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了？
0: 是，你今仔日现场，
1: 啊、
0: 现场决定。
1: 嘉宏本人。
2: 啊，我有喺啲上网嘿吼。
1: 哎，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哪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佮予我一个要求。
0: 是。
1: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嗯、我硬甲公司拜托。
0: 是。
1: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回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0: 嗯、
1: 啊，甲头家调转来。
0: 够难得咧。
1: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0: 是啊，
1: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0: 吼，
1: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0: 啊，
1: 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这个三黄，
0: 是
1: 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那个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个，
2: 喂，高子，
0: 高子，
2: 小安高子，
1: 阿伯
2: 姜瓜，
0: 来，啥物瓜起啊？来，
2: 抓好线，
1: 抓好线，好，好，好，
2: 阿伯姜瓜，啥物？
1: 两会所
2: 刚
1: 过会，两会所，你食了
2: 安怎？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骨会酸啊，未爱诶。
1: 吼、
2: 哦，我一届拢甲伊拆几下粒，啊，即摆就好起，啊，即摆有做保养。
1: 迄只骨刺一边一条。
2: 我老母伊嘛是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1: 啊
2: 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1: 是，
0: 哎呀，改善，因为你爱阿啦，爱饲
2: 鸡。阿姨妈妈拢抱人家。
0: 是吼。
1: 是来。
2: 对啊。
1: 好 ，OK。
0: 好，我等下去甲你安排哦，吼。安尼感恩哦，吼，谢谢你。
1: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0: 啦，吼，
1: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0: 头家吼，
1: 啊，第二，
0: 头家拢美悠悠啊，你去讨咧。
1: 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办，
0: 以前
1: 也搁咧拍市井豪门
0: 咧。
1: 好，这今日
0: 就无缘咧。
1: 节目吼，恁若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著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0: 我讲
1: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为了丽华妈妈，
0: 丽华妈妈，
2: 可以，
1: 可
2: 以，
1: 丽华
2: 妈妈，
1: 我高红，
2: 可以，
1: 嘿，
2: 高红哦，
1: 嘿嘿，
2: 哇哦，甲你，你来甲弄遐影哦，我见了这美丽的小姐，你问我，我只能说，我说，那些说规台台湾拢知影
1: 咧，啊，规台湾拢知
0: 影咧，我要见，你真好啦，那要见，
2: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姐的张卡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办事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
0: 啊，保养
1: 啊，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食。
2: 哦，我先来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广告嘿啊，大家拢知影你，拢问你，我你生哪位安尼？
1: 啊，其实这是
0: 这做人，这做工作咧。
1: 做工作啦，你话
2: 我。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做家务我来讲好。
1: 哎呀，你刚才你做，你刚才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吃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0: 是啊，
2: 我前面我接无地，你敢
1: 听？真多谢你。
2: 刚接七支啊！
1: 刚才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哎
2: 呀，我知影啊！我恁找无人有人差点的货，我恁找我行到遐拢，你来，我要来用啊！
1: 哦，
2: 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广告许是真来引进，我讲下来啊，这不引进的，
0: 真赞啊！
2: 你这录起来养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1: 我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让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谢谢，为了我。一进无货，连讲个买都无货，我讲叫个甲你买，我讲你电视台买得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改准啦！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0: 啊！
1: 系
0: 啊，
2: 对
0: 啊，
2: 吼。阿姨讲一辈子未清楚啊！
1: 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0: 今仔又来哦，
1: 来现场。
2: 安尼哦，
1: 嘿，
2: 我要转动啦，嘿，我要改点一条歌啊，
0: 什么加起来？
2: 哎，点无你较好哇，
0: 无你较好哇，好多问题。
1: 点着我的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也要吵死。
0: 啊，那安尼啊，
1: 无伊我就较快活。
0: 谢谢，谢谢我妈妈。小贺是无我，你较快活，
1: 我
0: 来
1: 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啦。
0: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要到感动。
1: 嘉宏啊！做的产品连食盐都有效啊，哪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的
0: 啦？
1: 安尼，咱人生价值
0: 对不对？
1: 不是春青春英呢，人生价值，阮老母亲咧讲的吼，秀才嘛爱秀名声，兴头就是路头，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嘛。
1: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0: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1: 啊，唔通走吼，
0: 唔通走。
1: 咱杨丽大哥本人，
0: 哦，
1: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片，
0: 是啊，
1: 要去等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0: 吼。那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奏鸣，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1: 伊下昼就去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
0: 嘿，
1: 啊，等去拍片叫海胆，
0: 海胆的啦，
1: 要去等去带迄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啊。
0: 对啦，对啦。啊，
1: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爱命，我拢记袂起来。
0: 记袂起来，
1: 我无咧看连续剧。
0: 对啦，对啦。
1: 来，
0: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哈。啊，非常好
0: 听。
1: 是啊，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对，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让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
1: 啊。啊，我袂连累厝的。袂让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嘞，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哎，
1: 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还叫做绝症啊，
1: 都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欢乐死的啦，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个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嘞、欸，
1: 看起来超变
0: 少年。皮肤都比人较好嘞、
1: 欸。加红看起来超变少年，加红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济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公
0: 案。因为心声啦。
1: 啊，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那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句话，敢若我家己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加防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加防个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即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费。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万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唔是讲凊彩安尼去办的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
1: 啊。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
1: 物件食有效叫俗。
0: 有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欸，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哦，啊，当
0: 然，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啦。你若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得当省足侪钱
0: 的。对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个，到三个。朋友到介绍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免过家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

0: 感想就先买生啊。
1: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2: 俺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3: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小山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爱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是三防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防，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4: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但搁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变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机会，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5: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酚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6: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5: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蓉，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3: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好啊！行出人生的阴影，
4: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讲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0: 揣着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个，就这已经第四期个啊，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免去做吼，真正是三王来救我这条老命。
2: 大家试着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就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想买来吃，吃吃个，我去伊讲，啊，改变无伊啊嘞，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个心脏，像个较袂白掉个，像个健康安尼。
3: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加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4: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7: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德了哈、啊。
8: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把握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7: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的物件啦。
8: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的伫 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
7: 嗯，
8: 啊，家宏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7: 是啦，
8: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7: 嗯，
8: 啊，我讲真济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济人因为
7: 足辛苦诶，
8: 受着痛苦自杀，
7: 是啊，
8: 跳伊诶嘛，足济，
7: 是啊，
8: 感情也未死，就
7: 感觉就是
8: 跳伊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劳烦真侪囡
7: 仔，啊，
8: 你诶囡仔为着家己诶家庭、家己诶事业咧拍拼，
7: 嗯，
8: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诶医疗费用，
7: 是，
8: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7: 是，
8: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7: 对啦，
8: 咱自少年赚落来诶钱，
7: 嗯，
8: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7: 是，
8: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就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
7: 是。
8: 中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7: 迄就是你诶肝吼。
8: 水食，水有效啦
7: 吼。
8: 有诶生头发尾，
7: 是。
8: 哦，臭头烂耳诶。
7: 是。
8: 我就讲啊，中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7: 对，
8: 毋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锦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7: 上悬的哦
8: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
7: 啊，做
8: 海档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档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9: 诶、欸，嘉宏上你好，
7: 嘿，
9: 啊，小安上你好，
7: 你好，
9: 哦、我应该叫老档的，
8: 买、啊，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丽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嗯，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9: 是 是
8: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感情的心境是如何？
9: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
8: 嘿，
9: 嘛不用讲特别来啦吼。
8: 是是是，
9: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8: 是
9: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嗯、我的感情吼，
8: 是
9: 都手术你哦，哦，变作讲。迄、那个所有的保养，
8: 是
9: 哦，啊，互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8: 是是是，
9: 啊，所以讲。

0: AM 1071。
1: 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呀，甲咱小安上哦，拢有一直咧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有当时啊吼，唔是干那病症，唔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嗯，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2: 是，
1: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2: 对，哎、哦，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 讲
2: 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存偌久，
1: 对吧？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2: 是，
1: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2: 哦，
1: 惊吓也有啦，
2: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2: 对，
1: 啊，一种烦恼。
2: 尤其是惊烦恼到厝内底的人啦吼，啊，惊日是事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时甲邀请，无得明示，无得三日，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这个腺癌的部分剪掉，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
2: 啊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1: 吼。我感觉这三黄吼，
2: 是，
1: 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2: 是。
1: 我身体比以前也更加好，
2: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实是恁的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不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吉摩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 嗯。
2: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上网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 嗯。
2: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 是。
2: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嗯、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
1: 吼，
2: 无照时间咧进行，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皇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更加悲观呢，更加侪。真侪人，我都讲啊， 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哦，啊，这杨磊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对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个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得真正的医生佮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等于咧食。
0: 医生个买咱三黄，你看。
2: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的吼，啊，咱的金丝大哥啊，伊得着膀，因太太得着膀胱癌。
0: 膀胱癌。
2: 吼、哦，昆林北港病院台大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落确定是膀胱癌。
0: 是。
2: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欸，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嗯。过来就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0: 肝癌第四期啦、哦，第四期是末期。
2: 嘉宏白，我白甲恁讲吼，迄、那个松富大哥已经肝癌也袂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0: 伊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2: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有咩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0: 嗯。
2: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0: 嗯、
2: 啊，蔡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0: 一千、哦、啊，
2: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
0: 哎哦嗯。
2: 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给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3: 是
2: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哎呀，会烦恼，会操烦。
3: 是
2: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
0: 偌伟大，
2: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
0: 是，
2: 特别甲囡仔生落来。
0: 嗯，
2: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确实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去未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精雕啦吼、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这么健康啊，满面的笑，
0: 精神有够赞，
2: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材啦吼、啊，真正予咱感觉，
0: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2: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
0: 啊，
2: 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0: 是无物件方便的。
2: 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0: 啊，
2: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伊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甘，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 用上俗的介绍来庙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烈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等免卖啊！
0: 啊，咱来卡来，
2: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无半阿通卖人，免咱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免哪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三九八零的定价，降是二九八零，咱定于三千块啦吼。今日杨烈大哥来。我今日三万阿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三千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得卖三千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烈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烈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得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三千块，家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啊，一啊吼，杨烈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啊，买一啊送四啊，三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作的就对啊。电话甲沟通哦，咱杨烈大哥本人现身讲话啦吼。啊！今日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了。
3: 喂，你好，阿妹，几多？
2: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坐手车少吼，来喂你阿妈，你要上网吼。
3: 对。
2: 哎，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你。
3: 好，
2: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去网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来夸你大姐。要上网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哈，妈妈，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哈，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哈，来要上网哈，哎，来等那个嘞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哈，
3: 嘿，来等
2: 那个嘞哈，啊，来东北西端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一队，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啊加五啊十啊，佮送你两啊，十二啊六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来位你个新朋友，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要来取机，
4: 来你要，我要先帮我留下大刀，
2: 来电话叫你，好好大刀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伊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盒，头家加送六盒，三十盒万二块，千五盒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曾景大姐，来六，来点那个嘞，来维六，来维六，来要上网啊！点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啊！嘿，来要上网啊！
5: 嘿，来点那个，
2: 点那个拢没错，来点那个嘞，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维六林春大哥，来电话叫你吼，要
0: 啊，
2: 来维六来友同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送你大姐，来维六，来你好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郑柱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吼，你爱有耐心哦，来维六要上网哦。
6: 喂，我要上网。
2: 好，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跟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啊呢吼，感谢杨烈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得到，
5: 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自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为了你，你大姐要上网哦。
7: 咱
5: 电话叫你来为了来上网啊，大姐。来上网哦。咱电话叫你来为了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今日咱的租数就是小租一盒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4盒，5盒3000块，大租就10盒送2盒，12盒6000块，叠大租的就是12000块，24盒佮送你6盒，加一租佮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为你来送给我妈妈。来这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为了，哎，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8: 要被该客到，
5: 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杨太太，来这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电话叫你电话来为了，李大姐要上网哦。
9: 嘿，
5: 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0: 我们特大组。
5: 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要上网哦。嘿，喂。
9: 喂。
5: 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明霞大姐要上网哦。
8: 我要中的。
5: 来电话叫你。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楼，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两位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办。请我啊，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边到者，来为了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为了，来为了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喂，来了要上网哦，哎，阿你那无好咩？来等那个咧，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等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东西吃来。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来，来，来，来，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上网，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
9: 大哥，
5: 来等来叫你吼。啊，今日我甲你讲啊，炖三黄比你咧炖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来，秀珍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这都兼会高位嘞，三黄老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个来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了，来要三黄
8: 啊，哎，
5: 来电来个，来中北时段，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啦，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3000，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为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你来遇到大姐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你来听麦啊？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你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哦！
9: 再过一会，
5: 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那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食无好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个家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乎你的癌症萎缩。中北时段电话沟通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卖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
2: 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得赚有着，买有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刚刚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致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若机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上网哦，对不对？来维六阿祖，
7: 谢谢。
2: 哎，阿祖哥，
9: 哎，你好，高雅。
2: 嘿嘿，最近吃得好不？
9: 好，好，改善足多，啊，我搁报完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2: 是是。
9: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挂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2: 是，安尼啊。即
9: 阿祖讲要搁卡起甲你。跟你说一下多谢你啊！啊，我进前啊，搁有进迄个杯仔酒吼，我就讲，
2: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
9: 都辛苦的吼，
2: 你自己买，
9: 哎呀，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搁。
2: 好啊，你本来我搁播啊吼，
9: 播啊播啊，改掉改掉啊，
2: 好好好，对啊，这感情互相爱，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人啊，好，来维六，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1: 喂，
2: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1: 嘿，
2: 来电来个嘞，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12: 大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2: 来电来个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元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喂，你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来个嘞，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11: 我要买大
2: 招。来，电话给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煞甲吃，癌症的无伊的好伊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维六要三黄吼，来电话给你，来维六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次你若无阁买着三黄，以后你着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元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元来为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着用美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着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维六。
11: 哦，啊，你爱真咧干有迄个上大
2: 组？有啊，妈妈。
11: 啊，那有可以用三组？
2: 哦，你买了三组。
11: 嘿，我讲给你听。嘿。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吼。
2: 嘿嘿嘿。
11: 啊，第二，我要第三支咯啦。
2: 啊吼。
11: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者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2: 嘿。
11: 啊，你教我用。
2: 来电来搞嘞，来回了，来立生大哥，来咩三黄啊？
9: 这东黄，这老
2: 来
9: 搞
2: 嘞。阿哥，你讲今日来要买，你得买一大组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癌症，回来了，李大哥。
13: 哎，我谢谢你，
2: 来电话给你哈。好，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哦，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恁电话家己卡哈，啊，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差不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啊，感谢全国所有这东北时段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2: 吼！冰冰冰冰啊，
1: 真正拢袂好困来，你是大姐。
2: 喂，你好，我
1: 请问下吼，我要买N啊，啥货了？哎，大三黄雷加一杯重
3: 点的
1: 来，
4: 喂，你好。
3: 谢谢。
4: 哦，小安。
1: 来郑总。
4: 好，好。
1: 哎，
4: 我看我听遐侪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1: 安尼啊，阿姐你好。哎，
4: 我叫林郑先生啦。
1: 我知。
4: 哎呀，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1: 食了真好
3: 啊。
4: 我即马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1: 嘿
4: 啊，我咧想讲，啊，
1: 你得迄个肠仔名，你得迄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4: 啊，这我积脂瘤，我这肠胃道积脂瘤。
1: 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当年拢揢。这是真实的，
4: 开三
1: 块多啊！
4: 我今仔日我囝哦，甲阮某拢叫食，
1: 一定爱食。
4: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阿未掉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1: 安尼保证未？安尼保证未掉？因为伊把你个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未生癌。嘿啊，爱叫因
4: 不着。小安仔，我拢廿几箱诶啦。
1: 好，安尼我叫甲你写起来哈。
4: 遮侪人咧买吼，袂使我无得食
1: 啊。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4: 我一天食六包咧啦。
1: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3: 哎，
1: 啊，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4: 嘿啊。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健康也变好。
1: 感谢。好，恭喜哈！好，
4: 我本今下伫个电子公司哈，伊个欧美哈调剂哈，
3: 是
4: 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1: 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系啊，
4: 好，
1: 啊，
4: 今日
1: 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
3: 同款
1: 买
3: 有
1: 啦，系啊。
4: 我知，啊，你着大声，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声，你着叫是俺家老
3: 师，好
1: 啦，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好。谢谢。
3: 来，吴先生，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蛮像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看人家阿的无啦。
1: 安尼啊，安尼，这个时阵只有得找杨磊大哥啊，来陈大姐。找
2: 杨磊大哥回
1: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我现在接得通啊。
3: 啊，
1: 杨磊大哥，
5: 哎嗨，
1: 啊，我今麦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2: 哦，我即摆来看，
1: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2: 我绝对袂甲臭头的啦！
1: 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2: 啊，你咧讲命，啊，你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直讲无趁钱，佫了钱。
1: 头拄仔杨磊大哥来，有去我阿妈祖辈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你个强势大姐。来电来电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2: 啊，
1: 你若后壁佫讨有诶，恁就是帮杨磊大哥好起来，嘉龙大姐，
6: 来嘉龙大姐，你真好，真乖。
1: 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还佫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袂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5: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1: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5: 啊，你六包都是叫三顿嘛，
1: 是，
5: 啊，
1: 两包安尼啦，
5: 对，
1: 啊，即个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啊拢保持健康。
5: 是
1: 啊，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啊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遮尼健康啊，气色遮尼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呐想这啦
2: 吼，
1: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2: 哦，
1: 那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5: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朋友起码我甲正常时啊保养吼，
2: 啊拢
5: 会当保持掉的，
1: 是
5: 哦，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起码就是安尼啊，两包，
1: 一工拢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咧啦吼。
5: 哇，你太方便了啦！
1: 是，
5: 真正就方便了啊！你如 那底下蛮好啦，包扎包包的，空包包来的啊，你要随时拢会使，会使提起食。
1: 是是，感谢哈，来位了，来来主妈妈。
6: 哎、欸，啊！你早起啊，迄个三黄两座叠大座呀、
1: 啊。啊，你别两座叠大座，你有食过？
6: 哟，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啊，我讲爸爸也有发一粒哦，好像迄个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副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帮，哎呀，小我剩一点点啊，你迄皮啊遐尔啦。
1: 啊，迄足紧嘞，迄你都甲食一做过就好啦。
2: 谢谢。
1: 哎呀，吼。
6: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
1: 组
6: 叠
1: 大
6: 组，
1: 啊，
6: 大家
1: 在
6: 上
1: 面讲加一样诶。丽珠妈妈，丽珠妈妈，你想办卡吼？我1500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甲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2: 感谢，老高先叫叫。
1: 老高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6: 我要
1: 做到，啊，进无啊。
2: 喂，他变
6: 老了啦，
1: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6: 没
1: 车啊，
6: 哈，
1: 好，
6: 你上班我上班啊，
1: 我变老帮你上班啦，有叫人上班到头家啦，好，你先下架，你先下架哈，来回六来报车妈妈，来回六来别上网哦，来就来叫，来回六来苏海大苏梅大姐，
0: 啊，你好，
1: 要别上网哦，
0: 你知道你上网啊，说你有胃有消化，消化点嘛来塞
1: 掉，哦，假也想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三黄，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跟你讲，青瓜解毒的，八毒八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就真正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0: 系啊。
1: 我知，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情，系啊，啊你听下，听下个啦吼。来，喂，你好，来，爸爸。来，你好。
3: 啊，我要买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要几组？
3: 买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找一粒毛啊，去医生看。
1: 是。
3: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你，你昨下我就甲你买块三黄，啊，食一组大组的几刀，即马变春潮，全部先办安尼。
1: 安尼，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3: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1: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位了，来金玲大姐，来位了，要伤亡哦。伤
7: 亡。
1: 来等下行咧，来位了，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下行咧，来位了，来李姓大姐。
8: 喂。
1: 来位诶，大哥，来要伤亡哦。
2: 来三下。
1: 你的心机啊，关心心机关细声啦。你们上网等那个啊，小安你偷了了。
2: 头家讲哦，好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
1: 最后。
2: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都无啊，安尼听话。
1: 来，陈大姐。
9: 喂。
1: 来，你要不上网哦？
9: 嘿，
1: 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那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盒3000块来买了。阿叔来妈妈，
9: 嘿，
1: 来了。
9: 我买
1: 三黄哦，
9: 三黄。
1: 来对对对，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肢癌4期，无开刀，杨烈大哥2期个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买了，先听有哦。来买了，来买三黄哦。
10: 哎，我
1: 来等你，来喂你，来徐大哥，来要上网啊，来等你，来喂你，来帮企业忙啊，来你，来要上网啊，来等你，今日四组来，我来报告一下，最后请我啊，下完都无啊，来喂你，来张大哥，来你要上网啊，来等你，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3000块，每一人送4盒，大组的就是10盒，搁送2盒。12盒，一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了定。24盒，佮送你一组，佮加一盒带30盒，开万二，予你感情好利利啦。来，喂，你有怎弄妈妈？
10: 喂，我甲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六千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1: 哦，你头早倒来买啊？你差一点嘛买无着你。
10: 我头先我爱去
1: 来。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我准大哥。
10: 小姐，
1: 来，你。
10: 姜黄食康北好啊，食门饱。
1: 种种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来，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来为了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那个，来为了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
10: 啊，今日上网嘛对。
1: 上网同款，一盒送四盒。五啊三千块，啊电视一啊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买当个电视买，哎呀、
10: 啊，大阿的，
1: 大组的十二啊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啊，搁送六啊，
10: 三二
1: 块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0: 我要特大组啊，咱一个等下哦，啊啊拢会丢了，就带一袋起，啊食几日啦就好个就无啊啦，
1: 食啥物？你讲恁孙啊啦？
10: 阮先生啦，
2: 廖先生，
10: 长啊吼，拢行路，刚啊，撮一块晒出来啦。啊，食无偌久，我敢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直大嫂啊。
1: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的个啦吼。
10: 对对对。
1: 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的，
10: 这
1: 带路的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这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吃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10: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2: 上挂线，
10: 先改了，佫食少，啊，这又袂堪只食啦。
1: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10: 好呀，
1: 好好好呀。
10: 我都叫一姑娘食，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嘞，哎呦。
1: 容易容易啦，对不对？你即摆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对不对？来位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位了，来要上网吼。
7: 喂，
1: 嘿，大姐。
7: 哎。嘿，大伙
1: 你
7: 好。嘿，嘿，嘿，我要一组特大
1: 组
7: 的啦。
1: 谁啊要特大组的？
7: 因为吼，我吼进前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1: 是。
7: 啊，嘛我也按，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1: 是。
7: 啊，我有
2: 咧上网。
1: 是。
7: 啊，我有咧上网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吼变到吼拢早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1: 是。迄真紧啦。食西条子的一礼拜，若食无效就对啦。家宏康放纸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纸关起来。嘿啊。
7: 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1: 好好好。
7: 我
1: 拢
7: 一早啊两包，啊夜晚食两包。
1: 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你家咧哈。好，好好，谢谢，来位，来陈妹啊，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位你要来陈爸爸。
8: 哎呦，高啊！哦，你三王真正好用，
1: 真正好用，
8: 太多，
1: 大家都
8: 真正好用。啊，因为吼，都听你这节目部队来帮助了，我真是好啦。
1: 无啦，你免帮助，帮助的就咩啦？我未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帮助的，我拒绝恁甲我帮助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
8: 咩？几家我嘛，所以
1: 无啦，卖帮助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咱捧场，买东西就要吃的，嘿啊！
8: 哎呦，好用！
1: 安尼，
8: 我现在有啊，现在点。
1: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捧场的，加红色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8: 啊，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得给你吃起。
1: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吃，啊，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2: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1: 啊，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咱拢
2: 钱该
1: 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啦，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了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位你个志宏啊。
9: 诶，家下我个组，我订大组，我准备改是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诶，我同事在迄订诶哈，你啊老
1: 是
9: 大特大诶哦。
1: 食了无？
9: 喂，
1: 食了无？
9: 食了，我诶肠啊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变作好诶。
1: 是，来好，你等下他带轮椅车，带路灯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塞，啊，即马拢好啊。哎呀，来你电来行咧。
9: 啊，你哎呀，老诶，我同事讲要做一辈了。
1: 你包括我，你讲话，咱诶生活，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生活会当解除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维尼奥苏达。 苏大哥，
11: 可以，
1: 嘿，苏大哥，
11: 我想问见证一下哈，
1: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唔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哦。
11: 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进行安尼，
12: 以前用
11: 阿姐药啊，最好啊，好会使生咧。
1: 是啊，
11: 阿你这用阿玲讲，甲身体上一礼拜就好啦。
1: 嘿，一定好诶，无好免事。
12: 哎呀，
1: 好，好，多谢啊，来，
11: 多谢啊，感谢，感谢，
1: 好，好，好，好，来，来，来，你好，来，许愿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来对对对，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我就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好，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景退行，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倒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天佑要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威了，来新天佑，来要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要锦绣大哥，来要上网哦，来对对对对来，
12: 谢谢
1: 来回你要来带。

0: 谢谢师傅啊。
1: 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请我啊，来回六美女大姐。
2: 来，
1: 你要要上网吗？哎，我加红啦。
2: 嗯，你加红啦。
1: 谢谢，来你上网
2: 啦。我要个叫谢座啦。
1: 好，来，有吃过无？
2: 加红。
1: 有吃过无？
2: 啊？
1: 有吃过无？
2: 没啦。
1: 吃了好无？
2: 好啊。
1: 好好，安怎好？
2: 吃了都那真的实在啦。
1: 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干那还要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话给你，来回六，来梅香大姐，来你要不要上网啊？来电话给你，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带来当甲电视台买一来，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一千块解毒会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改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宏就对了，来喂你好，美琪大姐。
3: 喂。
1: 来，你要买三万哦。
3: 哎，我
1: 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林雪妈妈。
3: 喂。
1: 来三万哦。
3: 嘿。
1: 哎，来等你来了哦。啊，感谢全国中北时段来收听啊。来，你要买三妈妈来买三万哦。
3: 嘿。
1: 来等你来，来喂你好，来再再再买三万哦。
3: 嘿。
1: 哎，来等你来。啊，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
4: 回
1: 六，等来下，来回六，来回你大姐，嘿，来六，嘿，来要三万哦，
3: 三万，
1: 来你快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5: 哎，
1: 来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等来家里，来喂六，来来村长大姐，
3: 嗯，
1: 哎，来要上网哦，
3: 你上，
1: 我教红啦，
3: 你教
1: 红，哎，来等来家里，来喂六，来金斌啊，哎，金斌啊，大哥，来等来家里，准备时段，这个上网吃好太济人嘞，家红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内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语大哥，
5: 哎，
1: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哎，
1: 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上网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诶，阿公就对啊，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上网，来为你阿霞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6: 嘿，
1: 来，等来叫你，来，为了来帮企业妈妈，
6: 按
1: 你们手卡。
6: 上网哦。
1: 嘿。
6: 来换个六。
1: 来，等来叫你，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食上网，食到一百空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着癌，食到一百。空五的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啊，各位，礼物先丢流，未落雨先砍树顶啦。还为你好美妈妈。
7: 哎，
1: 哎，来，你要不上网哦？
7: 哎，上网啊！
1: 来，等等，等等，来，喂，你来出钱啊？
7: 喂，
1: 来，你要不上网哦？等等，等等，我来跟你讲啊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来，徐贵大姐，来，你要不上网哦？
7: 哎，
1: 来，等等，等等，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今日是谁来电话妈妈？
7: 哎，
1: 来回了。
7: 行大早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
1: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說
1: 哦，生皮蛇吃三黄一杯一中，嘿啦，来电来行
7: 咧，
1: 来电来行咧，来来来，好好来为了来阿庄大姐，来杯三黄哦，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杯三黄哦。

0: 来等来给啊，好了，你要讲啥？
1: 我是讲好家哦，
2: 我
1: 先然后去病医，
2: 有啥尿啥？
1: 他今日在说一粒啥啦？去病医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好肉瘤。
1: 嘿，啊我你搞介绍一下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马吼。摸起来够淡薄啊，一点点啊。
0: 有虾米啊，剩一点点啊。
1: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1: 无开刀。
0: 同意。
1: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后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
1: 啊。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搁食三顿，尽量搁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 好，
0: 来，多谢，来为了来保养妈妈。
1: 好，我咧。
0: 要生活吼，来电来个。啊，来为了来群众时段。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为了美丽美丽爸爸。
1: 新朋友啊，
0: 新朋友，你旧朋友啊，然后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又是胡美丽。
1: 我
0: 台东啦，你台东我算唔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诶啦，哎呀，
1: 聪明，
0: 哎呀，要爱
1: 三万呢，啊，我
0: 加细组啊，一组啦，细组三千尔，三千会当救人诶命，哎呀，来得来个咧，来为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要三万哦，来得来个咧，来为了来恁面妈妈，来你要要三万哦，
3: 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诶。
0: 啊！要改，唔得做一改定，你来定定来等下，
3: 你无当写。
0: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无当改啊！来定定下来，啊！来为你个陈大姐，来定定下来，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啊！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就甲写的，等下无要恁改组数啊！因为要无啊，来为你个英语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定定下来，啊！来为你个美面。
3: 哎，甲红进来进，甲我留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痟的，要三组特大组，我哪济物件？
3: 好，我进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中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进才买。我
3: 那有搞进才买买，怎嘛？怎嘛？你个老爸呀？
0: 老爸无会啊你。
2: 你都没有
3: 这么高。人可以一直来，我可不要躲开。
0: 好，等
3: 下叫你。啊，恁今日真有心哦，搁请杨烈大哥来呢，
0: 吼。
3: 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0: 多谢啊，
3: 我是伊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啊，来回就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3: 哎，
0: 来等下叫你，啊，来回就来，荣娇大姐，来妈妈。来要上网哦，等等叫你来回你要来请下妈妈，来要上网哦。
4: 我跟你讲哈，
0: 哎，
4: 你班是给我送来，我
0: 来
2: 江北
0: 西端，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再给您介绍一介，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
5: 哎，
0: 来钟祥大哥，来要上网哦。
5: 哎，
0: 有食无？有食过无？
5: 有啊有啊，我买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5: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5: 就是有
0: 食食猎
5: 啊，
0: 食食
5: 好啊。
0: 猎啊，食食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啊，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6: 来，我先分享，阿威分享的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6: 阿威分享的是我一间困到暗时啊，胃起来疼，疼到食胃啊，佫无好，食两种胃啊，佫无好。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吃两包三黄？
2: 三鲜。
6: 啊，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0: 你哪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吗？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而成啦，
2: 哦，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药，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兼
6: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系啊，啊，唔免伤懊恼啦，系啊，因为伤懊恼讲真正，我又搁连伊无回啊，系啊，哦，来，
6: 先甲你讲，你先去拖拖拖的。
0: 要要搁大组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等
2: 聊聊
0: 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7: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衰竭？
0: 嘿啦。是的，这个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衰竭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食。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会稳定。
7: 哦。
2: 哦，你的血糖会稳定。
7: 哦。
0: 有咩啊你？
7: 有啊。
0: 好，来等等，唔免行，来回了，来小泽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8: 有啊。
0: 来等等，叫你来回了，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6: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阿红本人。
6: 哦，阿红你好。
0: 哎，
6: 今天出大事，
2: 叫
6: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6: 因为我你也叫我，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叫
0: 大姐
6: 嘛，笑脸啦。
0: 没啦，哎呀，千五。
6: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也多在便利啊。
0: 啊，你要上网吗？
6: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
0: 来，你稍等，你等等。啊，来回你麻烦人好吗？来回你。来等等，啊，我跟你讲哦，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挂灯去台北。
2: 老外，你那个最后，老靠警察，你卡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不回啊？
2: 全差不多问个三百。
0: 喂，来了潘老大。
9: 喂。
0: 哎，妈妈。
9: 喂。
0: 哎。
9: 我要一组四组啊。
0: 来，你电话给我。来，我你讲啥？
2: 哎，我老卡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2: 哦，我卡。老家讲电价都无啊。
0: 我你个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2: 老家两千个，我等存三百。
0: 无啦，你个电视台的五百个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2: 你老婆爱甲你卡，我自己又袂话得清我，我袂晓操啦。
0: 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10: 喂喂，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0: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啊，这先听有，杨磊大哥。
11: 哎哎。
0: 有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11: 好啦。
0: 啊，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哈。
2: 爸爸。
0: 最后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西岩眼睛非常正，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要来用清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为炎之成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西岩来正经大姐，来大哥，来你来上网哈，
2: 我帮你等。

0: AM 1071，
1: 哎，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风就算家吃，嘛一杯一中。哦，我讲啊，三皇真正国宝啦，来位你要叫啥子啊？
2: 有一大侠。
1: 哎，来你要三皇哦。
2: 要做大做。
1: 来，等等下咧。哦，啊，今日细做我来介绍。
3: 好，你慢车介绍诶。嗯。我向妹啊臭头，啊，结果我嫁妹哩，啊，伊讲，啊，伊就卖了，变啊老妹，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1: 哦好，
3: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1: 大
3: 妹啊，我唔知影有无。
1: 安尼，杨丽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
4: 哎呀，多啦多啦，
1: 感谢你。啊，看到杨丽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位了，伟雄大哥，
5: 哎、欸，
1: 来位了，哎，别爱三王啊！
5: 大多，
1: 啊，三王安怎辈？我最后给恁介绍啦吼！来位了，叫小姐啊！
6: 哎，食碰风敢会使？
1: 食碰风哦！
6: 丢风！
1: 哎呀！
3: 我你只要等我问题，你个家拢有好
1: 多。啊，来位了，来出来。大姐，
7: 我不懂哈，您当时
1: 在讲的。来，等会时段啊，最后我甲您讲哈，三皇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
3: 妈，
1: 赵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了带大姐。
3: 好嘞，请问
8: 这食素的
1: 食无？食素最纯素的。
3: 好啦好啦，我知
1: 道，
3: 好，
1: 这边救人的命，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闹在听，你让我拜托你打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在听无啦吼，啊，若无在听就准转刷，因为有当时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在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诶。啊，金丝大哥，你卖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炖啊，互别人买就好。来，为了来小李大姐，
6: 哎，来，
1: 来电话一声。来，电话一下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3: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爱讲你即马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500块，对电视台客来啊。一个阿都袂当超过，
1: 阿五百起来三百都袂完啦，阿就存五百呢。
3: 哎呀，都存这五百。
1: 好啦，安尼最后五百，
3: 未使阁超过啊。
1: 写完就无啊啦吼，我来先来再处，感谢杨烈大哥，多谢你
3: 今日伫
1: 百忙之中啦吼，愿意献身来上阮的节目，甲阮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
3: 啊，
1: 伫只由衷的感谢，
4: 多谢你，卖你，
1: 咱知影你赶紧要，搁登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4: 是，
1: 好，多谢。
4: 我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
3: 讲
1: 一个讲一下三万的
3: 报酬，
1: 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4: 是，这三万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免疫啦，体力甲精神啦，吼。
4: 啊，你这人上重要都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管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阿连感谢杨烈大哥，哎呀，阿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吼，今日杨烈大哥来到现场啦，吼。感谢你，谢谢
4: 谢谢。
1: 哎呀最后就剩这五百安尼啊，来回你要对联到底。
9: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三万哦。
9: 哎。
1: 哎，来，最后五百啊，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电视台你当卡电呢？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吼，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一连大姐，
9: 哎，我带你去广告诶，
1: 等等下咧，哦，今日我来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甲我徛台。 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公仔，啊，再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恁收卡。
6: 有啊，可是让小姐啊。
1: 对对对。
3: 先。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0: 嘿。
1: 嘿，来了。
0: 哎，谢
1: 多谢多。来，等等，你好。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3: 来，谢谢。
1: 有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回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等等，你好。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10: 喂，你好。
1: 来买三黄哦。
10: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
1: 来为了来，恁大哥要上网哦。
11: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1: 哦，要啊，两大组进。
11: 对。
1: 哎呀，啊好来，五个特五百，会使互你买。恁先来买两大组。
11: 啊，我做
3: 决定
11: 是大啦，当初讲
3: 先
11: 啦。
1: 啊，是食了哪啦？
11: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啦。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软到到无力啦，身体无力啦。
1: 嘿嘿。
11: 哎呀，啊！我一边吼试食了，伊就食了讲袂歹啊，
3: 哎呀，
11: 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1: 对啊，你看这三黄瓜，会当食咸，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啊，调整体质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这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哎呀，你
11: 叫啊！辛苦，别辛苦啊！那我嘛，姑父这边啊，多谢。
1: 哎呀，姑父去电视台买，得买姑父来我家啊！买姑父来我家，姑父来我家买，我拢了钱呗。姑父去电视台，你叫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啦！哎呀，你叫甲卡电视台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等等下咧吼。
3: 来，廖先，廖先。
1: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最好。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讲食三黄，来位你要收平方啦，来位你要三黄哦，
12: 家族的，
1: 对对对，来位你要来收青瓜大姐，
12: 哈哈，
1: 嘿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啊，来要三黄呢，
12: 嘿，
1: 来等等下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食三黄生癌好去的嘞，太济嘞！我讲啊，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未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职业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当然要死。
3: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会更好哦，吼、哦，袂遐艰苦哦，吼、哦。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啦，吼、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爸爸来回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三万哦，来电话给你啊，啊电话空白，来回了，薛大哥，来你要三万哦。
6: 你这是大哥啊？
1: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6: 他们做最好哒。
1: 啊。
6: 他们做最好啦，我两个诶电话最好，你给他做最好哦。
1: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三黄哦。
6: 哎呀，
1: 等下个咧，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三黄哦，
6: 对对对，
1: 来位了，来先听一下，来位三黄哦，来
3: 对对对，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段，等下我最后给你介绍，您家己去卡啊，你空八，对抗癌症，吃要治癌的，吃要防癌的，青瓜解毒花，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给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少的，一工就好。 后啊，囡仔若当咧当正，咧生青春痘的，当感觉吃，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3: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有啊哦。
1: 来了，来东爷。
10: 哎，
1: 来了，非常忙哦。来，等等等等，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来，哎呀，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啊，要等去啊，台湾画面，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这个来空中跟我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开讲报道啦，吼，
4: 哎呀，
1: 祝福你身体健康，
3: 祝福杨磊大哥，
1: 哎呀，来啊，来。
3: 海
1: 胆诶，
3: 海胆诶，
1: 找一个阿达利甲迄个
4: 提莫奇，
1: 哦，甲提莫奇啦，吼，平时真相亲诶啦，吼，海胆诶，市井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磊大哥，吼，啊，恁虽然今日要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好，我甲恁形容得好。烟头阁飘飘，
3: 是，
1: 嘿啊，
3: 阿尼基啦，
1: 嘿，好，来，感谢好，来听歌啦，
3: 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0: 开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在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然后唔是捧场啦，
1: 啊，
0: 但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和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上，我的产品绝对上好，我袂和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2: 嗯。
1: 哎，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等等，金丝大哥，你头拄仔卡来，我拄仔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方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欸，你是这？我是代替伊买，你是未听伊讲，讲讲听未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宝
0: 金丝
1: 啦，三阿哥啦，哎呀，
0: 三金哥，
1: 对对对，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给太侪人吃好诶，我讲干啦，我一丈人，自然四季无挂机，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一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四季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三千块，未着癌，啊是你无爱开三千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1: 哦，关姐，我
0: 听到。
1: 我连上电话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
2: 哦，嗯，
1: 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份，好用吧？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他这个同桌家这个机去那多病院，这个林先生和副院长啊，
1: 哎，
2: 吼、哦，
1: 哎，
2: 啊，伊咧讲，系、哎、啊，这家来不好啊，我看到这个话，当然嘛无话讲，我发作啊，
1: 哎，
2: 个家咧，个只啊，个家咧摆，啊，家咧摆公公。讲太一个国家好事，阿家讲 ，FM 姐，你未登记，我都出面来验。
1: 哎，
2: 阿验在国家家单在你排十块五，啊，你这同我讲好远呢。
1: 哎哎，
2: 哦，家讲我开起来上卡咧，我再跟你讲，你唔系讲得点都跟你讲得出多少。
1: 是啊，我跟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
2: 钱啦，阿计出多少好，我唱歌阿好。但系家讲无好，讲无效，好我都搏出落出来见。阿就食好，硬来好，乖噶。
1: 系啊，阿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脑功德无量啦吼。
2: 阿是啦，都正较好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诶。
2: 阿无你做哪咧讲？做头家咧讲是，人未好未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系个技术，有较甚至系较无多黑。
1: 唔是无多咩？电视台，电视台永远未欠费啦。电视台咱保持会做，哎呀、啊！
2: 对，包括做嘛是搁再加几只工，加加送多多拍，带我袂
1: 起。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熟，你知无？电台讲袂作熟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讲我来啦，你讲介绍，遐较赚钱个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未少，阁好用，系啊。啊，
2: 这讲就是好用，我唔得直接解释就讲唔通，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来跟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
2: 现
1: 在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这。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黄，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是大，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栋会使卖三黄咧啊。来，伊个玉华妈妈，你唔收卡？
4: 诶，我讲啊，我先生就是去哦， 胃溃疡啊。
1: 哎，你过来，过来，跟家来，你等等个。哎，喂，你来，小慧大姐。
5: 哎，你好。
1: 哎，你要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等等个嘞。啊，我讲啊哦，中北时段，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瘤啦吼，弯裂的肌脂瘤，食咱的，食到精神体来拢变好。哎，喂，你要小姐大姐。喂。哎，我高雄本人。
4: 哦，哎，啊，今日有卖三黄，
1: 哎，今日有卖三黄，你有吃过无？
4: 有啊，我顶个礼拜，阮囝食了，伊即摆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系啊。
1: 系啊，即带中部的湾山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4: 我也有
1: 嘞，啊！你甲妈甲囝一道。啊！你无老嘞，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下来甲楼卡讲哦。这秀娇妈妈在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呢，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在新港啊，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买下酒，来为了先龙大哥。
6: 哎、欸，你讲介绍说招
1: 诶。对对对，迄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买下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正好诶。他拄仔讲要佫寄买下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中北时代包括市家、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正好诶。来为了金妹啊，哎、
5: 欸，
1: 来了。
5: 嘿，
1: 三
5: 黄是
1: 一张
5: 那个
1: 生阿哥啊，嘿嘿，对来样诶，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6: 零九五，
1: 来对对对，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
0: 来介绍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咱阿叔用，我的三黄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个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7: 喂，
1: 阿咪啊妈妈，
7: 哎，
1: 来，
7: 你好，
1: 三王了吼，
7: 来，
1: 真的假的？啊，最后给恁介绍啊啦吼，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条的，冬瓜啊吃。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尿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贴，足侪爸爸妈妈讲伊生白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白蛇。拜托你，生白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1: 喂，没上网啊！两百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啊、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两百时段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的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两百时段爸爸爸。爸爸妈妈，
0: 今仔日来做手，再甲恁讲一届吼，说做就是3600，啊一盒有10包
1: 咯。
0: 哦，对不对？说做就是3500，啊一盒有10包吼，拢总50包。啊，大做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哦，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30盒，
1: 万二颗
0: 哦，
1: 30盒哦，来为了来应该啊。
8: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了。
8: 好，阿弟，
1: 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中北时代听众，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 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杯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准备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老师早嫁较有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日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要着送人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势大赚钱。感谢你，若讲相信凯奇，唔那有效果，好了紧，啊，阁会当欠钱哦。因为哦，无效的上贵啦，你讲是唔是？啊，阮就是阮有哪做？是是啦，做有个人讲开始啊，啊那甲你买物件，啊是安那你搁安尼卖嘞，唔嘞，啊要卖那唔卖嘞，因为阮无一定爱逐个人拢卖哦。其实阮甲老人客做好，老人客帮阮介绍的，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真呢。啊，我做这下暗的节目，凌晨的节目，做好实在较重要。啊，阮的药厂也袂走啊。大家拢找得到，啊，我的节目嘛袂走，逐工都拢伫个遐，啊，人就啊想到需要，伊就卡来，因为相信凯奇有效果，佮袂了钱，效果紧，欠大钱，就是安尼，做稳稳，久久长长，较重要，你讲是毋是？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答应你的哦，讲咱的要过来请罗老师过来咱的现场，甲咱讲一挂无同款的故事。罗老师是我家己自费请来现场的，你讲自费，凯奇哪有可能自费啦？你叫人来上这部，大家人嘛就爱上诶。甲你报告一下，头家请我是爱我来做这部，今仔日我要做我家己想要给大家的物件，想要甲大家讲，即马。骗人钱的真侪，电话诈骗哦，电视诈骗，也阁有强庙敢骗钱的，真叫侪啦。也毋过无人敢讲出来，我想要来讲，啊毋过阮头家讲，啊无你家己买时段啊，所以我是摕钱，甲阮头家买一挂时段，请罗老师来遮讲的。毕竟这毋是我，这是时段电台是头家的，我是互请的，我想要做我家己想要做的。我嘛爱付出一寡代价，也毋过今仔日开始我都伫咧遮主持，拢是因为每一个大哥大姐甲我支持，我才有即嘛。每一个大哥大姐甲我帮忙，我才有即嘛。所以我感觉我若会当回馈，我愿意做一寡甲人无共款的，甚至甲我家己的薪水贴落去，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哦。伫咧访问内底，你嘛看感觉到。凯奇甲老师是真正诶，我嘛真敢问，伊嘛真敢讲，哦，我嘛真敢问，咱就是安尼实实在在诶呈现出来，毋是干要画一块大饼，哎，讲伊偌好，食偌好，拢毋是，咱即嘛是要来讲，会有发生虾米款诶代志，内底是有危险诶，内底是咧甲骗钱诶，毋若讲家己爱知影，你若有听到，我嘛希望你会当当作敢若甲人讲话。跟他讲故事，去跟别人开讲，跟别人讲有这的代志哦吼。你若会当予人减防骗一万，减防骗两万，你做的功德嘛袂少呢。你讲是毋是？而且这款宗教骗钱的，一遍拢是十外万要骗的啦。你替人欠钱来，你敢那咧捐钱出去共款？你讲是毋是？所以我感觉我这个钱买这个时段开了真有价值，希望讲。大家会当听得到，希望讲大家会当，我尽量做甲大家满意啦吼。我唔敢讲大家一定会满意，我尽量做甲大家满意，尽量用我的方式，希望带予大家搁好无同款的节目。上重要的，我要予大家会当听到无同款的代志，听到无同款的声音。世界非常的宽，有一挂人，有一挂代志。咱真正无法度真全面的拢知影，也毋过我的责任哦，我有社会责任，我就是希望讲全部会当公开，会当讲偌济，我就讲偌济，互你会当知影。人讲若知影会惊，咱就袂互骗去，咱就袂互怪去，咱就袂心疼。你讲是毋是吼？所以感谢大家，真正我再一次感谢大家，是有恁才有今仔日的开始，所以我真愿意。做无同款的这个节目，来予大家感受到咱社会也阁有真济无同款的代志，希望会当打开世界，咱知影阁较济，阁较无同款哦，阁较济，阁较无同款。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望你来》，
梁明英，咱的罗老师特别跟咱的现场哦。

0: 欢迎今天咱的罗老师，佮咱的现场罗老师，欢迎。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谢谢罗老师。咱的台中大肚区，这个五才，
1: 文魁五才宫。
0: 文魁五才宫。
1: 文魁五才宫。
0: 来对恭祝罗老师哦，罗老师，这个长哦，那有讲到讲哦，这个这比钟馗佮较歹。咱的文魁地文魁，我讲袂好，
1: 魁星爷公啦，
0: 魁星爷公对，安尼记起来，魁星爷公比钟馗较厉害，伊唔呐讲是文昌帝君会当保庇人高中状元，譬如高中状元，今嘛一今嘛无咧考状元啊啦吼，今嘛拢考啥，嘛唔是考肉丸，拢是考迄个公务人员哦，考迄个。粪扫车嘛是爱靠嘛吼，公务人员啦、粪扫车啦，啊，还佫有啥？还佫有？
1: 其实吼，其实
0: 律师、老师，对不？
1: 一做人的唔难干啦，即个考试方面啦，
0: 还佫有你讲的、
1: 哦，因为
0: 比钟馗更加歹的掠鬼、掠魔、掠妖，是不是安尼？
1: 对啊，因为伊是鬼脸的造型啦。吼、哦，以鬼脸的造型啊，而且一个正气凛然吼、哦，所以这个歹命唔敢活啦。
0: 歹命唔敢活吼、哦，啊老师，咱该当啊讲几个啊，来讲一下这个魁星爷公哦，伊比钟馗也更加歹的这个故事，吼、哦、大家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唔好像凯奇安尼啦，今仔含念都念袂好，可能念咪哦，魁星爷公要来搞我讲下层。
1: 魁星爷公吼，因为伊是文昌帝君之一啦，所以足多人就是讲啊，这文昌帝君啊，是不是干呐讲这读对读册人啊，吼、哦、啊，这要考试的人才会保庇啊，吼、哦、啊这样啦，其实唔是啦，因为伊这个独占鳌头，独占鳌头唔呐讲是和你考试方面成绩会较好，你操足多人咧做业务啊，
0: 是
1: 啊，这做业务嘛是要。爱有成绩呀、
0: 啊！哦，对，爱业绩啦，
1: 对啊，爱有业绩啊，
0: 嘿，甲开始讲，快爱有业绩哦。
1: 对，啊，这个派唔派吼？其实咱台湾新民吼，足侪新民拢足派啊，
0: 就拢足派哦。啊，不过咱对这个魁星爷公就较无熟悉呀、啊。希望讲咱借着一寡故事，还是讲咱庙的内底，讲一寡神迹。哎，咱个来分享那种有经过这种亲临的，比较有这种讲出来比较有渲染力，大家听嘛好有兴趣。
1: 是，
0: 真正发生。
1: 因为一般吼，一般那比如讲你有卡掉吼，啊，有的是讲，比如讲他的小车祸不断呐、啊，啊，未顺呐，伊嘛唔知讲到底有卡掉啊无卡掉吼。啊，这有的是讲修家修修的就好啊，吼、哦，因为可能是有去堵着啊，造成你的气场磁场哈、哦有混乱，啊，这靠修家的话都改观。啊，有的较明显的是讲，伊真正这人真正怪怪，无讲。
0: 人真正怪怪，哦、老师你都讲
1: 对。发烧啦，吼、哦，啊是这个眼神唔对啦，啊讲话怪怪，无像以前话，阮。比如讲，我有处理一个高中美少女哈。
0: 高中美少女，
1: 高中美少女，哎，伊较少年啦，
0: 伊较少年，好来，咱卖讲啊。好，老师继续。
1: 叫我讲北餐哦，这真正真困难。
0: 老师继续。
1: 啊，这个高中美少女哈，算讲伊就是因阿哥发现讲伊这个讲话当中啊。三不五时啊，这眼神吼，这个眼神就走起，眼
0: 神就走起，吊起来呢吗？人讲的三白，
1: 都无神无神啦，
0: 无神无神。
1: 咱
0: 眼神涣散，
1: 嘿，咱目睭内底真正有神啦吼，所以这个有精神的时阵，咱眼神就真在啊呢。嘿，哦，啊伊那个就发现讲吼，伊这眼神奈三不五时怎走起，啊讲无两句话，眼神就走起安尼，啊就带来拜拜。嘿。啊！咧拜拜的时阵，这个美少女就讲吼：“哦，我颈椎足痛的。”伊咧拜拜的时候发现伊的颈椎，
0: 阿妈棍痛。
1: 颈椎，
0: 颈椎，颈椎不是阿妈棍。
1: 阿妈棍是 规个阿妈棍，但是疼所在是伫个即个颈椎、脊椎骨即个阿妈棍即个颈椎所在咧疼。
0: 肩胛头遐。
1: 嘿嘿。好。啊，我内底新明的印啊，拢我家己刻的啦吼，所以我有一粒印啊，叫做翻天印。
0: 嗯嗯嗯。
1: 好，啊，我就用这粒翻天印吼，甲断伊个颈椎，即个眼神都唔对去啊。
0: 你甲断落，伊个眼神则唔对去。啊，是讲断落了，有发生什么代志？
1: 断落了，伊就规个眼神拢走去啊。
0: 嗯，
1: 好，啊，就用一种很不屑，吼，很不屑，即个眼神，伫安尼，搞我四处搞我瞄瞄来瞄去安尼啦。
0: 上下打量，你到底是安那不怀好意？
1: 嘿，我伫咧甲问讲，你叫什么名？
0: 嗯嗯，
1: 伊唔爱甲应，
0: 嘿，
1: 唔爱甲应，啊，我就知影讲。唔对啊咧吼，要用户。

0: 不知影讲伊密伫诶即个颈椎即个所在啦。
1: 是安尼哦。
0: 好、啊，所以我浮啊最该休，伊也无去海钓啊，点伊诶运动伊嘛无去海钓啊。
1: 嘿。
0: 所以我点伊诶颈椎伊就倒去啊嘛。
1: 嘿嘿。
0: 好、哦、啊，倒去我即马就知影讲你伫遮嘛，我就好处理啊。
1: 嘿。
0: 哦，我就讲来你爬起来讲话，我爱问好清楚讲你到底虾米原因要甲跌掉咧？
1: 嘿嘿。
0: 是伊诶弯亲坐住还是虾米虾米？什么什么卡什么代志安尼嘛吼，咱才好处理嘛。
1: 是。
0: 啊，伊就讲吼，伊就讲有物件好食啦。
1: 有物件好食。
0: 啊，伊家己嘛爱爱啊，嘿，啊，伊家己嘛爱爱。
1: 你咧伊个肩胛头内底有物件好食的意思？
0: 无啦，伊家我，伊家我是为着要食物件，因为伊算无主孤魂啦，无人甲拜啦。
1: 这个孤魂野鬼来挖来伊的这个阿妈棍，就是为着要来食物件。
0: 哎、哦欸，对，
1: 佮我呢嘿，
0: 啊，伊讲伊家己嘛爱爱啊，啊，伊家己爱爱，这都有几个意思啦。第一个意思是
1: 爱爱，你是讲这个高中的这个小妹妹，伊嘛爱爱啊，伊嘛爱这块的感觉。
0: 伊、这个爱爱就是伊爱看迄个人迄个鬼屋探险。
1: 啊，这个小妹妹对着这个鬼吼，伊嘛无咧惊伊啦。而且嘛，感觉
0: 讲
1: 好奇，系好奇，
0: 系系好奇啊啊！就爱看人迄脸书，脸书爱是迄个网络直播鬼屋探险，爱看这嘛吼。
1: 那个大哥大姐讲起哦，老师咧讲诶，这边网络直播鬼屋探险的意思，就是今麦有真侪人，伊会去这个譬如讲可能遐较无清气的所在，啊去遐用手机啊翕红看，看会当有鬼无？哦，啊就去遐翕，啊大家就。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就像这个高中妹妹，伊虽然无去，也唔过伊敢来看，看久，敢那有些小可爱改变，是不是安尼？
0: 因为你咧看你家己本身的这个频道，敢那咱咧听收音机同款，会调频道嘛？啊，伊慢慢调，会调到跟另外一个世界的频率比较接通一点。
1: 哎呦，所以莫想好闲呢。
0: 嘿嘿嘿，所以因就感觉，哎，这频率相像，啊，就挖来
1: 啊。啊，所以你咧看迄个时阵，伊嘛对哦。你拄安尼看，拄啊对着，甲你下脉，伊就挖过来你的心啊。
0: 伊就挖来。
1: 哎呦，哦，有听到。
0: 啊，咱就咧甲讲啊，安尼你要走无？伊唔走啊，伊讲我袂走啊，我为虾米爱走？
1: 嗯。
0: 啊，你唔走，我会甲你拍甲魂飞魄散。
1: 嘿。
0: 伊无咧甲我信道啊！
1: 啊，你无甲拍，你无甲发一两三啊！
0: 我尾啊，我就牙棒出啦出来吼，我就先甲顺两下安尼啦，好用棒出啦甲顺两下就甩甲伊呜呜叫啊，好底下呜呜叫啊，
1: 呜呜叫是看到迄款照片
0: 迄款，对嘿啊，正元气有叫我伤到啊嘛，啊底下呜呜叫，啊我就甲讲安尼你要走未？伊就有气无力啊！吼、哦，我咧甲伊讲话，我耳仔爱靠近伊的嘴巴，啊，佮甲讲你较大声，我听无，因为元气已经叫我伤着啊。
1: 嘿，
0: 你较大声，我听无啊。
1: 嗯，
0: 哦，伊讲佮予我一天的时间呐、啊。
1: 嗯，
0: 讲那有可能佮予你一天的时间，你今仔日就爱走，
1: 来就要处理啊，佮时间嘞。
0: 哎呀、啊，我那早讲，佮予你一天，你会对这个查囡仔安怎？反正你怎共带走啊，无一定对吧？
1: 有影有影，对哦。
0: 系啊，所以讲袂使咧啊，你今日就爱走啊，啊看你要爱虾米话，你讲啊。
1: 嘿
0: 嘿。伊讲一蕊莲花就好啦。
1: 嘿。
0: 好、
1: 哦。一蕊莲花，安奈较少。
0: 嘿，一蕊莲花就好。啊，一蕊莲花这就好解决啦。我嘛唔是讲遐尼啊酷吼，就干那花一蕊莲花啊。我嘛是有穿一挂金爪啦吼，啊一挂金衣啊，搁莲花，啊搁一盒迄个麻糍，可以哈，讲麻糍，互你再落去食啦。啊，有伸手去摕莲花啦。
1: 嘿，
0: 啊，伊伸手去摕莲花，就已经无力啦安尼吼。
1: 但是咱咧画莲花的时阵，你有看到伊伸手去啊？
0: 无，伊是迄个美少女，因为伊即马卡伫个挖伫个美少女的身躯嘛，
1: 所以身躯妹妹有去
0: 妹妹伸手要
1: 去
0: 摕莲花，
1: 这个莲花，
0: 嘿，对，啊，都已经无力啦，安尼哦，我讲好，安尼你即马随退，我随画好你，
1: 嘿，
0: 哦，伊就退掉，就倒去啊，
1: 嘿，
0: 哦，啊，倒去。 倒去了后，

0: 尾啊醒起来，因阿哥伫边有看到嘛，就甲问讲：哦，你什么人？你叫啥名？吼，啊，你确实有影眼神就转来啊。
1: 随便这个妹妹就正常啊。
0: 哎，正常，哎，就底下咧，哦，手痛痛呢。啊，手痛痛，我就用注射笔甲贴贴啦，因为这个手会痛是这个灵体，哦，这个灵体手咧痛啦。所以有影响着嘛，我就甲贴贴来就好啊。
1: 是
0: 这
1: 个挂的迄个灵，伊手有受伤，所以外身的这个肉体嘛有这个反应。
0: 嘿，对、哦，所以我甲贴贴来伊就好啊嘛。哎好，这个妹妹伊家己开口讲、哦，我拄啊伫个庙门下口要入来，拢无法度入来。啊，一直叫阿哥，因阿哥拢无爱插伊。哦，阿公看到我甲一个老伙仔咧讲话啦。就是。这个妹妹本身的灵，吼、哦，甲吊起伫个门庙门下口，互伊暂时在遐，啊，互卡在伊个身躯内底，这个灵，现身出来讲话，讲话讲条件安尼，啊就甲上照，对，啊，这个妹妹算伊本身灵异较敏感体质啊，所以伊有几啊届拢有甲帮伊处理掉。其中有一届，我处理到我家己流目屎呢。
1: 是啊，那老师来甲家己讲一下。
0: 伊有一届算因爸爸塞车载因吼，啊对太平行迄个136去玻璃。啊嘛有载因两个同学，两个高中同学去。啊，结果伫半路都唔对啊，眼神阁唔对啊。
1: 阁有人甲扶起嚟呀哟。
0: 嘿，啊，都回来时阵。就规家伙啊，包括因两个同学吼，拢载为我家来。嘿，啊，载为我家来算因规家伙啊。
1: 是因爸爸有发现讲，规台车拢唔对啊呢？
0: 无啦，无遐严重啦。
1: 就是因查囝唔对。
0: 嘿，敢那因这个高中美少年唔对尔。嘿。啊，规家伙拢先静静的啦吼，啊，再来处理这个高中美少女啦。
1: 是。
0: 哦，啊，这个高中美少女一打入去。正电就开始底下哭啊，妈妈哭啊，吼，底下哭。嘿，哎呦，我这无共哦，我就甲问讲你是查甫的啊，查某的？嘿，伊家应讲查某的。嘿，讲啊，你几岁？嘿，七岁啦。
1: 七岁，
0: 嘿，七岁查囡仔。嘿，
1: 吼，老师，我一个代志要甲你请教一下。
0: 是。
1: 你像安尼吼，哇过，咁大家拢我都开口来甲你讲话。哦，不
0: 一定
1: 呢，不一定
0: ，嘿，迄有诶无法度开口。
1: 安尼吼，安尼老师继续，咱甲这个七岁查囡仔，咱这代志。
0: 好，这个七岁查囡仔伊哭咧找妈妈啦。哦，我就甲讲啊，你倒位人？伊讲伊新竹人。讲啊，你发生虾米代志？伊讲叫大卡车弄死啦。
1: 给弄死伫个，伊要多好要去保利迄条路遐。
0: 弄。有可能啦，但是弄死伫单位咱唔知影啦吼，啊就算讲伫迄条路，伊都拄好活着嘛，
1: 哦
0: 活着，啊伊算讲伊是要求助啦，哦因为七岁尔嘛，哇这想起来咱家己心肝原来酸啊，因为我小女儿嘛是同款七岁啊，哦啊我就甲讲安尼无我错。请这个观自在菩萨道理去修行好不？伊就讲好，哦，阿咧好，阿哪口个讲对不起姐姐，我那叫礼貌啊。伊讲对不起姐姐是咧讲，甲这个好伊话的这个高中美少女甲回信咧。
1: 哦，阿咧真乖呢。
0: 嘿，叫礼貌，所以咱这哦，真正心会酸啊。啊，咱这都较简单处理啊，都莲花摕来啊，一张香甲印过来，安尼就天后甲倒走啊啦。哦，这算较简单啦。
1: 是。啊，嘛不是大家贵，唔是大家贵，也是大家灵，拢是真正要讲讨，也是讲要安那讲害，唔是。
0: 嘿，
1: 可能有诶是想要帮忙，哦，要请，
0: 拄好甲伊对到诶吼，
1: 那
0: 会
1: 当
0: 甲斗
1: 三工，原来是做好代志吼，做功德。
0: 是啊。哦，啊，操你拄啊问的这个问题，讲有诶无一定有法度开口嘛。你操，即马这个年代来吼，咱 七月拢爱普渡嘛，对。你以咱台湾民俗的信用来讲，七月拢爱普渡嘛。
1: 对。
0: 啊，阮渐渐阮拢咧劝人讲吼、哦，你要普渡，普渡是真好，这是一算讲展现你的大爱，展现你的慈悲吼、哦。啊，普渡拜拜，因为咱台湾人普渡是咧度遮的好兄弟啊。
1: 众生，嘿。
0: 嘿，啊拜家己的。祖先迄个另外一回事，
1: 是
0: 啊，普渡是咧拜你无熟悉一个过往的人嘛，
1: 是，
0: 吼、哦，啊，所以阮拢咧劝人吼，劝人讲，你要普渡，你尽量去参加庙方的普渡，
1: 就是即摆真侪大庙拢有这个普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立钱，等到方便嘛，立钱，人就帮你用好安尼。是安那、啊，老师，你个爱安尼是讲大家上班安尼去做较方便，还是安那？
0: 因为咱家己伫个厝内普渡，因为我有处理过几件吼、嗯，就是拢拜拜出状况。
1: 哎呦，老师，甲咱分享一下，因为足侪人拢是伫个厝内拜拜啊。
0: 因为你伫个厝内拜拜，第一有当时啊，咱那咧赶时间、嗯，哦，啊，就紧来哦拜拜咧，啊，今早小小啊，就收我啦。
1: 对啊。哦。弄安尼啊！
0: 啊，这个问题就出现啦。
1: 啊，老师想哪样呢？
0: 因为拄啊好，这个代志嘛是发生伫这个高中美少女的身躯顶啦。
1: 嗯嗯。
0: 哦，伊算今年七月时阵一来嘛。
1: 嗯。
0: 哦，来，啊，帮伊处理，就已经伫遐咧流目屎啊，但是干闷，伊、嗯、无法度开嘴啦。
1: 嗯。
0: 哦，无法度开嘴。但是我所接到的讯息就是讲，甲这个食物件这个食有关系啦，吼、哦
1: 嗯。
0: 所以我就问因阿哥讲，啊，咱大都这边有一个妈祖庙白马，大都的白马吼，万应宫，伊是啥物时阵普渡？因是七月十五东港中元东港普渡啦，吼、
1: 嗯
0: 哦，我就。

0: AM 1071。
1: 啊，不过你即马若无甲倒走，伊毋着一直伫迄个妹妹身躯诶。
2: 哦，我会先甲退走。
1: 哦。
2: 退走甲倒走无共。
1: 哦，先甲伊安那退咖安尼，叫伊退咖，
2: 这边等。先甲退掉。
1: 嘿。
2: 哦，啊伊叫伊去妈祖庙遐吼，去遐等七月半人普渡啦。
1: 嘿。想要一顿食食才去安尼。
2: 对，这就是。伊这是虾米原因？你知无？因为因这个高中美少女因到传来拜拜的时阵吼，拄啊好这个灵啊，这个灵是一个阿欧巴桑啦。
1: 欧巴桑。
2: 啊，算讲系欧巴桑，算讲伊伫病院过身呢，所以伊的灵体较虚弱。
1: 嘿。
2: 他的灵体比较虚弱了。
1: 嘿。破病过亡的应该是安尼。
2: 嘿。爱拄啊到位，拄啊开始要食尔，结果人就收掉啊！
1: 啊，哇！
2: 因兜就收掉啊！
1: 哇！啊，伊敢袂当去搁隔壁搁食？
2: 啊，伊就全留伫因兜，唔肯走啊咧！我都足无简单，找一个所在要来食一顿啊，结果你就甲收掉。
1: 嘿！
2: 哦，这个怨念就产生啊嘛！
1: 啊，我怨念的产生，常常有一句话叫做“西南的西南的”。伊恁拢虽然无做着歹代志哦，也是无做唔对的代志，伊唔过像这小小的动作，哎，伊怎呢？啊，我就歪走啊啦！啊，不然我无啥食，你搞收掉啊啦！
2: 都扣分啦！
1: 扣分嘞！
2: 哎，扣分！啊，所以我唔只系靠跟大家讲吼，啊，你都若要普渡，都参加庙方，啊，庙方因人的上经啊，人的嘛会传啊，传无够，迄法师佫会使化嘛，
1: 吼，
2: 啊，佫有。请大师爷啦，还是请这个普渡公啦，来维持这个普渡场的顺序。你该吃你吃，啊，你该退你退，啊，该离开你就离开。
1: 对。
2: 哦，所以即嘛是第一，对你来讲嘛方便。
1: 嗯。
2: 第二，庙方嘛有人赞助安尼到老嘅。第三，即嘛庙方嘅普渡，拢会甲遮嘅普渡品。关乎一挂弱势团体
1: 啊，对，
2: 哎，一举三得啊，
1: 哎，安尼真好吼，顺便可以当
2: 哎
1: 做一挂布施，哎，
2: 对，
1: 累积咱的功德吼，
2: 啊，所以渐渐来改啦，渐渐改，
1: 渐渐来改，其实老师讲的话有影袂歹，咱唔免加开钱，啊，唔过会当省去真济的麻烦吼，
2: 系啊，
1: 好，啊，老师，啊，像讲拄只咱拄啊开始讲到，迄个妹妹活来的。第一个故事吼，要去保利遐嘛，迄个妹妹我来的，不是保利哦，你讲第一个是一个老，
2: 第太平往保利迄条路的啦，
1: 那是一个小妹妹，啊，佮头前迄个是一个嘛，赶快是老灰啊，
2: 老灰啊，
1: 哦，伊去看这个看人个鬼的这款的，啊，佮一个老灰啊对到，啊，这是安那对到，咱那袂讲到后边，因为我是想讲这是安那对到，咱那会互知啊，爱设计啊。那不一定我买去对到呢。
2: 人未啦，你正气凛然对，人诶贵嘛，啥讲虾米人会使惹啊，虾米人未使惹啊，
1: 对。你的意思讲开始。
2: 惹钱惹好，未使去惹到。
1: 查甫。哎，你还贵我那会惊我，无可能做半暝啊。
2: 对啦，就是因为这个美少女吼，伊我那。三不五时啊，半暝还走出去佚佗啊，弄榴莲啊，安尼哦，所以难免会去卡着啦。
1: 真正唔通安尼，拄只你有讲过嘛？伊第一个就是家己去伊伫个门庙，咱个庙门外口伫遐咧等，到尾叫迄个出来了是一个老伙啊，啊，伊是安那去用到这个老伙啊？我已经
2: 就是
1: 真多，
2: 伊就是就当时啊，半暝啊，
1: 会
2: 走出去佚佗啊，
1: 嘿，
2: 哦，啊就。就因为你常常看迄个灵异节目吼，你频率调整到要挖要挖，吼啊，就对掉啊，人就挖来，就对掉了呀，吼，有物件好食啊无，啊无人咧甲拜，
1: 啊，所以即马出去拢爱真细意呢。
2: 无啦，你我们自己吼，咱家己嘛爱锻炼咱家己的即个灵体，吼，即个。
1: 正能量，咱免不要去断，咱肉体。
2: 咱的嘿，咱的正能量较强的安尼啊。
1: 三
2: 不五时啊，日头晒晒嘞，哦啊，去庙去行行嘞安尼。
1: 日头晒晒啊，庙爱行正庙呢，因为老师昨有讲到嘛，有的是这个魔，你去开宫， 落去开庙。老师，你敢有拄过有这款的阴谋？到尾去开宫、开庙？
2: 这咱嘛唔敢断定啦，但是这是真明显的，就是讲因主要所做的代志，拢是为着要贪财较侪啦。
1: 老师，敢会当甲咱举个例子，互大家知影？
2: 举个例子哦。
1: 嗯。
2: A 啦，好加再讲，我唔知道对方这间庙是啥物庙，所以会
1: 使庙名，你咪讲出来，咱咪讲讲庙名，咱讲讲代志就好。
2: 所以好加再我唔知啦，啊，那知就无说伊就去讲出来啊。这是嘿，这是台北一个女士啦，吼，六十几岁女士，
1: 是
2: 啊，人介绍伊来我家啦，
1: 是。
2: 但是介绍伊来我家是介绍真久啊，伊一直无法度来。
1: 嗯，是安那、哦？
2: 可能有所阻碍啦。
1: 阻碍吼，有影呢，有影。
2: 啊，算有一届都、嗯，因为我叫一个叫做改命造运的宋琼书文啦。
1: 嘿嘿。
2: 啊，让我穿落看，伊就穿落因查某囝看，因查某囝伊人伫台北，啊，因查某囝伫台南。
1: 嘿。
2: 好、哦，啊，因查某囝就甲用来我家。
1: 嘿。
2: 伫半路，伊就巴肚就咧夹咧。啊，来我家了，伊甲我问一个问题啦，讲伊以前有算伊有咧干做生意啦，啊咧讲生意拢是伫个伊个公司咧讲生意。
1: 是。
2: 啊，有一天，这个头家煞招伊去因家讲啦，
1: 哦
2: 好啊，伊就去因家讲，结果去因家才知讲因家是一间宫庙啦。
1: 嗯。
2: 哦，啊，等下了后。甲讲过两三天，甲讲啊，你身躯顶吼有卡三个阴灵，啊，最爱处理哦，哦。
1: 去迄个头家因兜，啊，头家因兜是宫庙，啊，迄、啊那个宫庙过了两三天，佮甲这个台北查某讲，讲你有卡到阴，这个阴灵，
2: 阴灵，阴灵，
1: 吼，有三个阴灵
2: 对调咧，
1: 嘿嘿嘿，
2: 嗯，啊，甲开嘴14万。
1: 哎、欸，伊家己讲有三个阴灵，啊，佮家己佮佮开嘴安尼。
2: 嘿，对。所以我早都讲吼，神明若要做你，袂叫你开大条钱啦。
1: 系啊，拢唔是一堆人花，
2: 安那就对我来讲，几落千块就算大条钱啊。对你来讲，一两万块才算大条钱。但是这14万，这就真正大条啊
1: 咧。真正大条，真正大条。
2: 嘿，对吧、啊？吼、哦，啊，伊有去找别人啦。
1: 啊，不过伊那会相信伊讲有阴灵。
2: 啊，我也知，我嘛无熟悉
1: 这个。所以人我意思是讲吼，像安尼啦，咱若去庙的吼，人用甲你吓的，明明无的代志嘛吓甲你会惊，啊惊了后，敢那有要发生代志啊？
2: 这就是，
1: 咱就开始乌白吹啊嘛。
2: 嘿，是是是，这就是重点啦吼、嗯，这就是重点。所以伊冇去问别人，
1: 是，
2: 伊有去问别人，啊，结果说唔知影讲，伊问的这间，
1: 嗯，
2: 甲迄间迄个头家有熟悉。嗯
1: 哦，所以是连锁的就对啊啦，连锁店啦，
2: 无算连锁啦，算有熟悉啦。
1: 就是讲，伊找这间的头家，哎，伊去这间甲讲哦，啊，你有卡着，哎，就想讲袂使，无嘛来北京问一下，哪会知影？遐拄啊好，甲抓去，我那抓去会甲讲哦，对，你就是卡着迄个。
2: 啊，因有熟悉啊，
1: 嘿，有熟悉吼，
2: 哎呀，啊有甲通知啊，吼，有甲通知，
1: 用这款。宗教诈骗的嘛，敢那集团同款的哦。
2: 啊，迄头家，迄、那个头家，迄间就甲讲，啊，你就甲开嘴开十万以上啦。
1: 啊，
2: 系啊。
1: 一边就甲讲，都甲开嘴啦，十万以上安尼就对啊。
2: 对，但是因早囝，伊这个台南这个早囝算有咧收啦。
1: 嘿嘿。
2: 哦，台南这个早囝有咧收，所以伫个讲这个时间又去民望着一个早囝啊。
1: 嘿。
2: 哦，这个查囡仔伫咧梦中，甲讲你爱甲救啦，爱甲救，吼、哦，爱就带这个查囡仔行，结果行转去到一个乌乌暗暗的房间内底。咱长老听这个节目吼、哦，我长有讲一个放小鬼，吼、哦，这个小鬼嘛是关伫咧乌乌暗暗的房间内底啦。
1: 嘿
2: 嘿，哦，所以伊对这个查囡仔，等下发现这个查囡仔去用关伫一个乌乌暗暗的房间内底。
1: 嗯。
2: 好、哦，啊，伊出来了后，发现讲，嗯，啊，这间宫就是伊母啊所讲的迄间宫啊。
1: 哦。啊，那还拄好。
2: 吼、哦。那也做好。啊，但是因无了解这啦，所以因来咧问咧、欸、问这件代志、
1: 欸。哎，安尼，因查囝嘛巧呢，又甲所有代志发生，甲你讲。
2: 嘿嘿，伊来咧问的时候，我就甲讲吼，啊，这都真简单啊。嗯。卡伫你身躯面顶的所谓的阴灵啊，就是迄根姜所饲的小鬼。伊叫你去，就叫这个小鬼，把你带掉嘞。哦，所以你去别位问，啊，确实有啊，确实有带掉嘞啊。
1: 因为伊会把你带去讲，会把你骗，同款把你讲，你有对着有对着歹物仔的所在啦。
2: 系啊，对啊。
1: 你要相信伊讲的一切，安尼才会把钱摕出来。因为为着的就是要趁钱嘛。
2: 系啊，
1: 阿、哦、英、啊、这个查囡有福报呢，伊只有法度去帮忙着
2: 做啊。有在修啦，嘿、嗯，伊家己有在念经啊，家己有在静坐啊，所以，
1: 这会做出一个健康的判断呢，
2: 对吧、
1: 啊？所以咱嘛是爱平常爱做好代志，即只拄到的时阵，心面才甲你斗三工，啊去找着正派的、正道的，啊像老师你安那甲处理。
2: 啊，我都嘛无啥物特别处理啊，都、嗯。博杯吼，看要开什么符，啊，要派偌济金纸，啊，拜拜的画画的就好啊。
1: 安尼一三个就甲处理掉，上无讲第一辛苦处理掉安尼。
2: 是啊。
1: 啊，这个啊讲啊，这三个阴灵呢，这三个囡仔走去倒。
2: 因为无特别甲收起来啦，嗯，哦，所以应该是迄个
1: 都
2: 收断的。
1: 啊，佮开始做，逐工拢咧做即款的代志，佮关起来，啊，互伊去对人。
2: 无，这吼讲实在啦，这面顶会处理啦。面顶会去处理啦。
1: 是。
2: 这个都唔是咱有，因为有当时啊，若要斗法起来吼，这就较严重啊，所以这就交面顶去处理就好啊。
1: 面顶无指示，咱嘛袂当乌白做。
2: 哦、因为
1: 一切拢面顶有安排嘛吼、
2: 哦，啊，不过、啊、
1: 像这款的老师，你敢会拄到真济？宫庙内底是养小鬼，啊，你来拜一遍，伊就派鬼甲你对咧，啊，对咧了后，特别有你感觉有代志发生，你就一定爱坐爱改。
2: 所以，这个对收费方面，伊就会反映出来啊嘛、
1: 嗯。哦，所以咱会当用收费去判断。
2: 系啊，
1: 有收费去判断讲啊，这是正派的，也唔是正派的。
2: 因为一般来讲，你若要处理什么代志啊，外口大部分拢是随喜功德啦，吼
1: 啊，
2: 讲人有诶有固定的什么金额，什么金额，
1: 嘿，
2: 啊，你若咧超乎常人，这几落万起咧，这就绝对就无正常啊嘛。
1: 绝对无正常啊，像咧绝对，那有影吼，像那拄到这绝对无正常，也毋过你阁真正有拄到代志啊。譬如讲老师讲的，老师，安尼我照着遮阁甲你问，咱是安那去判断讲拄到代志，定定车祸不断，官司不断，哦，也是讲有真济事事不顺，爱吵有偌久，你才会感觉讲你家己爱去处理啊。也是讲，你爱去判断一下，你家己爱去处理啊。若无落，有可能危害到生命的危险。
2: 就是这个频率非常之哇，
1: 啊，
2: 一般无缘无故，你袂讲伫个这个一两礼拜以来，还是伫个这一个月以来，那安尼一直出车祸啦，一直破病医袂好啦，这类的，这唔对啊，你咱冇。比如讲，咱发烧啊，咱嘛是有去看医生啊，
1: 对
2: 不？啊，看医生加两礼拜、三礼拜应该好啊嘛。啊，现在拢一直袂好，对不？你发烧，你烧超过三四天、几礼拜，这都无正常啊。
1: 是。
2: 哦，咱嘛是爱先看医生啦。啊，医生看了袂好，咱再来考虑讲是不是这个神这方面有法度来助人呢？好、哦，咱再个问看卖啊。
1: 老师讲的真正确，因为有病，第一个是真正爱看医生，
2: 吼、哦啊。
1: 尤其是咧熊熊，你说呢？人可能老师你敢有度过？就是熊熊，人可能无力，也是人可能怎昏倒爬袂起来。
2: 我分享一个吼、哦，我以前还年轻的时候，我家己拄到的代志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卖、哦。 卖讲拢讲别人，
1: 好啊好、
2: 哦。因为迄阵我阿未，我阿个是开酒吧啦，
1: 嗯嗯。
2: 啊，开酒吧你都日夜颠倒，所以我足接去抓人。
1: 嘿。
2: 然后迄阵就甲按摩小姐开讲，阿妈唔知安怎讲讲，你讲就讲她有拿过孩子。
1: 嘿。
2: 哦，伊捌摕过囡啦。
1: 是。
2: 啊，伊摕时阵，迄囡仔已经八个月啊。
1: 八个月变哪摕掉？
2: 我就甲应一句话讲，哈，那很大了诶。
1: 那有诶六个月的，当生出来啊，八个月摕掉。
2: 系啊系啊。啊，到底虾米原因，我嘛无去问啦，无去甲了解。但是回来了后，我就开始发烧啊。
1: 那样呢？敢问这就发烧啊？
2: 诶，我嘛唔知啊。啊，我去看医生注射，退无半点钟就搁烧起来啊。
1: 问这发烧呢？是啊，那样呢？老师。
2: 啊，我。迄当时我后脑勺风池穴迄个位吼，足多足痛，
1: 足痛诶。啊，不过你应该当下，你迄时阵应该唔知影讲，因为你问这个问题。
2: 嘿，我唔知。
1: 嘿，
2: 因为迄阵我阿个少年超三十出啦尔。
1: 嘿嘿。
2: 好，啊，我就叫我女朋友吼，爱帮我起按摩，按这个风池穴，爱帮我起。伊若无加起哦，我就足痛安尼。结果伫个厝诶。都超三天，烧袂停。
1: 啊，你那无去看医生？
2: 有啊，有去看医生啊。
1: 啊，食退烧嘛无效。
2: 无效啊！
1: 一直烧，反复烧、
2: 欸。对啊。拢超退半点钟，啊，得阁烧起来；退半点钟，得阁烧起来
1: 啊。啊，过来你安那处理的？安那发现呢？
2: 会啊，我家己才去想着讲，啊，敢会是这个问题？敢会是这个？我都家己伫个。在我的脑袋里面、
1: 嗯嗯、
2: 心中默念，我就说不是我给你害的、啊、你紧走，看你是要回到你妈妈那里还是要去台湾，你如果不走我要给你抵押，我只是用意念这样想而已，我也 没开口没说出来，就用这样想而已、就从你变数呜呜叫
1: 呜
2: 呜叫啊，无吐物件出来啊，干那安尼呕呕叫安尼，啊，就好啊，
1: 安尼就好啊，
2: 对，
1: 那也奇怪，所以这讲话嘛会去刷掉，
2: 嘿，因为你起心动念，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咧对这件代志感觉好奇，你起心动念嘛，
1: 哦，
2: 啊，伊就感觉哎呦，是不是我会使做，伊还是安怎，伊就话来啊，哎，啊，结果。我迄阵我逐项也未晓啊，嘛唔知啊。
1: 嗯。
2: 但若我想到的时阵，我也是用意志力哈、嗯，用这个意识，意识甲讲，讲都唔是我甲你害的啊。
1: 嗯。
2: 啊，我嘛无得做你啊，你紧转的啊。
1: 嘿。
2: 啊，这样子就退掉了。
1: 哦、所以即摆有真多，其实伊唔是要讲害。
2: 嘿，是。
1: 啊，唔过
2: 是伊找无方法，找无所在好去啊。
1: 找无所在好去，拄啊好，你的这个。嗯拉你哦的频道都改同款，
2: 伊都要
1: 收到你，迄个门都要拍开，哎，才来你家，
2: 都来啊。
1: 哦，所以外口真正真济真济无同款的，有的人讲这叫不好的磁场，哦，啊，有的人讲这是灵，因真正唔是歹意，因是要需要到三工，啊，不过因无多讲话，无多表达，敢会当互你艰苦，互你袂顺，互你发现讲，哎，有存在。你也来替、
2: 你有慧根呢，你一点你就通啊。
1: 就伊的存在，希望讲你来斗三工。
2: 哎，是啊。啊，
1: 不你若讲平常时哦，咱若有好咧做好代志的时阵、当然你就慧根啊，你就知讲，咱来找正确的人来度化这个灵。
2: 哦，
1: 啊，度化这个灵，可以去更加好的所在，啊，咱人嘛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你若平常
2: 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来我并唔是要甲你害啦。
1: 伊是需要倒三工，
2: 是需要帮，
1: 这观念
2: 需要帮忙。
1: 伊真正是需要倒三工，会甲你害的是人呐、啊。
2: 嘿，对不？对，无唔对，无唔对。
1: 伊我来的时阵，你找唔到人，迄个人伊有这个恶念，伊就是为着要赚钱，一本甲你开出十万、三十万。
2: 我举一个例啦，
1: 好好。
2: 阮家有一对翁仔某是住伫台里啦，
1: 嘿，
2: 哦，啊，因原来要求孩子吼、
1: 嗯，
2: 不管男生女生都好、
1: 嗯，
2: 他就想要有个孩子，
1: 嗯，
2: 求四五年啊，四过去问，四过去求，拢无感觉。啊，阮家有咧观缘成功，阮观缘成功的方法甲人无同，阮是互你家己看。啊，类似引导你用冥想的方式去观缘成功，所以阮未持咒，未念经，啊，阮嘛未甲你用目睭。
1: 哦，这个老师讲的观缘成功吼，凯奇讲较白，让大家了解一下吼。虽然凯奇嘛无去观缘成功，不过就是讲像以前人讲的，有一寡庙咧做这个游地府，伊想咧去地府看。要唔过老师讲的观缘成功是看咱家己主心内底完形，
2: 内底
1: 完形内底有的人讲，米缸内底有米无？啊，这个花是红花还是白花？啊，红花、白花，查甫啊、查某的嘛，对不？是不是老师啊？嘞，那是关注我，
2: 所以这个命。我的功力有慧根啊，一点你就通啊。
1: 我是来消化解释，老师过来继续。
2: 哎，因来参加这个观元成功的时候，因太太家己就伫个这个元成功内底看到一个摇篮，摇篮内底有一个囡仔伫内底。但是都一直都无法度来投胎啊，那也真奇怪。
1: 系啊，那也安尼。
2: 阿伯啊，因算大代理离我家大多近近啊，尔嘛，啊，逐礼拜拢来。来吼，都伊比如讲拜六要来，因某可能拜四还是拜五，伊就感觉阿妈君安安疼疼安尼，爱就知影爱来啊。阿伯啊来吼，迄、那个。多外灵的啦，多完成祭祖的啦，动物灵啊，什么会？迄福灵吼，吼，拢派真多，金纸派真多。
1: 啊，伊那卡济。
2: 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唔是因卡遐济，是神佛安排因来度假的，等于是予伊做功德。
1: 哦，
2: 予伊。让他去做业绩啦，让他去做功德，来度这些无形的众生。
1: 原来是这
2: 样。对，度一站了后，
1: 因为他知道他走到的地方，他是真正去度化这个众生，并不是去黑白开钱。
2: 因为我们这度无形的都是随时功德啦，所以就算一二十分、三四十分这样，伊开偌济，我嘛唔知影，因为拢在伊录个啦，所以我唔知伊到底开偌济。
1: 所以不管讲你辛苦夹卡咧十只吼，还是一百只啊来只，就是你要，就是人咧度化，当然一定爱做功德圆满啦。功德圆满了后，这钱是你自你家己录，看咱家己有偌济能力、心意，还是当下你想要录五十块、一百块，拢会使。上重要是个功德做好圆满。
2: 啊，过一阵了后，来煞拢派这个药师佛的护念，唔免处理 email 哦，干那用这个药师佛的护念去点灯尔呢。这就是咧帮你操身体，咧帮你医身体啊，应该是要让你有心啊，
1: 你甲你调。啊，有够了后，功德有够了后，要让你真好的囡仔。
2: 功德有够，福报有够，而且因来因某尾啊嘛，发现讲伊的元成功已经无同啊。
1: 啊，那无同。
2: 伊的元成功原本是平房啊。啊，做遐做了后，变欧洲别墅啊呢。
1: 可以变欧洲别墅哦。
2: 嘿，真正啊，变欧洲别墅啊。
1: 嘿。
2: 哦，啊个让。人即马囡仔吼，已经差不多查甫囡仔已经三四个月啊。
1: 哇，真好真好，一定生了就好相诶，一定生了就好相诶，真巧。
2: 会泡泡又咪咪，啊，搁真巧，就爱讲话安尼。
1: 哎呦，那也好安尼，安尼练功吼，我嘛就想要来老师遐。我
2: 你诶元神功吼，都为害气，还是搁欠啥，还是米翁啊有破，还是水道头有咧漏水。看你是要用修理的，还是要用换的换较大卡的米缸啊？这拢爱宝贝清洗。
1: 爱冰雹，头家有要甲你登音啊无安尼？
2: 对。
1: 登音啊，登
2: 了应该让你答应。只要保新杯，我都帮你做啊。
1: 哦，是安尼哦。啊，所以你若福报无够，你搁安那跋杯，跋三暝三日，还是跋两礼拜，嘛是跋无？
2: 伊就叫你 先安尼就好。
1: 先安尼就好，所以咱毛拄着一直播嘛是无播，无法多做诶。
2: 比如讲，迄米翁啊，有病，啊想要换，就无咧换，伊叫你种红纸先包起来，表示你诶福报功德啊无够遐吼，所以红纸先甲你包起来。
1: 是安尼吼。哇，这真正真有趣味呢！谢谢，
2: 是啊、
1: 谢谢咱的罗老师吼，明仔再开始同款，有请到咱的罗老师伫咱的节目内底，跟咱分享无同款的代志，和咱打开新的大门、新的视野哦，和咱知影更加无同，原来袂当好现，原来真危险的哦。啊，那卡到嘛无一定，伊是真正要甲咱害，伊是讲咱可能有福报，伊需要咱的。到三间，过来咱的节目今仔日同款有优待哦，咱的同款产品好的产品有优待，咱有需要的，希望我开始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嘛会当和我继续有这个能力做落去哦吼、哦，感谢请老师来做落去啦，我无多我是你啊心碎哦，我讲请老师来啊来咱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再请大家若有需要和开始。一个会当为你服务的机会，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7234。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陈国文来，跟咱这部很牛。
2: 啊，咱凯琪小姐，
1: 你好。
2: 啊，还有咱收音机前，好，所有的长辈时段，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1: 陈顾问你好，
2: 你好，
1: 真欢喜，你又过来这部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2: 谢谢。
1: 你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2: 谢谢。
1: 真正爱甲你请教，看要安那，只有法度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有人看到就介意。
2: 你安尼讲是较不感动啦，
1: 真正咧、
2: 哦、啊，只是讲每一工接受咱这士大人，
1: 是、哦、
2: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1: 哦哦，
2: 阿妈讲爱咱这士大人，啊，有诶伫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1: 哦有影，
2: 阿个有咱。感顾因的身体，
1: 对对对，
2: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1: 散发出来
2: 气质的，
1: 一款一款温暖的感觉，一款看到大家就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哦，本来就咧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2: 咱人吼、哦、真正爱保养，
1: 爱保养
2: 有保养有差哦，
1: 有保养
2: 吧、哦，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哦，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
1: 啊，
2: 哦，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1: 对，
2: 哦，预防胜过治疗，预防嘛等于治疗嘛，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2: 谢谢，
1: 而且的气质哦，有够够好诶，你的亲像吼。这个人生同款，一锅一米，得使做药王。
2: 哦，无怪咱凯琪小姐
1: 这么高贵，
2: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来，
1: 还
2: 跟你做会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士大人来了解。
1: 叠加我一定爱去讲一本，凯琪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2: 啊，不过我水实在，
1: 哎、欸，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2: 这是真正哟、哦，
1: 嘿，真正哦，
2: 对啊，
1: 好，你偷相片我都没有你哦，
2: 好，就讲，而且我每一天哦，在长照中心啊，
1: 是，
2: 哦，来接受着做这许多人哦，
1: 是，
2: 我一定爱做认真的吼，啊，甲好诶健康诶知识啊，分享互大家啦，吼。
1: 安尼好。
2: 嘿，我逐工伫个长照中心，吼、看到有诶囝儿时势，
1: 是
2: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吼、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啊清痛苦诶物件，要来顾身体，啊，时势安尼，吼、新妇，吼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诶，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加顾啦，买遐饲料啦，嘿安尼哦，开遐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这士大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1: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2: 是安怎？
1: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甲你赶快买接受到这个，有一挂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囝儿事事，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挂保养品来保养家己，唔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2: 是，
1: 不过伊就是开2000块，伊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个卡电来搞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所以你拄啊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拄到这款的，
2: 是，
1: 人伊嘛是为着囝儿是谁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不过囝儿是谁，拢无想到因的用心，
2: 嘿，
1: 他想着讲爱开钱，
2: 对，
1: 啊来开加侪钱呢，
2: 所以吼、哦，咱这是大人。吼、哦，你家己想要顾身体，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
1: 吼、
2: 一定爱坚持，
1: 坚持
2: 爱、有健康的身体，吼、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1: 对对对，
2: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1: 啊，这句真诶，
2: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囡仔拢遭了了，
1: 真正、
2: 哦、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的咱这个精气神爱八点
1: 啊，对
2: 上界、哦、重要的这个气、
1: 哦、是
2: 爱八
1: 是
2: 气若无八会都袂行，会那袂行，会了循环不好，
1: 气会气会，两个人是做会，
2: 是啊，
1: 嗯，
2: 哦，所以爱补
1: 爱补，
2: 啊，有的时段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能力不符的啦，
1: 嗯，
2: 哦，啊，我这吼两底力底啦，
1: 是，
2: 啊，什么款体质的啦，啊，袂使食补啦，袂使补安
1: 怎
2: 啦，
1: 吼，哎、
2: 欸，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好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1: 哦，
2: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1: 嗯，
2: 拢会瘦。
1: 哦，这有影，这有影。
2: 是。
1: 哦，这得爱请吼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倒一款的补品会瘦未瘦，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2: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多，
1: 是
2: 是大人真多，
1: 嗯，
2: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1: 是，
2: 所以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1: 是，
2: 就是咱的是大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1: 嗯嗯嗯，
2: 精气神较无饱定的，
1: 是，
2: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1: 虚心难得，
2: 甲咱建议哦，哦，
1: 建议
2: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
1: 四季皆宜，
2: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来补身体，好做分公心。
1: 分公心
2: 是哦，分公心吼、哦、啊，冒名好做西洋参，
1: 西洋参
2: 还是花旗参，
1: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2: 嘿，
1: 真贵哦。伊伫个这个中药材内底，
2: 对，
1: 是算真贵的。伊爱改切片，切足细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2: 对。哦，而且这个分公心、
1: 嗯、
2: 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1: 美国、
2: 啊、是讲加拿大等等、
1: 嗯嗯嗯。
2: 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1: 高
2: 丽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1: 吼、哦，伤过补
2: 啊，有影那高丽哦，都较无适合四季来食、嗯，
1: 但是分
2: 公拢会使哦。
1: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公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拄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才会讲哦，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那边传过来的。西洋参，
2: 足侪大陆人，
1: 嗯嗯嗯，
2: 走去这个美国，要去跟抢纯的分公心，尤其是这个啊、哦、威斯康星州，
1: 这些
2: 大陆人
1: 做
2: 好起来啊，因拢捧足一大堆的钱哈、
1: 嗯嗯嗯，
2: 啊，要去遐买因的分公。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粉工对身体足好诶、嗯。
1: 是
2: 哦，主要吼、哦，咱食粉工吼，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1: 皂苷，
2: 诶、
1: 欸，这皂苷大拢知。
2: 吼、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嗯，对心脏嘛真好。
1: 是
2: 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1: 氨基酸
2: 啊，人参多糖，
1: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2: 嘿，
1: 一定爱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2: 对，哦，啊，搁有呢维生素。
1: 嘿、
2: 哦，啊，矿物质
1: 是，
2: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1: 是是是，
2: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嗯，
1: 人参内底才有诶，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2: 哦，啊，所以分公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诶营养素吼、
1: 嗯，
2: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诶所在啦，
1: 无同款诶所在，
2: 啊，但是咱吼、哦，那讲着分公心吼、
1: 哦，
2: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
1: 啊？啊，今仔日你来甲咱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2: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工心吼、哦，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1: 是啊，哦、
2: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1: 是，
2: 过来咧，咧静吼，爱搁甲扎75%的日头，
1: 未使互伊拍到日头，
2: 未使全部拍到。
1: 啊，佮留一挂，袂使全部拍掉哦，啊嘛袂使无拍哦，啊除多迄挂挂，
2: 伊
1: 拍伤细无多，
2: 无多，
1: 生了袂水，
2: 对，而且吼、嗯，这个分公心唔是像咱咧种硬菜咁款吼，吼，遮尼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1: 精进六年，
2: 只
1: 会当修行一批，哦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2: 非常少啊。
1: 尤其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2: 是，
1: 这才是赞的。
2: 对，哦，啊，而且吼，这地土地啊，
1: 嗯，
2: 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
1: 哎，
2: 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即系等过来加种，伊是采用轮耕式的。
1: 轮耕式的，
2: 即地土地咱已经修成啊，
1: 是
2: 使过种啊。
1: 嗯，
2: 好，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成啊，对不？
1: 嗯，
2: 好，修成了后，咱就爱个分级嘛哦。
1: 爱分级哦。
2: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1: 对对对。
2: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你就爱去看吼，
1: 伊爱
2: 心头吼较济，即个头吼你看就是心头即较济有无？吼，啊，你来看即支。这个好、哦、做面比较明显，
1: 它聊诶，
2: 嘿，聊聊对吧？
1: 愈聊愈好，
2: 愈贵，
1: 愈聊愈贵、啊，所以就要看什么来看
2: 哦，
1: 嘿，愈聊愈贵，啊，头哎愈侪愈好，
2: 对，啊，搁一点。
1: 搁
2: 一点吼、哦，你看这什么顶面吼、哦，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1: 有一点一点白白，
2: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多，做面明显，
1: 吼、
2: 哦、啊心头多吼、哦，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哦，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心，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济，啊，也是中级的、低级的较济。
1: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济，
2: 对，低级的较济，所以顶级的心是非常的。
1: 少啊，你看
2: 的对吧？
1: 一个头大，吼、哦，啊面了，啊个伊白白迄个珍珠点爱济，
2: 对，
1: 无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尼啊好，遮尼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的标准则悬，当然嘛是少。
2: 就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的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1: 用抢的哦，
2: 用抢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嗯，
1: 是是是，有影少呢，
2: 嘿，所以吼、哦、啊，咱今仔日啊有这个福气呀，好，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比如威斯康星州哦、
1: 嗯，
2: 咱有抢吼、哦。啊，有去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1: 正美国
2: 是，
1: 我也有证书。有三D证明，
2: 是
1: 啊，我搁啊有迄工厂 ISO 证明，
2: 是
1: 我搁啊有工厂有迄农药，伊那真正为美国怪哦吼，
2: 嗯，
1: 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的遐报告拢有，
2: 是，
1: 你敢有法都提供？
2: 有，到底只？
1: 到底只？
2: 我今仔日有查来，嘿，
1: 哇，
2: 再互你看，
1: 好，
2: 这吼所有的证明，
1: 嗯，
2: 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1: 直接印在卡顶，
2: 是
1: 有影呢。
2: 好，咱许多人看到这个商品，
1: 安心嘛、啊，
2: 看到也
1: 少人来看到买安心，
2: 对，
1: 安心。好，咱食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
2: 嗯，
1: 啊，看讲有诶，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的？
2: 哦，
1: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诶是食了，
2: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哦。
1: 嗯，
2: 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1: 是，哦、
2: 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1: 是是是。哦、
2: 啊，主要就是讲，
1: 所以我给你把关，
2: 爱知影糖啊补，
1: 爱知影
2: 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哦，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诶，
1: 是。
2: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1: 哎、欸、对吼、哦，爱咧食安怎？
2: 咱爱知影，
1: 我拄啊讲较济，唔知你食哪里。
2: 所以即卖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1: 好，
2: 吼，咱有咧讲，许多人，
1: 嗯，
2: 气较不足，补气，气内行，是毋是？即个血都塞开叮当，
1: 无唔对，气血，气血，
2: 吼，你都较袂头壳疼，
1: 较
2: 袂头壳晕，较袂头壳戆。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的血压嘛袂欠悬
1: 哦，可以稳定嘛。
2: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哦，血膝盖会高，都脚袂冷叽叽，
1: 脚袂冷叽叽，
2: 麻麻痹痹，
1: 脚袂麻麻痹痹。
2: 对，
1: 伊若有法度行专用区，膝盖行气血会行，麻麻痹痹啊，啊是冷冷冰冰，
2: 对，
1: 都脚袂来发生。
2: 是，
1: 嗯，
2: 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1: 气梗，
2: 一个有诶气喘吼，
1: 气喘，
2: 许多人，
1: 嗯，
2: 黑阴暗，你困诶时阵，你是要过呼呼哦，
1: 吼、嗯，
2: 像咱长照中心有足侪许多人，阴暗咧困，都拢会呼者呼者，喘气诶声足大声诶。
1: 我听医生咧讲吼，
2: 嘿，
1: 咱人退化，气梗买退化，
2: 对，
1: 啊，所以退化了的呼呼，
2: 嘿，
1: 啊，迄时阵吼气。啊，塞袂到咱的头壳，所以就侪人拢会讲头壳拢晕晕安尼。
2: 哦，有诶吼、哦，嘛是喘起来啊，是讲气管咧发炎，气泡较无好吼、哦。
1: 是，
2: 迄个 前胸痛后背，
1: 前胸痛后背，
2: 胸坎足疼诶，
1: 哎呦，
2: 会疼，
1: 会疼，
2: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诶物件，石头啊吼，甲你诶这个心跌掉诶，你安尼一直喘未过来，
1: 哎呦，气那不足，哎，咱喘未过来，跟那石头跌掉心安尼，
2: 嘿，哦，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1: 我刚听你安尼讲，我就艰苦啊！
2: 面嘛会变翻白，
1: 翻白，
2: 脸色苍白呀！
1: 啊，无血当然卖白，
2: 气无霸，
1: 你
2: 傻傻袂行。
1: 对对对，
2: 许多人做血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1: 这有影，
2: 也较欠血，
1: 无唔对。
2: 所以分工伊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做血，会使瓦血，
1: 瓦血。
2: 过来呢，伊也较会生出暖水。
1: 爱洗嘴暖嘴，哎，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2: 是，
1: 啊，那啉茶拢打，
2: 对，
1: 嗯，
2: 哦，啊，过来一个会使增加到咱的这个智力哈、哦，
1: 智力，
2: 对，就是、智力就是
1: 头壳较袂退化，
2: 对，
1: 还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2: 是，
1: 便所有冲水无？
2: 拢袂记你，哦，啊，较重要的就是吼、哦，有诶药啊，降血也袂西药，降血糖的西药，
1: 对对对，
2: 袂记你食袂啦，啊那吼、哦。都要吃，袂记哩啊！
1: 搁吃一包，
2: 搁吃一粒
1: 啊！
2: 这代志这大条哦，
1: 这真正大条。
2: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1: 这真危险呢！
2: 代志大条不？
1: 大条大条，
2: 害着性命危险
1: 啊！所以你若讲吃过一遍啊，一时啊搁袂记哩有吃无？啊搁啊吞落，
2: 对，
1: 有性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2: 那好退化，
1: 嗯，
2: 当然咱。有足侪代志会袂记哩，
1: 都钱藏咧都袂记哩，
2: 哎，金马角藏咧都揣无啊，
1: 无唔对，
2: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啥咱都连去用骗伊
1: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2: 是
1: 啊，而且吼更骗更刁，
2: 对，
1: 就是气火爱个补足来头脑吼，爱个补好啦，
2: 啊，而且吼，伊素鬼拢会当食，
1: 素鬼拢会当食呀，
2: 嘿，伊袂素，
1: 袂素，
2: 分工袂素。
1: 分工袂熟，
2: 所以若袂使食高丽吼，你倒来食分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1: 体质
2: 食着高丽，会瘦性，
1: 瘦性，
2: 嘴会做大呀，
1: 嘴大，
2: 嘿，
1: 食高丽嘴大。
2: 然后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1: 会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瓜，
2: 啊，阴暗鬼老瓜困未起，
1: 鬼暝个困未起，
2: 会呀，
1: 哎呦，
2: 高丽袂使食诶人。你会当在食分工，大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1: 大人
2: 啊，妇女朋友。

0: 想讲吼，有一寡啊，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吼，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抓嘛是哦。
1: 哦，对，
0: 这个分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薄，
1: 凉薄，
0: 热天啊，
1: 买些薄，
0: 会加火气，好加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1: 是，
0: 好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的，
1: 哦，
0: 气管不正，
1: 是，
0: 好，这哦，你若食分工啊，
1: 嗯，
0: 会使啊，好，甲咱的这清火，
1: 火，
0: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1: 哦，火气，
0: 啊，你食粉讲
1: 降火，降火，
0: 对，
1: 清火，
0: 嘿，
1: 哦，是火哦，
0: 对，
1: 肝火火，
0: 那热天啊，吼，火气拢足大，
1: 火气足大，不是讲吼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0: 欠补，
1: 对，啊，用粉讲甲补转去，
0: 对，
1: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大，
0: 嘿，
1: 感觉嘴遮尼啊大，
0: 是啊，吼。啊，凯琪小姐吼，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1: 啊，无敢会使食一个，
0: 好，你来食好，
1: 我食一个，
0: 你若食，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崩溃，那是讲吼品质较歹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1: 是，
0: 这样起来无这种崩溃，
1: 无这种崩溃吼，
0: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我电视起起放看，
1: 哦，
0: 那要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1: 爱食看卖吼，我即马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爱所证明，啊，所以我即马我甲偷开来食看卖啊嘞，哎，敢爱配的，
0: 直接倒在嘴的就好啊，
1: 直接倒在嘴，
0: 直接倒在嘴的，伊直透吸收，哦，咱有诶吼，
1: 安尼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0: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唔是粉的。
1: 吼、哦，
0: 你甲偷开，吼、哦、啊，倒在手咧。
1: 嗯，
0: 你甲看麦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的造型？一粒一粒吼，
1: 敢
0: 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1: 哎、欸，对，
0: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嘴内底，
1: 嗯，
0: 会硬掉，
1: 会
0: 扎掉，所以咱药厂吼无用粉的，
1: 哦，
0: 搁再来是那边用这种吼、哦、造粒形状
1: 粒粒安尼，
0: 第一较袂硬掉。
1: 真正没记着呢，
0: 都第一嘴随化开啊，有无？
1: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讨论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0: 对，
1: 马上就化开，
0: 感染都引起啊，吼！
1: 上重要迄个味，迄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鼻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味，
0: 因为放开，因为好食是想要去食一泡对无？
1: 不，而且吼，这款呢。伊这个芳桂吼，甲这个芳精无啥共款。
0: 嗯，
1: 伊就真正讲我是天然的迄款的芳桂，植物的迄款的芳桂。
0: 对，
1: 那我都做干呢。
0: 这若真正吼，捌食过分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吼，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分公司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货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工是真正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1: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啊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松嘛，食迄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甲你请教。
0: 这个吼、哦，这个抽筋浓缩的，
1: 嗯，
0: 啊家吼食规片的，
1: 是，
0: 迄天差较低呢，
1: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规片还好。
0: 分工吼，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取的哦。
1: 120公斤才会使抽精，
0: 食这个道理的吼，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规片的，搁较好，
1: 搁较好。
0: 是安怎？
1: 是安
0: 怎？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1: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0: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过了十倍哦，
1: 过了十倍
0: 啊！有吸收，唔知会有产生作用，
1: 无唔对，
0: 真有效。
1: 一感染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0: 伊
1: 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
0: 啊
1: 搁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甘袂油，
0: 对，
1: 敢那甘食薄咧，甘咧脆底拢袂油，啊搁无力头甲加，
0: 啊
1: 这无共我再套落。真正水油气呢，
0: 油气吼，
1: 油气。
0: 你想讲，
1: 喙齿内底都无水油气，
0: 食几片的啦吼。啊，甲食这种哦，照例的，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1: 嘿，
0: 啊是要真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1: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迄粗纤维的要怎啊？
0: 对
1: 无？
0: 所以

0: 的粉
1: 我一定要吃那
0: 有效的
1: 120公斤才抽那一公斤出来，那才有真正好的人参皂苷。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你吃一包，
0: 我也吃一包。以上是我们粉工的健康常识，不如在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念米吃个豆腾来。

0: 大家拢就想要记呗，分工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的哦，
0: 顶级的，
1: 搁浓缩萃取的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的物件，
0: 顶级的物件，
1: 俗家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你看你俩讲的台词，我拢会晓背啊。
1: 哦，这正经的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是要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伊的顶级分工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梗诶，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伫个鸡毛梗有诶是用低配落做诶。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诶，讲话拢较无气力，
0: 较
1: 无元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
1: 吼，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那会当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会当讲吼，帮助到更加多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会当搁好较济善缘，
1: 对，
0: 搁更加济咱的台湾人。
1: 好，身体调整好后，才有法度过来做好事、做善事，加帮助别人嘛。
0: 是，
1: 啊，今仔日这一百拍的分工心，好，大家有想要顾，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吼，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一百拍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我知影讲这真正定价，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梗底下甲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啊，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的，
0: 长期保养，
1: 伊爱听在，只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好，所以咱唔是讲食一压力都要互你停起来哦，好，你唔好当作泻药，这是好中药，
0: 中药、
1: 啊，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压，
0: 两压嘛，嘿啊，
1: 一压就优待1500块，
0: 一压1500，
1: 所以百拍哦，
0: 一百拍，两压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啊，拄则你嘛有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爱听，
1: 唔
0: 是食一盒两盒就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遍买两盒，送一盒，干啥？一遍就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买两盒送一盒。
1: 哇，安尼一盒变1000尔呢？
0: 爱听身体。听完气，逐工听两盒3000，咱归去着买两盒送一盒，然后逐工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都气包
1: 气喘，哦，啊，过来哦，对着呢，孤年的少，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啊，过来啊，咱欠欠血，甲咱活血，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哦、啊，会使帮咱倒杀，互咱血血咧行，加较通顺，
0: 是，
1: 互咱较袂啊血去阻塞掉的，较袂讲哦产生呢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脏嘛对咧好，细胞嘛对咧好，
0: 是，
1: 安尼一盒1500块足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即听秀外大哥大姐，因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互大家去买500块。

0: AM 1071。
1: 我知啦，啊，就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本，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互你。那安尼俗话安尼袂，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边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让大家食得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甲你讲，这边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火气，要杀个劲，要杀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温工，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10分钟来，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戆的，头壳定定的晕的，熊熊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救命神丹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啊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温工，水感10分钟来水有感觉，一压。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2-3万安尼尔吼，4-5万、5-6万的拢有。咱的分工有5-6万的咧买，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搁加1000块，我加几盒，搁加4盒，等于是4000块7盒，互你砸转去，3000块3盒。也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7盒。好，你砸回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7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若热吼，透顶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戆啊，落车就徛袂稳的，水感5分钟来10分钟来，水有效果，水感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袂少，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咱有真济营养素无法度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杂着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杂着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和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阮的分工是减落5分钟到10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济人出去外口拢是戴咧身躯，细甲包啊戴咧身躯，头壳若一拱，头壳若一晕，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随减5分钟、10分钟内底，随甲你规身躯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让你摕7盒倒转去，把握机会。0491-25-3-4-5，0491-25-3-4-5。

现在现在路的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炼鸡精，因为分工伊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什么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到咱的妇孺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要甲伊补完去，会当互伊泡者透开第三只，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跟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什么体质来报，吃拢是安全的，而且透开就会当吃，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开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就完全吸收啊，所以你吃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前十大企业家，我甲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无袂歹哦，我甲伊无袂歹，我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阿姨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我开始，你咧。这幕头顶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工已经70多岁啊，逐工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伊个有糖尿病，伊个有高血压，哦，伊个有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个无法度运动。啊，常常都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哦，伊一签一笔名，得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哩呢。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工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哦，伊食这个啊、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下虚，人会加下虚，所以伊逐工下仔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一哦100块，一杯100块，不够互因翁会当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啊，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得1000万出哩，所以感觉伊这个1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闹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工逐工爱啉这个粉工茶，把这个元气给补好转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哪只人会哪虚？我有把这提起给伊试食，伊讲这款还好哦。因翁以前爱泡茶啉，有时啊伤烧，无法度啉哦。啊，赶时间，司机载咧就出去。伊讲即卖因翁拢扎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给他放在皮包里面，他的助理中午有时候如果真忝，他就偷一包给他减了，下午真忝要加班，他就偷一包给他减了，会知道有时候不好喝，他就偷一包减了。他说这效果跟他泡一杯1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1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因某这好个人，对不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的，人起码拢改用这款啊，改用这款啊，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粉工，大陆人拢在抢的。含这个好个人，伊嘛讲这个粉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100块的这个粉工，伊讲起码。吃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吸收佮较紧。即卖有空嘴个啊，还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个啊，还是讲有人伫个病院个，即卖需要佮补完去个，煮鲈鱼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煮鸡汤个时阵佮掺一包落，
吃完你马上就袂感觉讲脚尾手尾冷叽叽，安尼肩胛头顶酷酷，即马先甲家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食一遍上好的苏麻粉，粉公司的苏麻粉。真侪人食高丽，真侪人食酸嘛。不过食了讲啊，我无法度食了，身体无法度接受。因为是安那，因为做惊人诶呐，大喜不修补。不过荤公是安那炖鸡汤，创啥拢爱用荤公，因为荤公这是所有诶人拢会当接受诶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诶。哦，未讲讲啊，愈补愈喜诶，大喜不修补，未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伫个嘴内底，特别让你吸收的，随食特别让你随有效果的。咱若讲吼，头壳晕晕的，头壳戆戆的，常常气血拢袂饱定的，也阁有你出去外口，因为这个血压无稳定，造成你常常徛袂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落去的。你给你自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在胸口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感，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给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万，一遍买8万。规家伙啊，拢咧食，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阁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啊茶，哦，啉酸啊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点，精气神十足，你个人看起来少年，这活动力咪加足好诶。爸爸都我都安尼起来行，妈妈嘛我都安尼起来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点，你诶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就会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着即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诶机会吼。遮尔啊，侪年来要即边，因为咱诶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即边诶机会，互人知影讲，虾米叫做阮诶救命神丹哦。哦，人来甲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个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即边伊事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阁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粉工是阮成分上悬上好的，阮是硬扛棒的哦，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5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我、哦、那人已经哦咁要再见去的，迄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个即款的效果，哦，食伊个即款的效果，啊，毋过有个人火气大诶，有个人搞动火诶，有个人伊都不受补诶，伊干那会当食粉工，古早人无粉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粉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若4000块咧。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从来拢唔买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8盒。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鸟，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阁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让你摕转去。老人客，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血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火较无力嘞，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会痒的啦，会烧的啦吼，心火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叫要昏倒的。你一定爱家己把这扎在身躯的，随时救你的性命哦！真正是随时救你的性命，那高中同款哦吼，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3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
一遍给你提七盒倒上去，要过4000块是有限租数的吼，咱只有限50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客就超过50个人啊，所以请你紧卡电话，0495-7234-5，0495-7234-5。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七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卖七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达到100%顶级的，后尾你5分钟，到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去日头晒到，你就想要晕落去的，还佫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也阁有常常咻咻咻，吼、哦，这个气管无好诶，会喘会嗽诶，全部拢会当伫5分钟内底解决你诶问题哦，马上甲你提落咯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若咧做生理诶，即马。哦，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理诶，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诶，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扎着家己。这个救命神丹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阮是摕着阮皇家制药的扛棒的哦，上顶级完了上顺，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后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呐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你的物件呢，一定爱安心，一定爱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吃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个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咩昏气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干一包，在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是啊，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哪有法度这么厉害？让人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咧卖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吃过，拢是几啊万的卖，你一定。爱予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予你摕七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七盒倒转去，予你唔免泡，吼、哦！予你唔免伫遐兄烧茶，透开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甲伊掺落，变作粉工鸡汤，吼、哦，甲炼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甲伊掺落，真正是粉工鲈鱼汤，对伊口腔的收缩，对伊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遮尔啊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工哦，上无咱三工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给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一定爱提回去做体验。有可能这遍的体验，这包分工就救到你的命哦！吼，电话请你紧卡，0491-25-1-2-3-4-5，0491-25-1-2-3-4-5，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提七盒倒回去。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节目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5月7日，农历今仔日是3月19，吼，今仔日是礼拜二。这位修身心的听一首《幸福人生靠家己》。

福人生靠家己。咱今仔日下昼两首歌吼，一首是咱阿仁的黄先生，你伫阿仁市政台对面烟道中啊，只关黑杨树，也佫有关咱的建中鸟人。你要听爸爸是姜准人，后一首歌就甲你安排。啊，另外咱新华咱就是晋山吼，陈先生，你伫新华这清水祖师庙边啊吼，咱这个好的新华店关咱的关油啊。你讲12:15要听啊，我予你去哦。咱等下迄个时间来甲你安排。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咱的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除了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当然开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啦吼。啊，那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加有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吼，这拢要来公司订购。啊，你若对咖啡，你若有啥唔知嘛，赶快卡来问啊。咱的咖啡哦，这拢是阿拉比卡的这咖啡豆啊，这拢是低咖啡因的啦吼。咱的咖啡拢来自着非洲，就是伊索比亚，无是肯尼亚这两个国家。啊，南美洲就是哥斯达黎加啦、哥伦比亚啦。瓜地马拉啦吼，啊，佮有甚物巴拿马、巴西吼，即个国家整个还即咖啡豆啊，人家的地理位置吼，算上好啊，而且因的山的高度拢有到拢1500公尺以上的，啊，所以伊的咖啡吼，迄、那个香气吼特别较特殊哦，即个是咱的咖啡，所以你若要订咖啡的，不管豆啊好，耳挂式、浸泡式的，你拢卡来公司订，公司才甲你寄。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那来听这首《爸爸是姜准人》。

这首《爸爸是行船人》，咱后一首歌吼，再安排咱新华吼，咱进上。你要听的，我予你去。那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涨起1700几点啦，啊，进的进去38点，所以进的指数伫40743点，成交量吼7806亿，啊，那上柜的去6.11。今日指数伫404.36，成交量有那2428亿，两个到达了上挑起啊，都一挑了吼。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今大力光是落45块，伫2530；台积电落20块，伫2255块。台积电若无表现吼，股市就是拢了了起落无介济啦吼。这是股市现主席的交易，黄金今仔起30，但是咱是落300，涨尾盘今仔落300，所以涨尾盘是17930。啊，今仔日一钱目前起30块，伫17960。下晡会变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17960，17960。啊，油价部分当然还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受到华南分雨区的影响，所以各地落雨几率拢较偏悬，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甲宜兰落雨较持续嘛较明显，北部甲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预估即款乌阴有雨天气形态持续几日吉时，但阴暗开始雨势到达了较缓和啊。啊，气温方面，北部甲宜兰、花莲的天气较偏凉，日时的高温大概拢伫22到24度，中部甲台东大概24到27，南部会当来到27至30度，但是低温暗时透早拢各地拢伫20、23度，所以感受较湿凉。你若暗时啊透早要外出吼，还是脱只衫裤吼，要注意一下。啊，明仔载拜三开始，环境会走转偏东风。所以各地气温回升，拜三、拜四、东半部甲恒春拢一个局部地降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拢是晴云加好天的天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来来听这首我予你去，送予咱新华人这陈先生，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那这首《乌阴天》，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产品哦，咱的人参胶人哦，人参胶啊，这种皂苷 Q 天甲冬虫夏草，伊个人讲的这个皂苷哦是非常珍贵一个成分呐。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到恁有机会去韩国佚佗哦，你当问因当地人，你就知影。规张人参内底上介好的成分就是皂苷。啊，皂苷佫足少，伊伫人参花、人参茎内底面才有。啊，足济啦，抽一点点啊出来尔嘞。哦，咱的这个皂苷啊，所以咱的包装嘛，佮你写人参胶囊萃取物，就是含人参皂苷啊。内底拢是皂苷的成分，啊，佮 Q 天佮冬虫夏草。尤其这皂苷，你若长期使用吼，一旦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啊。啊，包括你若人足无元气、足无气力，你食济吼，皂苷、Q 天佮冬虫夏草，你人讲你会加做元气、做气力，一句话啦，行路讲话拢感觉好，拢做无气力嘞吼。有当时讲话讲到咱皮皮喘啊，行路也是啊，行无一条路吼，顿家吼做袂爽快，你家食人参胶人，这一刻过你家去感受，你就知影，一顿两粒，叫三顿食。啊，你当用用一种辣的来配啊，我用一种辣的来配，尤其你那拢。我长期吼，拢慢性病吼，啊，拢食西药食长期，啊，食到人拢虚咧咧。我甚至倒柠檬就能爬无山起来。你用人，咱的用的精泡茶，啊，配两个人参胶囊，正礼拜啊，正十天啊过，你甲感受看是毋是哦，加做元气，做开来咧。哦，这个是咱的人参胶，但是无俗吼，这3500块一百粒尔吼，迄胶囊诶，客啊挂店面咯，红罐倒啊，一顿两粒，叫三顿食。啊！你当用用的精拿着来配，用的精来，这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冬瓜啦、川芎、石地黄、白芍、黄芪、枸杞、人参、大枣、甲甘草，用的精一克啊26包吼。咱拜过恁老店家有送用的精的，知影，这拢有收着啊吼。全小块未行出去呢哈，油袋装已经大部分拢行出去啊，不管惊油脚、惊火纹拢出门啊。今仔日个春小块吼，哎，今仔日也阁无当寄，反正明仔载甲寄会到。哦，反正这两天你就会收到啦，剩无介侪分啦吼。啊，长大部拢寄出去啊。啊，为买家你有送用的精，你就知，一包会当泡了200cc、300cc 拢会当。啊，小小哈你甲配两个人参胶囊，除了调整体质，一个会当甲你逐步更新，甲你增强体力，互你人讲。增加你，互你做精神关系开力嘞啦！我咱来用力精，啊，这2000块，啊，八支关都会当我用力精。尤其你若体质无够理想啊，你更加要靠用力精去来调整体质。咱人的体质咧弱碱性的啦，人嘛是碱碱的啦，所以流出来汗就是爱碱淡碱淡。安尼来吼，人爱流行啥，你较会跳过人过啊。啊，有的人体质无够健康，三宝身体达不时都离啊袂舒适的。你爱对体质去做调整，大人囡拢同款。吼、哦，咱的养的精，吼、哦，指定要帮你甲肝。啊，另外吼、哦，咱的人参胶囊买当含咱的啥呢？红曲虾红素作为使用。你那循环无好、无理想的人，咱的红曲虾红素就是要修复你循环的健康。一顿三粒，啊，你当干个人参胶囊，对你的帮助阁愈大。吼、哦，这个是咱的人参胶囊，这3500块，客啊馆对面有红罐头。我指定要办个官，啊，咱的人，咱的人参胶囊买当含咱的三生剂做一只，三粒两粒吼，人参咱的三生剂三粒，人参胶囊两粒，就人参胶囊两粒啦，哦，你当含三生剂啦，含女性的买当做一只红花木薯一王桶，啊，买当含用的精含咱的这个红曲虾红素拢会当，哦，咱的人参胶囊，客啊挂一支红罐头。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2472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一个歌曲。啊，等下30分到电声电台这边台呼这个，再个等下咱接个现场。

哎，继续，当然就现场哦。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这个时间十二点过33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许多的血红素，也有养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祛疙、乳液，也有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指定药房拢有哦，你才甲讲哦。对，啊，要订咖啡，你才来公司订哦。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这种来公司订购。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二四七二九二九二四七。二九二九。

这首六月四，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哈。这是彰化县有一个民众叫陈思彤啊吼，这查某的，啊，即卖去用控告加入诈骗集团了，假做一种检察官的助理，四界给骗民众的提款卡甲财个钱财啊。离谱的是讲，伊曾经因为案件去用收押。但是尾仔叫放出来，你也无到一个月，佫开始过来啊，佫继续要骗啊，卡只骗去到台南彰化，啊，所以彰化地方呢，疫情心急，依照着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判三当一个月，而且不准缓刑，犯罪所得拢爱没收啊。啊，判法书是讲，伫去年三月，即陈思彤所属的叫招财猫的诈骗集团。啊！先由新闻卡定的被害人，这个姓蔡的查甫人，八十公里的账号叫诈骗集团利用去，要交出账号监管。啊，共三月二五，这个陈思彤的化身检察官的助理伫彰化 KO 路边，含这个被害人姓蔡的查甫人见面。啊，姓蔡的查甫人无怀疑伊啊，交付着彰化银行的提款卡，并那个讲内底号码几号啊？啊，为着要促进被害人的信任，这个陈思彤佮当场交付一张伪造的台北地检署公证科收过只公文书。啊，随后将提款卡寄往着桃园，交由着其他新闻去领钱。短短几工内底吼，这个姓蔡的查甫人内底面215,616块领了了啊，含16块领去安尼，一直到警觉受骗报警才曝光啊。啊，这个陈思彤是初犯，伊的资历丰富到予法官了海头啊。这个姓陈的女性，对2021年开始就担任诈骗集团的初捕手，伫2024年9月才一年担任加减警专员被收押，但是刚一当的10月就放出来啊，啊，无想到这个人关袂惊啦吼，终于自由了后，随时归队。继续去扮演着检察官的助理专员这角色啊，甚至去帮集团去共收黄金、卡只骗去到台南、彰化这所在。啊，法院在审理当中，这陈思彤虽然承认犯行，但是企图对着报仇的含法官哦，就直接出界就对了。伊甲法官辩明讲，这条任务吼，伊根本都无摕到钱啊，啊，家己佫兼倒贴钱。就想要用安尼减轻着伊个罪责，但是检察官调来着伊警方侦讯的笔录，发现讲伊曾经在承认讲收着3000块的钱，而且经过过去的判决记录吼，伊伫其他场所拢有领着这個薪水，所以法官甲问讲吼，你辩诉拢无实，完全拢是为着要脱罪嘛。啊，包括法官伫判决书当中语气嘛，真严厉，甲批评被告，你主观的恶性。人讲极其轻重啊！你无用检察机关的名义去犯罪，你就是利用民众对一寡机关种敬畏的心理，这侵害着民众的财产，嘛是直接挑战着国家的这个法处下啊！公然藐视着法纪，啊！法官佫特别强调讲，你经过了代因为诈欺案去用起诉啊，甚至被收押啦，但是自头至尾就是都无当阻止你继续佫犯下这恶行啊！很近，你对法律完全无袂惊啦吼。加上你到这当今拢无人比啊，人何解嘛无赔偿半仙钱啊？甚至伫咧侦查阶段，一度正讲你犯无犯刑啊，所以法院最终绝对无要甲宽待。依照三个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务机关的名义诈骗处罪罪，甲判3当1个月，但是下当阁予伊上诉都有影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高雄林雅区吼，这个三道相关脏的道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无缘无故骑走人个摊上的菜刀，啊，警方则着通报到场，伫附近找到随意骑走菜刀的这姓王的查甫人，啊，结果这姓王的查甫人竟然讲拿菜刀就是为着要做生意啊，啊，唔好个再无发生伤人的事件，啊，经过了解脏的道，这个姓王的查甫人，这个47岁。伫站个到12点外，突然间用行到三道三路，即、這个一大人种葱油饼个大将，趁头家无注意吼，骑走伊放伫担顶个菜刀，
啊，用行行过来公车，去到附近的店，甲发现讲有人夜倒伫路上咧行，人就随时甲发。啊，无啦，在这个姓王的查甫人无攻击的行为，随时就将菜刀夹当去行人。啊，派出所这边则着通报，随时到场，并且控制着现场。这姓王的查甫人区的警察甲咧敲身躯啊吼。啊，经过盘查，无夹刀，嘛无炸其他凶武器啊，才甲带当派出所来做侦办。啊！经过调监视器，厘清楚伊无攻击的行为，嘛无人受伤。但是你无因无故早有杀伤那个气害，这伊则违反着社会处的维护法，函送到地方法院啊！你无经过同意，刚拿走菜刀，这嘛是切得罪啊！所以函送到地检署去做侦办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啊吼。来讲到这件，这是伫咱台南吼，有一个想要买土地查甫人，结果误信着诈骗集团，讲啥物爱缴纳着地检署地存金，该当办理过户，安尼陆续汇款大概80笔，总共伊就骗2000几万啦。啊，毋是讲伊尔，佮因兜的人伊亲戚拢受害，目前知影已经有4个人受害，诈骗的所得超过6000万啦。啊！警方就说逮捕着46岁姓陈的主演员，甲另外4名因干怪。啊，昨伊则伪造、甲变作公文书，啊，包括伪造佮盗用印章、印文吼，还是书啊，啊，甲诈欺罪拢以上。啊，这个姓陈的主演员叫法院裁定收啊，其他共员无报成请回。啊，这是地检署接到检举啊，讲有不少人士摕伪造地检署的公函咧骗啊。啊！诈骗集团就是为着要挑衅被害人，伪造着法院的公文书甲官印，佮过来跟真拢着地检署遐翕相制造，讲伊就是地检署的人啊咧。啊，文书内容佮检出着甚物三种回信，即算无下现行书，即都容易嘛？啊，所以地检署即含台南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经过过来个埋伏、跟踪、监视，即陆续将即人拢总查就到案了。啊！警方调查开，这个姓陈的拢自导自演一条龙式的诈骗。伊先伫网络白杂讲土地买卖，啊，了伊就讲爱缴地检署的提存金为理由，啊，怪被害人汇款。啊，伊逐天去地检署翕相，传送给对方看，因就讲相关的文件由地检署核发的假现象嘛。而且佮警员分别假做法官啦、检察官啦、银行的行员。啊！佮出具着伪造机关公文，挑衅着被害人。啊！检警所在当中嘛，发现讲姓陈的嫌犯唔但威胁着地检署官方、甲地方法院、甲银行这机关应门，含检察官、检察事务官、甲银行的行员的执章一并拢总有了着啦。啊！当场查扣着手机啊一支，啊！佮伪造台南地检署公文书50份，啊！佮伪造台南地检署官印2粒。检察事务官的假证明奖2粒吼3粒吼，即个赃证物啦。所以讲，你若对着任何假借公务机关的名义要求要汇款，还是缴纳费用，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啊！唔通我袂相信来路不明的公文，还是指示啦。有疑问，你就开一量哦，反诈骗专线去问哦。你看从即个骗，即、這个是骗2000啊，其他4000万个因拢因亲情咧。你也想等下即卖？真相大白啊，反正当心肝啦吼。来，咱新闻讲到这，咱来听一首歌曲。咱来安排这首歌，等一下我看一下唐辉的这个歌曲啊吼。但是我头个跳起一跳，我那电脑伊人是用速一个我跳无去吼。秋天的暗暝。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基用胶囊哦。你若肝无钙理想的人，肝基用一定要吃好着。尤其咱的肝基用，这是做牛讲的，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一般传统的肝药拢还有药丸呐，但是咱的肝基用这是胶囊，就拢中药这精华。你一顿吃五粒，照起讲三顿吃。咱来讲话，对你的肝有帮助无帮助？你只要一两罐啊，你感受看卖，你就知哦。啊，咱的肝基用这是茶壶清肝山的红桃，来对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些成分伊就专门针对你的肝胆三焦问题，专门甲你清这解毒啊。啊，尤其肝病起因大部分啊，肝火大，火气旺盛。啊！你肝火大，你一定要退肝火。你无退肝火，动肝问题愈来愈严重。啊，肝若严重，咱讲对咱的身体伤害就真大。尤其咱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吼，伊会当消肿利水。肝若严重，为腹肚的肝水啊。腰子若严重，是脚手啊，为甚至面吼，脚手啊浮肿啊，面憨憨。腰子这是属于腰子的问题。啊，那肝若咧严重，为腹肚的，咱讲肝水啊。连翘甲桔梗会当消肿利水，尤其桔梗会当排人啊，因为肝就是咧解毒的嘛。啊，你若肝功能无好，当毒素排泄袂离，或者皮肤就搞生裂疤啦、生东生西啊，这就是食爱食桔梗啊，会当排毒遐一寡无好的掉，用咱的肝机用。啊，因为肝本身阁无神经袂疼，所以你家己就爱注意吼。你若感觉最近拢安尼，火气人讲火气若起来，你拢暗时困袂好。啊！日时拢无精神，人规工啊神叨叨，啊甚至吼嘴拢苦苦、脑大哦，啊话是脾气变较烦躁，目睭也打涩，较严重话两边变啊骨会较拢闷闷啊疼，整个你的精神状态拢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阵食肝基养，只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按你身体个当回迄个平衡啊。啊！而且你精神吼会当阁充沛，哦，这个是咱的肝基用胶囊，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啊，你若袂用吞胶囊吼，你甲剥个开，内底药啊精华甲倒倒出来，当作咧食粉的，袂苦。咱的肝基用这是袂苦的，一般肝药会苦，咱的肝基用是袂，这种中药精华，哦，啊，你若要保养的，从你若生活起起较无正常，为人长期拢爱做眠食，困起时。日夜颠倒长期吼，对肝嘛较有损，会较会产生问题啊。咱这肾中药会当做保养，保养你要一天食两顿啊。哦，下仔啊，夜晚甲食，可能四粒五粒拢无要紧，但是一旦你肝脑尽头，你就照起讲三顿一顿啊，拢爱五粒无。我们来讲有进步无进步，其实食一两罐啊，你就感受会到啦。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另外，咱这条起膏吼，汉方草本的护眼牙膏。你若喙齿无理想的人吼，这条齿膏一定爱洗。茫看这1000块贵贵啊，但对你的喙齿帮助非常的大。咱这拢无甲你加三氯沙，无加二甘醇，完全是草本的成分：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为什么要用这七大成分？这七大成分会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旺酒气。所以你一定爱洗3分钟至5分钟。这3-5分钟就是要让这成分慢慢慢慢对咱这喙齿旁啊吼吸收入去到齿患，安尼就当保护你的齿患。所以咱这齿膏的专名叫做汉方草本护龈牙膏，就是顾齿患。你看偌济老大人齿患无健康，吼喙齿拢啊摇摇摆摆滴落去啊，安尼造成食物件你就不方便啦。啊，所以一定要3分钟至5分钟，3分钟、5分钟，咪咱轻度卡伫喙齿遐困啊，一寡无好帮你去除掉去啊，安尼就咱帮助你预防就气。哦，咱的汉方草本的护龈也到这1000块，你等用四支罐倒伫药房换，啊，你若无药房，当然就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出嘛是1000啦吼。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加06。来，咱讲到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电商电台工商了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继续等咱这位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个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要咱的气歌啦、如意啦、私密洁净露，这些产品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你啊若无药房诶，啊就是你无方便到药房诶，则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哦。啊，若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诶，包括浸泡式诶。不管是对一种吼，拢是真好啉啦吼，即拢全部拢是精品的即咖啡。
1: 你像我叫阮芳拢无咧叫，我拢迄落叫小姐讲，啊你甲我用啥来？伊都用啥？伊用啥？阮拢啉。
0: 系啊，因咱的咖啡咱家己知影啦吼，其实逐种拢好啉，啊每一种豆啊伊的香气是无同款。
1: 像我即两天拢泡迄落三杯咖粉，我即两天拢泡三杯，今仔日最后一届泡完啦。栗子啊，阮方啊，伊拢用浸的较方便。
0: 但是咖啡的菜，讲你要食较重，要食较薄安尼啦。
1: 你若家己冲啦吼，要食较重，你就较侪粉的。啊，你若要啉较薄的，你就较少粉的。
0: 嘿，你家己会当调整。
1: 你家己会当调整。
0: 哦，
1: 啊，你要食较重的，你水会当用95度。啊，你若要食较轻的，你水用80-85就好啊。嘿，我那交水的温度有关系。所以你若有当啊，啉着感觉讲较重，你要啉较轻，你家己去调整。
0: 你来知影讲，即个味觉差哩多一大啦。
1: 对，
0: 量啊，甲温度啦，这两项都是影响到即个咖啡要食较重小块，要较薄小块，差哩这啦。
1: 对，安尼较简单啦，就是量若较少，温度较低，啊，你就泡起来就较薄。啊，你若要食较重的，量较侪，啊，温度较悬的，啊，你冲起来就较高。哎，这就是无同款的所在。
0: 啊，你若记袂起来，
1: 伊就打电话来问。
0: 哎，来问，我记会起来，我记袂开啊。哦，我记底较好啊，我记底较无理想的哦。你得用卡来问啦。
1: 对哇。
0: 咖啡馆咧卖，我就给提供一切服务。哦，你只要有啥物唔知影，就随时卡来。只要你电话甲记录起来，就无唔对啊。你说7299。
1: 我拢那专业咧卖哦，我唔是迄个外行外路咧卖哦。那官方伊就学较无头，我学较无头。
0: 是学较无头，我是真正无头。
1: 伊是真正无头。
0: 我拢我即个
1: 顺咧，无头难咩？
0: 我即无咧头难咩？我拢啉顺咧点。我真正是安尼啊。
1: 啊，有任何问题，即串电话都甲记起来就对。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
0: 来听一首歌，啊啦，听恁要点歌的吼，会当点几首啊？等下歌若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78。

七十外，再来也无亲像迄落食老过青春咯、哦。日黄昏来去田园，顺顺看看无张持哦，看到一个小姑娘，生做亲像仙女一样，面目又咪咪哦。

伊知影我有田园几大堆。约阮老的天狗破脸金冠挂甲规身躯哦，亲像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甲下老，唔惊笑死人哦。哎呦喂！嗨，我提伊见笑，抹粉点胭脂，点头脏，吃老颠倒愈熬装哦。

0: 头丢西里，鸡鸡家把专门吃皮果饼的红色。哎呦喂，夸你辛苦，请个一年夸三颗，倒不是家老人都去还债。
1: 老的啊，要不你们都不要做大家对你六六错。
0: 是的哦，恁祖妈一个老神在在的。哼，
1: 要不黑头吃到七十多，还搁在点面子，点头脏。
0: 空气侪人急个，你甲恁祖妈管那遐济，你会认的。
1: 啊，好啊啦。哼，哎，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大家也会知。老青春，带阮迄个老的来去坐飞机哦，甲阮行日去游览，温泉、北岛、西村、山去佚佗，日月潭哦。

0: 你讲空气在人结的啦，吼，看你的行为啦。来，咱来口音来，二数七七八七八，二数七七八七八，外关市的才加空六。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来点一首《青春悲剧》。
0: 青春悲喜剧啦，吼。好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啊，拜拜。我登记，登记你个订卡吼。我管区再加控六，啊那台南市的直播了可以。你好，
1: 罗总你好，
0: 你好，
1: 就麻烦你给我报一首《单山五娘黄色电》。
0: 单山五娘黄色电啦吼，
1: 黄色电，
0: 好好好，
1: 麻烦你哦，
0: 拜拜吼，啊再见啊，拜拜吼，单山五娘买黄色电啦吼。我来找黄色电，你好 ，Hello， 有听到无？
2: 有你好，
0: 来请讲来。
2: 有安啦。
0: 好、哦，来我有听到，来你请讲。
2: 麻烦拨一笔款的999朵玫瑰。
0: 999的瞬间的啦吼。好好。
2: 啊，你酸啊？不是。
0: 有声啊。
2: 有声哦，啊，你那是什么酸啦、
0: 啊？日文。
2: 肉纹哦，哦，肉纹爱崩掉啊，
0: 爱崩啊，生十粒尔啦。
2: 哦，迄肉纹较大粒啦。
0: 一丛生十粒啦，吼。
2: 哎呀，还较大粒啦。
0: 这算足老贵的呢，人个人个一丛我拢生三四十粒，恁生了十粒未啊？对不？
2: 头啊，拢较未遐生遐济啦。
0: 真的吗？嗯。有一根算规丛生甲甜甜了，对啦吼。
2: 对啊，吓，你咧愈大丛哦，愈用愈用心，伊就生愈济啦。
0: 好是安尼呢。
2: 吓啦。
0: 安尼我搁等吼。
2: 吓啦。
0: 搁等你呢哈。OK， 然后再见，拜拜。所以啦，用心的生开济哦，咱也唔知影伊到底有用无用啊，无甲咱讲啊，对唔对？伊也无甲咱秃头就讲，我最近咱牺牲咱对今年甲你生较少。哦，等今年我听一下吼，伊明年讲要生较济，都爱有影咧吼。我惊无影，无影嘛是无法度啊。反正我即阵若有生就生，无生就算了，安尼尔啦吼。有生就加减啊食，啊无生就来菜食呗。来，咱来听这首《青春悲喜曲》啊！吼，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拄则都看到，来搁走起啊！吼，《青春悲喜曲》，来听这首。

是心内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走票，你那一时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弥补，不错，但是不敢倒转去。

想这初恋的事，不然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园路，何等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可真可变成一张空茫的青春悲喜剧，运用你真真害人。

伫高雄市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爱慕着一个查某高中生，啊，用我走到这个高中生所读的学校，包括伊大所在拢等这查某了，对。啊，佮兼捧捧迄捧花人捧花伫咧等伊了，对啦。啊，拢甲一手甲拍招呼啊，啊，所以人查某会惊啊，哦，用我去甲处理啊。啊，反而嘛认为讲安尼查甫个性骚扰。所以伊只违反着金钟骚扰防治法，甲判3个月，一旦一个罚金就是90000。啊，毕业人这做囡仔高中生，讲外形真水呀，啊，生做真清秀，好啊，这查甫肖像搞到要滴烂咧啦吼。啊，一世界去探听这做囡仔大个所在，知影讲因到底工商哦经营着人讲个小生意啊。哦，伫去年的2月18下晡开始，到5月24黑暗。姓苏的查甫人四界伫这租囡仔学校附近的公车站，啊，无就伫迄个西门的顶啊卡，啊，无就伫因住的所在，安尼手捧花，吼，啊，你甲你甲等伊咧等这租囡仔，啊，佮佮一手啦，啊，无就甲考试啊啦，吼，考试啊样考吼，唔是一般的考试啊，人个会手吼，对住安尼高咧，安尼手一个一声，足大声迄种的，安尼，啊，当然造成这租囡仔生活上的困扰啊。啊，尾仔未堪咪困扰，就甲工商分局报案嘛。啊，办案人员呢，传这个姓苏的查甫人到案来说明一下，来理清楚这个案情。啊，制作笔录了后，依照着涉嫌金钟骚扰罪，函送到吉仔头地检署侦查，包括起诉。但是，因为讲伊涉案的轻微啊，所以请法院哦做简易处刑。啊，刑办的法官开庭调查了后，审就讲姓苏的查甫人坦白承认犯行。但是你拢乱查某，达成和解，所以判3个月，一颗罚金90000块啦吼。所以讲哦，你要追求人，会使毋是袂使啊？人达同意，你爱甲问啊，讲无解当做阮女朋友，伊若讲袂使，我无个，暂时无交男朋友拍算，安尼就算了啊。啊，毋过外人都毋死心啊，对无？何不能看着家己介意吼，毋敢办啊，对啦。总讲对方无要还没做朋友，伊嘛拢讲阮外人，真正就是人讲。七皮八米烂嘞，真正是高强十加四，迄较早会当，即卖袂当啊！即卖有一个金钟骚扰防治法，你敢七皮八米烂，高强十加四，都你死啊！就甲你告死啊！呢，不，迄个死毋是人黑啦，就讲你一定甲你做法律上的处理啊！较早无即个法律吼，真正七皮八米烂，拢无人甲你当甲你安怎啦？警察嘛无法度甲你处理啊！啊，即卖有即个金钟骚扰防治法。只要你无介意诶，伊造成你的困扰啊，你拢会当去告啊，啊，得用金钟烧掉红酒啊，来做处理啊，吼、哦。所以判出了十步，迄十步，迄是古早会使，即卖现代社会袂当啊。迄十步我放伫边啊休困吼，扫去粪扫堆啊，然后无效哦。来，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单杀五娘》，讲要听黄西电唱诶，来，咱来安排。

咱这首《单山五娘》，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古老卫生保家，吼，咱讲的，咱的家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吼。会使讲每一个老大人拢加减啊食寡家，对你的健康有相当大的这个帮助。差地讲，你若已经有退化的问题，骨头啦，吼，退化的问题，你若一天食两袋。啊，你若毋是退化的问题，你要保持你的健康，得看你的个人的经济。你若经济上会动，你就逐天加食一袋啊。你若感觉经济上就较无遐尔良命，你就两天甚至三天加食一袋，加砍咧砍咧，加过咧过。诶，这拢是咧帮你食老欠咧骨本甲老本啊。咱人一定一当一当坐会嘛。你看偌济人会几当后会从进咧进咧，还佫靠路真好，有人是两三当后就感觉无共款啊。啊，你有加过？你搁食到八十岁、九十岁，逐工咧轻轻松松、脚松手软，要出门去对，迄是足幸福个。你只要会惊会耍吼，你个生活拢家己当家己料理、家己款啦。你看偌济老大人食愈济岁吼，愈来愈袂惊，到尾啊，用我着请看护来甲你顾。人讲请迄个开个钱哦，比你食到佫较伤。而且你请人甲你顾是要顾你会惊呢，伊是你无法当做拢帮你做啊。啊，你着规工甲坐遐，你着足费。人讲人坐，你活动无够就是艰苦啦，你心情都也袂美丽啦，美丽袂起来啊。坐到你就扎，你就烦啦。啊，你退人活动无够，你退活阁愈紧啦。所以食有货呐，各位当然会惊会耍，是足幸福的代志啊。啊，所以家对你筋骨的帮助上介大啦。尤其咱的骨碌医生保家，伊家是最重最黏，因咱这个专攻家是甲骨板甲肉干的，无人参无枸杞伫内底。外机刚刚有咱是在讲伊外口买狗拢二十几米，咱这干两米尔，咱这毋是咧食补的，咱这卖补卖食当啊骨棒啊六角，所以伊药性就一个阴一个阳，一阴一阳啊，所以咱这就是无偏性，只有就是卖补卖食，而且咱这是药理好，这药品这是有药效的中药呢，这是政府认定的中药呢，这毋是咧互你食补的补药，无共款咯吼。啊，就是因为甲骨板甲肉干啊，所以加一最重最量，安尼来要帮助咱这长辈骨力筋骨帮助才会大，而且骨板肉干你长期吃，伊会当帮你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你的连带你的精气神会阁提升起来，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阁加上两支脚会行会耍，你是毋是足幸福？要去游览佚佗，要出国，要创啊会，你都拢有法度就对啦。啊！你看偌济老大人，一个愈来愈济岁吼，有活动啊，愈来愈减退啊。所以家对老大人的帮助上介多，但差着讲伊贵都无俗啊。所以咱顶点三月份，可能有台商买一单块，有台一届啦。啊，拜五顶个拜五有台是药厂要赞助，啊，无咱嘛袂有台迄工啊。啊，药厂要赞助一百组，下落尔康介种啊，做养乐精啊，迄部分拢药厂负担，啊，家的部分我家己做处理安尼。啊，起码有台湾啊，到一天尔。啊，张话啦，事啊，甲知影拢敲来问讲，啊，要量早讲诶，你也想，都毋是量足济，要来量早讲啊。量早讲，量早讲，你想，甲七天甲拜五一天都无可能定到下昼啊。有可能九点即要开始，九点半就刷都无啊。真诶啦，提早甲恁讲哦，差不多夜定吼，差不多半点钟都无啊啦。有可能是安尼啊，安尼后壁。迄、那个建国电台还袂做，咱电商电台还袂做，阿雄电台还袂做，讲煞啊！等下节目搞，讲你毋是讲今仔日要定啊？今仔日都走了了啊！那提早讲的话就是安尼啊，因为一天尔啊。啊，咱家这药厂在，所以即间三年的迄拢无甲恁挂关刀，有甲恁挂晓起来，无甲恁挂刀起来哦。哦，应该恁拢有看啦吼。啊，所以讲家吼老大人加食挂，会当保，互你保持的健康。食老甲知影个健康足重要啦，有当时少年你袂感觉，正经愈来愈会，咱知影讲原来即健康。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咱的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你若不知药房的哦，才卡来问。啊，你遐若无药房的，爱公司甲你寄，吼，你甲赶快卡来公司，公司才甲你寄。包括咱的咖啡嘛是啊，吼，你要爱咱的咖啡豆啊，还是耳挂式的，爱浸泡式的咖啡。即拢卡来公司定岗，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才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二四七二九二九，来来听这首999朵的玫瑰哦，唔是迄个999的纯金哦，金格哦，唔是吼，这是。

这首999朵玫瑰，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了哈。这是台北市承德路甲市民大道路口的天桥，前天发生一件惊险的意外。一个13岁少年家被发现讲伫天桥遐用个跌落来，两只脚用个变形骨折去啊！啊，好个在送病院救治了，无生命危险，目前还搁伫病院治疗当中。啊，根据了解，这个少年家就是含民岛的人冤家啊，才发生了这件事件。啊，当然警方持续深入调查理清楚。这是台北市消防局今晚7点才着报案。报案的人讲，伫承德路甲市民大道路口的天桥，有看到有人伫桥顶叫跌落去。啊，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伫附近的草坡去找到两只脚已经变形骨折去这少年家，啊，将伊送到台大去救治啊。啊，经过了解，警方事后顺线联络到这个少年家的家属，才发现讲，就是最近因为某种代志，甲因家的人冤家啊，可能一时想气想袂开，啊，才发生了这款的意外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吼，这是一个61岁的查甫人，个张淑媛为着要行娇小，用我起歹心对着新婚的某诈领保险金。5年前，趁因某住院手术期间，将含有外用的麻醉剂、药水，甲掺入去饮料，甲饲予伊食。致使因某用我癫痫症发作，脑部缺氧，用我死亡啊！啊，新北地方法院采到国民法官参审，认定讲缓刑重大，所以暂甲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但这件案件当去上诉。啊！警警调查起，这个张淑媛是粪扫车的司机，而且佫有杀人的前科。爱在2020年8月和姓陈的女性交往了后，短时间内底，小林煞替投保着健康险、佮意外险各100万。啊，随时伫迄当的11月就登记结婚。啊，结婚了佮3礼拜尔，你看这個、我青涩，我夭寿不然，你得关心要死啊，你呢？因某带去伫阿东病院接受痔疮切除的这手术，无离过手术了后，隔天突然间用个癫痫发作昏迷，经过多日的抢救，伫隔天的4月23日就死啊！啊，法律解剖发现讲，这个姓陈的女性伊胆汁内底含有微量的局部的麻醉剂成分，但这款药甲含外用啊，若误食着引发着中毒啊！那是癫痫，或者是心律不整啊！用我进一步去甲比对着伊的医疗记录，病院并无开这款、无使用这款的药物啊。反倒当然是因人持有着相关的药水，啊，这就变成关键的疑点。啊，你病房内底无设监视器，警方用我调病房外口面的卫兵，确认讲住院期间甲因人陪同照护。啊，佮比对着投保记录佮婚姻的时间，发现讲对投保结婚到死亡，这个时间哦，人讲是讲，人讲真安排佮真多好就对啦。啊，这件案件经过卫生福利部医事委员会审议嘛，排除医疗疏失、致死可能啊，所以检警啊设定讲，因翁这张淑媛有足大这个嫌疑啊。伫去年的12月，才到伊台北市大所在给逮捕到案。啊！你啊了，你啊落来，你啊后过正讲伊拢无反应，讲因某死伫医疗所失啊。但是警方查出讲，这个人长期爱跋筊，外口面欠娇小，而且伫8年前曾经以海洛因甲农药掺入的食物，企图要毒害当时的女朋友，并且共偷领人的钱啊。啊，所以这件案件最终因为证据不足无起诉啊，但是犯人的手法足共款啊。所以引发着检警高度这个怀疑嘛，啊，警方询问了，甲犯人申请收啊，检警核准进行测谎，啊，这张淑媛无通过测谎，最终伊叫杀人甲杀人未遂提起公诉，啊，新北地方法院采着国民法官参审，审理了认定讲张淑媛恶起了算缓刑重大，所以暂判无期徒刑，哦，这是，所以人做歹人哦，人讲早晚会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啦。那我一直讲安尼，就互你轻轻松松，就互你闪过，对不？另外来讲，新北市永和
疑端发生的主体窃案，一个姓陈的富林人，张暗等一寸，看到因家有一个无熟悉的人查啦啦吼，啊，对方来讲，我要借便所，安尼，啊，伫咧借便所这段期间，佫偷走了这个富林人的手机啊，夺走去啊，但是留下一支雨伞。啊，因而分交这个通报咧扩大调啊，监视器堆积这嫌犯，会向家当七道罪做侦办。按后生是讲，老母就是拢习惯无咧锁大门啊，啊，所以昨暗搭去互这啉酒醉查甫人走入来引导。啊，老母讲要报警的时阵，佮即个佮要甲老母攻击呢，啊，你也佮偷摕手机，佮逃走去啊，因为巷仔内佮无监视器，所以翕袂到啊。啊，但是因老母讲即个嫌犯五十几岁，身高175至178，啊，规身骨拢酒味，啊，留落来也真敢一支雨伞呢。啊！因而分局查出讲，这个富林人因为大所在大门拢无咧锁，啊，所以才让这个啉酒醉查甫人走进来嘛。啊，是这个富林人当然咧看到查拉伫因兜啊，啊，对方讲要甲借便所，啊，这卖便所借完讲吼，我足喘的，要休困一下，结果趁这段期间，趁这个富林人无注意，偷走伊手机啊，两个夺走去嘛。啊，警方是讲这着报案。已经扩大调啊，周边监视器。当时依照报案人所讲的嫌犯的特征，包括留落来这个雨伞采证啊，正专业伫咧追查当中，会向个家当七道罪吼做侦办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那咱新闻广告再来听一首《饲牛兄小阿娘》。

接受美酒加咖啡，咱最后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尔康，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吼，咱讲的这关是最重要。你消化道若健康，你爱食麦饭，也爱食麦饭。咱人需要营养，你才得有够。有的人消化道无健康，伊就袂爱食，食无啥有啦。唔是讲完全袂食，都食少啊。啊，一半顿啊食少，佮无紧，你长期啊拢食少食无吼，身体会出问题呢。所以不管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吼，你若食欲不振的，袂爱食麦饭的。啊，为老大人是退化吼，饭愈食食愈无，你也食寡尔康啊。咱的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碳酸镁佮薄荷钠，这粉呢，一间砍两下甜甜，大人两下，囡仔一下，照三顿才食康饱。安尼，即个成分会当帮助你促进食欲，互你爱食。啊，你所食佫兼得个，对话人吸收无介理想啊。哦，啊，话是吸收入去啊，好个引起歹个，要排出来，佮排便佮袂顺畅。尔康就是入口入来开始，到出口出来即撮，伊就会当帮助你维持健康啊。咱若讲对你有帮助无帮助，有当时你食一罐仔看嘛，你就知。尤其咱若叫苦楝啊，苦楝对即方面帮助上大。而且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健康，有可能的成分都跟咱这款尔康。所以讲你若为着这方面的问题，底下咧卖素食的吼，你去药房啊，掼一罐倒来食看卖，1500块。啊，起啊掼一支红罐倒，罐倒留起6支罐倒，会当换咱的尔康一罐。啊，尔康佫有随身包的吼，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啊，一起啊内底30包，一顿食一包。啊，这方便你出外啦。吼，你若讲要去游览啦，要出国啦吼。还是讲你上班免得走几罐的出门，你要带，讲要带几包的身躯顶拢会当带起来，拢袂定位啊。出去嘛拢会当食，有当时你外口食啦，无介熟悉，你尔康随时当使用啊。这个是随身包方便的所在啊。啊，这共阮1500块，企业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掉。啊，三生剂吼，这个是提供阮正能量上介重要营养素。内底叶黄素、三三酯、乌豆、蓝莓、枸杞的萃取物，即个营养素对这种是最重要。所以你若平常时啊，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活上，较用这两日底下紧底下看，造成到疲劳、袂舒适的，你就甲补给只营养素。老大人，你若讲年岁有目睭较疏的，看物件较袂清、较袂明，就底下紧底下锐，你甲补给只营养素。靠你用手机啊，用电脑的，你甲补给者，尤其内底叶黄素会当帮助你保护咱正能力，较袂叫那些更伤着。而且叶黄素甲补给我搞，会当防止咱目睭这黄斑部的这病变。三生剂这18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安尼来伫你的生活上、工作上，你才会方便啦吼。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讲到到这，伊就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仔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段由着保庆药品公司来赞助提供介绍的优良的产品。钙保力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粗的甜骨型，互咱的脚头有力，互咱的两骨袂过咱闷闷啊酸，闷闷啊痛，闷闷啊疼。也若讲到咱这款铁剂，专门伫咧治疗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兼甲咱固油脂，防止着落头毛，甲咱补肝肾、壮元气。神农专门伫咧打叠着放尿未大白、放未清气，食咱的神王，甲咱补肝肾，互咱用会壮元气。予咱放尿会大白，放尿会清气。像安东的这款食少散，甲咱养气经、固气管，甲咱润喉化痰。也若咱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胃肚肚、膀胱巴胀、腋下酸，食咱像安东的食胃散，甲咱固胃。顾肠啊，顾鼻，三项甲咱顾透透。食咱种安同的四逆通，互咱大便会畅通，要互咱的花莲四季变成着西丽小玉啊。这两点真久，由着林昌甲咱主持服务，欢迎收听。

0: 雨吼，这是咱住伫中西区的持有者，再一摆甲咱公司定讲着一罐五千的，五罐三千五的吼。持有者诶，持有者爱听的杂名吼，咱优先来做安排啊！嘿，谢谢罗兰哈，来第几个好朋友，乡亲俱乐部阿昌伫遮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去卡现场电话，台南五七空四五六七，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七四一九三空空，七四一九三空空。大家好。
1: 哥哥，今天你一直说好。
0: 你问问阿弟太太坐工不来小舅问。
1: 阿哥，你啊哥哥，你啊，干嘛搞我报啊？不搞我报啊？
0: 有啦，
1: 最近身体一点嘞。
0: 我有想要跟你报啊，但是吼，讲真嘞，讲着讲我都唔敢出手嘞。
1: 是啊，阿弟，
0: 唔敢。
1: 你敢跟我妹妹，你唔敢出手？
0: 唔敢使一路啦，迄个即个付出行动啦，嘿。
1: 什么付出行动？
0: 唔敢付出行动啦、
1: 啊！哦，我才讲八多的钱。
0: 无啦，唔敢付出行动啦、
1: 啊！哦，敢、哦、付出行、
0: 哦、行动啦、啊，行动啦、啊，安尼啦，
1: 对。是安尼嘛，是安怎？
0: 问对啦，问对啦，安尼哪都，你也知影讲吼，年岁渐渐有啊吼，啊，迄、那个较无胆淡薄啊，唔能讲惊死哦，啊，较讲较无胆安尼嘿。
1: 啊，哥哥你是？
0: 要给我报的准备好了吗？有啊，我都准备好了，说真的，你就如是说要爱的位置，很简单，电报卡客的，去银行就听了而已。你不去卫生局，去卫生局领没钱，你要去银行。
1: 现在我看哥哥是说我们北较温柔
0: 呢。你，哎呀，说的差不
1: 多了。我看应该电报卡去买，你还是领无啦？
0: 无啦，我是跟你讲白啦，你就是讲买爱钱钱，爱苦苦吼。你个电报卡客咧，啊去卫，唔忙去卫生局，你看要邮银行啊，邮局安尼啦。
1: 哎，麻烦啦，哥哥，啊，你还佮准备好那个，我去你搞我安内哦，好个好
0: 安尼。哦好 ，OK， 迄个我加来问王爷公妈做伯，拣一个好日，啊看一个吉时，吼，我再给你安内哦，顺序顺序。
1: 哎，哥哥。拢爱问姓名诶，你无要注意哦。
0: 无啦，我迄个王爷公妈祖婆讲啊，讲我今年运道较无好，所以讲我台请示王爷公妈祖婆。
1: 啊奇怪，别人拢未啊，对着我拢运道无好。
0: 我你唔通安尼啊，我无对特别好，我咁王千金话嘛安尼，哎，碰到恁两个我是需要，因为恁两个头毛够真够够啦，系啦。
1: 是安尼哦。
0: 问对啦，系啦。
1: 哥哥，你安尼是为咩是小鬼？阿哥阿碧，看你对王千金较好，对我无好呢？
0: 唔，你唔能安尼计较，讲真，你安尼计较吼，讲真
1: 啊，
0: 你也
1: 做。我爱食醋啊！
0: 啊，你莫食醋啦，讲真经个啦，你食醋都无意思啊！我上届含你上届好个呢，系啊。
1: 是安尼，阿哥王千金迄个你讲甲放啊，我拄着我讲迄个啊，无要甲我放。
0: 我要甲你放，我无要王千金放啦。
1: 是安尼哦。
0: 系啦。
1: 哎、啊，你开胃口，我较实在啦。
0: 好，好啦，啊，来，你要听什么歌
1: 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我要听我的啦。
0: 嘿，
1: 我要听《短生诗》啊。
0: 啊？
1: 短生诗啊？
0: 什么生诗呢？你讲来讲啊，反正心上死了呢。
1: 哥哥，啊，你真我带你。
0: 短灯
1: 啊！
0: 短灯诗你啊？
1: 哈？
0: 短灯诗嗯。
1: 嘿，短灯诗对啦。
0: 短灯诗啊 ，OK。
1: 好啦，哥哥拜拜哦，拜拜。
0: 来这呀，
2: 强哥
0: ，Hello 阿姐，
2: 你好，
0: 哎你好哈，嘿，
2: 大家拢好，
0: 哎呀，阿姐对啦，嘿呀，
2: 我点歌，
0: 你要几人份的歌？
2: 15个
0: 啊，哦，较济啦，
2: 啊，钱有什么用？
0: 哦，哎，钱有什么？哦，没有钱是不能用的，钱很好用。
2: 我就是讲，我那个等待，我就讲，我这个工作哦，钱无路用。
0: 没，讲来，那个钱是那是无啥小路用的，问导游也袂晓是哪尼啊。
2: 有当时做有好，有些有钱来无啥小路用。
0: 哎，啊，那个钱吼，佮上盖垃圾的。
2: 啊，大概。
0: 哎，但是我做爱垃圾的。因为我拢特别讲啦吼。 因为我目睭无好啦。
2: 嗯。
0: 吼、哦，安尼啦，啊，国语讲做见钱眼开啦。嗯。安尼啦，啊，我是有做目睭，看到钱就目睭金啦。
2: 嗯。
0: 哎呀，对了，唔对啦，你听我的话，你若讲吼，年岁佫较有淡薄啊，目睭若无好，用钱来甲治疗。
2: 对啊，用钱。我讲你
0: 第一
2: 点，
0: 你第二
2: 讲
0: 骂，讲中共啊。没啦，我他们交情上介好的呢，因为我阿哥太甲你骂。
2: 两好假。
0: 哎、欸，啊，无啦，我人。
2: 啊，无好对啊。
0: 啊。
2: 啊，无好对啊。
0: 你讲的，迄个含义敢无啥共款哦。
2: 阿仔。
0: 安尼，迄个阮阿母也无啥欢喜哦。阮阿母也讲，为什么吼，是咱唔在农家错断啊呢？
2: 跳了跳
0: 下，看看讲一句话。
2: 不啦，较早拢安尼讲啊。哦，对啦，较早讲啊。对啦，你叫我来演。
0: 好，谁不能？好 ，OK 哈。
2: 老就是老阿姨
0: 啊。OK， 好，
2: 拜拜，
0: 拜拜。来这样。
3: 阿江你好。
0: 来来，我太太你好，嘿。
3: 我都想叫秋云。
0: 秋云哈。
3: 好。
0: 哦 ，OK， 好哈，阿克来安排哈。好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来这呢？
4: 喂，阿兄你好，大家好，吴小姐你好，
0: 陈小姐你好，嘿，
4: 嘿，阿兄，我要点一条人生科比一出戏。
0: 人生科比哈，一出戏啦哈。
4: 嘿，哦，对，咱南边嫁南北啊，南边嫁南个安那位，
0: 哦，对对对，
4: 南人嘿啊，啊，现在就好啊，
0: 哦，对对对，
4: 啊，我要再叫你话，叫你话，叫你是无听到吗？我有人要找你啊，啊，我拢。你的电话拢卡袂通啊！你闹声着闹药，你再来一个。
0: 哦、
4: 我伫凤凰寺啊，遮哈。
0: 好。
4: 我这啊，你也要来夹到办呢。
0: 好，
4: 拜拜，大家听，好，拜拜。
0: 好 ，OK， 拜拜。啊，直接好朋友讲赞的，讲讲赞的哈。那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嘿。来这啊。
5: 喂。
0: 嘿，你嘿，大哥你好嘿。
5: 你好，
0: 嘿，你好，嘿
5: 哦。点条歌？
0: 什么歌？
5: 风流阿狗兄。
0: 风流阿狗兄吼。
5: 对啊，对
0: 啊。哦 ，OK， 阿克来安排哈。
5: 哦，好，
0: 哦 ，OK， 好，拜拜，拜拜，嘿。

0: 来这样。
1: 喂，
0: 杨
1: 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1: 哎，我点一条歌。
0: 好来，迄、那个同
1: 青春岭。
0: 青春岭哈、
1: 哦。
0: 青春岭 ，OK， 青春。
1: 谢谢。
0: 快来安排哈。
1: 谢谢。
0: 啊，快来坐，拜拜嘿。
1: 拜拜。

0: 来坐啊。
1: 那你恭喜啦！
0: 安怎讲得搞我恭喜？普通时啊，拢无恭喜，干
1: 那
0: 今日要来恭喜，有气度。
1: 我来恭喜。
0: 哦，但逐天拢搞我恭喜吼，我逐天都诚心甲你接受啦。
1: 唔过哦，听是罔听，啊，身体我那伫遐顾咧啦。
0: 哎呦，啊你讲真，你讲安尼干那袂输咧嫌弃着我的身体安尼哦？
1: 唔是，大家哦，拢讲无欢喜着安尼。看你做人看
0: 安尼偌
1: 失败，
0: 讲真诶，无欢喜着吼，是伊家己吼心不足啦。
1: 安尼吼，
0: 系啦，我已经尽心啊呢。
1: 你，那个小姐咧唱功吼，拢无欢喜着咧。
0: 啊，爱着伊要爱诶欢喜，谈我要互伊欢喜，着无共款呢。
1: 安尼吼。
0: 因为阮迄个阮我要出门，阮迄个欧巴桑有甲我交代啦。人家较有本领诶啦，该当然付出，咱爱付出，迄个做无相诶付出啦。哦，国语叫做无偿的付出啦。哦，啊，那街道较欠的时候，一点都唔能捞出去安尼啦。
1: 你爱学像我安尼啊？
0: 安怎讲？
1: 那我小弟哦，那无熟悉哦，你叫伊入去坐，脚安怎叫都唔入去啦。
0: 啊，恁
1: 小弟头脑淡，是要有够见笑啊！是要头淡，人安尼偌好咧呢？来入来坐。伊袂见入
0: 面，恁小弟我作穑，我了解啊。恁小弟人较避暑啦，吼啊畏小人啦，安尼啦，系啦。啊，迄讲恁小弟迄较无出入来我，人阮小弟我有出入来我，诶，讲啥？系啦，我那小我甲塞一个目个，伊就啥讲我意思是安怎？
1: 哦，
0: 安
1: 尼哦。
0: 系啦，无唔对啦，系啦。
1: 我你这节目莫怪我来娱乐啦。
0: 哦，
1: 你迄人哦。好算啦，
0: 佫兼袂惯啦。哦，空闲，迄阮阿爸买一福寿牌，叫他出去时有甲我交代啊。系啊。
1: 因为安怎，因为你乞食会做伙的啦，啊夜店嘛会做伙的啦。代表讲哦，阿强下人做青做青菜。
0: 啊，生本事呢，做人爱马马虎虎。
1: 安尼吼。
0: 嘿，对。
1: 安尼会耽误你，你的时间袂啦。
0: 袂啦，系啦，袂啦，系啦。
1: 阿强伊啦，阿强哦。
0: 啊，不客气啦，哈。
1: 啊，来啊。来听一个关阿娘之乱，关阿娘之乱是有日记的无？
0: 我爱看卖哦。
1: 阿妹哦。
0: 关阿娘之乱无？关阿娘之乱是迄个吴俊怀写的书，的剧无敢那无迄个无日记的。
1: 阿妹哦。
0: 但是我知影讲，即卖目前关公住伫遐啦。
1: 关公呢？
0: 系啦，哎，关公伊小妹，感觉他真捌同我斗阵过嘛。
1: 哦。关公伊小妹就关大面啦。
0: 对啦，系啦，安尼你应该做了解的啦。迄个龟村头讲，迄个交流了啊，迄个无人知影讲，伊是讲的。
1: 哦，好啦，交易啦，
0: 好 ，OK。

0: 安排啊，吼，来，即卖来安排这首《女人的心愿》，等一下呢。来坐啊，
1: 阿生。
0: 来菩萨你好，嘿。
1: 阿生你好。
0: 嘿，你好啊，菩萨。
1: 嗯。
0: 哟。
1: 我要问你一句话。
0: 嘿，什么？你问。
1: 啊。
0: 你问啊。
1: 嘿，我要讲一种，你敢捌听人讲一种，一种胃的定时定时。
0: 什么啊？
1: 胃。
0: 胃安怎？
1: 胃啦。
0: 胃安怎？
1: 会
0: 电器
1: 啦，
0: 会
1: 电
0: 器哦。
1: 像
0: 电器话，
1: 电器
0: 用啦。哦，你就让伊买好起来啊，为那电器差不多啊。
1: 啊。
0: 为那电起来呀，为那电器啦。
1: 嗯。
0: 啊，就差不多啊啦。
1: 差不多吼、
0: 哦。嘿嘿，对啦。
1: 你话差不多安
0: 尼
1: 哦。
0: 嘿，差不多问对啦，嘿啦。
1: 嘿、嗯。我感觉差不多安尼啦。
0: 老祖先的条件啊，
1: 哈、嗯。
0: 老祖先的条件啊啦。
1: 有、嗯。我差不多安尼啊啦。
0: 好啦，迄个日子顺顺啊过哈。
1: 哎、欸，阿公，都看到都无安怎，都讲迄胃吼，胃顶起嘛吼，啊，胃头也顶起啦吼，啊，胃吼，胃神经也顶起啦，啊，神经顶起就缩下来安尼啦。
0: 吼，安尼吼，迄落，阮公司吼有药师，你敢问阮公司药师吼？安尼，阿我都无方便答，接不上，甲你回答上快些啊吼。
1: 啊，这
0: 啊，你这你要听什么歌？
1: 我今
0: 日唔
1: 爱听，
0: 好 ，OK，
1: 我今日听大笑就好啦。我今日未轻松通听啦。
0: OK， 好，安尼好哈、
1: 啊啊啊、
0: ，OK， 拜拜，
1: 嘿。
0: 好，后来啊，今麦来听这首《女人的心愿》哈、哦，这是咱住伫东区的王太太，甲咱公司订购了的14000块的产品，也挂一领伴手礼哈，啊，我咱送一领被啦哈。迄、哦那个王太太物件应该收到了啦哈，那、哦、无收到哈、哦，你加卡一个电话过来通知一下嘿，谢谢哈。来，这些好朋友共同欣赏嘿，女人的心愿。

心愿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产品系进广告哈。来，好朋友阿昌简单甲好朋友讲哈，买着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三支产品，买万二啦吼，买万二，咱就要送你一领伴手礼。啊，这领伴手礼吼，简单讲就冰凉杯啦吼，这领冰凉杯。阿昌简单甲好朋友做报告哈，你们讲阿昌啊，热人你咧送杯，我甲你讲，好朋友无嫁着这领冰凉杯人吼，体会未到着伊的欢喜，伊的爽啊。今天冰凉杯吼，离差不多三单外钱，阿昌有送啊，吼，啊恁送完了有真侪好评咧讨，啊无就是无啊，吼，因为咱咧买吼较大批量，介绍爱加落才送你送会起。啊，今天冰凉杯我简单讲吼，好朋友你老婆过迄个出事红衣啊吼，你甲蒙伫个肉是毋是安尼又绵绵，安尼足爽快，好朋友。加到这领冰凉被吼，迄、那个感觉就是讲吼，敢若像咱的皮肤去蒙着迄个出世红影安尼，爽快甲唔好讲伊。好朋友，咱若热人咧困哦，基本上若毋是电风，就是冷气吼，安尼伫咧吹。好朋友，加加减减拢嘛爱加一领被单啊。好朋友，加被单有当下迄个被单较粗啦，你会记哩加一领冰凉被。吼、哦，你若讲吼，也伫咧加。粗粗咧夹吼，你会感觉安尼凉凉啊凉凉，足够入眠哦。你若困去了后，咱的体温降低吼，即领冰凉被吼，伊会甲咱温暖吼，咱的身躯。迄、那个夜棉罩被诶，迄、那个夜冰凉被诶，迄个体温啊吼，有在咱身躯上的体温伊会加悬。所以讲吼，你若讲吼，暗头啊开始加加天未光就对了，你会感觉足爽快。即领冰凉被真正有够爽，啊，佮轻好朋友四尺六尺四尺。四尺半六尺，四尺半六尺的吼，足好价就对安尼啦吼。要咱日本原装进口的金丝是 S 吼，这一罐千五块。啊，这金丝是 S 吼，这只看世界看好下清，看世界看好明的吼，一罐千五哈。啊，过来就是咱日本原装进口的保顺通，这罐保顺通我时常伫咧讲哈，即用汽油做主，即意思我，咱也佫有纳豆、红曲、红鲟、天妇梅、Q 天，加上其他七味成分，计共十二味，吼、哦，足大贴，食好健康，身体就健康吼。即、哦、一罐啊千五块，也佫有咱日本原装进口的胭脂梅吼，你若安尼较袂清袂错，出门前就都动动下食胭脂梅，足舒。是做理想，胭脂梅一罐两千，啊，好评我都讲过吼，买万二啦，买这三支产品，你买安那加拢无要紧，买万二吼，买万二，咱就要送你一支那冰凉杯哈，啊，咱赠送的时间无长，啊，甚至啦，咱送的数量我那有限吼，好朋友，紧手落肚，万代袂赴哈，买万二啦吼，买万二吼，送冰凉杯哈，谢谢哈，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呢，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

0: AM 1071
1: 五空二三三三，啊，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吼，也那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哩。诶，屏东卡高阳吼，爱记头前加空七七空七七九空二三三三。当然，家己个好朋友吼做报告，因为阿昌也介绍产品的时间有限吼，好朋友咱也是安尼听听咧，无了解无详细吼，啊，要做询问定价，会记得你甲卡咱公司的电话，找咱的张药师，也是讲找咱的林小姐，会甲好朋友吼也介绍甲真清楚，安尼好不好？需要林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会记得卡公司的电话哈，谢谢努力来。断断续续。

谢谢段当时哈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来啊，好听的歌曲欣赏完了后咧，搁再来就是听唱哈，也讲迄个社会事啊嘿。啊，自己的好朋友，迄、那个古早人吼、哦，有一句流传的话来讲真诶，即句流传的话吼、哦，也我那得看官也所在伫咧用啊。讲啥物话，即句话真啊无好听，实在是无好话啦吼、哦。但是阿昌伊原感官爱讲啊，讲啥话啊，也啥物话，迄、那个何真啊，迄、那个抬头的生理，抬头的生理啦，了钱的生理有人做，抬头的生理有人做啦，了钱的生理吼、哦、无人要做啦。简单讲啊，讲这件代志啦，做咧有钱赚就对啦吼，佮抬头都无要紧。这件代志啦吼，做咧就对啦，会了钱就对啦吼，甲你们公司恁做嘛袂袂见哎。所以吼、哦，较早老一辈咧讲的话真有道理安尼吼，讲啊，迄、那个了钱的生理无人要做。抬头的生理有钱赚，人特别做安尼。好朋友，阿头安尼哈，好朋友，阿那换一句，也即句伫台湾吼，会法律伫咧讲讲，哼，阿当伫台湾吼，两项代志济啊，逐天啊新闻电视台一新闻就拍开啦，报纸吼也一看啦，还是讲吼电子报伫咧看啦，两项济，车祸济，搁再来诈骗集团的济。为什么卡呢？哈，因为吼，讲真个啦，台湾都无判死刑，安尼判拢轻轻啊尔。唔是讲你这诈骗集团的吼，你去中国大陆看嘛，看嘛，迄、那个诈骗看嘛呀嘞，讲真经个，十个九个哦，十个九个，你若无钱能够赔得掉吼，你得准备吼，关卡死个。啊，好朋友，讲真个，台湾袂啊，讲主要无说个，台湾啊骗。骗你的诈骗的，大不了是安那关两年啊，尔，他有啥物大不了的？安那关两年哈，动作叫政务处啊，佫唔免咱西方拍去当外口面一个安尼流汗流血。来讲嫁到这名吼，二五六岁啊的阿狗啊哈，这唔是无读册，这话大学毕业呢，因此吼家庭原来袂歹过呢，但是不受家啦。吼，老爸老母人咧好嘴甲讲吼，伊就安尼忠言逆耳，袂瘾甲信啦。是话咧，这个阿狗啊吼，离迄个也三当前啊吼，加入到这个诈骗集团咧，去担任到迄个车手啦。当然啊，这个车手咧负责提钱嘛。即卖咧也经过两个月吼，也谈到这个诈骗集团的讲好势哦，每一件去摕一条钱，就是3000块吼，也迄个报酬，就是工钱3000块安尼啦。钱摕到了后咧，交互顶手啦吼，伊就安尼摕3000块吼去哄骗啦。啊，这个阿狗啊吼，讲真诶，人民人民总爱听好听话，迄诈骗是帮甲讲咧，讲嗯阿狗，我甲你讲啦，像这吼、哦、有当遐一工吼、哦、4-5组呢，啊你若一组3000块就对啦吼、哦，4-5组呢都赚咧吼，也12-15块嘛咧赚咧。吼、哦，这个阿狗啊吼，心就动啊安尼啦。陆陆续续哦，你当一年吼，刚迄年就对啦，吼，就是加入这个诈骗集团那两个月了后啦，就开始陆陆续续出去伫咧收钱啦。啊，这个诈骗集团呢吼，用迄个也手法咧，是伫迄个手机啊啦吼，啊是讲伫迄个报纸诶假广告了后咧，也叫人吼用着迄个假股票哦，吓骗人诶投资啦。骗人的投资了后，才叫着下手吼，就迄个车手咧，叫着阿狗啊，即唔知死活吼去摕钱啊。这个阿狗啊，安尼陆陆续续就对啦吼，一个月的上无拢也够有4-5吼，4-5组吼，通个摕钱，但4-5组吼金额不定啊，为是2-3万块，为是5-6万，为是10-5万安尼啦。不管钱摕多摕少，基本上吼，拢总一摆是3000块啦。时间
咱一年一工一工过去啊吼，阿狗啊来这个诈骗集团上班了，已经是安尼半当外外呢啦吼。这一工啊，贪着诶顶手的指示，听着顶手的指示吼，叫伊来到着这条街吼，这户人家啦，骑迄个150,000呐。阿狗啊，拢戆面戆面啦吼，安尼啦，也人戆戆对人咧陪忙安尼吼。也去买去甲这个大头阿嫂摕这150,000安尼，来到这，来到了大头阿嫂因厝内啦，吼，即马钱要客顺啦，内底面的雄雄惊出着两个中年人啦，而外口面的竟然吼两三个吼，拢派迄个派啊的少年家啦，差不多30左右啦，为外口面同安暗入来啦。唔通叮当吼，唔通叮当吼，你若叮当吼，讲真经个你是假当陪听的尔。后壁这少年讲起来话，头前行来这两个中年人啊，甲讲阮是刑事的。啊，到啊就安尼去和这个刑事吼，也脏掉安尼啦吼。当然啦，依照着诈骗集团吼，迄个行为吼，也甲逮捕啦。来到了就法院啦，吼，迄个法官在讲讲吼，这个诈骗集团真啊真猖狂啊呢！啊，叫嘛你明知影啊，跟你个加入到这个诈骗集团担任到车手啊呢吼，啊，伫个严重嘞，妨害了到检警追查犯罪，应该吼严戒诶，迄个也谴责啦。伫遐和平讲较文言文吼，啊，最后嘞，迄个法官依照着吼三人以上吼诈骗处罪罪啦，甲判这个阿狗啊一年3个月吼，安尼啦，阿狗真正也好，伊家讲的吼，也伊呐摕着钱啦吼，伊拢也登记了日子吼，啊金额安尼啊伊家己吼。也著名的伊个手机啊，伊从这个手机啊，当互伊个法官看来，讲伊真正好就对了吼。伊所抽的金额敢20,000可能了吼，安尼啦。迄个法官讲个讲，我管你咧罚你抽20,000块，还是2,000几块，还是200几块，你真正讲这是诈骗人诶，你有完要做吼？你这应该得受处罚的。唔则从这个阿狗啊，佮判1年3个月。好朋友，你一年3个月了后咧，也遐诈骗一种骗局的人哦。如果哪种提起了就公诉啦，你嘛得爱赔这钱呢。你一世人你都唔当银行有钱，你都唔当个人有财产，你个人哪有财产哪有钱吼？这公诉啊，不是政府会替的遐受害人吼来甲你索讨呢。所以讲，好朋友，巧巧人啊，唔能做迄个戆代志吼，只有做标准的啦吼，食的落也放未出来吼，这上过恐惊去。讲咱家地界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嘿，钱声落用。

来，谢谢罗兰啊，钱声路用吼、哦，安排和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产品的进广告哈。来啊，自己的好朋友，才会记得做过头的人吼，讲真真有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唔通慢赔啦，唔通讲吼，啊那伫咧酸骨轮痛骨折吼，啊是筋络慢按来，啊就来去吃一个止痛的药啊，啊是讲来去做一个止痛，好朋友会得袂长筋，彻底性为根本吼，也甲咱治疗，吃顺中药的刺激。这款纯中药的刺激吼，咱也讲吼，有患着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好朋友食刺激，咱刺激做大细菌吼，你细菌啊，甲食一罐啊，了后庙里有路该达志讲哦，啊像这款产品吼，也太遐尔啊好用。要让你为内心而乐起来，讲吼，无开着冤枉钱。啊，咱刺激吼，我都讲过分大细罐，细罐一罐一百粒，装个2500块。吼，细罐呢一百粒2500块。啊，那大罐呢250粒5000块，大罐呢一罐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呢多2罐半的细罐呢吼，当然自己的好朋友，咱就也要彻底性治疗。当然的肝多款的啊，吼，因为伊加半罐嘛，吼，啊，自己的好朋友，唔是干那讲要食筋络病酸痛症了，譬如讲啊，吼，你若安尼透早日头要出来，迄、那个脚床头的酸甲无在掉，搁在倒里面床伫咧困，好朋友会记哩哈，食咱的刺激吼，安尼，吼，迄、那个细罐的食一罐了后，你会困甲自然醒。哦，啊，尤其是讲啊，腰子出问题，好朋友，未前未留咧等呢，辛苦白听，说一人一人来，你甲食铁剂，哦，细罐人啊，赶快甲食一罐啊，腰子甲顾好用啊，吼、哦，人就精彩，啊，就较无辛苦白听。真侪好朋友吼，安尼头毛落啊，溜长溜长，啊，白头毛发甲规泡。好朋友咧看较操劳，爱水是人的天性啊，吼、哦，你甲食咱这款铁剂哈，迄、那个落头毛的现象吼。哦那好吸收诶，唔免一礼拜十天，都拢改善着啊。过去头毛咧落龟速诶，即嘛听我算计，迄、那个白头毛伊未阁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乌心心嘿，气血不足，会记哩食铁剂，心身熬疲劳食铁剂，熬腰酸背痛，面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食个胃寒。甲食铁剂会当甲咱改善伊自我，互咱学了解得志哈。目睭看物件花花形诶，叽叽叫，呜呜叫，食铁剂来甲咱保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诶柔软，脚床头特别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啊，咱诶铁剂我着讲过，分大细罐，细罐诶一罐诶。一罐一百粒装诶，2000块，2500块，细罐诶一罐。也2500块，啊那大罐呢250粒50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呢多2罐半，细罐呢吼，简单讲啊，药啊那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细罐。好朋友你们讲，安尼要做大罐呢，唔知细罐呢加加装2粒都，唔是哦，卫生署的规定的，即咱台湾卫福部的规定啦吼，大罐呢大罐呢申请法。细罐的细罐的申请法，好朋友申请一项啊，拢啊开一张纸吼。好朋友唔能想较简单啊，铁的铁，手机的机，铁机哈。来啊，过来介绍着这款降胺酮的食少散，这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啦。好朋友，那后那无爽快啦，唔管讲你那后尿尿啦，吼、哦，啊是讲食薰吼，会咬卡痰啦，吼、哦，啊是讲吹着冷风会酷酷烧，吹着冷气啊酷酷烧，或者是讲食着甜。脑就无爽快，好朋友会记哩哈。降胺酮的这款食少散，会当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筋、固气管哈。降胺酮的食少散，这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哈。这一罐价值1500块，啊，这纯中药来去炼制哦，100公斤的药材哈，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哈。降胺酮的食少散嘿。啊，150毛加1500块，
啊，搁有咱种安同诶，即款也食胃食胃散，即款胃肠药啊。好朋友跟咱讲啊，胃闷闷、胃燥燥、胃肚肚、膨胀、巴掉、一赤酸，食得无新鲜，也老食得油出也老诶吼。种安同诶，即款食胃散，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好朋友，你食的拢是药材当中诶精华哈。即原来同款哦，100公斤诶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吼。种安同的食胃散，一碗同款啊，150瓦，才1500块哈。甲好朋友报告的广告如何？铁机的广告如何？1-8-12-0-0-3。啊，那咱的食胃食食瘦散哈，是1-9-0-3-1-0-3。种安同的食胃散1-8-12-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恁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种安同甲恁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服务到府上。有心苦白天唔知要哪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去予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则甲卡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住屏东的好朋友需要众安同做服务，卡高用的电话头前会给你加一个0-7-790-2333。谢谢罗兰黑来欣赏这首《秋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到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来，谢谢罗兰哈，人生可比一场戏哈，不是一出戏嘿。谢谢罗兰哈，来啊，弟弟好朋友来到家，过来听阿昌哈讲起个社会事嘿。来，我讲弟弟好朋友讲正经的啦哈，青年男女做伙啦哈。拢是依照结婚吼为目标伫咧奋斗。即摆若结婚了后吼，好朋友讲信用诶人吼，阿未结婚之前，拢有一寡缺点，拢会安尼也保留。结婚了后着相处久了，可惜咧一寡缺点吼，无形当中吼也着呈现啊。什么个性你都免记吼，做伙了后啦，对于做翁仔某了后，查甫有啥物歹习惯，查某有啥物歹习惯吼，拢总完全吼，完全拢体现出来呀。啊，那安尼话者吼，讲真经的两个人矛盾都有啊呢。唔只人讲啊讲吼，迄个少年啊，那结婚了后讲个做七年之痒，为什么讲做七年之痒？伫结合朋友，七年之痒不只是干比查甫哟，哎呦。我哪会当比如查某安那讲？因为若结婚了后吼，到了到安尼五六当了后，基本上呐，个性安怎判习惯啊，拢已经清清楚楚啊，吼啊，变成讲了解者咧，啊，恁爸就袂爽，恁祖妈就生气，哦，啊，两个人开始伫冤啊，啊，冤了后就对啦吼，基本上也未离婚吼，造成个四个人的欢喜哦，较紧亏啊。唔，只人讲还嘛个七年之痒安尼，啊，弟弟好朋友，所以讲吼，离台湾就对啦吼，愈来愈民主的经营下，啊，即卖人的自主权吼，高遐人啊悬，所以讲无啥多好，阿阿婆就化离婚呢。啊，即卖阿阿婆来化离婚就对啦吼，一寡较理智的人啦吼，也可以当亲像朋友安尼，因为加上讲有囡啊嘛，哪像朋友安尼，啊话吼，讲真个啦，讲安尼也较无理智吼。也拼甲要死这去哈！啊，好朋友讲起个话是安尼啦，我都不是嘛咧讲讲两个人，如果呐是讲矛盾存在啦，矛盾已经惹出来啊吼，安尼暂时先分开，慢些大做伙咧，安尼吼，双方面拢冷静一阵嘛。该当讲吼，譬如讲吼，啊，都安尼分开吃半顿啊，认定讲好啊，我那关系关系啊，无按我嘛安尼过，无某我嘛安尼过啊，安尼要离婚才离婚。啊，那人咧讲吼，哎呦，迄、那个有影无某，啊，毋是啊，歹困，无翁咧，有哪精神上欠一个依靠，那安尼吼，就讲真诶，唔通讲要离婚啊，尤其是讲有囡仔，有囡仔那离婚了后，就对了，上解艰苦诶吼，上解艰苦诶吼，讲是大人唔是啦，是实上迄个囡仔啦。对老爸，老爸要去娶，啊，迄个后生啦，迄个阿姨啦来会当疼疼就好咧。啊，若未当疼疼吼，你这情人囝当未甲你认定，未甲你苦动伊啊。啊，那对老母出去了，对老母出去吼，讲正经的啦。那查甫阿个还好咧，啊，那查某就对了吼，讲正有当迄个后就是讲吼。对啦，社会连盆，我咧照顾恁老母，我连这查某囝伊嘛照顾你。这个案例作者的，这个案例作者啦，伫个和平的人心在内啦吼，人会想安怎，要害怎样，是不是安尼？来，阿昌甲你讲这个案例哈。那是讲吼，阿未离婚进程分居啦吼，好朋友有当时做啥物事较秘书话，唔通安尼空心空心吼，讲真个大数据安尼吼，会母甲拢歹去哈。来讲到着这个阿狗啊吼，贪着这个阿君啊吼，结婚到这当今啦，结共多十档啊。在这十档当中吼，结婚了，因为捌多着一工一工大，红日成婚啊。即卖呢也结婚了，当迄一年哦，也着生一个后生啊。过了一两档就对了，搁再生一个查某囝，暗着一对囡仔。两个翁仔某拢是迄个公务人员，两个翁仔某趁真好哦，拢受真大真高等的教育安尼啦吼。两个翁仔某也是安尼平平稳稳吼，行过了都五六档的迄个时间呐。但是这五六婚五六档的婚姻当中吼，两个人不是吼，也伫咧得罪过，不是伫咧冤家宁济啦。
安尼要安怎？听聪阿讲个，讲阿无两个人吼，暂时先分居了，对啦吼，两个人暂时卖大社会安尼啦。即嘛阿君阿咧也就安尼搬等于后头啦吼，搬等于后头啊，后头村老伯尔，后头村老伯尔吼，就安谈老伯大社会安尼啦。即嘛谈老伯大社会吼，啊，即个做公务人员的吼，上下班基本上拢是坐即个公车就对啦。哎呦，要死我！唔知是咱在搬等于后头一等尔尔，也都离迄个也三等钱的，这离三等钱呐，竟然的实在就是个塞公车的大头啊啦！是我咧谈这个大头啊吼，也同安尼头来暗去安尼啦，吼，迄个感情哦，头前敢那亲像阿门徒去交到山的感情有够好的好啦，未堪咩时间吼，也一长啊。时间一日久了后咧，两个靠宿了吼，这个阿君啊吼，他尿急吼，他摇头就对啦，讲的话吼，有当时啊无行吼，也让这个也开公车的大头啊咧，不是咧去讲的话，甲大头啊洗面啦。啊，阿君啊，初初谈着大头啊，伫咧交往的过程当中啦吼，伊讲吼，也伊是。啊，未离婚的哦，有囡啊，两个囡啊，嘛捌带他们大头啊见面。即卖咧，这个大头啊，完全拢知影讲吼，阿君啊，谈到因情人的点点滴滴就对啦。但是阿君啊，都安较摇头，三万两万的讲话吼，咧甲这个大头啊也糟蹋啦。吼、哦，大头啊忍受不了啊，安尼。啊，性格夹起来就往那做工做嘛吼，大鸡巴如果杀你叫啊呢？迄、那个阿君啊，也得讲啊呢。阿姐嘛，先啊哈，我敢嫁你啊，我喊你做伙呢呢，我也无嫁你啊呢吼，你当作先啊，你搞我叫嫁哦哈，我当作我是啊住咧麻子巷，啊恁厝唔着住咧铁棚街呢吼，后人安尼呢呀，啊那安尼吼，唔能做伙，那做伙是加艰苦的啊。大头啊，讲你安尼较好，你这个查某哈，爱得安尼好，生家那果啊嘞，你这嘛无爱啊，甲恁妹妹踢到边啊去，好好，我绝对要你无好过，要你真艰苦啦。也是我呢就跳啦吼，也强调伊谈阿君啊吼，会交往啦，吼，当然也想尽办法吼。也摕着因情翁的电话，就是迄个阿君啊，因翁也未离婚哦，就是阿君啊，因翁的电话啦。将着迄个也伊探着阿君啊吼，出去佚佗啦，吼，也是去住饭店啦，住汽车宾馆就对啦吼，这拢是大头啊，也着钱的。迄个发票啦，拢总收集完了后，有当时啊吼，也搁离迄个眠床顶伫咧变高人。用手机啊，后翕相起来，讲咩做纪念，安尼吼，只完咧传互迄个阿君啊、因翁阿狗啊啦。哦，迄、那个阿狗啊吼，也看到这影片了后啦，看到这发表了后啦，下句个袂论咧少啦，你咩靠好，你这个查某啊，你还袂喊被离婚的呢？莫怪哦，囡啊讲吼。也等于谈你住两工啊，你就安尼安尼咧讲，要拍要字，迄、那个囡仔回来就甲我讲，讲你卡袂着，也着要甲讲要甲字，啊甚至等于啊，着叫着因外公顾这两个囡仔，你卡出去约会，啊好好好，啊即卖咧，你咧靠靠诶，迄、那个咧靠箱啦吼，诶、欸，也将着发票谈影片给我，安尼吼，诶含小米给我。啊！你再死啊！你，我绝对要甲你告甲吼，互你头颅都免食。当然啦、啊，做着红台阿狗啊吼，嗯，他妈阿君阿未离婚，也是我呢摕着这证据啦，讲阿君啊吼，外口面头口凶啊。啊，这个也通奸犯吼，已经消毒啊嘛吼。即卖咧也依照着妨害家庭，甲告着迄个大头啊，贪着迄个阿君啊，啊，直接和平公正像咧所有证据了，对，拢总未成立啦，安怎讲未成立呢？哟，你大头啊，干那啊，翕迄个两个人吼，伫眠床顶尔，
这个阿狗啊，阿狗啊，提出再进句，阿君阿讲吼，你这用 P 图的，吼、哦，用 P 图的对。啊，这 P 图吼，讲真用 AI 吼，你看不出是真的还是假的，安尼啦吼。啊，你客遐发票吼，讲出我无说的，免啊证明讲是你谈阿君啊，也去迄、那个汽车宾馆，还是去饭店，一个乌白烂白单的。到提这拢总未起诉的对话安尼啦，但是咧，这个阿狗啊，最主要人讲吼，这哈卡硬拍了对啦吼，哈卡硬拍安尼啦。当然啦吼，也佫有提供了着你迄个手机啊 ，line 诶，迄个信息的，迄、那个 line 吼，顶面吼也讲迄个话，讲敢那像黄色的安尼，甚至哦，迄、那个贴文贴图的对啦吼，贴图啦。拢总是迄个暧昧的贴图安尼啦，自己的好朋友，啊，就这个现象就对啦吼。迄、那个法官唔要相信是证据不足啦，唔相信吼，公正的也啊袂用的安尼变啦。当然，自己的好朋友，法官有去法官的迄个也判断的程序。这个阿君啊吼，都未堪伊讲银行吼，一定四地定点啦。你要离婚，恁祖爸、恁爸都未见，吼、哦，安尼，你伫外口面头壳上啊，甚至客兄哥呐，也撞到这个谈你也有吧的相片也传给我，也去开宾馆的迄个发票也开好啊，传给我，安尼吼，我若不甲你摇把叉吼，我才输你啦。迄、那个阿君啊，都未堪咪讲吼，因翁就对啦吼，迄、哦那个阿狗啊，淡仔一尴尬，唔出古好鸵鸟，也就安尼讲好离婚。也好，讲好因按30万呐、啊。啊，自己好朋友讲诶，讲30万毋是太济啦，但是最主要是讲安尼吼，讲诶足见效啦，吼安尼足见效。毋则甲自己好朋友讲吼，你若想讲吼，一个翁仔某感情无好啊，分开啊，吼安尼你若想要阁找另外一半，毋是也未用诶。讲真诶，阿强家己真赞同吼，人拢嘛爱有一个精神上诶依靠嘛。但是咧，讲真诶，较米酒诶，吼较米酒诶，啊唔通吼，迄、那个也妖魔鬼怪附身呐、啊，你甲看做发出何公灾难？像阿君阿姐吼，讲真诶，得甲迄个男朋友，即、這个大头啊。动作小，发出火光灿烂的吼，所以佮弟好朋友，目睭三好金金啦，唔单囥落地啊，了休困吼，讲予咱只弟弟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哈，风流啊高兄。

来，谢谢流浪的阿高兄吼，安排哦，好朋友欣赏啊，嘿，谢谢哈。好朋友来到这，和阿昌介绍产品进广告嘿。来啊，伫这好朋友这会记得啦吼，阿昌伫咧甲咱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这款产品吼咧加足简单用啉的，吼、哦、专门伫咧甲咱补骨型。甜骨脆，和咱的牙卡手的另外一处瓜，和咱骨头咸的订单，因为是讲吼，一寡长辈时段年纪呐较有诶啦吼，安尼迄个脚头的酸软，脚头的无力，来会记得要和咱爬楼梯，脚头的另外。会记哩哈，咱一罐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早啉你着早快活吼。较严重的啦，迄、那个脚车片，这个两骨的规工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好朋友，这个现象啦吼，那叫骨科也照电光片，骨科就讲，哎呦，夭寿啊！你两骨吼是肉筋安尼来。好朋友，医生若讲要叫咱食倒啊肉，慢食咧，咱互家己一个机会。即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乳仙加，你甲啉吼，你甲啉两三罐了，有解冻要留卡好留。啊，若无吼，我敢讲啦，

味先甲你甲啉，你恢复足紧的，着对，要互你懊恼解得志安尼吼。即款解玻璃用啉的孤独味先甲，迄长辈时代会记得啦，目睭吼有各种的竞争，你甲啉啦吼，你甲啉啦，要互你目睭各种的竞争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点加，虾米叫做标准的四点加？古板六角。人参枸杞子，啊，这个枸杞子吼，伊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唔是安尼尔哈，忙住生阳，忙住生风吼，拢是每一做事大行吼，诶，迄个心愿呐，咱厝诶囡仔吼。青少年，若讲囡仔饲到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安尼囡仔咧登城，一世人才一摆尔尔吼，要彻底幸福，咧囡仔登城起来，会贪人比平质，介意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家，你甲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嘛吼，迄登场起来吼，你会讲啊娘话啊，饲囝就是安尼饲啦，饲囝太使饲输人饲，是毋是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胶，啊你们讲冲啊，迄药啊物件囡仔要甲你食呢，我甲你讲甘甘胖胖吼，迄口感足好，哪做人你加拿两茶。哦，放喺冰箱吼，冻到饮料啉，你若足愿意啉诶，啊，若冬天就对啦吼，咱食个辣辣度那少个地好啉，嘿，你啉吼足甘诶，口感足好个啦吼。诶、欸，会记哩哈，咱若是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两骨诶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会当得到一定诶改善吼。钙玻璃用啉诶骨碌二仙胶吼。咱这是也用抽标准的四点加来去抽精浓缩萃取的吼，你啉吼，互你安尼一定会感觉着讲哦，迄、那个口感有较好，啊，迄、那个效果都不在话下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胶哈，一罐才3500块。啊，来讲到迄个年纪也有啦。十个九个吼，拢迄个放尿有问题吼、哦。来，阿昌咧介绍即款神农，带来你来挖去哦。那放尿吼，未大白啦，禁尿禁未掉啦，查甫拢总有即个现象。来，咱男士朋友注意听哈。你若是你是吼，安尼三万两万，安尼啊，就想要走便所，尤其是讲，敢若像尿若要禁吼，哎、欸，行到便所口口了啊，尿又搁渗落啊，暗时哦，面照皮那小寡。迄、那个安尼驾修啦，你啊换过一针真久啊，爬起来一摆，好朋友，这个现象就对啦吼，来赶紧打点哈，啊，将咧甲咱介绍的这款神农，你赶紧加食。食互伊放尿会大白，放会清气，互禁尿禁会掉。为什么阿昌敢安尼甲好朋友讲？因为咱即款神王吼，伊个古名叫做上飘萧散。上飘萧即味中药啦，自古以来大家就知影，会得甲咱补肾助阳消尿吼。上飘萧。这味中药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尿。唔只讲吼，男士朋友甲食一个讲，也放尿会大白，放会清气，禁尿禁会条，安尼过头过时去啊！卖讲一两来扩张啊吼，不是就安尼臭尿破臭尿破。暗时啊吼，一暗到天光吼，起来放个五六便尿，安尼生活品质拢歹去呢。啊，那女性朋友吼，会渗尿啦，唔光讲你出力。哦，啊是讲吓惊着，啊是讲路加行两步花，啊会闪尿一尴尬，唔得爱下迄个尿珠啊吼，好朋友会记哩哈，食一罐神农吼，食一罐神农吼，会当互咱禁尿禁会条，放尿会大白，啊咱的神农啊吼，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2罐半的小罐的，啊，好朋友一碗同款，一句话甲好朋友叮咛啦，产品若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细罐，你们讲啊大罐的加装了袂好啊，好评唔是安尼哦。卫生署的规定啊，细罐的申请法啊，大罐的申请法，大罐的细罐的吼，你分开申请一组啊，每一项就对了，拢爱钱了了哦，吼、哦。
介咱的新中机能的新讲用新方啊，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介播你要广告如何？一空白一二空。

空空空二，啊，那咱是农的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谢谢以上是广告。来，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也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服务到故乡。当然啦、啊，需要的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电话时间咱约好好，安尼吼，阿昌到故乡甲咱做服务。有心苦白听，唔知道要安那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啊，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伫倒位，才会记得迄个卡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的好朋友则卡790-2333，790-2333。呀，咱住伫屏东的好朋友，若需要着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卡高阳啊吼。咱若伫屏东卡高阳，会记头前加07哈，0779-2333，0779-2333，来欣赏这首《青春岭》。

来，青春岭安排，予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来自己的好朋友，也咱后七剩几十秒吼，特别咱电台华台呼啊，当然啦、啊，他们自己的好朋友忙开讲，啊，好朋友才会记啦吼。我不是伫咧讲的吼，咱若讲也有心苦白听，好朋友唔通歹势呢。咱公司吼有专业的药师，通予咱做询问。咱若有任何心苦白听，啊，唔知要安怎治疗，安怎打点吼。

今天呢，志愿吼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啊，吼，谢谢罗兰哈，来阿弟去好朋友，今麦咱来讲一个健康常识，安尼好不吼？你讲什么健康常识？我相信咱只长辈时代，大家都知影讲吼，也唔通输迄个二手烟，简单讲啊，迄、那个红吼，做查甫人然后食烟。啊，唔管讲你咧客厅，啊，你咧房间内底面吼，家己厝内啊，对不对？啊，烟树就较树啊。啊，迄、那个囡仔啦吼，啊是讲咱来做太太，就当边啊咧看电视吼，啊，就加减吼，品迄个二手烟啦。简单讲，二手烟就是别人咧树，啊，咱伫边啊吼，嘿，咱伫边啊咧品吼，安尼好朋友。这种现象就对了，而医学上这几年啊，拢时常一个报道，吼、哦，一个报告讲，吼、哦，迄、那个属于二手烟的人，吼、哦，治疗迄个肺癌啦，吼、哦，治疗迄个肺癌，吼、哦，诶，迄个几率比食烟的人也佫较悬呢。简单讲啊，食烟的吼，若无治疗肺癌，你属迄个二手烟的人吼，先治疗肺癌啦。好朋友啊，像这阵啊，这一档就对了吼，搁再也发了，伊好像搁发现着哟。咱台湾人吼，愈来也愈自觉啦吼。然后食薰的人基本上较无爱踮厝内，啊，要食薰就出去外口面食，因惊讲厝人吼，唔管讲咱的某啦，还是讲咱厝的囡仔，还是讲咱的孙啊吼，拢较无爱给囡仔迄个属于手薰。安尼，啊，伫个和平的政府嘛，伫咧鼓励工人戒烟吼。啊，我敢讲啦，讲真经的啦，食烟也比碰到相当吼，威胁到性命的问题，要叫戒烟真困难吼。啊，那个一点就是讲话吼，较注重着咧家己事实健康，为了孙啊吼，为了孙啊，啊，就来戒烟啊。像那像我啦，对啦，我讲真经的啦，我会后来戒烟吼，讲真唔是身体出问题尔，我那想着孙，那无想着孙，你咪我那袂戒烟安尼吼，啊，自己的好朋友，讲真经的哈，像这两年啊，对啦吼，离咱台湾去无还未发现着这个案例哦，离这个中国大陆就对啦吼，已经发现了几啊百个案例哈，什么案例？就是讲吼。迄、那个囡仔呐，长期性吼，离迄个厝内接受了着迄个二手烟呐吼，接受二手烟啊，五岁囡仔竟然吼，也差不多离迄个105公分尔啦，新冠就对啦，新冠呐，才5公分呐，去做老爸老母的，感觉叮当，赶紧来带来病院吼，互医生做检查啦。医生是检查来讲，哎呦，恁这个囡仔吼，患着迄个叫做阿姨小症，吼、哦，就是袂大汉的对啦吼，无怪啦。迄、那个5岁囡仔就对啦，基本上啦，上无拢爱150公分以上啊呢。啊，恁这个囝大头啊，太干啦，105公分尔。敢会讲较细粒子，唔是干蒙蒙起来就对啦吼。这个也大头啊，因老爸讲啊，我到伫厝内咧食薰啊，阮阿爸有咧食薰啊吼，啊，时常吼，拢伫迄个也咱迄个大楼，因讲有到大平层啊吼，安尼啊，拢伫客厅咧食，啊，囡仔吼，都拢搭咧长期性吼，咧输迄个二手薰呐。所以咧，也检查起来，这囡仔吼已经影响了着伊个甲状腺的功能哦，造成甲甲状腺的迄个激素分泌异常就对啦吼。唔也敢那影响着心管以及我，有可能个影响着囡仔吼，诶，迄个智力吼、智能吼，诶，发育低平啊。简单讲啊，你若当日想要迄个囡仔吼，输迄个二手烟呐，唔是讲会影响到即个囡仔心管的自我，佮影响到即个囡仔吼，惊袂起人个巧啊。唔是安尼尔，当日想若要佮接触到迄个也二手烟的人就对啦吼，安尼啦，伊增加到伊个迄个呼吸系统的感染吼。呼吸系统就是咱的气管会感染安尼啦，但亲像讲囡仔就对啦吼，迄、那个也囡仔出世就迄个三四岁以前哦，就一两三四岁就对啦吼，迄、那个囡仔伊的气管发育较相对吼，比较吼较无遐尼健全，也比较较低。
迄、那个粉吼、哦，会腌得掉啦吼，内底面有迄个毒素嘛吼、哦，较容易让迄个囡仔也种卡伫伊的迄个细胞吼、哦，卡伫伊的细胞里底，安尼自身加掉吼，也迄个囡仔，迄、那个细菌就相对吼、哦、有较烂啦。啊，囡仔细菌呐较烂就掉啦吼，就较容易吼、哦、发炎。迄、那个细就掉啦吼，那发细上底咧发炎哦，好朋友。人讲诶，不崩引起着啥货啊？引起着气炎嘛。所以讲吼，好朋友足严重易自我哦。你人讲诶也啊无要紧，迄、那个食薰吼，囡仔随着成长吼，啊慢慢啊第三生，啊这拢是国外吼所研究出来。譬如讲吼，也引起着迄个囡仔吼气喘就对啦吼。啊，简单讲，这个气喘的讲较严重的，有人讲做也黑骨病吼、哦，引起着黑骨病。啊，底个好朋友。讲真个，厝诶来讲吼，有一两个食薰吼，他们两人咧食薰，三个人咧食薰吼，诶、迄、那个囡仔吼，引起着黑骨病哦，迄、那个倍数就对啦吼，相对要有一倍、三倍、五倍伫咧成长啊。甚至吼，迄、那个囡仔就对啦，迄、那个囡仔吼，若长期性啊，伫咧输迄个二手薰啊，去加到吼，就去嘿。为什么啊？囡仔也不咧输迄个分啊？啊，他会去就去啊？因为咧，迄、那个囡仔吼，那输到迄个二手分就对啦。唔是讲干那为伊个鼻腔入鼻住啊，冇可能吼、哦，为伊个嘴入鼻安尼。哦，啊，迄、那个囡仔，迄个哦，咱讲叫做乳牙就对啦吼。安尼乳牙安尼啦，伊到尾啊相对吼，伊个迄个也钙化。吼、哦，就是讲会定期就对了，所以啦，吼、哦，底下和平人讲正经的哈，迄、那个大人吼、哦，咧塑粉啊，是因为迄个尼古丁进入的咱的迄个体内吼，得来甲咱提神呐。但是咧，迄、那个囡仔吼，伊器官无阿未完全成熟的吼，安尼啦，你入面吼，入面到着咱身躯上的细胞啦，拢转成了着无好的代的物件吼，产生啊。一个有啊，讲啊那会当啊，我那引起着迄个鱼呀吼，迄、哦那个鱼呀吼，内底面咧发炎安尼吼，伫去河边当然即讲的吼。专业医师写是落落长啦吼，阿昌会用甲你讲讲，食薰的除了讲影响着囡仔气管以外，影响着囡仔吼，迄、那个抽气，嘛影响着伊的健康啊。上介严重的，上介严重的影响着伊的智能发育啦吼。简单讲啊，迄囡仔啦，受上过一二手薰哦，造成啊，迄个囡仔袂记人个巧，啊，你饲迄个囝要安怎？所以讲，自己的好朋友唔通官生笑，讲唔爱落，客厅遐尼宽，遐烟嘛，一个就散无去。好朋友唔是安尼了，囡仔吼，那是讲吼，也迄个抗体佫较好诶，等于成咧输迄个二手烟，金喉就对啦吼，金喉啦吼，咧困太干，包括着拢咱好朋友你咧食烟的人吼，偏偏有咧食烟呢。也咧困，会干的几率比咧未食薰的吼，加出吼几十倍嘿。所以讲吼，食薰就对啦，食薰啊，你干那输一个爽快尔尔，你唔知后壁误掉的吼，诶，迄个后遗症话严重。简单讲啊，你有食薰，你咧干啦吼，作一男士朋友也咧困会干。安尼吼，你家己唔知影，你敢知困伫边啊人吼，那听到迄个讲偌艰苦。所以讲好朋友会当啊吼，讲真个薰无食也袂安怎样嘛，安尼吼，食薰就对啦，你来甲想想起来，较早我有食薰，我家己知影咧。它有啥物好处？讲提神，提神嘛，无人敢像迄个也啉茶、茶米茶啦吼。遐人啊好咧提神咧，嘛无像啉咖啡吼，遐人啊好咧提神啊。为什么要食薰？因为薰内底面吼，也有迄个尼古丁吼，啊，含着伊个迄个也香料，会自身加着咱人人体吼，会兴奋吼。就讲简单讲，素薰食掉的人会爽啦吼，安尼啦啊，无食的人吼，鼻咧熏烟真正会痛的啦。所以讲，大家都也分得安尼袂断吼。啊，当然啦，吼，一个政府就对啦，自古以来啦，自古以来吼，也都咧袂分，因为来讲，迄个分休吼，分草啦，
本来是一个农作业啊，安尼吼，伊是一个农业的迄个也转型的安尼，啊，地区好朋友，政府嘛得爱税收呢，啊，做政府要做税收，也得爱做生意嘛，吼。自古以来啦，汾酒吼，本来当是政府吼，也垄断的迄个行业啊，啊，当然你若有进口入来吼，当然政府就要扣税金啦，吼。总共一句话，甲你讲讲遐尼济。一句要甲好朋友讲，食薰啊，吼，食薰啊，是你一个人送一个万仔囝尔，你万仔囝吼，迄支薰啊，迄支薰啊，是个石头话，你讲吼，三五分钟好无？你送多三五分钟啦。边仔人偏着拢总是痛苦的，你家己三五分钟了后吼，讲真个吼，经过一两点钟啊，你搁咧想啊，心内搁咧喵喵，嘛是咧艰苦，是不是呢？啊，薰是不是量早着戒？啊，什么要戒薰吼？政府搁有真大福利。你去迄个诊所，有咧戒薰的诊所，佫也免钱，对不对？也免讲吼，开几百、几千啊，免一个挂号费尔。哟，政府的药互你吃，安尼吼，也迄个口香糖互你补，安尼，互你今后咧，鼻着迄个昏迷就袂爽，安尼。好朋友，安尼敢是戒薰吼？有一百行好，无一行歹的，敢是？无戒薰去佫嘛较用，戒薰吼，讲者咧讲的嘛较黄声，敢是安尼吼？讲互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哈。来欣赏这首可怜的小姑娘。

可怜的小姑娘哈，安排予和平欣赏啊！来，和平来到这，和阿昌哈来介绍一下产品哈。谢谢罗拉进广告。好啦，阿弟去和平家一几年哈，那有患到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啦哈。这一几年哈，这款铁器真正赞哈，尤其是讲迄、那个脚床头不是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透早日头要出来哈。安尼提在一二十分钟久，迄、那个脚床头你酸甲无在掉，也倒伫眠床伫咧困咧。好朋友有这个现象啦吼，你家食一罐铁剂哈，要互你舒适啊舒适，理想啊理想，要互你比大头母讲讲，哎呦，这条钱开落开得足价值，安怎讲？因为咱铁剂吼分大细罐吼，咱有做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一罐会当食25天，迄罐细罐的食完了后，就要你比大头母讲讲，哎呦阿昌，即马咱困甲自然醒呢，困甲自然醒吼，精神好，元气有，人身体就健康吼、哦。啊，即罐铁剂唔是干那讲要食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尔，足济人哦，迄、那个腰子出问题啦，坐到地拄到地，规工啦，亲像破白鸡啊嘞。讲真言咧看吼，未整个拢留咧等来，好朋友，你甲食一罐铁剂啦，一碗同款细罐的甲食一罐啊，要互你吼，俺加食青菜就对啦。你看加足少年哈，好朋友，因为是讲吼，迄股头毛啊，拢安尼白苍苍啦，啊是讲吼头毛落啊安尼溜钱溜钱吼，好朋友，你看较臭闹呢。啊，爱水是人的天性，不管你查甫查某吼，大家拢嘛头毛希望较乌的、较暗的，对不对？好朋友，那有这个落头毛的现象，吼、哦，你家食咱一罐铁剂，胃肠好吸收诶，唔免一礼拜十天拢明显改善掉。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啊，即嘛听我算计。吼、哦，安尼啊，迄、那个白头毛吼，伊袂继续恶化，脱毛啊发出来吼，安尼啊乌心心，互你乌到该得志呢。好朋友，唔是安尼尔哈，足侪人吼，动大刀啦，啊，断伊断下厝，伫咧静养，气血就不足，气血若不足就熬疲劳啦，熬腰酸背痛，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啊畏寒。哎，有人时啊，咧目睭着安尼看物件，花花耳啊，叽叽叫，嗡嗡叫，反应煞愈来愈歹吼。来，会记哩嘿，食咱这款铁剂，会当甲咱补肝心、壮元气，互咱筋骨的柔软，脚床头袂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痛吼。我筋络病酸痛问题，食铁剂啦，会当甲咱改善。啊，咱这款铁剂吼，分大细罐，细罐的100粒2500块吼，细罐100粒2500块，啊那大罐的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端1罐半的细罐的吼。TIT 手机的机，啊，我都讲过啦吼，产品啦无相当的效果啦，做细罐的都无人要买啊，啊，你做大罐的要卖啥物人？因为一罐大罐多2罐半细罐的吼，特地想要打击到咱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咱甲食大罐的较会好吼。TIT 手机的机，铁机哈，大家好朋友，讲到咱种安东的这罐食为善，好朋友。那无一个好胃肠啊，你食山珍海味吼，营养分啊无咧吸收啦。胃肠啊用啊，凊彩食吼，咱着凊彩吼，伫咧也生肉，伫咧健康。好朋友专门伫咧甲咱顾胃肠吼，啊甲咱也补胃壁，咱种安同诶即款食胃散。大家你来挖个吼，胃呐闷闷啦，胃呐燥燥啦，胃呐肚肚啦，膨胀巴胀一赤酸，啊是讲食得无新鲜的老，食得油出来老的好朋友，种安同的一罐食胃散，甲咱顾胃、顾肠啊、顾脾三项，甲咱顾透透啊，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啊，好朋友，胃肠药啊，市面上满满是啦，比较看卖下吼。咱种安同的这款食胃散，迄100公斤的药材吼，
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咱吃的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唔是安尼尔哈。你若吃着咱种安东的食胃散，你讲哎呦是话冲啊，靠人迄个也胃药的物件吼，做敢那亲像面粉同款安尼吼，又绵绵啊，干胖啊干胖。好朋友，那讲迄个囡仔吼，咧老啊好啦吼，囡仔胃肠出问题，迄、那个囡仔你用好吃，迄、那个囡仔袂讲安尼，吼油菜较绵绵哈，用咱做甲干干胖胖，啊唔是咧食过瘾呢。伊效果不在话下，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种安同的也食为善，即一罐才千五块尔尔吼，你家比较看卖下来吼，甲咱健胃精等的良品哈、啊，谢谢种安同食为善一罐才千五哈、啊，来啊，报告一下咱广告如何，铁记的广告如何，1-8-1-2-0-0-0-3，啊，那咱食为善的广告如何，1-8-1-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青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青需要蒋安东做服务，才会记得敲咱公司的电话，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在屏东的好朋友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会记你卡高雄的电话，嘿，卡高雄的电话会记你加一个0779-2333，咱下一回再相会，拜拜。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个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琪联合主持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北空北本坡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文鸿文琪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甲你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一年一度母亲节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是五月七十这个礼拜日就是母亲节愿天下妈妈永远都青春美丽娇滴滴安尼唔通许老去哈啊当然身体健康该顾好头第一件啊你带领导顾身体文风文气甲你顾家伙啊无啦唔是安尼啦你的家伙是你家己顾身体健康是阮来甲你顾啊若要顾身体健康诶甲你买两罐送一罐诶三罐送一罐诶四罐送两罐诶呀六罐送两罐诶五罐送两罐诶多买多赠送三罐送一罐诶有够侪哈三罐送一罐诶呀看是买一组两组三组恁得这得药房拄啊甲咱注文着三组808班利用完赖小姐啊搁甲文芳讨一罐珍珠丽霜讲恁诶面油做好抹抹甲白泡泡又咪咪呀吼咱赖小姐来恁得这得药房一盖甲咱注文三组808班利用完业务人员下昼已经甲你提到地啊谢谢咯感恩咯

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5月初五，星期二，农历是3月19。八空八本铺，咱全部的产品无亲切，拢来伫咧大优待大赠送哈。啊，今仔日有比较较无用淡薄，但是无用来讲，迄就是听又对咱文风文旗的支持啦，来甲咱照顾，甲你买，咱才有今仔日。所以咱主持的节目更加卖力，更加认真，更加骨力，为咱的听众朋友拍拼来服务哈。感谢你，无啥客言。啊，拄啊有一个金华路的听众朋友卡。电话来何文峰，讲咱这个台南又阁有这个天狗力境外医力确定的病情啊，你敢知？咱台南吼有增加着迄个天狗力，就医三界才来通报。卫生局讲安尼吼，安尼恐怕吼会耽误着迄个病情呢，迄得爱随时吼来通报啊。讲有一个二在关庙新埔啊，30几岁本国籍的女性啊，4月22到5月7日去马尔地夫来佚佗，迄暗则时就出现发烧、鸡巴酸痛，患者最后3度前往已尽数就医啦。5月7日初四才来进行通报，哈、哦。啊，台南市的天狗咧境外医力咧，这是第3例确定下的病症。听有咱那是即马啦，落雨过来了后，咱兜诶有种迄落树啊长诶，迄拢爱。注意哦，哦，拢做个生病虫哦，哦，咱就是爱小心啦、哦。虽然有一寡有效降低着迄个传播的风险，啊，但是咱嘛是得爱注意一下哈。如果若感觉咧筋骨酸痛会发烧的现象，是不是有迄个天狗热的现象，这嘛是爱注意一下哈。天狗热有诶引起着胃肠炎呢，哈、哦，啊，那热人嘛是有这种的情形呢，春天要接过到这个夏天，这就是这种的流行季节。像今仔日，就是呢，咱讲的夏季也得着，正式告别了迄个春天的开始呀。啊，今仔日就是这个夏季，正式进入在讲一天。一天啦，要热一天就对，一天阁比一天更加热哈。啊，但是今仔日咱南部地区乌阴天呢，秋晴啊秋晴，安尼凉爽凉爽哈。嘿啦，坐一个凉椅啊起来哦，哦，真正就准备度过呢。啊，收听文风文旗主持的节目，你就唔通度过哈。咱今仔日台湾的股市开盘呢，有关来走价。今仔日咱台湾的股市是小起起来到64.15，加权指数40769.29，成交量9976.4，也那黄金一钱买，黄金一钱买进16960，16960块，比涨跌落来200块就对，也那卖出17960，比涨跌落来200块，卖出。17960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外埔头的听友，卡电话来哟、哦。高雄的分林以北的呢，你的电话啊，才会记得加一个空约，咱平平市区的卡就好。2141808，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今仔日坐听有点播的歌曲，陆续来给你安排播送。

今仔日蔡琴来伫咧讲，讲伊摕麦克风摕47年啊，有一种个想法，讲明年70岁了后要告别你在迄个歌坛。蔡琴来举办着演唱大会巡演，或者是不要来告别。哇，蔡琴哦，足出名呢，啊，伊唱个歌更加是予人会流乱得着哦。伊讲啊，唱古文啊会仙呢，但是伊来伫咧风声讲，明年想要来退休啊，阿姨个弟弟讲应该是吧哈。明年12月2日，蔡琴讲伊都是70岁啊，但是70岁人生才开始尔尔，人生70才开始尔尔。今年吼、哦、有介济粉丝拢会当看到蔡琴来伫咧唱歌，包括就是9月12、13日在台北国际会议内底欣赏到伊的演唱会。蔡琴吼、哦，讲伊摕麦克风摕47年啊啦。

DMT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全部优良的产品一年一度无清洁感恩回归大精神。咱们这个李灿行的进入药房吼，给咱注文真侪产品哦。进入药房，给咱注文808个丹龙丸、阿勇肝丸、加味的反笑丸、新龙神气丸，加808个金丝丝马黛德。咱的化妆品叫真侪，金丝丽雅霜、胶原蛋白、敏霜，啊，搁有咱这款合理水的合理水、合理水的金丝精华霜。咱明仔在罗德专门药房补真侪货哈。阿林药剂师呢，拄啊有卡电话何文峰，讲搁叫咱呢，业务人员阁送我合理水的珍珠精华霜过，拢无够卖，啊，阁珍珠丽雅霜退是五打过，安尼应付着这个礼拜日的母亲节。咱明仔在9:00就会送货来到这个罗德庄明哦，因为咱昨有甲听众朋友报告讲要补货的这个林玉霞啦，啊，阁有这个听众朋友帅哥呢，甲咱买着三罐送一罐808的新龙神气丸，新龙神气丸这是捏雨伞之宝。捏雨伞专门科，和你放了会大白会顺的，要国鹏公用的808个新龙神气丸，这有哪爱补回过哈？808个新龙神气丸，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哦。咱有诶是大年人，拢以为放了无方便，所以就惊出门诶呢。惊出门惊出去讲哦，若要去尿尿，拢无方便啊。所以呢，咱诶新龙神气丸就该赶来食。感谢着南大湾安生堂药房谢小姐，甲咱注文着8083+1的斑龙丸、3+1的疏通丸，甲金丝丝6罐送2罐的啊！啊，要介意收听的，等你。

当下咱南部阮安心同药房谢小姐大支持大照顾，今仔日甲咱买真济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八空八的疏通完，八空八的金丝丝带要收听的歌曲，台南2141-8088吼。有这个国道以后，点几天啊发生着离奇啊，迄、那个鸟啊弄人吊车车车牌的迄个代志，啊，这块车牌呢是八八八五的对吼，发发发发着我安尼啦，啊，结果这个车主就讲啊，哎呦喂啊，你若扣着，这不是一块歹当古车的迄个铁片尔，啊，不是一块无路用的车牌，这讲起来这是我的起家啦吼，我的起家车牌啦，车主就不使念念老啦，啊，讲个警方听。啊啦，啊，就讲到伊吼奋斗拍拼的迄个记录。国道以后顶几工啊，发生着离奇哦，鸟啊会弄倒着咱迄个小交用的车牌的代志呢。啊，讲伊咧开开开开来到迄个国道的时阵吼，一只鸟啊凶灵，为伊个车牌的号码遐迄个铁片安尼甲弄落，啊，车牌号码就落去啊。讲这块车牌是车主白手起家创业四年的表示，如今意外遐碰去，唔是交通事件尔尔，更加是牵连着伊创业的记录、损毁的行动就对了。啊，开始一直来伫咧找，但是到即马都是拢找无。啊，报警了后，警方来伫咧找，嘛是找无呢。讲非常的郁卒嘞，讲碰去的车牌，这块对伊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这块车牌陪伴伊四年啊，见证了创业。一间车行甲如今扩张的创业过程，车主吼讲你咧讲，你捡到的不是一块铁啊，是一段创业的故事。拜托的，若有人捡到的话啦吼，啊，就交予警方，啊，警方就会通知我安尼啦。听众朋友，啊，你说你家上这车牌号码，有的人就是咧想讲，嗯，啊，车牌碰去都去保险的就对啊，无喏，迄车牌若碰去袂当，搁照原来的安尼保护你哦。因为碰去的车牌无法度通保着原发原的号码，车主就爱自原来的号码办理撤销，佮并非监理机关验车，佮重新来领取着新牌，号码刷落去就爱更换，无奈换，无怪吼，这个车主的车牌都啊紧张甲咧找啦。报案的记录当然这是相当的重要，如果碰去车牌的人和人若刻意使用，这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哈。啊，报警作为就是讲咱的车主免责依据尔，避免着延伸法律的责任。

个车车前甲车后嘛，看是你车头前的碰去，还是车头后的碰去哈，拢得爱个交回到迄个监理站，啊，另外得爱个来补新的安尼哈，啊，当时号码也拢会当更换，不一定照你原来安尼就对。另外，今仔去美国国务院里咧，俄罗咱台湾是国际信赖的伙伴。罗总统结束了呢，他国的访问啊，坐这个专机已经回来台湾啦。总统罗清德两暝三日出访到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完成着三天国事访问了后，今仔去下昼回来国内啊。美国国务院对着罗总统成功出访里咧讲，台湾是美国甲真侪其他国家信赖。有能力的伙伴，咱台湾每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拢是要出国来访问邦交国，所以行程无应该比迄个政治化的对啦哈。你讲叫我袂当出去，迄都唔是讲你说了算了，唔是你讲安怎，人就要甲你听安怎，你做你的，咱做咱的就对。另外，彰化市区车速破百公里。驾一直批车，弄死着技师，驾着新婚的这个女朋友，这一个是毒驾加酒驾来里的掠号，酒测是零，但是抽血鉴定，有安非他命的反应。这毒驾这吼，听众朋友呢，弄破着人迄个家庭呢，这是安那样讲，拢讲未听，迄个无多，迄食毒落去安那，他可能真正歹去啊，马西啦。来里咧开车或者是骑车咧，拢真正当作路边无半个人。讲到美伊的战争，有网来发帖啊，美国两团大厂财报来里咧讲有介济利多，所以将咱台湾的股市吼，个个在抢咧，起起来千几点。咱台湾的股市呢，将一直大起，起起来1778点，徛稳里在40000的大关得着。美国高科技的。就是大巨头财报，由于乌鸡美伊的竞争，可能就是最近要来停战啊！哈，嘛是应该爱战啦咧。听友，迄价钱用哈，你敢那像讲，伊拢遐军人啊，拢无够粮食啊咧，迄要断粮水啊咧，迄无食饭也穿要较有难咧。所以啊，这个伊拢的国家讲好啦，勒撤离来结束，安尼也好啦。听众朋友，你讲有做爱掘手机啊？迄、那个高中生的掘手机啊，青光眼就对，险险啊，就目睭青年哦。降着眼啊，药物来治疗，保住了视神经。有一个17岁细林的高中生啦、啊，因为迄个乌帮里咧看伊模仿，以为是近视加深，结果目镜咧愈配愈重，视力无改善，出现了看倒边。偏错错，啊眼啊来娘阁伤过悬哦，啊哥哥讲，这个一定有问题是了，所以迄个查出来倒边的目睭差不多准备萎缩的边缘呐，才几岁呢？17岁呢？17岁囡仔都要准备变为了青光眼呐，结果降低按眼啊治疗了后有效呢，是病情稳定了呢，但是呢，过三个半暝里啊咧骨手机啊，同款吼青光眼那是阁会产生哦。迄、那个视野如果若缺损的话啦，咱应该都是爱接受着治疗。同时讲哈，阿多人啊，都神点药，唔通一方面来里咧食药啊，哦，啊一方面来里咧掘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天光，迄拢是无路用的代志。咱若是要远离着恶势力，哈，除了咱家己歹习惯，爱掘手机啊，爱拍电脑诶，即拢爱大改善了后，唔通浸溺在迄个手机啊，甲着迄个电脑诶头前哦，浸伤久以上安怎？嘿，目睭就翘高，目睭就青眉。较早诶人讲甘愿臭耳，嘛无爱目睭青眉，对唔对？目睭青眉叫人看，迄是真艰苦诶代志。

0: 进广告。
1: 金素熙在吃，目睭金，你目睭闲啦？
2: 无啦，保养。
1: 好，好啊，吃保养的。

0: AM 1071。
1: 感谢咱大南路 A B 路，甲咱注文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百分百的金丝丝，讲食了有臭扑味啊，食了都袂歹呢。百分百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藜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咧稳定血糖的，血糖若摇滚，当然一定会影响着视力哈。要促进着你血糖的新陈代谢，拢食咱百分百的金丝丝。咱一个阿莲人当中啊，喝着药房。咱的婆婆妈妈，咱的阿嬷吼，拢甲咱食金丝丝，讲伊的血糖186哦，即马食金丝丝落来了后，即马差不多101尔尔，百分百的金丝丝就是遮尔那好用。咱百分百的金丝丝内底成分，佮有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哈，佮有即个山参子、米达胡萝卜素哦，咱佮有日本的乌大豆加着黑醋哩，除了保护着你的灵魂鸡汤以外，佮好你的心。中的血管会通，咱人那是老大年人，无够营养分的，无够肉体哈，啊无够讲迄个体力的，你金丝丝愈食就愈无同，尤其是迄两类愈看愈金，你哪咧看来看去袂金袂明袂清袂清气的，白啦啥做脸无的，那出门去人笑你讲目睭苍里阔地啊，回来咱厝啊，搁像个大目犀牛找无着的，拢甲咱食金丝丝。啊，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这个礼拜日哈，就是母亲节。唔敢阿母啊，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狗啊狗的。阿母啊，若出门去，目睭像个眯眯眼呢，拢食咱八空八的金丝丝，啊，搁有咱八空八的哦，情感明无完落去斗阵食。长里站行的进入药房，甲咱叫真济八空八的明无完甲金丝丝，下再去会嘛，拢送到地下咯。到手到前到后到到后做后到安尼哈，买六罐送两罐呢，两千个就送两千个，两千个呢，你会当摕八空八蓝桂枝和你用的骨骨素，顾你的脚头乌，和你徛的久行的远，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爬袂起来呀。骨头怕讲含烧，要和你食脚骨有肉头的，一八溜溜行的，和你用的和你用，和你用的骨骨素，和你用的骨骨素，你大精神哦。啊，八空八的钙过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就较高，骨质疏松黏黏就高啊。八空八的钙过筋，你来吃，女人甲老人拢常常来你咧欠钙，啊，所以就会筋络来你咧发炎，徛唔正，徛坐唔正坐咧，迄筋络若掉安然哦，拢影响着咱迄个神经哦，拢甲咱吃八空八的钙过筋的过筋。咱来听幼儿咧问文宏讲，我敢会当两罐的金丝丝，两罐互你用的骨骨素，两罐的钙骨筋，啊，两罐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你就是落去倒八罐万二就对。啊，互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咧穿三个啊。咱的婆婆妈妈像文宏安尼啦，透早哦一杯牛奶，纳豆红曲，家头开拉拉的，家啉落去就对。吼、哦，咱的互你穿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代志也无够。偌大条，拢安尼烦恼烦恼，甲挡袂牢的啊！徛咧无弯去，坐咧都下去，倒个阁困袂去。现讲都现袂记个，见讲都讲过去，嘿，无头神的，出去敢那胖去的，回来敢那捡到的这啦，无头神无记地的哈，拢困袂烧脑的，甲咱食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的低烧散，双声润喉，顾丹田，顾细胞，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低烧散。低烧散，医生的惊低烧脱水的惊俩老烧盖骨那烧未好，感冒烧、昏酒烧、职业工业的伤害烧、老人烧、胸腔八八杂杂，要偷你的中气，吃咱八空八的低烧散，千滚归一路，万变归鼻头，微热、微温、微消化不良，一顿咕咕，两顿消肚，吃咱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 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百分百的病为善哈。咱一个当署长的当得着，当阿伯，明仔载我那要来去罗德中明工山工山店的中明药房，甲咱提三罐送一罐，百分百的病为善，一罐清音呢，四罐三千三安尼呢，三罐送一罐做下好个咧，缩短嘛个软件，缩个有脚。百空百里地少散，我拿三罐上一罐，三罐上一罐，得买得精神。

昨暝咱这个林大姐来去阿莲莲道中啊，喝着药房买着咱八空八的马黛茶哈。喂，来你好，来文芳，嘿嘿嘿，两粒，咱的个骨嘞，哎，个骨嘞一盖食两粒哈。啊，来阿莲莲道中啊，喝着药房买哈。好，谢谢你哈，呵呵呵呵。这是咱这个即马这个阿妈吼，打电话来去阿莲莲道中啊，喝着药房买着，喝你用的个骨素。咱这个个骨素。一下八空八嘞哈，文风文旗保证真会。听友，你买买咱的产品，每一支拢有拍着八空八。这八空八是咱的申请专利，咱的注册商标。那看唔是八空八嘞，你得爱考虑啊，得放落去啊哈。你听文风文旗主持节目，拢一定都是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咱的产品这是经过 GMP 优良药品这些，搁家里在生物科技药厂应有出品的，所以食得了安心。新可可哈，八空八合理用的个骨素。阿妈讲去阿莲莲道中啊遐喝着药房买着迄个个骨的呀。伊讲我昨有听文芳咧讲，伊讲有哦，文芳讲有合理用的个骨素。你若是去到对电台的指定药房买无咱的产品呢，你随联络文芳，文芳随甲你处理。我拄啊哩咧讲这个林大姐啦，林大姐昨暝吼打电话给文芳，伊讲文芳，我有甲你叫七克啊马代地五加二七克啊马代地，阿奶无送到呢。我礼拜日去因道中啊遐喝着药房买无马代茶，我讲。林大姐，你拜五暗嘛通知文芳，拜六早啊业务人员就提来到阿莲莲道中喝着药房啊，是南青小姐接收的就对吼，这拢有登记，这拢有记录的啦吼。结果拜六的会上到的，阿哥源头甲你交代讲，礼拜吼林大姐离工三日来去阿莲莲道中啊喝着药房体呢，啊结果讲提无会，早暝啦吼，搁等几工的，伊讲吼内底的药剂师啦。有查甫的甲查某的接的，讲那会还袂送到地，会那送到地呀吼，伊会通知你，阿公会敲电话，阿林大姐就讲咧，本来我等几暝几日啦，礼拜提无，啊今仔只拜一暗嘛七点，甲今阿袂敲好呢，啊是你有送去无？我讲有哈，咱八空八本铺一向，咱铺着一贯的作业。就是效率效果负责人为第一的哈，你做你放心哈。到智慧讲哈，未记的，还是点播歌曲未记的，我有的有，无的无的对。文风文旗拢是一个做完美之责任的人哈，很完美责任的人呐、啊。我的人哈，做代志无爱人嫌，我拢大行都是拢要做到做点睛做好的安尼。这是我对我家己付出的责任，我家己都对我家己这么那严格要求啊，何可讲是这个别人哈？啊，咱的上回的速度效率，上回速度，这就是这个效率。效果呢，就是你吃我的产品，我一定和你有这个效果的。这是咱最起码基本做人，做人的一个基础原则。咱这不是金光党的啦，咱这不是什么党的啦，不是讲哈，今仔日吼地下电台这主持节目啊，肥肥光光的绿绿的哈，今仔日甲你看起来，明仔载就要走路的。咱在地听众朋友，这支麦克风，拄啊蔡琴讲伊麦克风也47年啊啦，蔡琴哦，我拄啊咧播伊两首歌。我们啊感慨万千哦，一支麦克风可以47年哦，听众朋友，这有哪是哦，真长的这个岁月，岁月就对。啊，文芳家的这支麦克风呢，听众朋友，你来看，文芳16岁就对阿杰里边啊立来立在这个电台，16岁立在中共电台，18岁立在胜利电台较近。我的历史吗？嘛无输蔡琴的哈。咱非常的资深的播音员，我一向无爱提我家己的代志来伫咧评论，或者是提我家己的代志咧评价，和咱的听众朋友知。因为凡事有介济会，诶，阿伯阿姆拢是文风的时代，咱立在迄个时代人的面头前，长辈面头前，咱无需要去讲到咱的成就，加着。讲咱这个，咱这个，咱这个营业的迄个做法，我一向都是秉着讲，对家己都是做什么代志，拢是完美爱负责任。结果咱这个林大姐就打电话甲文芳讲啊，讲文芳啊，你吼、哦，意思讲文芳无讲信用安尼，啊你啊凊彩讲讲的，你都讲要送来，安奈无，我礼拜走一逝，啊甲真拢无电话。啊！但是这都是因为母亲节到，我买恁的茶是要送阮的亲友的。哇！林大姐讲，那是换伊的信用问题了，对。
啊，我讲阿好阿好，门咧滚，我直接就靠迄个烟斗中啊啦。烟斗中啊讲哈，有这个代志呢，呵，我烟斗中啊，虽像你文风啊咧，效率效果负责任为第一哈，啊来甲你处理。下早起呢，我感觉啦吼，讲一个人会成功就对。烟斗中啊，下早起足早就到迄个阿莲烟斗中啊，喝着药房来你遐。可能啦齁，可能齁，咱内底诶一个查甫，一个查某诶，迄个药剂师，帅哥跟美女啦，和烟斗中啊念三个哦，三个甲烟斗中啊三个，拢一直甲咱即个林大姐回信咧，讲啊，歹势啦，歹势啦，这是作业诶疏失啦，啊，林大姐，你即逝走第二逝齁。所以齁，我感觉讲一个头家人诶成功啦，烟斗中啊今仔日会遮尔啊成功，一定有原因。烟斗中啊，伊个连锁店开要十几间哦，迄毋是讲凊彩人赚会着的。你干那即个水电出租有这输的钱，互你日夜班啊咧轮流请就好，伊有法度通开十几间。伊个人吼、哦、非常的谦卑，哦，非常非常的好讲话，啊，非常非常的祥和，啊，足好笑神的，莫怪伊哈，遮尔那成功。林大姐在咧甲文芳讲啦，讲，哎呀，文芳啊，歹势呢。歹势呢吼，我喺烟斗中啊，透早里啊咧等我咧，硬甲我回失咧，所以我就感觉讲吼，这个代志爱报告予咱的听众朋友知，因为母亲节要到啊，吼，每一个人的行业听众朋友拢有伫咧促销，忙中有错，迄是拢应应的，但是咱人吼。就是有那得老人处切老人，迄难免拢会疏忽，有那会迄个闹搞去。所以你要注文文风文旗八空八本部的产品，你若提无到的，你拢甲咱见证一下，麻烦一下，你的电话改存过来，2141808，2141808，提无到咱的产品的，提无到咱的产品的，你的注文产品若提无到的，或者是邮寄提无到的。邮局的人员送无到的，你拢打电话找文宏文吉，咱像是咧送限时的安尼，明明限时都甲你送到底。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听有咱明仔业务的路线要走路，就中明这边李赞行这边哈，李赞行的进入药房，都啊老家庄的老阿伯，搁给咱注文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八空八个办两丸来吃滋阴壮阳理性各药基金用的，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八空八粒办两丸，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600粒装，2700两点更哈，买三罐送一罐，一年一度无清洁，感恩回归大精神，脚床头的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买强筋壮骨的八空八粒办两丸，疼尾椎疼两骨，骨未落去，背未起来，吃咱八空八粒。办利用完，饭后甲咱食合理用的合理用，合理用的固骨素一罐2000块，要固你的脚底骨，固你的关节，合理的脚骨有力头，合理徛的久，行的远。啊，咱努力咧行，一八溜溜行，徛的在。吼、哦，有个人啊，就要跋倒，安尼合理用的固骨素，迄就是骨头拍骨含烧啊。食合理用的固骨素，像咱拄啊阿莲莲到中啊喝着药房，阿妈讲第一抓去买，讲买无，第二抓去佫讲听。做详细，咱文峰讲有合理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听友你来去到对电台指定药房，买无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的货，你随通知咱本铺哈。有时阵即马药房哈架上有，等下我一个头都无啊。尤其是咱的金属师，咱的金属师要食固目睭金的，目睭金金要食好的金的八空八的金属师。一罐是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买6罐送2罐，无亲切的大精神哈！你等下架上来看，等下架下都无啊！八空八的金属师，无亲切的大精神哈！食固目睭的，是八空八的金属师，也那钙固金，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穿三个啊，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去。困先困到底呢，八困八活力好眠，马黛茶4K 啊，上1K 啊，大 K 啊，大组的5+27K 啊，6000，买无到马黛茶，通知咱本婆一下哈。啊，食高料的，和你的放料会顺，和你的膀胱会用。八空八，心容心气丸，男女通用，加味啊，反笑丸，气怒反笑，头晕头晕头重，便便白白叫，吃合理用的骨骨素。
1: 哎，袂啦袂啦，你袂老，我阮的面油拢袂老，
2: 袂老
1: 对。嘿啦，袂老啦，爱保持青春呐、啊。
2: 好，
1: 哎，保持青春美丽啊，袂使老一啦。
2: 啊，你都有够水，我唔捌看过你啊。
1: 哪有啦，你也知我足水。
2: 嘿啊，我听你的声就。
1: 好啦，
2: 都爱听你的声。
1: 安尼吼，
2: 我逐日嘛拢听你的节目呢。
1: 安尼啊，你赶快呐。
3: 别管嘛，是啊。
1: 哎呀，阿上一罐如意，我上个明仔载。
3: 上个明仔载。
1: 嘿嘿嘿。
3: 都八罐好了，哎，我两组去。
1: 好好，辛苦。
3: 通过大户款啊。
1: 嘿，对，嘿对。你食过怎？
3: 等一下，我叫你喊你讲。

友新乡里民所拔了来10万，小李克医生大刀门哈，专家了里咧讲，嗨咯，代志大条了，已经是属于国安危机了，即卖囡仔愈生愈少，怎么办？

0: 一年一度北港八本坡优良的产品，感恩回归大精神。马代茶、马代茶，有四加一的，有五 K 啊，送两 K 啊，这是大组的，七 K 啊，六千块。马代茶，和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美颜养颜，皮肤更加水，更加好。感谢到林大姐加阿莲莲到中啊，喝到药房非常的支持，佮无走卡哈。咱马代茶五加二七 K 啊，六千。感谢到你的支持，感谢到听友的爱用。咱北控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北控八个金四四，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送好行开出名，八罐万里，北控八个金四四，北控八个办利用完，北控八个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拢三罐送一罐啊，两千七的就送两千七的哈，要提一组、两组、三组，紧甲咱订会哦。北控八个新荣新气丸，北控八个咖啡。返校完低少散并为善，八空八的大声机贴有不拢感谢你。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刷，明仔下晡等你呀、啊，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刷卡来电话：2141-8-2141-808。高雄的听友卡手机也加空六2141-8-8。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贤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尊贤的尊，立国国和新准国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一个。咱明辉的身体有无？俊雄的七合一轻松了八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 UC two 玻尿酸，用这滴只这滴只吸收有够赞的。骨碌背起来，行动风塞无问题，真正赞。俊雄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高单位无臭味，大条细条各条条。咱的李华清进行的保证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爽。电话当中规工作你拨入来哦，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爱健康爱买呢，因为咱好用个性兼顾健康，价钱广告实实在在。买来甲国官来甲听，赶紧带回家。用好食好，甲咱斗小波，好心公着大家做伙做。环境着无亲切，感谢观察当辛苦咱的阿母啊、妈妈、咱的妈咪。我加上阿妈同款，下母啊同款，我只干的是阿妈的事，大家拢辛苦。甲咱阿母啊讲我爱你，我爱你。阿爸爸同款，甲讲我爱你，大家就大赚钱啊。环境就无真侪好嘞，优待大王上，赶紧带回家。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哎，三组你赚一组，卡手赶紧哦。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互你加无你投哦。规组拢阿个遵循吩咐，阿遵循甲你做服务。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礼拜日无休困，亚斯敏真耐哦。唔是要咧困哦，是无休困哦。遵循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2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的来个带回家。咱上加坡亲在这支卡手的光阴百里的机会，望恁开心，望恁听堂。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起来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妈妈，我也真勇敢。

阿母啊，妈妈我卡上，阿妈赶快，像母啊赶快，母亲节快乐！阿桂林杨太太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快乐，身体健康，大家拢食个利啊利。广告，不时正嘛咧爽，以后咧听规身躯酸到头，肩骨痛了了，伸过来痛过去哦。假如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哦，等下咧弯膜、凸膜、竖立膜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功哥再来一次。啊，咧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体拔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进，这阿妈赶紧拿南京甲头救救啊！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作老白族顺安药，免费的伤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传递你的伤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伤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给大包。迄厝内底不时来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啊。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家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打，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迄一摆十外箱咧，家咧冇够济。较紧打，较紧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有无？名声上好，先打先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之名，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那多机没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哦。加强培养 Q 10以后，碰普来咯，银杏金杏哇，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哦，哇，你们那个有哦？啊，出门前锁匙别给你砸，手机也别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的都有够好。规道当爱食吧，大鱼大肉，买菜干嘞，应酬过多啊，爱控制哦，不时料放啊定啊，分酒卖过量，又做重咸重口味，海产类同款，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管着啊，落尾不时料放啊定啊，早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能弄了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有够赞嘞，纳豆激酶带回家，较紧管较紧改善。咱这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诶，内行诶，拢嘛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诶讲话哦，只要数字水起来讲有够好哦。每个这行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迄三组加一组啊，四大组拢总20罐，现赚6000块。哦，你若一摆罐5组，赚2组，七大组拢总35罐，现赚12块，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七大位轻松的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在升级有够赞嘞！库鲁库沙敏葡萄糖胺嘛 ，UC2， 也就是非变性，这第二型的加完2倍，哦，一定要玻尿酸啊！这加倍好用啊！玻尿酸用价低价价低价吸收，唔免不时也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老会调啊，更加流量。随着年岁增加，一定要补充好滴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个补充好滴。咱个有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 B 大面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哦，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愈流利。每下白日头无啥任何你拢有需要，一天一粒，苦了爬起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爬关了个轻松嘞，哦，骨质气息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吼。厝内底的囡仔趁大细哩大，该换的换，穿久悠悠，久久休闲啊，一定要注意哦。关心着好朋友，保重身体，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单公车就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食这卡好，看得较赞，正讲卡厉害哦。今麦我嘛卡好卡好去啊，一罐2000块，
七合一的哦，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三组你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万二块。赶紧带回家，规组拢啊准时还有。咱讲过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都赚健康。我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咱西港啊，林太太，阿个老师。赶紧跟规大组感恩落来，谢谢。啊，那尊称的另外清，一贯的清，另外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也就是另外清，未上好，小上大，非常完整的成分拢嘛伫遮。该有的拢总有。迄、那个绿地的叶黄素、红素嘛，金针花、三层子、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叫冰素。啊，当然啦、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啊，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遮尔好你着赶着呢。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来啦，哇，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音幕、顾模拟台、顾规工啊，啊，安尼钱啊，安尼看，电话开者拜托，我阿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请赶着无棒。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哦！二月清你赶着哦，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二月清真正赞。随家随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然后一组四罐赚6000块，三组同款赚一组吼，四大组安尼现赚6000块，啊，你当两组二月清，两组七大米同款加赚一组，现赚6000块。两组纳豆激酶，两组硫化氢，赶快四大组，现赚6000块。你五组就赚2组，现赚12块。十组咱赚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祈糖的糖，身体予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咱就顺顺顺。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咱的糖安顺。平常时早唔是了，更加需要早两粒。咱来控制饮食，食食一定要控制嘛，适量运动啦。啊无，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尤其这糯米某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氨酸你赶着，哇，迄糖离酸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啊停，唔通啊人，更加唔通啊放。一组两组食过，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小数字的水饺够好哦，也就是咱的糖氨酸。这有皂苷、三铁皂苷、活性成分小分子的，顶过品种山苦瓜，佮有白藜芦醇，朴树朴甲咱保证。尤其啊，成功大学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理临床实验过，台大大学院院研究成功过，遮尔好咱看着糖着安着顺的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之定点，直接甲准行还有，吼、哦，准行直接甲你寄送，甲你做服务，赶紧甲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服务马上到哦。礼拜日准时也无休困哦，赶紧挂掉哦。22182-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和新准国对接来，隆重高的，给你带回家。来个咱深圳个个别的百公百文龙小姐、文怡小姐所有产品，隆重高的较紧来个带回家。好来感谢好听的歌曲，妈妈，我爱你啊！

妈妈，我爱你。记起个咱嘞阿母啊，我加上阿妈讲，我爱你，我爱你。陈随意好听的歌，妈妈，我爱你。今仔时代甲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呀。新历已经来到5月7日，今仔拜二，旧历来到3月19日。我今仔日小可喷两滴啊，蒙蒙雨，结果雨落无落来，乌阴乌阴，山区可能落较大。过来就是讲中北部咧落雨，咱南部无落。讲过日下，今仔是交节气哦，若落雨是好哦，五谷是丰收哦。哦，希望加减落伫水库，今仔算季报哩，日子算嘛袂歹。到呢时间属实，咱咧讲，暂等7:49正式进入着热天日的季节。对今仔日，过过半个月，落到节气小满。你怕小满雨水了，应该小干，梅雨季节头时就要到啊，已经开始啊。那对小满过过半个月，就到节气芒种。这个月，季节月明夏，梅花梅玫瑰。这个算是当兵，咱讲对到节气日吧，暂等7:49以后，三大生肖袂歹做参考啦吼。小牛、小鸡、小牛。哦，24节气吼，咱拢会提供哦。啊，那明仔载是行到新历5月7日拜三，旧历来到3月20日。明仔载算鸡新历属金日子，算得足好足水啊！明仔载适合祭祖拜拜祈福出关，

财商计娶出火，选香龙香威，收着当土上娘，安床做灶，立厝立更交易，结帮入殓，一零一木破土安床可以。啊，明仔载较好，即个时辰啊，你即个抽时，透早一点行到即个三点，来下晡下午未时。下晡时啊，一点行到这三点，过来念下晡下午辰时三点行到这五点，念暗头酉时五点，行到日头落山这七点，拢做明仔载足好足水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伫西北，财神伫正东，冲上到的33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属实。明暗的七点，行到这个九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西平啊！我不过明仔载，哦，咱就讲过，这个月神明星座侪。明仔载拜三啊，就是祝生牛牛啊，祝生牛嘛，圣诞千秋千千秋，想要求助求好话，也是讲伊着即马大腹肚，厝内底新妇也好，囡仔好，孙也好，囝儿是侪，要来求着生产顺利。求好话，求今日是者，哎，祝生娘娘明仔载当来做参拜，好、哦，明仔载祝生娘妈圣诞千秋，我、哦、即、这个拜就拄好，即、这个拜大日子哦，即、这个拜拜六哦，哇，天上圣母娘娘妈祖婆圣诞千秋千千秋，应该算台湾的国庙啊，国母啊。整个台湾是报到四面宽内，拢是拜妈祖婆较济，对北甲南拢共款。哦，拜六哦，慈悲为怀，大慈大悲啊，心好娘娘，妈祖生日。哦，拜拜人会去去拜拜。台南土城正栋六里门信宝庙，啊，当然客囝客查某囝话拢提早啦，啊，大家即马无闲啊，无一定啦吼，啊，别去甲人客无要紧提早，啊，若有时间。四车妈祖经同款拜拜，哦，大潭寺大天后经，天后的祖庙，哦，成功路行啊，大家知影。安平天后经，我大位妈祖庙一定闹热滚滚，哦，大家接受，妈祖拢保庇，大家万事如意。后来天气的晴阳解放，即阵准时看到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3度，哦，较凉淡薄，早唔较凉冷，哦，大家嘛保重身体吼。山区落雨，咱市区安尼乌阴乌阴嘛，小可喷两滴啊，就搁停去，落无落来。部分所在加减落寡，但是落无介大。到明仔载了好天，就搁出日头啊，就搁变热天啊。明仔载后日拢总好天。第二报方面，拜五、拜六个报道，不过是中部以北。你若要中部以北爱注意，南部地区拜五拜六加减可能卖落雨，我是安尼讲啦。不过咱今仔甲看起来，咱南部昨今仔拢无啥落着啊。希望拢落伫山区，毋通欠水。要出外，千万拜托山区中北部落雨，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好嘞，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幺，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称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在地声音关心着咱台南南部大小代志最新消息。国际上新闻，国内外消息，准时收听准行的街头安排，隆重给你做提供。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房，准行的七大笔，轻松的爬楼梯，哭了，安尼爬起来哦。行东方赛的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玻尿酸 UC2 骨骨三面通通用。准成的纳豆鸡梅高单位无臭味，大条细条各条条。咱的立法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开港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准成产品有下用，爱逛有需要，爱带回家。为健康，你爱买啊！当然，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赶着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环境着保持在，感谢咱的阿母啊、阿妈、我家上拢甲恁感谢。大家拢辛苦，我只看恁三码的事，感恩落来谢谢。伟大辛苦阿母啊！你购买着准成所有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六千块；五组赚两组，现赚万二块。你若十组加五组，现赚三万块，通通带回家。另外，清两组纳豆激酶两组，哎，可以多三组你赚一组；两组纳豆激酶两组七大米，哎，同款四大组，三组你同款赚一组，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对者来隆重交咧，较紧带回家。准成几道单无休困，礼拜日同款甲你做，无几工电话做你拨入来。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准成祝大家平安喜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我来关心到这个股市行情，今仔股市隆重安尼收盘，小小挂起，起64点，加权指数40769点，成交量9994亿以上，提供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好、哦，今仔小小挂起。那黄金的价钱，今仔嘛一注注啦，去一注啦，去30块。30块钱哦，一钱，若要买黄金，即阵已经破8万8000块哦，一钱要买吼，剩17960。哦，你若一钱要买，哇，剩5000块。你若要买黄金哦，一钱要买哦，剩16960。投资小心注意，后来要讲掉。这个现在敢有风台，哇！看起来呢，哎，看那5月份尔，了未7、8月份风台几多时啊？还未休，都还个风台啊！气象署嘟嘟只下晡2点发布消息，这热带性低气压离咱台湾东南边哦，下卡边哦，也就是离关岛附近啊，会形成啊。每点钟31公里速度非常慢，但是对菲律宾过啊，应该袂对台湾来。不过你若要到南的国家，菲律宾啊、泰国啦、啊、吼，啊越南这要佚佗，你来注意航班的消息咯。这明仔载来形成，就是今年已经第5号风台，叫做哈格比啊，哈格比。哦，安尼目前会对菲律宾要扫过。随后，敢会转对着日本南平的海面？距离台湾是遥远，应该是袂对台湾造成影响。这是气象署所讲。5月风台哦，无人知，影响台湾机会非常小。但是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哦，第5号风台形成哦，明仔载就形成。哈格比，好、哦、爱做注意。好来。讲到讲有一个资深的歌手，大家知影叫做蔡琴啊。哇，蔡琴今仔日讲哦，讲拍算嘛要退休啊，就对啦。告别着歌坛，消息公布，今年68岁嘛是个少年哦，68岁蔡琴。大家外界对嘛关心嘛，伊讲啊，坦白讲，今仔日，就李邦罗公布讲，明年。68岁啊，已经也卖哭唱歌唱40，哦，将近要50，哎、啊，20岁就出道啊，蔡琴20岁就唱歌，安尼一唱唱48档的歌吼，伊其实想说讲明年就是讲已经第48档的歌单，应该是上佳好的情形之下，就当然退休，佮个歌迷来感谢佮道别就对啊，啊，所以咧讲讲到明年哦，可能就是告别的演唱会。48档歌手的生涯，当然就要来结束。哦，这就要退休啊啦！哦，当然过去有一个嘛要退休啊的工会，到尾个复出，因为啊在咧治疗啊，唔成啊，即摆治疗好啊，身体嘛就好。哦，大家嘛搁想要听的歌，啊，不过是安尼无唔对，唱48档的蔡琴哦，讲明年就要退休，个别的演唱会，后来先提供到这安排歌曲。龙千玉公卡酱油

龙千玉讲卡酱油，阿母啊，阿母，妈妈，妈咪，母亲节大家快乐、平安、健康，拢食咖哩啊哩。讲世界上人所住过的厝，毋是一间哇几千万啊，几啦百万啊，几啦亿亿啦亿几几十亿个豪宅好厝哦，大间厝毋是啊。住上盖好的厝呀，就是妈妈、阿母啊，我家上个八度，住十个月啊，大概住十个月，住到。住较久啊，话住较少了出事嘛。但是上爱订过厝，也就是阿母的巴肚。大拢是阿母的巴肚住十个月，正港的厝伫遮。甲阿母啊感谢，感恩落来谢谢。广告。不时食咧爽，伊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酸过来疼过去。五十外档老牌子名声上好，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麦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日十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厝内底不时空开包，咱这随打随栽。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啊。大细袋家己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大。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毛够济。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尊贤那多姊妹，尽快完了。各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的哦。规套单哦，啊大鱼大肉，应酬过多，嘛爱菜夹，保重身体。哦，我无迄三顿爱食肉，有肉不欢，无肉袂欢喜的啊。爱控制哦，小可日子哦，爱运动爱检查。油炸重咸重口味海产类，分酒卖过量。纳豆鸡梅你甲赶着带回家，就袂不时去互放阿定啊。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甲你过条条。咱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你爱赶着。纳豆鸡没有够赞的啊，未不时有帮阿定啊，即卖我帮阿开始咧教我注意吼、哦。咱加强配方纳豆鸡梅 Q 10，碰普有力，正刚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吼，咱来补充嘞。另外有啊，我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哩夹，皮带也袂记哩扎，尤其这锁匙有东西也袂记扎吼，哇安尼咯，较麻烦哦。大豆卵磷脂你家里爱补充，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暗食饭饭两粒有够好哦。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真正好用的啊。甲咱顾条条，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字的讲话照数字的水起来。每个站叫三哥啊、六哥啊，纳豆激酶，咱是纳豆的激酶哦，真正赞的哦，抽筋浓缩的哦，赶紧赶掉带回家。啊，那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双倍、双顶、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苦鲁可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形叫做第二型，加完两倍。啊，一定要玻尿酸的，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啦，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咱年岁增加，你来补充嘞。阿公阿妈、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来甲补充。咱个有尿尿点解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呢，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嘞。啊，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工，够厉害哦。医生专家建议你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以下，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步步的高升，更加流量，也就是准型的七大品，食这较好，赶到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麦干嘛较好较有呀？当然一天一粒就可以啊。那你为哪够有？要加食早两粒也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都背起来。稳定了大事，闭关落家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共出外佚佗嘛较有，挂当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啊！尤其疫情啊，吼，趁大时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啊，你该换爱换，鞋啊袜啊，鞋底无病同款的，骨爱换。
关心着好朋友啊，啊无讲哦，唔管你几岁啊，洗身躯也一条椅啊较济，坐咧洗身躯比较好，较安全哦。大家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行的七头面，轻松的爬楼梯，爬着福气，看着村境界完了，完全去收。珍贵哦，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好，这么完整的身份，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转化营养素完全去收这啊。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咱有枸杞，有葡萄籽甲叶黄素。绿豆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甲三生几个花青素，该话通通有进口了吧？学生囡仔、小朋友赞一了有够赞，迄大家吃完清赞好了，更加需要哇！你若讲哦，一般地啦，开个对个机啊啦吼，还是咧操作机械啦，我安尼操作规工，我安尼真啦。顾机还顾电脑啊，顾音无顾模拟的，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哦。电话开起来无不时抓网拍网，咱的一月清你赶到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迄玻璃砌得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看头前，人生就看讲的啊，人生就是彩色的啊。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女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同款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元，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元，后尾赚10组赚5组嘛可以吼，现赚30000元，通通带回家。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2组，四大组，同款现赚1组。日月清2组，七大面2组，同款四大组，现赚6000元，赶紧带回家，拢总甲准行欢乐。准行甲你做服务，规套单无要群礼拜你同款服务哦。接通电话，服务马上到，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疼安顺。早唔一粒，健康需要爱早2粒，尤其即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糊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口爱控制，也无体格上好。糖安顺你管好着，长期顺有够好，一日个食，愈食是愈好，唔忙啊停，唔通啊人。好了，一组两组吃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哦。丁桂品种哦，山果果啦，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甲你保证。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新台病临床实验过，台湾医学研究成功过。吃任何咱讲着糖，着氨着醇的糖氨醇、糖氨醇。一件2200元，咱无寄指定店吼，直接甲准行欢乐准行直接甲你寄送，赶紧带回家。啊，若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价数，咱也讲过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方便，有入就出，有出就入，茫食了过头济哦。准行的价数。可溶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专家推荐介绍多种分解价数。我一摆咧关拢数十组啊，咱咧撮阿伯，你看我一摆拢关数十组，真正好用，一天一包，帮助这消化，排便的顺会畅，互咱安尼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袂通，真正好用的啊！准成的价数，互咱讲着受伤，同款无价指定店咧甲准成定，好、哦，一天一包白滚水加啉过吼，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嘛，哎，哇，体重就袂走精啦，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哇，青春美丽起来，哇，赞，一件700，3+1=2100，赶紧带回家，顺马多哟。三阿加一啦，一组四件，2100元，有够赞，专家推荐介绍，拢总分解告诉你家，也就是准型的加速，带回家，真正好用，爱甲准型定，来咱公路257号。深圳个药房，深丹苗药生，准成的准，入个个，哦，对家来隆重高的深圳个药房，对家来，
来到咱本部，购买着百控八文龙小姐、文怡小姐所有产品，同款价咧，通通带回家。我来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喜酒啊，平行路华兴，家爹妈祖庙边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是百公车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这来耽误，我特工叫话哦。罗德行李箱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离咱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林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吼，对这来，新车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我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伫安兴华达刚叫的，中正路236号东南边啊，天边药局达刚叫的，哇，叫几车，拢总上过。土城行李箱号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来中红，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变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来顺治，满道有新兴，药正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咱明辉的生听有无？进行的七台币轻松的背楼梯哦。纳豆激酶另外请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甲进行尴尬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请你说。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对着咱产品听不清楚，无详细。我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也是咱的官无买无，拢总嘛来接，不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趁健康。现在有主任甲你出服务到互相关甲咱的指定店，当然规组拢也遵循吩咐，遵循规套，咱无休困哦。也顺便讲来哦，礼拜日赶快甲你服务哦，规工电话拢总这里拨礼拜，台南的电话几支一八几了。8-22-18-2-6-8 健康一路花光金啊带回家，欢庆调拨真济好咧，大油袋大放上，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安尼加五组现赚30000块，哇，哪样个呀？你话清三组，那都清面三组，七大比四组，安多十组，你个赚五组，何里搞不里倒，通通带回家。赚十组，现赚30000块，卡住了，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吼！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个药房对接来，拢总加嘞，通通个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年底要选举啊，今年个老来滚滚啊，啊要选议员、选市长也好，逐个拢安尼做老咧。咱大潭市头一个就第一选区啊，原本有六小议员啊，有六小六个人，啊因为第一选区，我人口都减少伊啊，所以讲。对，后一届开始就要减少变五小剩五的就对。

来，感谢咖喱黄大哥来给咱问询问这个产品，好，感恩落来，谢谢。好，拄则来讲，这大台南市第一选区减一席，剩五席。啊，即马第一选区要来选的人有七个呢，哇，七个要抢五个，拍拼。好，因为这区安尼原本有六席，但是人口减少以后，所以减少变成五席。啊，这议员有一个姓张的议员叫张世贤，今年因为辛苦白听来不敌，目前剩五名议员拢继续争取连任，包括李宗汉、王宣波、沈家峰、赵坤元。各有六连败，蔡玉辉啊！当然哦，我呢这第一场我就拼到新芽、柳芽、咸水后壁、北河、东山啊、甲北门将军的赢六家哇！要来算，今嘛干那讲那牙村一席无推出其他人选，蔡玉辉六连败，一定要保持好条。但是啊，这妇女有保障名额，敢是要领着着白赢？白赢来讲哦，白色赢对啦吼，白色的民众党新人有一个姓陈，陈思威啊，这新人妇女保障名额。啊，若要对挂现任的沈家峰，这看起来阮啊，大家爱拼甲拢努力。大家都加油，所以第一选区说减一席变七个要抢五个，大家都加油。选举啊，咱说诶，选情要拜托选完说诶，要不看人哦，当然这大家知道，平时基层要行得人民老百姓的事要服务，不是在看到诶，要选举要看到，当然部分的选区是这样，不管议员市长啦吼，里长也同款啦，关心咱区内里内诶，市民诶，人民老百姓，好来。今仔网络顶来讲，哇，咱国家爱买军事武器，爱买一条过2500亿啊，一条了准一条，然后准一条。哎，如果若免甲美国买甲一支条啊新台票啊，一条过2500亿诶新台票诶武器啊，哎，哇，算起来这，我诶网友做厉害呢，专家做侪呢，我数学做好做侪，哎，讲算起来。每一个台湾人民老百姓上无啊，嚯，会当领50000块啊，的新台票啊，讲啊无规矩啊，大家支持啊，全民啊无来公投啊，你让人民老百姓公投，军事武器讲，敢是免买啊济，啊买2500啊一条，发了人民老百姓，一条过2000个了啊，那发了整个所有台湾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的人民。大大小小，1.2条，一条过2000亿哦。安尼，卖买军事武器，买来到底有用着无用着？我每年阿兵哥剩无到8万人啊，啊8万人要用这军事武器看无啊？啊，当然卖用着上好啦。啊，无买来要看，咱讲开博物馆好啊。啊，都哦，到底台湾买什么军事武器？大家爱看爱知啊，拢人民老百姓辛辛苦苦哦，花寡钱诶。老官呢？安尼平的话，老话，你看安尼，恁平的钱呢？血汗钱呢？安尼怎啊？甲开了，开了，甲美国买了，美国安尼大赚钱哇！啊，分给台湾人民老百姓，上无一人发50000块的新台票。啊，有人安尼讲，这网络顶看网友做厉害，随算随知哦，奖发50000，安尼大家经济都提升啊！一个家庭有10个人口，哇，就50万啊，当然。这叫做电影咧讲诶 ，Mission Impossible， 无可能诶代志，无可能诶任务啦。吼，做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无可能诶。发落人民老百姓50000啦，当然伊嘛是要买咧军事武器干赢。哦，是安尼啦，啊，不过网友安尼讲啊，是希望我无啊免发到50000啦，是啊发20000块、10000块，啊人民老百姓。加减补贴这个物价啊，补贴战争影响的啊，
安尼比较较好啦。好来，咱大东市爱注意哦。虽然讲安尼雨落无落来，不过吼、哦、最近天气热，啊个凉有较凉淡，但是蚊虫啊足高，咱南部吼、哦、真正蚊虫高。但是今嘛有一个天高咧，这是伫国外，唔是台南，吼、哦、伫国外。咱就讲过，你若去迄落热带型的国家啦，泰国、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啊、马尔蒂夫啦、柬埔寨啦、丁丁越南、印尼这吼、哦。其他国家拢较小热，蚊虫足高，你要起来注意。哦，若去迄个国家较小热，国家佚佗转来，感觉讲我人无爽快，发烧感冒症状，赶紧就医哦。今仔个再增加一个天狗咧，伫国外念着，转来台湾咧确诊病咧。这个患者是四月份到五月份去马尔蒂夫佚佗旅游，住伫关庙。女性真少年哦，三十多岁尔吼，诶，女性哦，去马尔蒂夫可能要帮他订着，结果回来咱国家，当然无发烧啊，落气气啦，落赶紧就医吼，检查确定天狗咧，拜托诶，台南诶天狗咧哦，高雄诶天狗咧哦，唔忙搁再压起来啊。过去天狗咧严重啊，遮恐怖，拜托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注意啊。该喷爱消毒爱消毒啊！过于严重，讲因为咱南部较烧热嘛，蚊虫较高嘛，啊，你啊，佮落雨过佮愈高。所以这是台南市天狗咧，伫国外染着，倒来台湾已经第三例。咱台南有三例，拢是伫国外传染的，毋是咱在地。台南啊，袂有本土的病例，但是啊，嘛爱注意哦。这个接受的人，拢总爱安尼哦，尽着观察，而且所带有菌。拢总爱大消毒，出国一定爱做注意，尤其迄个带型的国家，去到一个国家，回来无爽快，一定爱甲医生讲，讲互清楚，无一定是天狗咧，就是病情啊吼，拢同款，所以注意哦。希望咱台南今年拢无天狗咧上好，各样也同款啦，提供到遮，妈妈一定要混啊！

广告。不时这么在生下来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晚较拼工课疲劳，嘛在说嘛在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壳。长时间开车坐几工，电脑手机来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姿势爱正确，若无血液循环不良，阿妈关节难难肩胛头安尼揪揪。这在生下来听，天气的变化的方式酸甲痛甲，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白主，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个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个减酸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咱就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碰普啦，真正赞的。尽快完了哦，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嚯、哦！大家吃完清淡好了啊，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啊，再唔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啊赞哦，水更了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啊，而且袂不需要蠓仔叮啊，啊无你规道当爱食吧吼，大鱼大肉买菜夹，爱控制哦，小个日子爱运动。纳豆激酶带回家，较紧看，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三组赚一组，四大组，安尼现赚6000块。四大组20罐，通通带回家。尤其咱这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用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哦、真正赞的。啊，那准型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的加，佮有苦鲁古沙敏葡萄糖胺，我一定要玻尿酸才加袂好用啊！用这滴加，这滴加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调，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婆婆妈妈、多生卡生啊，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好对啊。咱佮有高纯度 MSN 哦，迄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运动的能力哦。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工？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尤其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每一工，叫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以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就愈流量。未爱拍你头，无啥任务，你拢有需要关心着好朋友啊。咱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正常的七条米你关掉，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都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孤者起心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共厝外佚佗嘛较有，

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灯风晒的无问题来照背。遵循的七大秘，七种甲做伙哦，食这较好，关得较赞哦，正干较厉害哦。今麦关嘛较会好较有雅，真快完了有够好啊，顶贵嘛。关键的主轮完全去修，买着好去关着出门，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是我的清，六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六月清。嘿，小朋友，学生囡仔早唔是了，大家吃完嘛，清肠好都有够好，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该有的拢总有，搁再添加比当面 B 群才有好用，会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的。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佮有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绿豆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子、花青素，通通有。早暗能量就可以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于到当哦，哦安尼操作机械、枸杞鞋啊、吐枸杞啊、小山鸟啊，哦安尼咧开哦，电视啊拢爱进啊。哎，贴花贵，哎，一卡一卡哦，啊，真卡哦，啊，真正哦，当时啊，李华清你赶掉，啊，无哦，不是两棒拍棒，李华清赶掉无棒啊，听说是了，报是了，上盖站，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几工的，该休困爱休困，电话爱开，李华清赶掉就无棒，咱报来去了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随家随有感觉，你话整一罐2000，进口粒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气腾的腾，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腾，就安就顺的腾安顺，咱的腾安顺。早唔一粒，更加需要早2粒。这等于顺有够好呢，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当个停，唔当个人增加，唔当个放。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未当食糖食甜。平常时这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食较少呀。食无甜无糖较好啊。糖安顺咱管好着。一组两组食过，赶快做检查。数理的讲的，只要数理的水起来。咱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有丁桂成分、山苦瓜、活性成分、朴素朴，给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病临床试验过，代代台药院系研究成功过，只要任何你挂掉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一克2200块，无价指定店，哦，你一定爱甲准循环，有准循甲你做服务，哦，这糖氨酸咱就无夹规种，哦，就无多夹，哦，你就一克一克挂，啊，你甲准循环路，直接甲你做服务，甲你寄上，啊，那准循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啊！专家推荐介绍，所分解酵素拢嘛伫食，数十种精华萃取拢伫不咧哦。可溶性的纤维、高纤维的成分，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

0: AM 1071。
1: 哇，青春美丽，俊雄的驾驶带回家。好，俊雄的驾驶，一克啊七百，三加一两千一。俊雄的驾驶，赶快无叫去零点直接甲咱甲咱做番路哦，真正好用的哦。俊雄甲你服务甲你驾驶吼，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欢庆就无真济咯。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阿母啊、阿妈同款，好卡上卡奖，下母啊同款，大拢辛苦，伟大阿母啊，甲恁感恩落来谢谢。我只讲恁三马的事，大拢辛苦。最新的产品三罐加一罐。四罐加一罐，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赚五组，较紧。咱就加加无钱在节制，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个药房，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好神准个对下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来个咱神准个。各位的八孔白文龙小姐、文琪小姐所有的商品，赶快到那里，赶紧来个带回家。哦，当然你要规组赶快来先搞定。哦，大家拢赶快拢爱先定。哦，对咱家来，进行规组，但无休困，赶快隆重给你做服务。哦，其他的商品赶快嘛给你做服务吼。台南的电话，礼拜你赶快做你拨通，进行无休困，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腰带，关庙中山的分店腰带，万宁喜酒啊，平行路花生，罗德的庄明生意上好，工商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是百公尺，丁峰药局，丁山的丁，山峰的峰，丁峰药局，好对接来，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天边药局。阿联时政台变好的，包括所有好的人所有叫好对接来，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生意上好，中宏中宏药局对接来，小东路公民街甲王药局王药局，哦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向慧玲个妈妈的愿望啊。

来讲着，咱大台南市就业中心即个月份开始要征才，哇，月份哦，拢总有16间的企业有500外的工作机会。哦，你劳动部敢问一下，劳工局也问一下。5月7日，这礼拜星期是要伫南区的德克里活动中心，我来举办。中高龄的啦，妇女朋友啊，还是讲搁要倒来职业场所的吼，要找一挂工作，会当参加5月7日南区的德克里活动中心。好，对这来，16间哦。有一个厂商企业吼，500外的工作机会，我安尼会当看，足侪你若有兴趣的工作头路拢可以啊，会当来遮看看，来参考，好来。婆婆妈妈、阿母啊、阿妈、媳妇啊，哦，大家拢在去倒去踅市啊啦，哇，菜市啊、夜市啊、黄昏市啊，大家闹来滚滚，袂歹。哦，这一摆敢若讲话。顶礼拜呢，5月7日连假呢，整个大潭市啊，100外万人啊，诶，旅客拢袂歹哦。哦，大家大赚钱，台南拢大赚钱，大潭市大拢赚钱。啊，大家来踅市啊、赛市啊、夜市啊、黄昏市啊，诶，讲台南有10个市场，甲3场夜市啊，拢入选啦。温暖的5月份，母亲节来踅遮。10大市场、3大夜市哦，哦，拢有一块优待，互你参考啦。当然要说，拢会当来遮踅踅吼，甲大问着怎讲有啥物好工。当然来消费着好工。阿母啊，阿母啊，拢在踅踅菜市啊、夜市啊、黄昏市啊吼。来，即、這个菜市啊所在合甲区、六甲区、中义市场、玉井市场、东菜市。龙田市场、嘉义这个市场、嘉义中山市场、关庙市场、后营市场、下营市场，哦，这10大市场，袂歹哦。来说说哦，这入选的名单啦吼，台南这是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来公布，这活动入选的名单。啊，那3大夜市啊，你得，哎哇，头一摆咱玉井夜市啊，入选的玉井夜市啊哦。武姓夜市啊，包括花园夜市啊，花园河大家知影，等下聊花园夜市啊，拢会当来遮呢，行行逛逛来消费。我讲来去踅夜市吼，台南环境保清洁，吼会当参观。来玉井夜市，这一摆入选哦，袂歹哦。咱台南上好食玉井就是山药，哇，芒果，日本人上爱食。即马开始正式，我要来哇，即马要大出头。大台南市市政府包括市长，安尼哇，开始，拢咧安尼哦，推广着顶级的爱文，即马爱文拢要销去日本哦，哦，正式宣告哦。咱台南山啊，大出的季节，生产季节已经启动。日本人上爱食，哦，当然啦、啊，我、哦、到时即马咧大出哦，玉井就搁安尼加，大家拢食，哇，去遐食山啊冰啦，安尼袂歹，会当入菜做料理，安尼嘛足好吼、哦。山啊食完就准备，哇，来就要食满台文旦油啊，咱南部的物件上盖赞，好来。官庙往来嘛有够赞的啦吼，当然即马嘛拢咧出啦。阿母啊，母亲真伟大，大淡是这一摆表扬非常安尼辛苦、坚强、可敬、尊敬的阿母来代表，隆重这一摆市长方会做来颁奖表扬有56个咱台南的这个当算模范的妈妈啦。无输的奉献，不过每一个妈妈拢是非常辛苦、非常伟大，甲因感谢，母亲节快乐。哦，啊，这56个已经来表扬啊，甲这所有全天啊辛苦伟大阿母啊，拢讲辛苦，儿子看恁啥嘛，甲阿母啊感谢感恩，落来谢谢。杨太太讲，妈妈会背影。

妈妈陪啊，翁立友好听的歌曲，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下来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不较平，工作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该休困啊休困，茫做过头啊。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阿妈赶紧拿南京个老舅舅赶紧，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听。顺汉药最新科技制作，五十瓦当老牌子，免费的双贴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双贴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这双贴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个健，爽快期末日就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细包的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双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

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各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进行纳豆激酶加强配合有 Q 天碰普来正干，我来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咱们吃本八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赚到水更了，弄了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真正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桥够赞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真正有够赞。每个不需要帮阿订，哪样都嘛3组加一组。现在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7合1，轻松的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胶囊，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啊！直接吃，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嬷、肚上、脚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也就是准成的7合1，食这较好，肝得较赞，正干较厉害哦。即马肝嘛较好较硬，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了做维他命 D 水的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有够赞。一天一粒吧，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行东西就无问题，真正赞。进口完了，准成的7合1，1罐2000块。7种甲做的3罐加1罐，1组4罐挣6000块。一天一粒就可以，当然你话那较有。一百只能量嘛，可以放进放下无要紧，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如顶的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层四角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赞嘛，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加维生素拢总有。随食随有感觉，尤其关到当话操作鸡鞋、顾鸡鞋啊、对个鸡啊啦、小山鸟啊、调配鸡啊、顾电脑、顾电视啊、顾屏幕、顾手机啊、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电话该开，无不是抓梦拍梦，日外真寒着无梦，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会清，时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看干个。1罐2000块，3罐加1罐1组4罐挣6000块，通通带回家。最新的产品3组加1组5组，赚2组10组，要赚5组，赶紧来赶掉。当然，加最新欢呼，规道单无休困，也什么吃奶哦。亲戚拢甲你做服务，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吼。电话规工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的。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啊带回家，环境调保清洁，好的大油袋大放上哦。上加保清洁，这次卡手赶紧把握机会，持续给咱鼓励，爱用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都有存。忙您听头，忙您听小，赶紧带回家，好、哦、感谢你安排。你妈妈讲阿伯的手啊。

哎，讲到一个外国国家叫做巴拉圭，啊，巴拉圭个传出讲要甲咱台湾断交，唔系是安怎？一个友邦国家叫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将伫5月初七，啊，两天后率领访问团要来甲台湾访问。啊，之前传出讲阿强个代表这边话讲安尼提出压力，讲叫巴拉圭袂使来啦。啊，无你著甲台湾断交安尼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仔日表示，讲无即个代志啦，讲啊，即、這个友邦的国家啊，巴拉圭的总统贝尼亚会来甲咱台湾访问，就是讲两个国家友邦袂歹的关系哦。啊，当然来是好啦，吼、哦、啊无台湾人若过出国去访问，我著爱过去也钱啊。当然啦，爱加减啊，帮助一寡较落后的国家啦。啊，这巴拉圭总统来到台湾，应该是访问袂歹啦，会当看要带动啊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加也好啦。但是哦，希望讲啊，毋茫搁伫台湾安尼哦，哇，出国去搁大也钱啊，也有别个国家，哇，遐钱也有台湾人就足好个啊。巴拉圭这个共和国是南美洲的主权国家，是南美洲遮，伊人口无介济，小小啊尔，差不多692万人，啊，要台南啊高雄，加拉起来差不多600几万人尔。哦，这巴拉圭南美洲一个国家，拢讲西班牙语。哦，安尼总统贝尼亚，哦，安尼后日要来台湾访问。希望顺利，带动安尼双边国家发展上好。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个结果一段落。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免费的生痛药部进行的治疗品，纳多姊妹李华清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就无真济好咧，大油台大旺商通通赶紧甲带回家。忙恁听，但忙恁听少。咱上家无钱在做事，卡就赶紧准时无休困哦。几套单吼，礼拜你赶快甲你服务电话，赶紧拨通二二一八七六八，健康拢一直发二二一八二六八，通通甲带回家。报上家家，准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三卡两淡薄保重身体，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遮的长辈时代手艺摊家，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啥忌言，全开恁家的来日后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呐，吼啊。大概他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吼，母亲节，好来，啊，今麦母亲节了，今麦大概两个鲍鱼食了了，啊，到该这个父亲节先拄啊处理，走甲无半个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好、哦，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的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啊，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即个迄款除了有榜以外，电台有你做的，拄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从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这样，也做这样做严重。台中营中干细胞的主任吼，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因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咧过日。我跟你讲吼、哦，这有证实的。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未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啊，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甲你买这個，也唔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啊，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啊，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恁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梅，拢是叫做单方梅，叫做啥物单方梅，都讲一个梅啊。干那一个梅啊，伊无阁带啥物正离子的梅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食美国无水柠檬酸的，吼、哦！我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互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那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讲啥会疼？食遐物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讲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你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梅来你食，我跟你讲吼，甲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尔啦。伊讲啥物功效拢卖讲啦，我都袂结石啊。而且即摆去检查伊个骨质啦、密度，拢恢复正常啦。是安那我倒安尼，因为镁啊，你食钙啊，加食 D 三会吸收我下，无法度把即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个一定，到尾一定爱放出来嘛。啊，镁是属于矿物质啦，来到咱个肌内底是咪顶底落，顶底落你放不出来，凝固袂清，会带你个膀胱、你个腰子内底。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啊，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眉搭配掉了就对了，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眉会完全甲你油了了，吼、哦，会甲你油了了，互你的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只厉害，对不？吼、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陈博士。啊，甲陈副就教授搁较厉害啊！哦，因为即咱每一个人拢爱食个物件。啊，你若你甲我问讲啊，即你食啥物？要安怎讲？反正你人就是六十条个细胞所组成个。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啊，你毋通搁常常戆戆，甲听着讲你讲美美就开始食， 镁爱食带这带骨的正离子，
2: 三个镁
0: ，好、哦，一个镁内底有三个镁离，迄、那个离子的，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啊食的什么氧化镁、氯化镁，这是你食哪？你敢知影？你若歹我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药你吃。安尼知无啦？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接着再来邀请到咱纯博士、哦纯老师来甲咱讲，镁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哦？啊，你若过去吼、哦，迄、那个身体刷三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好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哦，流浪的乐师。

0: 这是科班的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等下耳孔压下来听好详细，你才知道你食了对啊唔对，因为这关系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啦吼、哦。这外国人已经食几百年啊，你看我都有当时啊，咱甲做比较嘛，你看咱台湾人是安那病医，你去甲看卖，达经啦，下早时你甲看那菜市啊咧，人口就准。人口就而且我来讲，拢几乎是欠这个物件引起的。医生会叫你吃无？没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专门咧做啥？你讲开乳癌，内底包括医生个啥，个人的护士拢甲我讲了呢，拢叫我提啥？提酶去哦，酶，提酶去酶啦。因拢知这个物件重要性啦。吼、哦，啊，你过去你吃了掉。干唔对，你等下回来听下。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纯药师、纯博士来，今日要来甲恁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纯药师你好。
1: 阿峰哦，阿华，阿敬爱哦，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非常够欢喜吼，啊，够再度甲大家安尼开讲吼，啊，今。上重要要讲这个脉，因为咱人啊，根本拢需要这个脉。
0: 对，
1: 大家爱了解，伫你的迄个细胞，六十兆的细胞，拄只阿翁讲过，六十兆的细胞内底拢爱有脉。你伫食 Q10， 你伫食 D3， 你伫食 K2， 啥拢无好都欠脉啊！哦，所以讲伫迄个细胞，第二咧，伫你的血液内底。搞对不对？因为出状况发炎啥拢无够处理。第三，全区的迄、那个哦，全身的这个迄、那个系统、三系统，哇、哦，这个足重要。你像讲这个心脏啦、啊，哦，肌肉啦、啊，哦，啊个泌尿系统，哦，当然会讲到这七大系统，哦，也种足重要，拢爱报。所以讲，拄只阿姆嘛讲过吼、哦，目前呢，足侪拢小毛病，食药拢无效，调理嘛拢无效，哦。啊，伊个根源是倒位，都欠脉、缺脉。为什么疾病好不了？
0: 对，
1: 啊、是缺脉在先的，缺脉在先的。啊，即个要讲，咱大陆压力，免是咱世界个情况是身躯的天然的放松剂、放轻松的离子啊。哦，伊咧管啥？管你神经，管啥？管你睡眠，管啥？管你心情，心情歹你无伊无多。哦，管你肌肉紧翘翘，免咯，就是管你肌肉。过来你管多位气血循环，哦，但是你没足重诶，伊家负责啥，互你卖紧张，互你卖郁卒，哦，啊，互你困落好，身体好好，你看伊上重诶，拢甲恁负责掉诶，啊，甲恁管掉咧，嘿。
0: 哦，所以博士啊，当然啦、啊，即卖没啊，咱这十几年来一直推广到即卖啦，真侪人已经拢捌啦，
1: 嘿，
0: 真侪人拢捌啦，平常时早唔你甲食一个。哦，你的小毛病会怎啊袂去啦？
1: 对啊，但是、哦、
0: 但是真济人食钓竿钓这个较重要。
1: 哦，你若讲这个吼、哦，我帮我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因为我最近过换一个健身的教练啦。
0: 哎，
1: 好、哦、啊，我就去见面了，就身体咱这面有脱节啊，你知不知？一天爱训练足济人，训练是你该做标准的动作方法，跟你嘛伫练呐。
0: 哦，当然啦、
1: 啊！啊，达刚，你看，伊面对遐济来训练的人啊，伊比你较疲劳呢。咱去家己是一点钟，
0: 伊就两走啊，伊一工爱比较快
1: 过一过啊。哎，我去食三斤的迄、那个面啊，我无感觉啊。啊，讲食咱这个嗓音吼，食了呢吼，第二天透早都加细些了。伊讲啦，我准备一暝困到天光，过去吼酸，我加了嘛是筋骨的酸痛。我去睏到天光，啊，今日咧精神特别好，随带好我。你看，这里面吼、哦，对你迄个肌肉放松，啊，加你的乳酸的代谢有够好，嘿。
0: 对，最主要乳酸代谢，乳酸啊代谢未出来啊，早晚你会掉啥？尿酸啊。
1: 尿酸。
0: 绝对尿酸。
1: 啊，你又不好听风嘛？拢
0: 对，啊，你听风，听风就拢造成病，就拢肿大
1: 啊。嘿，我来讲者，阿红讲遮济吼，咱目前呢，面市场有够济啦，不管啥面，有一个面，咱这两个面，但是呢，我要讲市场目前吸收上慢，啊，佮用上济氧化面。
0: 氧化面，嘿，
1: 哦，氧化面，我滴食闭结的啊，伊吸收才4%尔， 哦，一些细胞呢，啊，较早若拍拢总白掉啊，哦，伊拢暂时甲你清，哦，清洗尔，
0: 哦哦。
1: 但是咧，有人讲啉迄个、迄、那个海水，生成海海水酶，靠好比这化学的。那你氧化酶大部分化学合成的哦，
0: 哎，氧化酶是化学，
1: 海水是天然的，哦，效果较好，吸收较紧，哦，所以嘛是有帮助的啊，哦。过来，咱就有的人会用硫酸镁，
0: 硫酸镁
1: 吸收率才10%尔，大家了解？哦，迄嘛拢像讲迄个惊脑内啊，拢做注射较济，啊有嘛伫做食，迄嘛拢伫食 B 加。

0: 啊，你吸收法安尼，更多是你拼一项诶，哦，啊，过来迄个乳酸酶，即25%尔，来年吸收量30%以上，哦，伊是全方位诶哦，啊，咱这是无水足稳定诶哦，哦，阿翁都叫特别强调，来无水柠檬酸酶，哦，啊，过来伊有专业配方咧，毋是讲安尼干一项尔咧，
1: 对，
0: 咱诶专业配方，啊，这加迄个营养。哦，那个陈福州教授，这个教授，我甲请这个专业的配方，哦，啊，伊冇嘛呢？哦，咱吃吃专业的，啊，吃咧有效果啊。目前这个物件呢，阿峰，哦，啊，甲我吃，拢总伫供应咱亚洲甲英国拢伫吃哦。
1: 哦哦。
0: 像最近这个印尼的，林荣博士，哦，嘛要来咱台湾，嘛是讲，哦，如果要来看这个较好物件。你打那压力嘛？哦，
1: 对啦，对啦，这每一个人都同款啦。所以咱外口即摆目前我看有钓氧化镁嘛，氧化镁一般拢是医生咧开较济啦，对不？
0: 对，
1: 爱吸收都低嘛。
0: 啊，健康食品食比健嘛，拢更济。
1: 安尼啊，好，咱保养品内底有人冇放氧化镁，就是伊食比健的原因啦。后来，过来硫酸镁，伊的吸收率只要10%，其实这有当时啊，有人拢唔捌听过啦。哦，为人捌听过啊，硫酸镁，哦，伊是放松肌肉较有效个嘛，对不对？后来啊，过来乳清酸镁，伊吸收率只要15%嘛，哦，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哦，会当支持咱人个 DNA 啊嘛，
0: 染色体来，
1: 染色体个 DNA 啊嘛，哦，过来硫磺酸镁，这只要20%啦，这心脏、肝火个、甲神经系统你使用个。对吧？后来过来乳酸镁，
0: 拢外用的，
1: 拢外用的。乳酸镁是外用哦，哦，外用就是敢那你用不坏，
0: 用不坏，哎，
1: 哦，伊个算你用不坏。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镁啦。
0: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
1: 无水柠檬酸镁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这种镁啦，吼。而且伊这种镁佫唔是单方镁哦。
0: 有分子结构是有三枚，
1: 伊的分子结构是来都有三枚哦。好、哦、来，所以波叔啊，咱这个镁啊，要安那讲的，就是讲即卖目前外口啦，吼、哦，外口咱伫病院，你包括你个药房所看到的，拢是一般的镁啊，
0: 一般镁都氧化镁啦、碳酸镁、
1: 碳酸镁啦，拢是加硫磺酸镁加的呀。你要食到无水柠檬酸镁是？足困难的啦，哦，几乎无人去扛啦，几乎无人去扛啦。哦，我所在即摆台湾内底，镁开始有人咧推广啦，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0: 需要，
1: 咱人需要即个镁。啊，其实你那是
0: 讲啦，开矿物是嘛是无法
1: 度，对，开矿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矿物咧，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来，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食糜啦吼，来，波叔啊，咱来甲这爸母啊讲啦吼，是安怎？咱人啊，身体吼，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嘛，拢袂使欠的，恐怖就是啥物？
0: 这个抗不进吼，过去咱拢是哦抗不进吼，要陪人做医生咧，都是镁甲钙，
1: 镁甲钙，
0: 系啊，
1: 来镁甲钙，
0: 骨头要有钉，对不？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韧，有韧性，都爱镁。
1: 对
0: 啊，目前这个市场咧吼，镁大于钙哦，因为啦，咱年纪老些，你代谢无镁无多，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塞个壁个都比你啊，
1: 都破呀。
0: 啊，你若有镁对不对？
1: 哎，
0: 就要靠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啊，80几岁啊，有一届出去应酬，你知唔知？哎，话多是规天拢发烦恼啊，结果伊安尼爆了，烦恼足紧的，跳起来，你知唔知？哎，差三年，伊讲啊，你是安尼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叫我爱食这个五味梅啊，三个梅的梅啊，又黄又加都差，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咧，吼、哦，这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哦，就做那个。那做是那个那个卡洛琳·迪温呐，
1: 哎，迪温，
0: 卡洛琳·迪温，啊，个嘞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学博士一路讲啊，就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吼、哦，伊是镁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40几年就。

0: 四十几年哦，拢去救患者，拢足成功诶。伊毋是讲直直食药啊，倒啊，伊用这去调理，吼、哦，啊，拢改善偌济，啊，就无多救治，就是用西药再用者，啊，
1: 拢系啦，
0: 当然诶，天然诶，
1: 对啊，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0: 啊，伊讲一句话呢，催眠是健康灾难的开始呢。
1: 哦，
0: 啊，过来都像我讲迄、那个。迄、那个马，迄、那个
1: 马克思，
0: 马克思史克斯啊，伊讲伊就伊来讲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讲、啊、哇，病伊伫起灭户都是伫遮啦。即摆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吼、哦，啊，甲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吼、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都像我讲关关啥事啊？关关足济项啊，第关神经、关睏眠、关心情、关
1: 健康
0: 嘛，啊，关关血路嘛，吼、哦，这足重要。
1: 但是，啊，足济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面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时啊要讲的时啊，是你唔免等甲你出问题才来你食，出问题来你食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慢一步啦。
1: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身躯有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只爱注意啊，你
0: 身体
1: 就是爱欠面啊，你就是你欠面啊，
2: 你有欠人面啊。
1: 来，有啥物？有啥物款的竞争呢？
0: 来，哦，这阿公你问这個，吼，然后听众朋友都爱听。暗时你也困困向救卡筋的呀、啊。哎，哦，啊，就安尼救卡筋时吼，要挨也挨袂错，不啊啊，边有人都有顶搞到压卡，啊，无你救筋嘛，就跟个
1: 妈，对对对，
0: 肌肉拢会疼嘛，吼、哦。所以讲你来讲会救卡筋的时，还是会跌袂跌袂起啊？
1: 哎。
0: 啊，过来，这肌肉嘛，会讲嘛呢？哦，会颤来颤来呀！哦，啊，过来，你身躯那直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伫欠命啊！
1: 你欠命
0: 啊！哦，啊，那暗时咧，边来边去，吼、哦，哦，啊，马仔困无好，马仔个佫搞生气个呀！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个呀！啊，那些拢歹插人，哦，迄唔是讲伊人大遐奇怪，是有病欠命啦！哦，啊，无讲你叫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命。阿伟咧，欠咧，吼、哦，一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去境外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同我头壳痛个咧，腰酸啊，当变安怎？讲辛苦都无用，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咧，咩，佮啉咧要怎好去了？好去呢？哦，当佮厝第二间就伊想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个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的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全救足济人，啊嘛伫美国伫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你看病嘛，甲咪拢对。

0: AM 一零七一。
1: 我那袂好势，你就欠咪，所以你袂好势。哦，所以讲你肺炎嘛，可能就袂好势。肺炎咪有我爱食，啊，这个咪嘛更爱食。
2: 对。
1: 啊，有人哦，过去我都唔爱遐疲劳，啊，最近那直直疲劳，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哦，啊，记得嘛去减腿啊，减肥啊，这嘛是你欠咪爱注意哦。
2: 来，我来讲，暗时你睏会旧脚筋啦，吼，啊会安尼，有含你脚底会疼，迄种事哦，迄种是已经咧切眉啊，
1: 足底筋膜炎
2: 哦，迄是你眉拢肿已经无够啊，嘿，歹睏的人，情绪较歹的人，忧症的人，较搞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来讲要稳定啊，要稳定。恁妹绝对袂使欠啦吼，人做好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欠的那用热灵的，我来讲两点钟，过来就去顶个壳啊，哦，你就是严重痴迷啦吼，过来，你会记得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那都掉掉啊。掉掉啊！你更加爱保养好势，因为你是严重痴迷，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吃，过来吼、哦，那个我跟你讲哦，人啊，那个不是你袂给你担，袂给你塞啦，哦，迄嘛是拢痴迷哦，哦，拢是痴迷。外国人，人已经我都不输定，你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啊，是安怎？南美唔捌当，咱台湾人拢都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对不？啊，咱人袂使，真袂使，当然啦、啊、有。我说嘛，你该讲袂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回来你也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哦啊，在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公甲你问一下，甲博士请教一下物件，讲足济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哦，来，
1: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的嘛，
2: 对，
1: 这个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就啊再变作咱的组织，哦，组织就是组织嘛，吼、哦，啊再变作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再变作咱的身躯，
2: 对，
1: 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的。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酶是生命之酶了。你的健康要够酶，酶一定要较高。
2: 吼、哦，对。
1: 第二个就叫细胞，哎、啊，伫咱身躯都是上重要。第一，伫你肝脏12%，啊，你肝脏60%无够，第10%的时，对不对？肝的发炎啦，
2: 啊，
1: 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包买包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2: 会，早晚会出代志，
1: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哦，啊，就像阿峰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于20%内吼，也酸也痛，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讲，哦，有滚你家滚你家滚你家讲个呀，你吹打去啊，哦，还是讲用个对啦，打啥物胡刀，你给切去啊。啊，我用挨去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眉，哦，啊，过来你的骨头，哦，
2: 上衰，
1: 上占上济迄个眉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哦，你也唔敢搞，真歹势，骨头袂定袂软，哦，啊，佫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若要用，唔是加定了，啊，会坚固会软，这是你的骨头，哦。一类六十趴，所以讲你若低于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一类韧性无够，吼、哦，袂堪削，袂堪弄的，吼、哦。啊，回一趴，回你一趴时呢，伊滴救急用的，救急，吼、哦，你
2: 哦，救急袂用的啦，
1: 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来供应啊，啊，你迄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甲你支援，
2: 哦，如
1: 果这个一趴袂使想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肌肉27%，血1%对不对？啊，你来控制不好是对不对？也引起千变万化，哦，那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缠身是你的痛苦一生的了。
2: 哦，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 活性的脉的啦，哦，爱较骨力食的啦。咱人其实啊，真侪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安怎补充都补充袂够啦。互你想袂够的物件，你咧食平常时，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江大姐你讲啊，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袂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去到像阮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食，讲好啊啦，
3: 好啊啦，
2: 唔敢就过来啊。我讲你先啦，刷啥物仔，伊就只唔知啊。我跟你讲，到尾啊，伊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后，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暗两粒安尼食，伊讲第一人精神的感觉较好，真正有感觉的。第二人路你行路。行远，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哦，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只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抓，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只小毛病。人袂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哦，人袂感冒就对人咧感冒，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你修复，我去叫做你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你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即马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注着射，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食。你甲补充好够，这个问题。你固胃清就会改善。我跟你讲啦，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疼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哩啦。哦，剩的拢总无法哩。你内脑你食，咱台湾的止疼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疼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哦。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对两行？
1: 食高一。
3: 止疼
2: 甲爱困嘞，咱台湾人就是止疼甲，哎，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1: 啊，所以肝无好，甲西药治遐济都
2: 滴。西药治甲肝无好，哎，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只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哦，来安眠，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哦，等下下一点钟，咱只中辈时段，食过好了听，听讲明要咱要安那食。即我都大家咱要爱的效果啦吼、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哦，阿母的手。

0: 阿文所唱的阿母的唱啦。好啦，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这栋是无真济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醇，好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六十粒。阿王甲你讲，阮用的是正美国的这个专业，叫做无水柠檬酸的。哦，伊是柠檬酸的。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的，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偌济3000块。哦，优惠你3000块。哦，来，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你会记哩吼，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输啊，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哦，两盒3000，
1: 真歹吼，嘿。中东的战争增加吼，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嘛，迄个中东战争吼，迄伊美战争啊，
0: 对，
1: 咱的上游啦，遐个塑胶管啦、塑胶条啦，
0: 对，
1: 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刚好过落来，
0: 买啦，
1: 啊，
0: 咱我来讲。咱有那同款，
1: 不是方方主任才要甲你讲呢，
0: 哎，
1: 讲要来起价，
0: 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真济特别动啦吼，这边卖起啦，好卖起，阿我来讲，如果讲当然啦，我们做生意我不爱讲，阿我内无，你都哪有找了吃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佫较好梅，佫较侪钱你都爱买等下吃。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的较好啦。哦，至目前为止，你拢会使上网络甲看，啥物味上好？柠檬酸味，一个味，大三味，分子结构是有三个。这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到的，哦，你无一支对到的啦。这吃一粒。开呀！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哦，开呀！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跟你讲，阿芳卖这支卖十几年啊，是单一单除了说讲，真正咱也较想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关，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会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远，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咱别人都袂去生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些咩？你是安怎糖尿病？啊！恁会使遐看严重车祸，40%拢是严重车祸引起的。你生来尿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祸啊，对不对？
1: 你系统无好
0: 啊！对啊，你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
0: 啊！你够严重的啊！未
1: 甲
0: 要，未
1: 甲要踢到呢？
0: 伊甲我讲了呢，啊，我钙食足济呢，我啥物钙都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都要食，但是病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就是安怎？就是骨质疏松。
2: 嗯，
0: 你听无？我甲讲阿你太安尼，你食啊济咩？伊家一项物件有涨出来啦，啥物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大结条，大结条，伊有治，不是叫你结石啊？我甲讲你食安尼唔对啦，我甲讲你互我骗一届，陈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因台中严重情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我讲你食看麦啊嘞，甲食看麦啊嘞，有耐心，伊介照常食，拢搭配美你食。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敲电话来，你讲阿公食半年啊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啥？
2: 激素，
0: 即卖才要拍病啊啦，半年哦、喔，就要拍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功效没啦？过来第二样，伊讲有钓着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当然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 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镁，有镁伊会当强力帮助你甲这钙全部吸收掉了。啊，佮甲你唔是讲吸收哦，要佮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质较厉害哦。好来，所以这爸母你注意听啊，波叔啊，两罐三千对哇，啊，今仔无钱坐，
1: 好啦好啦，
0: 加送一罐啦，
1: 好啦。
0: 来，
1: 摸皮给爱上了，
0: 要卖皮给，我讲过敢上了，好不好？来，
1: 而且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了哈！哎、欸，我来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块了哈，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诶，你若买四组的哈，3000的，我送你一罐杜秋芳的天然的洗头毛巾。哦，你等你洗看卖啊嘞，我会当甲你讲，洗过这罐的人，大家都。进口也对这袂对，吼、哦！进口也对这袂对。你连家你若洗了买哦，我来讲去对买，无俗道理啊！吼、哦，我这厂商赞助的哈，细组的送一罐啦、啊，啊那大组的3盒3000，六盒甚至6000块。我先来讲了哦，嘿，干这栋了，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啦，这绝对会起的啦，吼、哦，这绝对起来。好，咱啊8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无哩，送两盒无哩啊！安尼拄啊几罐？八罐的西德美强生，八罐，因为你6000块来母亲节，吼、哦，母亲节一定要妈妈皮肤会水，腰纹会袂，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更新嘞。今仔就人讲80岁看起来，咱60岁，阿峰送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这个
1: 阿峰啊，哎，佫加讲者，迄、那个
0: 抬头纹，
1: 哎，肩骨来，
0: 肩骨来调理吼。来，我来讲，上面啥？村上正彦，冰川南宝的这个精华液，这里夫人机顶的免税商店。一罐卖超过5000块，高级的，好、哦、正高级的，你半包公司嘛买袂到，干那飞林机店有当免税店有当买啊，这大组叫送，我迄个小组绝对无走送啊，小组就是送你洗头毛巾，大组送你一罐冰川，伊这冰川蓝宝内底一点拿来的啊，迄讲是阿尔卑斯山千年的冰川内底将提到的物件，足高级的啊，来。这上一罐啊，0800-3100-09，对你也该记卡。哦，加这度名哦，加这度名，后动咱后动绝对起价啦，这是母亲节咱去争取来特别优惠的一动啦哦。啊，这等于变哪只啊，波叔？
1: 你啊严重嘞吼，都涨。各
0: 吃两粒啦。哦，早上各吃两粒，严重嘞。
1: 啊，若困未起的人吼，每困进前2点钟，
0: 嘿，
1: 各吃。
0: 一边那两粒，
1: 嘿。哦。啊，若保养，你着暗时吃两粒都好。
0: 哦，暗时各吃两粒无。哦，安尼知无？你若保养的，就是暗时各吃两粒都好。
1: 啊，你若慢性病。
0: 慢性病，嘿。
1: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0: 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都感觉我都足够疲劳、足够忝、毛病足济，吼、哦、啊，小病不断，你会记哩？你就是早唔拢两粒。其实阿公甲你讲啦，你像我就对啦。我长期以来，我就是逐工拢食4粒就对啦，早唔拢各两粒啦，哦，拢各两粒。你有你食假的人，绝对爱食这啊。
2: 啊，这这种的，这会当含西药合作的，啊，来离开。
0: 真的来对就是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无水柠檬酸酶，
1: 加咱的水溶性海藻钙，
0: 个水溶性的海藻钙，
1: 水起个水就硬啊，变老老瓜吼，变老会偏转，
0: 嘿对，哦、
1: 你若个食袂变做电解离子，
0: 吼、哦，电解离子离子，吼、哦，来，所以只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好诶，电话囝仔卡，这是母亲节叫推出的一档啊，特别档，空白空空。三一八空 久啦，哦，可能爱浪足久才有去推出。啊，这退转去，你食任何产品拢总会使教你食，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啊，你注意听下，你老你食西药唔免浪，哦，免浪，直接直接就会使食。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啊，这你若提到，真正是你福气。即每一个人拢爱食诶物件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诶物件。你身体，你身体感觉全毛病，尤其我有听足侪人吼，你会坐拢安那，拢会救下筋，拢会救下筋。你甲食看卖下咧，绝对不要你会学落诶啦，绝对不要你学落。啊，恁我来讲吼。因为电脑作侪，你卡起来时候，你叫我养一时啊，吼，叫我养一时啊。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啊，嘿，你那做个行路平平转的吼，你爱卡古拉家嘞。哦，你爱卡古拉吃嘞，过来就是你若去检查，你的皮、你的啥、你的骨质密度足低人，拢富的，你更加爱吃哈，你更加爱吃。你到下早时，不管你吃任何物件，你拢会使随时会使吃的物件啦。哦，我你像我人工吃两，不输工人无创啥吃两粒，我唔捌你吃两粒未。我拢固定食饲料。
2: 你早上
1: 睡着。哦，因为你是一个快乐的方面，第二方面，所以讲阿芳，我蛮赞成。
0: 我拢赞成
1: 你这样。第二，我爱处理。
0: 第二，未使叫我放空你。我讲你就是早两粒。啊，你老你食西药，有当时啊讲，人你去学医生看，我人朋友去食去西，都拢聊聊，你食都感觉，是安那我食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嘛，对不？你未吸收嘛？你未吸收，这你都爱吃啊！哦，你都爱吃啊！你长期你吃安眠药的人，我来讲你唔能去吃啊！你吃到尾你安怎？吃到尾你的老人痴呆，吃到尾你头壳空啊！面我无骗你，你这个物件较古来吃嘞，咱暗暝里边困
1: 咧。你着早唔吃，哎，啊，你暗眠药渐渐减，
0: 渐渐甲减掉去。嗯，哦，渐渐甲减掉去，哦，这足济案例人食这个物件，大家学了甲得志啦。哦，啊，我甲你讲，恁拢会使上网络去甲我比较哈。阮的，恁咱这爸母，你注意听，恁的少年人也看到讲对，人恁卖啥物，伊个药房的卖啥物卖，你拢会使叫上网络比较。阮的叫做柠檬酸的，
1: 无水的，
0: 哎，无水的，哦，阮这是做稳定的。后来你叫伊去你查看买下来了，你将来吃，我跟你讲啦，我自开始啊，纯博士甲纯。但福州教授叫拜，讲爱推广来，哦，你话咧爱救人，这真正咧救人诶，哦，这种物件真正咧救人诶。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伤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满满诶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这教教补充个足，遐个人啊，伊就减少去。你都无代无志，你无创啥，你未去病院嘛？对不对？哦，你。等于卡过来甲食嘞，卡过来甲食嘞。你常常咧食止疼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的啦，卡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哦，这你逐天啊，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哦，我就甲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啊。
2: 你看，
0: 我唔捌停。
2: 张记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脚的小腿，小腿嘛，对吧？伊讲咧检查无毛病，但是迄个吧，迄个拢会疼。
1: 丢嘞，骨疼
2: 啦。伊讲十多年，要食足济拢食无效。
1: 我来公司，
2: 结果食这项物件，讲食者讲一日讲
1: 好。公司安尼者好。
0: 来，咱等下后点钟，因为我来讲，即卖要有电台工商啊吼。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好，来后点钟来详细听好下来。咱来听音乐啦吼，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咱来听萨克斯风的演奏。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中北时代，等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嫌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嫌会寒咧，
0: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1: 做那嘛足寒诶。
0: 嘿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塌一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8-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烧无吼？最近吼、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0: 哦，真紧呢。哎呀，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嗯、啊，甲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4: 你好，喂，
3: 哎、欸，新听友吼，
4: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昨有订啊，什么，伊讲今日收到，那无收到。
3: 哦，来，你稍等，
0: 你
3: 等来下嘞
0: 吼，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订天。
3: 这我的报，这我的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0: 嘿嘿，
3: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0: 的，嗯
3: 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3: 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嗯！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3: 啊，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是。
3: 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伫冰箱的冰哦、喔，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嗯、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
0: 嗯、
3: 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哈、
0: 嗯，
3: 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
0: 对，
3: 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尿血也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3: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12点
3: 啦吼、欸，啊，搁有咱中广啊大中台一控六四嘛，
0: 嘿，一控六二，
3: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3: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0: 吼，
3: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0: 嗯，
3: 阮装的一个阿秋贝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经济好，
0: 嗯，
3: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较早
3: 人咧卖一斤万外，
0: 嗯，
3: 两万都有人咧卖，
0: 有有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0: 嗯，
3: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嘿嘛叫做家，
0: 嗯，
3: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高工诶，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什么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家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确定的起来，甲我啊拍枪。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家。但是这10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家吃。
0: 嗯，
3: 过去恁买到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0: 啊，
3: 吼、
0: 嗯
3: 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吼、
3: 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淋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那高血压，
0: 嗯，
3: 也袂加钱，
0: 对吧？对，袂加钱。
3: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
0: 嗯、
3: 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0: 嗯，
3: 安尼唔是看咧好瘾，
0: 看咧简单
3: 点，哎呀，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嘅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嘅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嘅，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唔、
0: 嗯嗯、
3: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来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上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多减四两啊。
0: 是，
3: 吓、嗯、啊，因为水分嘛。
0: 嗯，
3: 吼、
0: 嗯，
3: 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卡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摇，免10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虎皮色的啊，古板六角
0: 架，
3: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 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未翻身，未变平，未爬楼梯，爸爸妈妈未久未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搞病所放尿，无在条惊到搞喘尿的，佮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家宏，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那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胃调通吼、哦嗯，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卡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卡电，偌济人卡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即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甲病院，你性命都无。
0: 嗯，
3: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即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作者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哦，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个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嗯，足济、啊，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3: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啊
0: 嗯。
3: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嘉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互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袂脚袂手袂灵机机。
0: 是，
3: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吼、哦，这首歌。好音的唱歌，
3: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好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安尼
0: 淡淡，
1: 嘿，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嘿，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少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今嘛嘛真故意啊，
1: 对啦，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领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转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啊，咱向阳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
0: 嘿，
1: 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
0: 是
1: 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佫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对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烂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吼，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吼，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真老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啦。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是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加上这东北时段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是
1: 哦，真感谢你。
0: 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嘿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对不对？嘿
1: 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嗯、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痛苦，

0: 笋去人掠鸡，种种所有只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的、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嗯，西多子，
1: 哎，
0: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嗯，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炖来食，浸饭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浸饭店的筋吼、哦。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浸饭店，通我你烤，你就唔通我白烤。
1: 嗯，
0: 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1: 农毒素真重啦。
0: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1: 嘿啦，
0: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诶也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诶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红那后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诶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焰骨科的医生吼，
1: 批评啦，
0: 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1: 是
0: 吼，
1: 消炎药啊，
0: 消炎药啊，
1: 嗯，
0: 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1: 对啊。
0: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1: 嗯。
0: 中北时代，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1: 西药剂。
0: 对。吓啊！吼、嗯哦、啊！我着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折七七四车咯，
1: 嘿，无
0: 三车
1: 三江六院，
0: 哦，三江六院，
1: 对对，
0: 啊，几十车，
1: 差不多
0: 车啦，
1: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0: 靠啥？
1: 嗯，
0: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那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家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古板哦，系哦，金枝菇、铜锣的菇，伊迄一个古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1: 对，
0: 系啊、嗯。啊，我讲咱人类的污浊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污浊的形成？我讲，先啊，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1: 古板，
0: 即下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有请佣佣人啦、啊、吼，佣人，系、
1: 嗯、
0: 啊，
1: 苏永林、
0: 啊，苏永林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高，伊人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痛。反正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1: 是
0: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
1: 嗯，
0: 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1: 是
0: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
1: 嗯嗯
0: 哦啊，地皮家，
1: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0: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成了，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啊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
1: 嗯，
0: 爱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

0: 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豪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一处六角哦。然后讲，人有的是讲六天、七天，阮的是讲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1: 无唔对。
0: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间呢。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也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在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要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啦。恁中华咧做油的叫啥物啊？
1: 做油的，
0: 地沟油的啦。
1: 迄、那个
0: 米王、米丹啦。
1: 嘿嘿嘿。
0: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做地沟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
1: 威家啦，
0: 系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世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

0: AM 1071，
1: 中部地区听得到，中部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相中加雷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锁筋活血，让你再生软骨，让你袂阁酸抽疼麻痹，让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子，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都拢讲对这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人讲吼高阶天的72变，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2: 嘿，
1: 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2: 险多少啦？
1: 哎呀，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数。
2: 是，
1: 做迄个时阵，得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我讲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吼、染
2: 八丁啊，
1: 染八丁
2: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原因？
2: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发甲阿威拢讲了正正确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软价，
2: 因为软价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2: 对，
1: 吼，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啊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2: 一斤哦，嘿，
1: 长
2: 辈是多少？
1: 一斤，我算恁7000块，
2: 是
1: 长辈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当年安尼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8片，
2: 对，
1: 一片拄啊2两，
2: 对，
1: 你当下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的就对啊啦
2: 吼。是，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啊，我一斤的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生就对啊，定软骨、胶生、寸筋串骨、锁筋活血，互你酸骨轮、痛骨折，酸痛好离离，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长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去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 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咖，过去食别人的咖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解看卖，一斤七千二，甲你算正数七千，啊啦，半斤三千来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空一七空九八啦，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啦。
2: 咱今仔日讲哦，半斤的都是半斤三千六。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七千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你等于吼，都讲是。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当用保温盘哦，甲放咧，甲放一袋。啊，若咧酸痛的，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自转无准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你好，麻烦帮我下半斤，
1: 半斤，半斤哦，三千人啦，哈，来四牙哈，一打多少两两，哈，来点那个
2: 来，
1: 来，
2: 喂，
1: 你好，
2: 来，
1: 来，
0: 喂，
1: 你好，来，
0: 来，
1: 你好，
0: 我迄个
2: 你
0: 有一斤的
2: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一千，
1: 系啊，
0: 好好好，
1: 来，一斤的哈，好来点那个
2: 来，
1: 来，
2: 来，点牙哈，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哈。好、哦、来买一斤来红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七千的，伫家红的这么会做啊！我一斤赔你七万啦，爸爸妈妈，人咧什么三斤三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七千块，来，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1: 加
0: 半斤来，
1: 哦，半斤啦，来，电话来了，啊，你咧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干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买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界，啥物叫做真正的古板肉夹夹，会惊寒的古板肉夹夹，甲买当来食。来，
2: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喂，你好。
0: 对，我要买骨肉加买一斤嘞。
1: 来，买一斤嘞吼。
2: 妈妈，
1: 妈妈买过吧？
2: 你之前捌食过吧？
0: 捌啦。
2: 嘿。
0: 啊，你捌寡人够要搞啊？要去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者身体嘞。
1: 你之前搞啥买？
0: 加
1: 红
0: 你买。
1: 哦，你个认真看嘞吼，阿怪加
0: 赞嘛。声也好听
1: 着。嘿，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哎呀，都无加糖买，
0: 这久无买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哎呀，好好好，新听友，
0: 哎呀，买一斤买起来啃。
1: 好，
2: 好啊，好啊，
1: 来等下加咧哈。
2: 好啦，好，好，谢谢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微会尖。吼、哦，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个古板肉夹夹，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夹，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七千块，七千二我算你七千块，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七万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着对啊！我七万替用你啦，
2: 来喂了，
1: 来要古板落个价哦。
2: 是朋友哈，
1: 来新听友，买一斤啊，半斤。
0: 一斤。
1: 买一斤啦吼，
2: 来你电话下啊吼，
1: 来倒来时段。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仔日半斤哦，这转台湾哦，恁阮咧写着数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家只有尔，半斤就是三千六。咱啊，中辈时代，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七千块。哦啊，所以要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来来来，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就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1: 哎呀、啊， 今日恁拢无送呢？
2: 系啊，
1: 我是讲安尼啦，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打端两两啦，
2: 是
1: 啊，今啊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岗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诶，
3: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恁着一斤七千块，甲加送你四两啦，当本是大爸爸啦，咱一斤多八盒，啊你啦七千块，今日定一斤咧多十盒啦，一斤快四两，卖咧七千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落架架得着啊！全国恁啊买着这箱，搁这么顺的，这买来买人对号，今日借位啊，别来下买对号啦。
2: 对，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1: 来。
4: 哎，
1: 买古板落架架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4: 这
1: 个陈大哥拢登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家食较好，甲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电话
2: 行来。好来，你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一斤过四两，卖你七千块，本来是一斤啊七千尔。
2: 嗯。
1: 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东北时代啊，今日七千二，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十八七千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拳脚袂举，来袂举袂啊！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阿你讲啊，我家己睁大眼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拳脚咧袂举来，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还阁会当伫乡村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肉甲加啦。来喂你，
3: 来喂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一斤
1: 啦。
5: 一斤
1: 啦、啊，好，好，来等你下咧
2: 哈。
1: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古板肉甲甲南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哦，这拢过了十几、过了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澡甲泡两滴，暗时搁甲加两滴落就对啦。我来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啦，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举，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来搬车咧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6: 啊，您好。
1: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干哦。
6: 我等下，我要古板六角干
1: 来。来，要一斤嘞，半斤嘞。
6: 啊，要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1: 嘿，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嘞。
6: 我是牛排嘞，搁做袂起
1: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6: 好。
1: 好，来，这身体，
2: 来，你坐下来
1: 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2: 你好。
1: 喂。
7: 诶、欸，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哦，好来电话给你哈，
2: 哦，
1: 电话拢满线，系啊，来喂，来，來來请朱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话给你哈，来电话，
2: 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咧讲啊，阮真个阿秋伯啊，我自囡仔会晓就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肉甲加唔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七千，以上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嘞，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泡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天天啊，哎呀、啊，来喂了，来喂。
6: 我要买半斤。
1: 来，要买半斤哦，来电话给你
2: 哈，
1: 哎呀，来喂了，来要古板肉夹夹哦。
0: 嘿，我
1: 也
0: 一斤。
1: 来，等来，来，翘的啦吼，翘的拢会晓写一斤的。
2: 是。
1: 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骨属阴，角属阳啊。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都才会当照顾。好，你生下这当好哩，来为了，为了，
2: 都讲买
4: 迄一斤
1: 呢，来有一斤呢，上四两啊，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软化、顶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旧版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仔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旧版六角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纯个哦。我阿你讲，家你若食好食个，代表迄家计，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只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压三家加压四家椅啊，压十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办掉。我来讲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以后你莫听，全国古板鹿角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搞迄介绍来卖恁哦，都收获到。比如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喝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
2: 为了
1: 哦，电话拢满线，来为了。哎、欸，
0: 我要一斤呢。
1: 起价。哎、
0: 欸，我足久无卡呢。
2: 对
1: 啊。
2: 足久
1: 无卡，啊起价，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0: 袂歹啊，赞啊！我
1: 拢家炖迄汤啊！哇，因咱较早讲啦，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肋、哦。
2: 当然啦、
1: 啊，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肋啊，即马家己。
0: 听
1: 讲，阮
0: 的鸡，
1: 那
0: 鸡
1: 啊
0: 会当
1: 杀
0: 啊，我
1: 都嘛
0: 炖
2: 来啉。
1: 哦，
2: 当然啦。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杀鸡啊，搁炖这鸡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0: 走。
2: 嘿啦嘿啦，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七千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的工钱啦，嘿啊，来电了呀嘞！
0: 啊，都不加，
2: 搁一斤，搁
0: 一斤，有人
2: 咧讲
1: 搁
0: 一斤，
2: 有人
1: 搁
2: 一斤，
1: 别话搁要一斤，好，来啊，来电了呀，好，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角加，安尼你毋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谁人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佫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哇，卡头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神主筋啊！啊，我来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
1: 来了，嘿，来位，
2: 来
1: 半斤，来电话起来吼，
2: 来电话起来吼，
1: 来位了，来米了，妈妈，
7: 嘿，
1: 来了，要古板六角家吼，
7: 啊，我姐，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1: 啊，来，啊，这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2: 来，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一点钟吃完就无
2: 啦。
1: 鸵鸟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0: 对，对对对对，我要半斤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卖
1: 迄个古老街，对对对，你捌买过呢？
4: 我
1: 准
4: 备一
1: 间，帮
4: 我
1: 写一撮。你捌买过
4: 啊？系啊。
1: 吼吼。
4: 以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
1: 啊，剩几
4: 个都无啊。啊，真啊。即马咧在寒，
1: 想要去补一下。系啊，啊，食这嘛卖卡买、手买、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
2: 咧。来电话
1: 哈。哦，这电话马上马家咧，来回了。
4: 诶，迄几句。
1: 来，古板六加加，好来，等你，等你下咧。
2: 好来，你等我下哦，哈。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若一斤七千块，佮送四纽，互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咱若有当时生骨轮、跳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万只换咧，今仔日古板六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跌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莫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雨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生抽疼吧的时候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咱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家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是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伊个三脚
1: 拄啦，三脚
2: 对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
8: 你好，哎，你好，我要一斤，
2: 一斤啦吼，我阿你个
1: 三斤块哇，
8: 有啊有啊，
1: 嘿，
8: 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拉乌啊，拢骑做迄落个啊，
2: 卡拉乌吼，
1: 有卡条零无？
8: 哎呀，有啊，
1: 好，好，来等恁家
2: 咧，好，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做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2: 嗯、
1: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二算咧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人倒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过四两才卖咧七千块，别人一斤加得爱万外块，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七千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地你甲偷嘞，若食无好，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三千六，有四盒，总共一盒有八袋，四盒都三十二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万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三千六百块半斤，一斤七千二，甲你俗。七千，搁送你四两。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吃不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落脚脚一比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小儿子也会使吃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同位，这拢无含中药啊，纯、
2: 嗯、
1: 天然的古板。六角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卖迄啥物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恁若有动火火气大诶人袂使食，咱这大细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会使食，骨头酸痛也会使食， 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未行，甘愿好你加皮加未烧，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嘞？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用？电话0800-0997-09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生寸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一生，一斤7000，二升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97-0998，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啦吼，中平时段。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个价，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迄万外块的毋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顺家一比咧，旧板落个价，电话0800-0997-09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2: 我来等下再回来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身家在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今年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下，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甲我收听支持爱好，现你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桥，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是这样，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法度进口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甲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富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哦。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红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嘿，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哦，有诶压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的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行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囡仔国小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诶，咱第一次落家哦，啥物叫做一次落家，你知影未？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东湖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乌条，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物一定要太极叫乌条。那无太极无乌条，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啦？人爱有一款，即下则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到臭味焦，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佮家红买，
0: 但是技巧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红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价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因暗时互遮个啊，听小因的啊，遮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遮个家吼拢相切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滴。AM 甲泡两地，你原本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举袂下脚会揪紧咧，吼、哦！啊，我著讲啊，袂行路会举三脚架，脚自无力，举四脚以下，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甲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即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咧，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我 我都无加糖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我爸爸善食囡啊，请我六个嫁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就路头，怣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0: 了。哦，
1: 啊，你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0: 对不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角，食无好酒，抓无爱买。吃一次加红的试看看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吃，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块，吼、哦！一块多，一块一盘多两两啦，吼、哦！啊，一你甲听好甲试看看啊！吼、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后一个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阿那半斤呢，就是3600，阿那一斤呢，就是佮送你4两，7000块。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写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八外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鲜兼寄转来先加防，加防伫业界卖所有诶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诶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个家，要食予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穿不拉食的，袂落眠床卡的，暗时干那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0800-0097-0098，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嘛。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咧古板落个家，
0: 后面一斤哦，
1: 来电话起来哈，
0: 后来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来喂，你要古板落个家，来好来电来
0: 个
1: 来
0: 哈，
1: 来
0: 啊哈，
1: 东北时代，
0: 0800-0097-0098，赶紧吼，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来
2: 不，
1: 来电来个来，
0: 有几斤吼，来来电话
1: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2: 喂，
1: 陈爸爸，
2: 等你古落家，
1: 哦阿你嘛好咧卡车的哦，我教嘛，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2: 好啊，就是。
1: 吃完了，唔
2: 知
1: 过头食
2: 一斤。
1: 安尼吼，好，好，来，
0: 电话
1: 个，
0: 来，好了，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1: 嘿，
4: 我正喺迄个台南新华街，我买一斤，买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电话个，安尼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个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5: 嘿，喂，我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好，来，电话个，安尼哈，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起来，袂久袂啊，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
0: hey, 来。来，喂你好，
1: 喂你好，白面的。
5: 嘿，啊，嘉宏，恁敢有买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今
5: 日。哎、欸，我哎呀，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间有呢？开
5: 门看恁敢有？
1: 你时间有呢？
5: 你时间有啊？
1: 别紧啦，来啦，我为着、
5: 啊、
1: 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狗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我咧骨头酸痛症，哎、啊，有爽快无？
5: 哎呀、
1: 啊，
5: 有啦，赞啦，赞啦，
1: 赞啦！
5: 阿你我做门哥卡去滴洗背啊，
1: 滴洗洗背嘛，人无加汤卖你吼，系啊，系
5: 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个会当电煲，
1: 对对对，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5: 吧，拢会赞，
1: 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那个，来
3: 喂你好，
1: 喂
3: 你好，
1: 嘿，
6: 喂
3: 你
6: 好，
1: 嘿嘿，
6: 来，我要问一
1: 下
6: 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3: 对对对，
1: 哎呀。你爸爸
6: 过来，我平常是家己订一张装的啦，阮丈人啊在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吃了吼，迄落最近加做伙食一针啊，伊个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1: 哦，
6: 我听讲啊，你啊有三斤装的，我要订。
1: 有啦，打开用的哈，啊个总共三十斤吃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啊，
3: 来
1: 哈，
3: 来喂你好。
6: 哎，袂黑哦。
3: 哎，古老家嘿，古拜老家家，
6: 哎，有一斤
1: 的
6: 无？
1: 有一斤的哦，来电话下
3: 来，电话下来吼，
1: 来，
3: 我来为你，
1: 来要古拜老家家。
6: 哎，啊，这道无迄个三斤算一斤的
1: 啊？有啦，打盖呢，哎呀，拄啊打盖里面呢，你无注意听着，哎呀。
6: 哦，我拄啊咧敲电话，敲也袂去
3: 边。嘿，啊，电话挂线，嘿啊。
6: 哦，啊，我
3: 咱安
6: 尼，我盖三斤算一斤的啦。
1: 来电话下来，
3: 电话下来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那讲买两斤都唔啦？
3: 对，
1: 都袂许多。爸爸妈妈，啊，咱这里的透早甲泡两袋，暗时甲泡两袋。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六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东北许多爸爸妈妈，来电话下来，
3: 来
1: 来喂了。
3: 喂，
7: 我
3: 被艾
7: 特大主
3: 哦，妈妈你古板楼家加班点过了无？
7: 哦，
3: 我
7: 只有人工落去啊。
3: 是吼，
1: 啊，
3: 食
1: 了
3: 呐。
1: 食了
7: 当然是真好，唔食要搁买。
1: 好，来电来加咧吼，我电来拢满线吼。
3: 哎，喂你好，
1: 喂你好，来主管兄。
8: 喂，
1: 嘿，来你好。
8: 哎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8: 三斤，
1: 三斤上一斤的啦吼，来你电来加咧吼，
3: 再
1: 来啊个，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果包完99.9%1:1的古板六角1:1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个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9: 哎，这块是几斤啊？
1: 三斤上一斤，多啊两万斤尔。
9: 我要这块一组。
3: 好来，就多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7-098。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吓。
3: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得大组诶？
9: 比较三斤嘿，大组诶。
1: 好，你话买过呢？
9: 嘿，我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9: 未歹啊。
1: 安那未歹。
9: 暗时较困得起。
1: 暗时较困得起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疼。对，安尼来行诶，筋络那袂酸疼，就好困
3: 啦。
1: 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
3: 你
1: 下
3: 咧，哈！
1: 来，
3: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
3: 要
7: 订一个三斤
3: 咧，好，三斤咧，啊，有买过啊？
7: 嘿，有上一斤吼，
3: 嘿，
1: 有买过啊？
7: 谢谢，
1: 有买过
7: 啊？
1: 啊，食了好不？
7: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啊，今麦食食咧咧，
7: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买。
1: 好，来，等
3: 你
1: 下咧，哈！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7: 嘿，你好，我就买三斤。
1: 上
3: 一斤
1: 的哦，而且大家拢买上一上一斤的话，上一斤的。
7: 好好好，
1: 好来点那个，这两面哦，买了了，买了。
7: 哎哎，今天
1: 是
7: 不是有三斤上一斤？哎，三斤上一斤。
1: 对，
3: 嘿对。
7: 哎，我想要买那几桌，帮我下结。
3: 哦，立马买三斤上一斤。
1: 你之前买买过吗？那买买过没？有啊。
7: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1: 哎，
7: 煮汤哦，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候拢就好困的。
1: 嘿，赞。
3: 系啊，好。
1: 这个筋骨哦，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呀三脚加四脚，伊啊今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咬恁几支，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10: 欸、我买一斤啦，
1: 来买一斤来，电来
3: 加你啊，来个送你四斤哦。
1: 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0: 喂。
1: 嘿，来了，要古板落加加哦。
10: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1: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0: 有啊，我、哦、买过。
1: 我是讲，若买买过，买一斤的，就买半斤
3: 就好。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10: 我买三斤的。
3: 好啦，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做后位，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古板落加工吼。
11: 我拄只买一斤的，我要改三斤的。
1: 好，要改三斤的，好来。
3: 大家拢要改吼。
1: 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3: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3: 来喂，你好。喂。嘿，
12: 妹
1: 妹。
12: 我阿
1: 妈
12: 叫
1: 三斤嘞。三斤嘞、
3: 哦。三斤嘞，阿妈叫你买哈。嘿
12: 啊。
1: 阿妈敢有食过？
12: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3: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3: 嘿，
1: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2: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1: 哦，拢好啊。
3: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2: 有啊。
1: 有啊。
3: 有啦吼、
1: 啊哦。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2: 第一关
3: 呢、啊？哦，真厉害哦。
1: 恭喜哈。
3: 好，安尼哦。
1: 谢谢啊，哈，你们真乖。
3: 嘿，
1: 哎
3: 呀，来，
1: 为了来。
12: 我要三斤，
3: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先都买两斤好啦，啊，阿进又搁要三斤。
12: 我惊你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3: 是，
1: 哎呀，
12: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
3: 好啦，
1: 来，等一下咧哈，
3: 好，来，等一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落甲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落甲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疼啊，来为了妈妈。
13: 哦，
3: 早寄
13: 一
3: 组挂纸
13: 来好
3: 无？
1: 挂纸哦，你感觉
13: 袂？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啊，食迄好，我食一个，好啊，知影要讲要开倒尾，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3: 哦，
1: 今
13: 麦
1: 搁
13: 听
1: 到
13: 你咧
1: 讲
13: 吼，你
1: 搞啊用
13: 一
1: 撮
3: 大
1: 撮来。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嘿，吓，食咱的家，食
13: 甲
3: 今麦工课做够
13: 做。
3: 今麦，
13: 食
1: 工
13: 课做够做。
1: 好，来。
13: 你
1: 搞起
13: 一撮大撮来。
1: 好，多谢哈，妈妈。
3: 妈妈，
1: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多的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甲甲二处落甲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天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好，来，咪住我妈妈。
14: 诶、
1: 欸，来了。
14: 一斤
1: 诶
14: 是。
1: 一斤搁送四两7000块。
14: 哦。
1: 嘿、欸。啊。
3: 好、
1: 啊。来，你买无？
3: 你买哈？嘿，
14: 啊，我讲。
1: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啊，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吼，
3: 住咱台南的乡亲时代啦，吼。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届功德，啊，卖一届家红，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三斤30000，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碗，袂举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吃泡 透早两地，暗时两地，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的，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互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互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除了你的骨头酸痛症，毋免讲着搁去开刀，毋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头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毋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枝菇，嘿，卡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费，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3: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加加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啊，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咱的骨板落去。

0: 哦，
1: 对啦，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哎，
0: 都别啊，拢无物件。
1: 你为什么要买甲两组？
2: 哦，
1: 恁
2: 即种我等足久啊，我先把大红买安尼要起了，都还未起了嘞，拢用手抱，即摆拢唔免啦
1: 嘞。哦，即摆拢
0: 免，即摆拢
1: 免
0: 抱啊吼。
2: 系啊。
0: 哦，安尼你也
2: 敢？啊，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落，搁爬袂起来吼，即摆食甲迄脚头骨拢真软了啊。
0: 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2: 哦，我就
0: 是
2: 讲
0: 你，啊，你
2: 拢
0: 常常无
2: 回。
0: 无啦，阮遐平常久，阮只是
1: 常
0: 久
1: 无买
0: 啊。
1: 常久
0: 无买
1: 啊，
0: 吓啊，因为都无。
2: 啊，就是拢买无啊，拢卡是恁小姐拢讲无回啊。啊，
0: 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吓
2: 啊。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常常有啦，唔通讲拢常常你红买无。
0: 啊，拢买了钱，你敢要常常买？
2: 哦，就算听到尾啊，啊，后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下。
0: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2: 哦，无你安尼好干仔，你我咧讲旧闻咧，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0: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2: 当时会寄来。
0: 明仔载甲你寄，
1: 明仔载寄，你收嘿。
0: 系啊，好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1: 来，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落甲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 嘿，
0: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是。
0: 啊，他都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回了。
1: 你好。
3: 你好，哈。
1: 哎，
0: 来，你部分都刚刚
3: 好。真好哦。
1: 好，来，你真啊，好。
3: 啊。
1: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嘿。你要
4: 买来先买四组的吼，
1: 好四组的吼，好，
4: 啊，
1: 那你电话来啊吼，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要从做一届多黄金啦吼，
1: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0: 大家真有效啦，
1: 大家学了个，
0: 啊，一袋一百块，
1: 是，
0: 啊，一包三袋，
1: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 话，嘿，无多太无用，
0: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 嗯，
0: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吼，
1: 是，
0: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 好，
0: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你搁加送十包，酸痛大补三千块呀！来，
1: 哪位友？
5: 哎，我江华。
0: 嘿，来你江华，来。
5: 我江华区。
0: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去干呢啊？
5: 嘿。
0: 要几斤啊？
5: 啊。
0: 要几斤？
5: 我要一斤。
0: 好，来电来个
1: 咧。一千吼，你等我一下吼。
0: 来，东北时代，安尼恁老大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得价值三千块啊！
1: 唔对，
0: 价值呢啊！啊，你酸高对、痛高对、大高对、二高对，啊，你吃咱的古板六角胶，酸对、痛对，甲你生对、甲你治疗对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恁软骨再生，顶骨未生，恁若骨质疏松嘞，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线满加安尼，伊家、
1: 啊、
0: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1: 是，
0: 伊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咱哦，今啊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啊是一斤的，要改吼，着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啊日只要敲电话，定讲着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啊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折的，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古板六角胶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道理好理理啦。
0: 该生哦，生出来，

0: 爱记落来吼，记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骨板落甲加，该要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骨板落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够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三千六。全国家教行咧卖三千六个，全国家教行咧卖七千个，全国家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的，两万一个，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咩都无啊，来位了。
1: 哎、欸、哎、欸，还我买一
2: 斤。你要买一斤吼？咱洛江人对无？
1: 啊，新港人。
2: 哦，新港吼、
0: 哦，新港这嘛一个腔啦、欸哦欸、
2: 你等我一下，
0: 等下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身骨轮听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止，来袂久不拉食。我咧讲啊，打着卡底点的擦个，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即、哦、筋骨路袂了灵的，卡会旧筋的，吼、哦，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呼来湿疼，尤其降时出去吹着。

0: AM 1071。
1: 斤啦吼，哎，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2: 我是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1: 车。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搁吃我的，你试看麦，家红的用性命给你挂保证啊！哎呀，
3: 好啦，你等一下咧，
1: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角，用东湖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是安怎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这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肾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下头带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的本来。卡要徛，都卖都抱袂起你啦。
3: 对，
1: 来喂，你好。
4: 喂。
1: 嘿，你要大姐。
4: 你阿袂，你袂
1: 加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要。
4: 我要买一斤。
1: 一斤来定来加咧吼。
3: 吼。
1: 啊，我来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的？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啥物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3: 赚钱
1: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回了来上岸。
4: 你
1: 遐
4: 是去卖？
1: 卖古板落甲加我加红。
4: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1: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两万一的。嗯，搁送10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3: 好来，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届机会当买到接续的，吼、哦。啊，你临港来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买，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000二啊。
3: 对。
1: 吼、哦，长辈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3: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食甲就抓一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去用骗太济。
3: 对啊，
1: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着甲退倒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诶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甲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是安怎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互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上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贵4两，7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啦。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当作一下组数哩。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球板，来位六卢大哥，
5: 哎、
3: 欸，来六，
1: 来位古板六哥哥，
5: 是，
1: 要几斤？
5: 三斤
1: 送一斤来电来加咧
3: 吼，
1: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无后明仔载敲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呢？你家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3: 是
1: 啊，无得
3: 做手超过啊，系啊，这毛你哦，佮卡电话个，佮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先赶紧做恁家个来写， 真少对个，伫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3: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笑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搞下个他打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个招数，因为独家真正。除了无以外，佫超袂啦！因为我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长辈时代的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影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啊、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的，拢该三斤送一斤的，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佫较会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甲肉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家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到一点钟的时间到，
0: 写到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和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的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甲加，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甲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甲一队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啊，来位了。
2: 嗯，我搞换迄，我要买三斤的啦。
1: 好好来，好加载你有迄换无买来无啊哈，吼来。啊，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啦，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卖蛮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屏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蛮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啊！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骨肉夹三斤上一斤，
0: 三斤上一斤的吼，
1: 三斤上一斤的来行的
0: 吼，来行
1: 的。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去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佮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哦，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佮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让恁举三加一啊举四加几，无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个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咧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不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恁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买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聊聊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下呢啊，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维六，
0: 维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嘿嘿，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嘉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过了千斤，卖过了万斤，都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回你又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3: 我
1: 来给
3: 你
1: 订，叫啥子呢？好，你吃了，
3: 吃了好
1: 不？袂歹哈，安那袂歹。
3: 啊，就叫这头先订的，吃了就变平啊，就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哈，哎呀，这路得的三米阿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等来
0: 给
1: 你
0: 啊！
1: 所以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六角甲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嘉宏甲阿伟，伫节目间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证明到名。今日咱古板六角甲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话，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说金话话，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2: 喂，啊，佮
1: 甲
2: 恁
1: 家庭
2: 在
1: 做啥？哦，阿妹妹，你是恁钱的呀？
0: 你是
2: 听到恁拄啊好下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钱，还佫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2: 系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我都加买一撮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袂到，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来电来行咧哈，
0: 好，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百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吼、嗯，爱去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巴，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啊，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没有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0: 来位好。
2: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七千，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两万一，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三斤，搁送一斤。全国的对啊，你今日甲我买四斤加啊，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今日甲你。正兴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2: 你好，
1: 嘿，
2: 我借问你吼，嘿，那有糖分
1: 甲未？诶、欸，食一，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迄种药家你就未食一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菇瓣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嗯、啊。
2: 未胆固醇管
1: 啦，保证未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系啊，这上好的吼。
2: 哎呀、
1: 啊，来等那个啦哈！啊，东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洗耳机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啦，拢 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岗，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即生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啦。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长辈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敢若阮用顺个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个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人吓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这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早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怎爱阴阳调合，是安怎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是安怎，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药哦，互你酸痛好哩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爱食过一摆纯正的古板肉夹夹，甲家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家王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刚刚这10包酸痛大补得3000块啊！哦，长辈时代，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万八块多啊买得3斤送一斤啦！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长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妈妈。嘿，来要古板肉夹夹哦。
0: 嘿，来，你要你要二斤的吗？还是3斤的？
4: 我要3斤
1: 的。好，来行的，
0: 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0800-097-098。咱拄只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改3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肉夹夹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介绍这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是半斤，因为3600，一斤呢7000块，搁送4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哦酸痛痛症，互你好利利啦。今仔日组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诶，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扭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七八踹尿诶，迄种诶，就是你诶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骹架，骹出无力诶，就是你诶筋络歹，吼、哦！你诶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诶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肉夹夹，
4: 嘿，
1: 要几斤呢？
4: 我买一斤呢。
1: 好，来，等你夹咧哈，好，等你夹咧，
0: 哈，
1: 啊，等你0800-097-098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这俗卖这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完了钱，
1: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门全咱这个周日，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客户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肖大宝，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
5: 哎、
0: 欸，
5: 你好。
1: 来咧，古板六角家。
5: 六角
1: 家。来，要几斤呢？
5: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咧。
0: 好，来对啦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嘛有两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在厝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顾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甲袂叫免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这样的时间要来开放到咱的客人的电话，啊，和咱的好朋友来叫产品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喜欢跟你介绍的产品，你有需要，你想要来跟咱购买。头一届要关，你可能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记好，是天保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哦，平安的问讲，问件啊，要甲你做业绩，得爱你本人接到较会使吗？讲嘿。要甲做业绩，就是我卡电话来，我接到电话，哦，啊那迄个好朋友吼，那、哦啊、要甲我捧场，就是爱卡电话来，我接到够准算啦，吼、哦。喂，你好。
1: 喂。
0: 嘿，是我文杰。
1: 文杰啊。
0: 嘿，是。
1: 哈？
0: 嘿，对，我文杰对。
1: 你讲你文
0: 杰。嘿，对，是我文杰对，嘿，是。
1: 我咧叫一关好过
0: 啊。好处蛮大关的吼。
1: 哈？
0: 好处蛮大关的吼。
1: 你
0: 讲啦，好正文大罐嘞，大罐嘞，
1: 我买一罐大罐嘞，
0: 好、哦、大罐嘞哈，来啊，你有这什么大名？
1: 我买大罐嘞。
0: 第二，我知啊，你有这什么大名？名啊？
1: 那个买大罐嘞。
0: 名？你什么名？
1: 我那个林科成家。
0: 好、哦、好 ，OK， 好，安尼好啊，好，再给你寄哈，好，谢谢，来。听歌，英雄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做酒吧，咱的好朋友中毒，酒吧对吼，来，这个数据我做，叫咱公司寄云南白二六罐，甲咱交代点播要听酒吧，好朋友，所以来听这首歌曲，感谢，谢谢。要问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052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型卡。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酒吧》，心色心色的一条歌，这条歌算起来嘛是迄个张恩清老师的遗作，这伫个伊要往生进前写的歌，伊吼猛爆性肝炎，伊迄个胸胸一直散落的时阵，我就知影讲，伊迄个人一直散落去。一直散落去，啊！而且吼，迄、那个面看起来足乌打散，伊毋是一般的散，乌打散。啊，乌打散无当紧吼，我看呐坐伫遐，足够爱困，啊，定定咧下去，定定咧度孤。啊，我有甲提醒，王老师啊，你看起来敢若像肝无介好，啊，因为迄个人吼，较孤僻孤僻。伊就讲应该是啦，安尼啦，啊，阮就无去甲伊追究啊，因为有个人无爱互人问东问西嘛，我甲提醒，啊袂啊，无偌久，就听人讲伊猛爆性肝炎，就过身去啊，吼、哦，迄、那个猛爆性肝炎就是吼，伊同一时间有几啊种肝炎的病毒啊，啊同一时间来，啊你肝病发作啊，猛爆性肝炎，啊就安尼呢。的王星爷吼，我那人才，我那是一个人才啦，嘛无几岁，敢那像个六十九的款吼，六十九。啊，就咩安怎讲？啥物想要去吼，无人知啦。哦，台湾人讲的一句话，观察第四的，毋是第六的啊。啊，就身体健康咱的啊，就爱靠咱家己去照顾家己。无啥物人，我大人替你照顾啦。就只干会当靠你家己照顾你家己尔，其他诶无法度哦。即提出咱只好朋友爱家己照顾家己。迄、那个协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即、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即、这个姓丁，即、这个是好人，好人。啊，我要讲诶就是。有当时啊，法律的规定，人是活的，法律是死的。啊，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爱讲到迄个人情世事啊。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这个姓丁已经担任着发展协会理事长七档啊。啊，而且七档内，伊拢办理着老人送餐的服务。老人送餐就是讲。有孤单老人，啊，家己人住伫厝，爱家己人住伫厝，无人甲煮食，爱阁无方便出来摕，无方便出来买，啊，因吼，就将便当做好势，送到因家啦。迄当时前台南市市会副议长林炳丽，伊就咧做这個。伊就咧做迄个送便当的工课，啊，伊嘛是肝的问题往生去，所以吼，古早人讲唔知人过肝，到尾你爱过山就是安尼，吼、哦。等你呐，开始你拢规工拢无精神，啊，做后生做后忝做爱困，迄就是你的肝脏机能无好啊，吼、哦。啊。到你呐，差不多看到你的面吼，一直不时咧翻乌啊，目睭的白鳞有长黄啦，啊皮肤一直咧翻乌，乌打散乌打散哦，啊个一直做到下气西行度孤，迄个差不多对咱来讲肝脏无好啊。啊，当时迄、那个林炳丽副议长伊就做真济公益。送真侪老人要食的便当，就像这個，就叫做送餐的服务啦。到你那是孤单老人家住伫厝，哦，哎，怎啊？咱的志工都有包含我，阮那何济江庙大庙边，咱这个民宿有足够煮啊，足够煮食，啊，你去斗三工，啊，煮的便当啊，啊来外送，送给遐个独居的老人。
即卖即个赛地理事长即个部分，咱翻头倒转来讲，即、這个赛地的理事长，伊办理着即个老人送餐的服务啊，啊个社区关怀据点。那么伊吼，讲予人家检举啊，讲伊诈领志工的交通费。即、這个志工的交通费。总共予伊诈领的补助款26,500+，去予人依照着伪造私文书的罪嫌来甲伊起诉。法官咧审理的过程中，即、這个理事长讲吼，协会志工人力不足啊，无够卡少，有诶较偏远的所在吼，人无爱去。啊，咱政府的规定啊，吼、哦。每一个志工，敢会当申请中昼顿交通费，甲暗顿的交通费，总共会当申请200块一工啊。伊就限制志工一日会当申请200块，无管路途远啊近啊。啊，这个志工人就不爱来啊。为虾米？我来这甲你做白工无当紧，你要贴我油钱？啊、我一抓路远路路徛到遐，啊来回全部送的油钱超过着你贴给我的钱，所以这个志工人都无爱啊、哦。那么即卖这个理事长，伊为着要让志工愿意继续来担任志工，伊加报，用着人头加报钱啊，啊加报出来这些钱。才让那个志工贴给那个志工走到远路的啦，走到远路的，因为他在抗路的所在，他需要给他较多钱，人家要送，所以哦，他就用这些志工，用假出来的人头啊来领这些志工的钱，才将这些钱来给发给那个较远路的这些志工，啊，不一天200人不爱送啊，人不爱啊。啊，即摆来增加，啊，增加就用这个簿。当然，伊家己按纳底下提出来纳，伊会作假纳的。啊，嘛有啦，伊嘛有加减提出来纳啦，哦。啊，所以这件代志虽然伊按头至尾是向着政府加领26,500+，但是这个26,500+全部。拢发予志工，并无第二笔伊个落底内底啊！伊这26,500+，拢总是发予志工，贴予志工就对啦，贴伊钱。所以这件代志，伫法官咧审理的过程中，发现讲，这个理事长嘛无法度啊，因为毕竟伊个能力有限啊。哦啊，理事长。啊，无偌济钱领，吼！啊，即摆即个志工薪水无够，就想办法加请我好因啦。结果东东北坎的时阵，法官认为啦，即、這个理事长伊无甲即个钱伫咧落底内底，嘛毋是为着伊家己的私利啊。虽然只有可原，但是法嘛未当无遵守啦。所以将着即个理事长，省电理事长。依照伪造私文书的罪嫌来给他起诉，啊，起诉了后，法官给他判8个月徒刑，缓刑2冬啊，26,500+啊，全部拢没收啊。等于讲，这理事长虽然甲政府加领26,500+，啊，但是这条26,500+的到尾啊嘛是为家己的落底啊摕出来啊，真可怜吼。哦那像安尼啦，什么人愿意搁再继续做代志？破八个月反应两刀，这个26,500+已经我发了志工啊哦，阿姨讲要甲没收的，可能不怪人不爱做，这些使用这款方式的是吼，因为你市场会当伫个顶上无款啦，用招大家人来加入顾问团啦。啊，无款，啊，就恁吼，安尼，大家人，即、这个理事长吼，
有一个办法啦，就是你伫电商啊来招一挂有心的人士到下手，啊，大家人安尼五百一千豆豆啊捡，捡来甲这个技工到三工，只要你的下巴人清楚，我发出来的钱拢总有到技工的手来，我想啊，应该都会较袂够以后发生讲甲政府抢钱，啊来互人甲你当作你讲诈领。诈领钱行的代志，这嘛是一种办法啦。啊，可能迄个砖头有无钱的人介济啦，哦，可能是安尼啦，所以才会无法度人去扒杀这个钱。其实这个理事长，你若是迄个议员呐，有人愿意斗三工的嘛，会当去拜托议员，看会当斗扒杀一寡钱了无？啊，无要做这个工课。啊，讲起讲就吃力不讨好了，那么就吃烂呢。出钱出力，啊，佮结果佮去有人判缓刑。另外来个讲到新北市消防栓两间发生着重大车祸，造成着两个人死的悲剧。啊，佮弄到变电箱，造成着规个拢总无路灯。这两个案件拢是食毒开车。那么刑事局为着要来配合。一、那个食毒开车的骚动，所以伫今年一月到三月查到3223件，平均一天有36件。所以警政署强调吼，食毒开车，这吼、哦、要防止食毒开车，真正足重要。一天有36件，较早吼都有啊，只是讲较早，因为无迄、那个。食毒的刺激，所以无好抓。啊，即摆有啊，即摆有食毒的刺激，所以抓到的机会较悬。较早伊若落来炸落来时间，咱个酒清尔，伊若要食酒就放伊走啊，又食毒嘛吃袂着。即摆食酒，佮加埋刺毒，我刺落去，然后食毒的现甲抓起来啊，吼、哦。所以，即、這個、如果若是。刑法提高食毒开车刑度，应该当帮助到这个减少食毒开车的人数。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前屏东县管理员，这个叫做老苗雄啊，这个苗雄啊，伊涉嫌违反贵气物清理法了。这个苗雄啊，伊吼、哦、有一挂只的玻璃纤维啊，啊个手指。伊用玻璃纤维甲树枝啊，啊撬一挂即个篮仔孔，落去甲篮篮倒倒的，落去当作动土墙使用了。那么即阵的案件，即、這个老表雄伊讲哦，我做这是要做动土墙的，唔是要做废弃物的。结果经过着审理了后，电话院甲伊判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判两当。后来即个老表雄上诉。高等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讲哦，这不是废弃物，这是用来要做动土墙使用的，所以甲该判无罪的。那么高检署无上诉这件代志，单确定了，证明高检署发现讲，伊确实迄个物件不是废弃物，迄、那个物件是动土墙啊。所以到尾啊，这老表上啊，单该判无罪吼。这是屏东县前议员刘苗雄，25500，在咱们电话外关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挂叫温泉乡的吉他。啊，这是咱的蔡太太来到着咱的海顶路啊四段专联对面的巷啊来啊，哦，顶峰药局海顶路四段专联对面的巷啊来顶峰药局。各位填报好正文大官，甲填报清一遍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安尼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宫格。
1: 陈伯父是你在吃的呢？
2: 我的家我的主持人骨啊，我都没方便拿的，刚才帮我去做啊，就要求你可以给我送来啊。
1: 你要做过年？

0: 既然他袂袂行路，啊，今麦我从阿买来食，买来食我从阿家己买，阿买来食哈，头一罐你寄给我哈，啊，我从阿去买来食，阿食，多寄五罐啊，行路足好势，
1: 今麦行路足好势啊你，哦，你吃有好本领，敢吃对啦？
0: 有啊，我就是就是有好本，我甲阮爹讲，我吃吃五罐咯吼。啊，你要想着你吃多，你唔要唔茫吃西药啦。爱甲我讲好啊，爱甲唔叫我今日去买两罐。
1: 吼、
0: 哦，你罐咧少个，讲安尼无够力啦，你多买一罐。
1: 嗯嗯嗯。
0: 我讲我好滚。
1: 安尼就好啦。
2: 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天宝好正丸这款上好用。天宝好正丸，伊会当甲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咱人呐，年纪有啊，也是做甲粗糖、空亏的人啊，好较劳力的啦吼，较操力的人，坐来吃天宝好正丸上好。因为伊哦，年纪较有啊，还是做较粗重工课，伊个骨浆骨浆出来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紧。

0: AM 1071，
1: 好，咱的卡头甲无力，有当时也袂堪要行，袂堪要徛，啊，行两步就软卡，所以你甲买天宝好正丸倒来吃，足好用。哎，天宝过脑丸有活血作用了，咱这个血路循环也歹吼。啊，天宝过脑丸来对面有迄个西藏红花甲天麻成分伫因呐，啊，一旦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阿妈赶紧的安尼，请卡手的麻花也袂悬呐。哦，这咱的天宝果脑丸，你该买转来吃。啊，习惯性咧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呐。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天宝果脑丸转来吃上好用。啊，你若暗时啊，足歹困的朋友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困袂落眠，吃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哦，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养龙丸，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的这天宝养龙丸甲食足好用。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你甲食。啊，你那是迄个夜生活熬夜熬者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啊，迄个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吼、哦，2000块，啊，内底面是60粒。啊，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两粒空白。天宝利金配。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来安排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哇，这条煞读袂出来呢，啊，好，等一下哈，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呢，欢迎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给他叫好，是天保才给他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我这电话先接一下。喂，你好。
2: 喂。
1: 嘿，你好。
2: 你要去迄个？
1: 哎，我在天保钓。
2: 钓哈。
1: 哎，是。
2: 啊，你敢头家哦？那敢迄个？
1: 哎，我问起来呢。
2: 啊，问起来哈。
1: 钓。
2: 哎，我是王爷。
1: 啊啊啊！啊，
2: 我咧爱去四行啊，你去知啦吼。
1: 等下。等下，我下一个哈。一个火正丸大罐的一罐呐哈。过脑丸大罐的一罐呐。
2: 对啦。
1: 啊，永龙丸一罐呐。啊，目睭药一罐。
2: 啊，都三罐迄个咧。
1: 啊，湖南白药三罐。
2: 八罐。嘿。
1: 啊，赶快来麻烦，好，按照那个时间来，
2: 哎哎哎，对，好，好，谢谢，
1: 好，
2: 谢谢，拜
1: 拜，再见。来，欣赏歌曲了，咱呢，这部结果倒转啊，咱的现场，哎，敢那读袂出来呢，真啰。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个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曲，抱下我看一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吴女士来到咱的关庙、关帝大庙，请信会合局，各位天宝好众人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因为这个世间密码是排在10:30，所以我甲你排在后一条，吼，歹势哈，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高阳一个少年啊，啊，食酒起酒笑伫路边大细声，嘻嘿叫，半暝啊五点外。这个今仔日啊，透早五点外。啊，有一个查甫人起酒笑，大细声发，搁伫迄个所在啊，扯干胶。警察来，搁用手杀警察，搁要冲去马路车夹，最后许警察甲抓转去。煞要去，甲送去病院做治疗啊。啊，因为伊都已经食酒，食甲拢头壳拢破炎吼，就甲送去病院做治疗。那么，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伫这个马家乡，这个马家乡的人来到垦丁国家公园附近，在迄个所在咧拍蜡，来弹这个梅花鹿，因为梅花鹿。虽然不是什么保育类的动物啦，但是你嘛未使去甲伊杀害啦，哦。垦丁国家公园最近常常有梅花鹿去予人拍死，那么造成着地方上高度的关心。屏东地检署针对着一站迄、那个原住民来到垦丁拍蜡，弹着一只梅花鹿的状况啊。啊、来侦办，为屏东啊，这个马家乡来到垦丁国家公园，伫迄个所在啊拍啦。姓卓、姓王等四个人啊，啊拍到这个梅花鹿了后啊，去予警察甲抓到。因讲这是因原住民的习俗啦，因的庄头内底有人往生伊吼，就爱拍啦。啊！炸蜡物去商家慰问，结果警方甲医生发办了后，法官甲问起来，因个庄头内底无这种风俗啊。过来，虽然原住民因是会使拍蜡的，但是因无伫因个原住民个部落拍蜡，所以吼、哦，将这四个人提起公诉啊。伫无适用着。原住民来拍啦，所以将因来甲起诉。另外来甲讲到中国湖南，湖南长沙老阳市啊，这老阳市有一间炮瓦公司，专门咧做烟火，或者花生。这个花生的烟火公司啊，啊伫漳安漳安堡啊，发生着爆炸的案件，漳安堡四点外爆炸。伊个爆炸哦，因为因咧专门咧做烟火嘛，所以变起来真严重啦。26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崩甲真吃力啦。那么这阵咧案件，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啊，伊吼、哦、来注意，伊拄啊交代内底面的人啊，爱赶紧将着这件代志啊来甲伊收煞。哦，现场一个崩起来，瞬间威力够大个啦！规个浓烟散雾啊，变个真吃力。那么现在目前啊，佮了解起来，死伤的人数不断伫咧增加，到今也唔知影讲到底人数是偌济。变起来时阵，规座的建筑物变一个脆炎炎啊！而且迄个炮火声不断伫咧所在啊爆发，一直咧崩啊！这是发生伫咧中国湖南啊。烟火公司爆炸的事件，另外来个讲到44岁姓张的，这个长期以来拢靠做菜的生活，吃百英先生呢，四界拢溜人。哎，最近吼、哦、来到树林夜市的所在，发现讲树林夜市四口人等吃济叶红啊鸡店，拢开24点钟，而且无人伫遐咧顾店。伊感觉讲安尼，这边你咪偷摕方便呢。 拿着那个铁针来到那个叶红仔基点的所在，将着因的锁头甲剪断，了甲内底夹夹摕走。安尼前前后后已经共偷摕六件，警调的监视器锁定着这个姓张的关切。这一天啊，看到这伙人啊啰啰嗦，又搁要进入一间叶红仔基点要去人偷叶红仔，警方一日就甲抓起来啊！好佳哉，啊，若无这叶红仔基点的头家啊，大家拢哀哀叫呢。来，广告。
1: 你真袂歹啦！啊，你是迄个食啥？
2: 啊，我食火腿丸啦，过脑丸啦，雕龙丸啦，
1: 雕龙丸
2: 啦，个目睭啊，敢若主要这四种。
1: 哦，
2: 不固定你食啊，其他个炒的啊，炒你食。
1: 哦，啊，你火腿丸什么镜头在食？
2: 我怎话咯？头壳都时有时啊，戆戆啊！
1: 你过哪玩咯？你过哪玩
2: 咯？无过哪玩？
1: 诶，过哪玩？
2: 过哪玩都有时啊，头壳那偏偏的戆戆啊，在你食。
1: 哦。啊，今麦食了呢？
2: 啊，有食有差啊。
1: 有差吼。
2: 啊，自己就爱头食头两三摆。
1: 安尼吼，哦。啊，好正话呢，好正话呢。
2: 我做我都那，就是骨疼，我也腰拢会疼。
1: 嗯。
2: 啊，你看，跟那姐姐哦，脚骨啊嘛，这脚底啊拢会麻一下。
1: 啊，这个身体好不
2: 好？哦，是有较好啦。
1: 哦哦。
2: 豆豆吃，
1: 对。
2: 有啦，迄个，阿林啊讲的豆豆吃。
1: 豆豆吃，对啦。啊，目睭嘞，目睭吃了安怎？目睭啊？
2: 哦，目睭就袂歹啦。
1: 哎，
2: 目睭生肖好，我食着。
1: 目睭生肖食了好个多。
2: 种药啊，你这刚上少爱食两摆三摆，靠。
1: 哎吼，对啦，爱食去养只啦，我拢食出功效啦。
2: 哎啦，你若无安尼食哦，你干那要食安尼一半摆诶，我那无食。
1: 爱食去养只啦吼。好啊，过节啦啊，我是讲老我来。
0: 天保清义明目圆。你目睭生涩来吃足好用啊！这个天宝清义明目丸，伊是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咱的天宝清义明目丸拢有。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淡薄，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用白芒啊清白来讲，甲黄斑部变白。所以咱的天宝清义明目丸，伊会当补充咱目睭所需要营养素，啊，而且伊佫有治疗的功效，就是目睭啊，天宝清义明目丸有啊，即、這个色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鸡肉，食的药材啊。哦，有专门有明目的作用，所以咱是保养兼治疗相等的功效。咱若平常时啊，哦，你若无安怎，但是你拢逐天拢用目睭过头的，你会当甲关天宝清义明目丸当来食保养，可以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啊，你若是目睭做到酸涩、做到老目油，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是你检体，哦，啊，目睭晒过老老。你会当买天宝清义明目丸来甲做治疗，哦，迄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义明目丸。啊，若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哦，筋络歹，能够闪着，够转着，够救卡筋，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来吧，血也袂悬，即个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啊，耳孔轰轰叫，叽叽叫，食天宝过那丸，暗时困袂去。哦，睏袂好势，睏袂舒适，长期失眠，天宝过脑丸，啊，睏无饱眠啊，造成着迄个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 啊，若田埔永隆园放了袂顺，是袂大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咸油，交流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来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啊不是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那边，田埔永隆园，啊啦田埔益生菌啊。这田埔益生菌，这是用着200克这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那个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哦，你若是迄、那个这个苦便所吼，啊，拢炖一波久炖袂出来。田埔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续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就会紧。田埔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个敢买两克，阮算你3500。哦，专门咧帮助消化的田埔益生菌。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搁倒转来咱的现场。首歌叫做《世间美》，陈女士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在大庙前唱了，叫我要田埔关那万大关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欣赏收听。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介一介，后一介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捡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关，毋是天宝人爱关。好朋友，若要阮寄产品的，你会当利用咱电台工商插播的时间，打电话入来，252-500-252-5500，252-500-500，感谢，谢谢。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活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中央气象署发布十三个县市大雨诶特报，为今仔阴暗甲明仔载透早平湖、云林以北地区，以及着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诶几率。这个气象署阴暗9:40发布着大雨的特报，华南分雨系等于有短暂的强降雨、那么今仔阴暗甲明仔载透早，基隆市啊，这个基隆市的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汤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的山区、平湖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这是要甲咱的好朋友报告大雨的部分。明仔礼拜三，这个明仔礼拜三，你当时啊，西半部渐渐转为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同时气温回升，西半部的高温会当来到30度，低温呢是19度，早暗的温差大，所以吼、早暗出门爱脱衫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载环境偏东风，气温回升，透早伫咧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云啦，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毋过，你当时啊开始西半部渐渐转为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就会当看到日头啦，吼、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云量偏济，三不五时有短暂的阵雨出现。中昼各地山区嘛拢总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气温的方面，明仔拜三东半部高温是26至28度，西半部是28至30度。局部的所在温度更加高一丝啦，哦，还有烧热的感觉。但是早暗的低温呢，拢是19至22度啦，小夸凉凉哦。早暗出门爱脱衫。离岛的方面，平湖侪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金门好天侪云18到26度。马祖好天侪云16到22度啦。哦，这是迄个气象的部分。一、那个哈格比风台，目前伫咧菲律宾的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05 啊，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5个风台哈格比。这个气象专家表示啊，目前看起来风台对台湾暂时无啥物足大的影响，但是这个风台吼，伊个行程会改变，伊个行进个路线会改变，所以未来是毋是风台会影响台湾呢？这咱暂时毋敢讲，得等到迄个风台结束，太知影天气多变化吼。所以伫未来24点钟内，即、这个哈格比风台会形成，即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良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真惨呢，最近拢无啥落雨，爱伫保持安尼的天气吼。咱台湾咱南部地区的水库真吃力，哦，鱼类咧呢。啊，即卖南部的水库有迄鱼类的现象啊，毋知变哪只好。即卖吼。伊、那个水库拢剩头10桶10梳啦，看要安怎真好啦吼、来，寄望天公伯啊斗骹手。哦，即礼拜拜六个妈祖生，希望看会当吼，安尼加减斗骹手一下呗吼。好来，安排着好滴歌叫《雪梅思君》。即、这个《雪梅思君》吼，这是咱的秋兰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公那万大官的。啊，因为雪梅思君进前咱听第一版嘛，即摆又搁听第二版了呢吼，多谢，谢谢。

足侪听众朋友拢会讲文杰啦，你咧讲话，甲拢官府府啦。我话还袂讲了，你就拢甲我的电话切切断。听众朋友，你就爱体谅，爱甲文杰来体谅，因为吼，电话我是用咧接啊，对不对？啊，即卖卡来，我咧甲你讲后壁电话咧响啊，我当然一定会甲你讲啊，歹势我后壁有电话，一定的嘛，哦。啊，我嘛知影讲，听众朋友，我讲迄个啦，我若有闲，甲你讲两句啊，透好紧。哦，非得我踮遮两点钟的节目嘛是爱做甲煞。我若有人旁有闲，我甲你讲两句啊，那好紧。问题是人听众朋友咧叫产品，暗时啊这个时间，尤其这个时间，我甲好比报告，真侪人卡电话来，电话来切断，你个卡得断伊是无要接的呢。因为有可能因到电话是禁无声啊，伊惊甲因到人插着啊，所以卡来我无随甲接起来，伊若挂掉了，你个啊回断伊是无接的呢。啊，无接，咱也毋知到底伊要讲啥，哦，啊，尤其暗时啊，这个时间呐、啊，所以咱都没有，迄、那个，因为吼、哦、电话真重要，啊，我必须爱跟好朋友拍。歹势就是，若表人电话响，我一定会甲你讲，我表电话，我要赶紧哦。啊，我歹势一个哈、啊，请咱大家听众朋友多多的包涵。话讲，甲你叫一个药啊，安尼甲你要甲你加讲两句啊，要甲你讲一个代志，安尼你安尼挂紧紧，那都唔是啦，唔是我要挂紧紧，是后边人有电话入来。我咧讲啊，无电话，我含你加讲两句拢不要紧哦。好，听众朋友，你爱多多的体谅，多多的谅解。毕竟伫这个所在咧做节目，吼，咱一个人只应付众人个啦，吼、哦。好，请大家人多多的包涵哈。来甲报告咱个新闻个消息。有一个桥多摆吼，爱夹人去食酒，啊酒食落去了，桥多摆要转因兜，一阵山羊啊，为着边个所在冲出来。这个山羊啊，应该是人饲个啦，啊放出来咧食草个。啊！这个山羊安多林冲出来，桥多摆，迄个看到羊啊，伊就动暗，动袂赴啊，家己处处得啊。啊！即摆动袂赴，家己处处得的时阵吼，照道理讲，伊若卖报案，家己处得，家己离开无要紧呢。结果，伊处得了后，人看到伊处得底下报警，报警警方就来啊。啊！即摆警方来就将伊送病院啊，送伊到病院。伊家己处得无甘别人小弄，啊！伊本来照你讲是无啥物代志个，结果即个警察看到伊啊，鼻着伊身躯顶规拢酒味单甲酒测啊，酒测浓度0.22，超过0.15啊。你若无超过0.15，勿紧啊，超过0.15你有代志啊。0.15就公共危险罪啊，哦啊，所以吼、哦，伊个哦，食酒超过0.15，0.22，就叫人医生发班啦。来到警察叫伊讲哦，我有够衰啦，我是算被害者呢。遐羊啊，若卖冲出来，我就袂动啊，袂动我就袂跋倒啊，袂跋倒我就袂切到大公说你，我就袂来这个所在，恁酒测啊。这个警察讲你讲的假啊，超过酒精浓度就是爱吊牌啊，吊靠驾照，吊靠驾照，吊靠体牌，啊，佫爱甲你罚钱，佫爱接受着迄个交通违规的工作。即、這个交通的违规的工作吼，伊有分做爱自费，啊，有的是公费，这不一定啦，吼、哦，非得伊若叫你交钱就交钱啊，几啊百啊，哦，所以吼、哦，食酒茫开车，即人啊，爱甲好朋友报告，因其实吼、哦、去到迄个交通，去到迄个呐，去到迄个监理站去上课，拢固定遐咧讲啦。150箱，拢是叫你来说你啦。啊，开车桥都歹，注意安全啦。有诶无，较讲了遐啦。哦，啊了后着看人发生车诶，即个镜头，啊着互恁看，互恁惊。啊，其实我讲来听啦，遐食酒诶人，精神诶时阵啊，清醒诶时啊。你若讲啥，拢听得到啦。食酒人啊，伊还袂酒还袂了，食着尽情啊。清醒时，你若讲啥，拢讲，伊拢知影，伊拢知影讲，迄袂使，
迄人也袂使，迄人也袂使。但是当当伊若是无清醒的时候，你甲讲吼，我咧讲，白天种地，逐项伊嘛会。伊若是酒一个食落去，伊白天种地，逐项就会啦。所以吼、哦，有时啊，你即摆酒醒了，你叫伊上课，好啊。酒精浓度阁压起来，你也上课拢无路用。简单讲就是，伊干来要制造你的困扰，互你食着惊，另敢看会较袂安尼做袂啦。清醒的时阵拢会惊啦，啊，清醒过了就袂惊。一个昨天啊吼，去到艾尔利伊米集团去经诊所内底，要去做迄个整形啦。伊个整形有做小整形。啊，有诶做大整形诶，吼、哦，啊，有诶是微整形诶，微整形诶，想讲要甲你诶尿酸，甲你整好无，伊就甲你注迄个肉毒杆菌呐、啊，吼、哦，啊，甲你注迄个啥物，迄、那个啥物啥物啊，哦，反正伊就甲你注下，注互你皮肤紧起来啊，对啊，哦，啊，那是迄款，如果那是。迄、那个大整形有可能就是爱抽脂啦，还是做胸部啦，吼、哦，迄、那个大整，还是迄个面啊，要下骨啦，要安那样啦，要做针啊，哦，足济啊。啊，我是甲你讲哦，天生五彩表容啊，所以迄个面哦是天生互咱的啦，免改啦，衰歹才能改伊的啦，哦。啊！即卖即个左囡啊，一去即间诊所内底要做医美，结果伫个换衫的所在更衣室，要去遐换衫，结果抬头一个看，哎，角落迄个所在开有一个红点伫遐光光啊！伊就问内底护理师吧，护理师甲讲迄吼，迄是迄个消防的熏烟，迄个监视器啊。这个昨天来抬头一个看，分人监视器遐着一粒吧，但系个边啊个一粒，伊就甲伊问讲，迄到底是啥？伊讲我知，遐着来对面的人就甲讲，迄做分人监视器我知影。好，即卖即层的案件到底迄个所在是健康点样，既然毋是，好朋友，警察啊报案报落来，即个所在查了，知讲这是毋是健康点样去啊？那么这个伊米集团又出来说明了吼，伊讲整个内底面的所有一切拢全面检讨改进啦。啊，即卖到底迄个所在，伊是毋是监视器？这警方查了就知影。这个诊所即卖目前啊是先休困无开啊，啊全面检讨。其实这个。到底是毋是摄影机、录摄影的？敢是监控摄影机？这警察查了入去就知影哦。那么这件代志有造成着消费者的困扰啊，也嘛有提过，集团已经专案处理啊、哦。那么到底是毋是监视器？这样查了就知影。另外来讲到这个跋筊吼，网络这种所在有。网络啦，网络顶面有一种合法的游戏，网络合法的跋筊游戏，足侪种哦。网络顶面有跋筊游戏，有包含着五六城、青城、包里发啊、满贯大兴、金河文啊、老水有钱、王牌俱乐部、珠宝、亚曼世界、五六城。这种是合法的跋筊游戏网站，好朋友，我有讲过啊吼，电动金若无换现金，迄就是合法；换现金就是无合法。啊，即所谓的合法的跋筊网站，就是因无互人换现金，即个做合法的跋筊网站。安尼好朋友，我讲安尼你了解啦吼。那么这个合法的跋筊网站，只要
你若有法度还换钱的话啦，你若还换钱，安尼这个跋筊网站就变违法了、哦，就敢那亲像迄个电动警同款啊。电动警你若无换钱，迄就是合法的，换钱就是违法的。那么有一个姓王的，这个姓王的破病自杀已经死啊。伊个病足严重啊，动袂掉啊，忍耐袂掉，最后家己自杀死。哦，啊，这个姓王的苏东西，就是透过着这游戏的网站，去甲人家游戏的人讲，你那是点数要换现金，会当找我。点数换现金，你能找我？啊，我用人头，伫网络顶面。有哪同款加入到迄个因所讲的这个游戏网站，然后你甲点数写好我，我现金就转乎你。然后，伊这个点数，若有人要买点数，伊会当直接转甲迄个即间姓王的所开的公司来换点数，用钱来甲买点数。那么本来是合法的正常交易，结果却变成违法的跋筊网站嘛。因为本来因无咧换钱啊，但透过老王诶，变成因有咧换钱，啊有咧换钱就是变跋筊啊。那么即阵的案件，检调单位进行着搜索了后，迄、那个刑警队啊。来到现场，来甲搜索两批，将着这个姓王的甲伊旗下总共30个员工啊，全部拢依照跋筊罪、甲洗钱、组织犯罪的罪名，将伊来甲依上法办。这个姓王呢，有用了了，随个交报了，一个水叮当，因为吼利润太大，你敢知影？伫这个姓王的手内，已经有80亿出入毛，都钱入来，搁出去。伊干阿在打 commission 尔，打 commission 尔。到你若要买，比如讲我今日我10万换9000，10万块的点数来我才换9000对吧？啊，是毋是讲我买点数，迄个人爱加买10万，我就赚1000啊？啊，伊当然伊唔敢抽我侪啊，伊抽我侪，啥物人要抽？所以10万那换9800，伊抽200，哎，就算足侪啊。那么，因为伫个手内经手的钱超过80亿，来都出入出入安尼超过80亿，伊敢若伫中大的口面上打1万，所以太好赚了呀！吼、哦，啊，因为好赚，所以伊叫一大堆人来用。但是啊，当人用掠到交保了出来，伊阁用第二届，随个身体病情就出动啊，冻袂掉啊，到尾自杀死。那么自杀死了后，因为这个老王的东西在动这个时阵，又叫因情妇、甲因囝、甲因祖囝做伙来做，所以这个王的死啊，主犯死来了，剩的这将犯，将犯就包含着老王的因某，包含老王因后生因祖囝，这些拢是牵涉在内人，全部拢抓着，拢依照赌博罪来甲伊审我办，罪是无当，跋筊罪是无当，哦，但是因最主要就是要甲因剁断这个筋。为什么？因为因这合法的跋筊网站，伊无希望互你跋筊，阮都没人来我这个所在伊啊，对不对？因无希望讲伊的点数互恁洗出去啊，因希望因的点数继续伫阮这个网站顶面一直算啊。我要爱的是人啊，你人无够，阮要哪有迄、那个？因为点阅率低，就赚无钱。

歌曲叫做《爱我你敢不敢》，爱我你敢不敢？这首歌曲咱的老生，老生叫阮公司甲田伯光，咱甲田伯清一边无闲，甲咱交代，田伯要收听的歌曲《爱我你敢不敢》。

0: 功课。
1: 生一条命，唔知啥物货，啊，做只只怎消费呢？
2: 头壳后壁呢？
1: 头壳后壁，无咱大班囡仔这两条哦。啊，我有报阮后生讲，哎呦，啊，我个后壁个生一条，唔知啥，阮后生讲，我讲讲，有啊，有一条吧。
2: 嗯。
1: 啊，只只诶。你不看我拢想啊，叫过来玩，有无？你点个发啊？姐姐同我真正同我笑袂呢？
2: 迄个同我笑袂，
1: 迄个同我笑袂。啊，哥耳根啊，较面咧贴到鼻啦，
2: 安尼
1: 啦，有较面迄啦，有啊，甲我寄迄两行来哈。

0: 鱼啊，一罐啦，哈。
1: 有，我就讲，啦，开遐暗，我多
0: 夜就白起。当下十点到十二点啦，伊就当工人做啦。
1: 好白讲。
2: 我啥？可能即个伊上贵啊，古几几旧啊的啦。
0: 你讲你头家，你都傻傻叫，叽叽叫，啊！吃我咧面包干那碗，吃了有较差呢。
2: 对啦，酸啊，啊，火锅酸啊，好唔啦？
0: 嗯。
2: 啊，你困啊，有较差啦。
0: 哦。
2: 啊，过再些，过再一个的。
0: 健康叽叽叫。
2: 叽叽叫，啊唔好。
0: 哦，叽叽叫就好诶。
2: 对，啊唔好，
0: 可能困诶辛苦啦，吼。啊，那滚起来那好啊，吼。
2: 对啦。

0: AM 一零七一。
1: 小哥，佫加一罐啦。
2: 你佫叫我加一罐哦。
1: 对啦，啊，我即个拢我无迄种，啊，无咧充些点数啊，无办咧。
2: 那去哪做啊？啊，你身体够用较重要啊，你若点数都
1: 无咧点数，我唔免，我唔免。
2: 安尼吼。
1: 嘿，我唔免听。
0: 吃阮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歹困的现象也好伊，头壳疼的现象也好伊，耳仔机的现象也好去。哦，迄、那个吃个效果拢真好。啊，听众朋友，这汉药的吃吼，较有耐心的，吼、哦，迄无迄个随吃随见功效的汉药，咱得爱耐心啊来甲服用啦，哦。你若是有迄个血压较悬，啊，血过血落、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我迄个血油血代上过了侪，咱的天宝果脑丸呐，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呐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啊，伊个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个头壳疼，头壳晕啊，啊，晕眩。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精神恍惚了，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困未去，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天宝准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未压关未压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筋络慢，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蒸对脚去，放了爬落起步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就来劲都闪出来，都料了袂掉。迄、那个天宝养龙丸，即款你甲买当来吃。哦，迄、那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那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医明目丸，即款专门治疗目睭症。咱人的目睭呐开始咧退化。第一个上界紧的竞争就是生涩，所以好朋友，你也是会在些困醒迄个目睭晒过老老，啊、哦，目睭的生涩，这就是你的目睭已经在退化。要紧天宝清一边话，你甲买转来吃，哦，迄、那个治疗目睭症足好用啊，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肉等。即全部拢咧治疗目睭症个啦，拢为着治疗目睭症咧落药。所以你若是目睭做够模糊、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个，啊做够惊光，我看物件雾煞煞，啊目镜度数增加，天宝清医并无完。扫净个朋友，天宝电扫扇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去个冷火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清气化痰，润喉地扫，轻轻扫，酷酷扫，天宝定扫散。这一罐清理哈，一罐清理。我、哦、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到各地药房甲看，阿毋捌买过，欢迎寄一个。南北的好听歌叫《女人的一生》，这《女人的一生》林太太的路得聪明药，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大罐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中明的工商分店伫个工商路七号，哦，工商也有分店哈，谢谢。

0: 食毒开车，造成着一对刚结婚无偌久的翁仔某太太开车单弄死。那么这个帅哥诶，食毒开车，刚弄死着一个桥头摆，啊甲开车，这个主因啊。结果，这个昨天的人士为洪泉路鬼门关解救倒转来，这个翁婿姓施啊，伫嘉禾病房转入去普通病房，伊一个转来普通病房的时阵，媒体的记者甲访问，结果这个老师听到因某死的时阵偌艰苦呢，因两个人交往五冬。最近刚结婚，按算明年就要生囡啊，想袂到啊！因某一条命，叫这食毒开车的甲买收伊，伊实足唔甘愿就对了。这个姓施的足唔甘愿，伊讲哪会当的话吼，食毒开车弄死人，爱甲判死刑啦。阿明，食毒也好，食酒也好啊。开车弄死人，这拢爱加重啊！阿恁快当好一寡吼，人啊，心肝内有一个警惕啊，较唔敢过安尼食酒、食毒、开车。那么，实在啊，这个因翁婿这个死的，心情真歹。伊讲哦。当时因某向弄到一直吹一直雾花出来的时阵啊，伊将门站开啊，赶紧甲因某止火，但是拢止袂掉啊。那么这个开车的这个帅哥刚弄到人了后啊，伊倒伫边啊遐，结果这个死神走过甲伊问，问看是毋是食酒还是食毒，结果拢讲无啦。这个姓施的实在是足想要甲吹落去。结果无法度，无法度人按家因某救倒转来，实在真可怜。另外，来甲讲到一个偷干车的贼啦，这个实在吼，人若呆啊，看面就知啊，足戆生。你偷干车若去互抓到，罪无介重呢，关正重啊，就转来啊。结果，伊偷牵车了，车煞咧乌白吹、乌白开啊，弄到一大堆人啊！即起个你干来要赔人啊？个钱你赔袂了啦，赔袂了。一台箱仔车，因为停伫遐，毋知到底啥物款的原因，车无熄火，啊，司机落车。这个司机落车的时，这个老林的，这个人都安尼经过，看到这台车无熄火，车内阁无人，这个老林的车当然开走了。这台厢车的司机啊，当然较紧打电话报警了。讲伫路林就开始布下天罗地网，开始对这台厢车，结果一个堆啊！警察在后边追，这个白卡地油门三零硬吹，单车一直走一直撞啊，一直撞。在路边啊，刚弄到两个警员，三台警察车，甲十四台汽车就弄坏啊。结果弄坏了后，这个高人啊在路边去弄到一台奥多麦，单停车。叫警察甲拖落来，哦，这实在有够恶极了，对了。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人啊，侦查终结了后，依着妨害公务的罪名，将来个起诉，共弄歹人的车毁损的部分啊，爱去硬赔啊。真正是赔了上摊坏啊嘞！伊伫个老林哦，老林弄到四台多摆，十四台轿车，三歹弄歹三台巡逻车。苦啊！紧嘞，冲红灯，酷酷撞啊，乌白弄啊，安尼， 这个高人啊，妨碍公务、切刀啊，哦，这个部分呢，拢将伊来个依上法办了。实在啊，赔了上摊位啊。台中一个议员啊，查某议员，伊开车啊，停伫红线顶悬。啊，这个议员哦，应该是有司机该载啊，但违规停伫迄个，停伫红线顶面，啊，叫民众翕相翕到，这民众翕相翕到，检举嘛未开红单啊。所以吼、哦，这阵的事件，这其中有曲折啦吼。阿、哦、明，这款物件啊吼。按照现在目前的法规哦，我讲给咱好朋友做参考啦吼。按照现在目前的法规，你是未当翕相兼机停红线的呢。现在法规规定是，你的车停在红线顶端，伊要报警，警方来到地，甲你开红单，安尼才有准绳哦。那么，如果那是翕相检举，是袂开红单啊，因为红线顶端违规停车，即卖是台湾的法规，就是违规的违规的状况啊。较早是会使，较早你若停红线、停红线，拢有当翕相检举，只要若提相去到警察局的所在检举就会使。我后来有修法，修法了后就是规定，一定爱警察。本人来到现场开单才有准绳，检举翕相是袂当的。好、哦，那么这个因为是安怎讲呢？现场警察来开车，伊爱看你人是有伫车顶，还是无伫车顶？有伫车顶的罚单300，无伫车顶的罚单900。哦，所以伊一定爱警察本人来，袂当讲我违规停车翕相，就有开红单无？啊，若无就是叫拖到车来调，哦，警察陪同。你要罚，你要检举，一定要有警察陪同。所以这台车，议员的车停在红线翕相是无法度人开红灯的。不过有一点就是，议员的形象，因为即摆来要选举啊嘛，议员的形象的损害。啊，这个议员有出来说明，伊讲是司机载我去走摊。啊！伊无个人停车，所以停伫遐。啊！伊是落去迄个活动中心，啊，去遐走摊了后，要离开，结果伊个司机伫车顶停伫红线顶面。这事实啊吼，停伫遐是较无适当啊，应该是爱去停伫活动中心遐附近。但活动中心内底停人伫车顶，你若去挡着人个路个时阵，你嘛会当煞吼。啊！议员有讲。伊讲伊好好啊检讨啦，检讨吼，因家己迄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啦。来，2525-0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玉新卡，2525-0000，广告。
1: 啊，
0: 阿公，你对高雄留意啊？
1: 来，我拢伫个来边啊，旁边个，我拢甲你买迄个。用药丸啊，啊，改迄个好中丸。
0: 哦，天补用丸。
1: 我今仔礼拜啊，个想看起来来做些健身的。
0: 哦，天补用丸加天补好中丸，讲哦。你食我的天补用丸食安怎？
1: 啊，就是食啊袂歹啊，食我食迄个骨头舒温症的啊。
0: 哦，伊是好中丸哦。
1: 嘿，我知影啊。
0: 哦。
1: 啊，食了是较袂晓酸啦，啊，差足侪啊，搁食迄个用丸哦。
0: 哦，搁食用丸。
1: 尿较少啦。
0: 哦，
1: 较袂。我拢炒到三四点，一届。哦，他就说我头下食四罐的时阵哦，就有感觉，即马食到第六罐啊。
0: 哦，你算讲够药啊？食天补用的丸，啊，你天补用的丸，即马食啊半药拢好就对啦。
1: 嘿啦，啊，即马哦，是拢暗时啊，是拢隔一阵尔，啊，你是吼尿尿有够多啊。
0: 哦，安尼啊。
1: 啊，即马哦，他就说我食第四罐就说啊，怎样？啊，我拢本来拢啊一点钟、两点钟一届。你妈头三点钟、四点钟，我怎啊做我一摆安尼啦？
0: 哦，安尼
1: 啊，感觉要六度疲劳呢。
0: 诶，安尼哦。
1: 系啊，啊我养肝丸哦，养肝丸拢 昨
0: 天
1: 昨天
0: 可以
1: 换一罐，换两
0: 盖啊呢。哦，填补
1: 两罐啊呢。好安尼啊。两罐换两盖，点更
0: 啊呢？啊，一下精神就较好吼。
1: 系啊，若精神较好，比较艰苦啊。
0: 安尼哦，填补两罐完啦吼。
1: 对啊，我只讲甲你做一个见证啊，讲互听，互人知影吼。对。因为啦，有这种个，咱就上去买安
0: 尼啦。对。
1: 好啦。
0: 啊，那食了好吼，俺讲哦，只高雄只乡亲听，哦，谢谢啊，阿尚啊，吼。
1: 我再阿油啊啦。
0: 好阿油。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了效果真好。到你那迄个足够高料的啦，还是你放无料的啦？啊，放料卖大补的，卖大降的这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这个放料那卖顺心吼，天宝永龙丸这款咧吃足好用的。哦，你当那时，你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迄、那个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啦。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含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紧的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了，算听风。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永龙丸，这款咧食足好用的。啊，若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困未起，啊，长期失眠，啊，困醒安尼头壳安尼戆车车乌暗片。啊，精神方面来注意来，袂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当期的头壳疼。啊，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你该吃。回过回落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动，好、哦，咱的天宝果脑丸你该吃，迄、那个吃效果真好。那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期骨头歹叫摔断，骨浆骨浆碎，生袂起来。中辈时段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原来是说胸中的胸中痛，有的人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中年期的骨质疏松，拢该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天宝起膏，这天宝起膏伊是纯天然的，正港台湾制造的，通过着 ISO 甲 GMP 的认证，搁是化妆品等级的起膏。起膏若要好，就爱天宝。天宝起膏，洗嘴、洗安心、洗清气、洗白。天宝起膏四条一组千二块，买四条送一条。啊，这外口面无单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若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这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咱的天宝为你好，生胃上顾胃壁，治好着你的胃病。啊，胃若要好，天宝为你好。啊，云南白药，多伤脆伤规空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或者云南白药一罐三五，你啊一盖要加爱加三罐。云南白药，你我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声卡收听。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人生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啊，我今麦你无闲啦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啊，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大家无三气焰，准开恁兜的来日哦，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哈曼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来，拄啊吼，歹势啦，迄个片头呀吼。电脑了出问题，等下声未过，等下啥物未过安尼吼，啊，好、哦，所以真歹势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咱这长辈时代，这个人咧讲吼，咱人逐工身体一定爱顾爱顾爱顾，大家嘛真爱顾来。即卖吼，我甲看这报纸，逐工咧看啦，奇怪呢吼。咱台湾人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敢若讲，我即马有你食啥物啊？我有啥物食啥物慢性处方签啦吼，你食药啊啦吼。啊，每一个人啊，啊，甲看看拢是安怎？你知？即马医生来甲你交代吼，啊，你等于吼，这药啊一定爱食较晚。哦，就亲像我即马甲咱讲，感冒就好。真济人感冒啊，即摆去医生啊包药啊，包包咧哦，包包你若唔相信，你注意下看吼，十个九个安尼哦，即摆包转去，鼻水无咧流啊，未烧啊呢，啊嘛未发烧啊，我话你讲，即摆食一工啊，食两工，啊是毋是安尼无迄症状啊？等你边啊，唔食，绝对无够食。即摆吼，佫过两工啊，今仔无食嘛，明仔载开始，又佫感觉，又佫鼻腔塌塌啦哦，又佫咧安怎哦？我话你讲，伊正佫摕来食，食够嘛要佫食，但是有效无？无效啊，绝对是无效啊！足侪人会唔相信阿峰甲你讲即句话，是安内无效？你敢知影？抗药性。哦，抗药性出来啊，就是讲啦，讲你本来食这组药啊，有在杀死这感冒的病毒，这细胞，哦，这坏细胞有在了甲杀死，但是因为咱一时啊，是讲啊，都有迄个无都无咧无咧流鼻水啊嘛，无咧嗽啊，所以我无瘾食啊，哇，啊，即摆过两天啊，无食对唔对？啊，就佫夹起来，佫敢若十片啊，敢若感冒啊，
1: 佫食一包，
0: 佫食一包，会惊无？袂惊啦，袂惊，加食的啦。
1: 变爱本来食一包会好，你变爱两包，
0: 反正嘛袂好啦。因遐讲已经抗药性啊，变成你就是去爱佫去予医生看，
1: 哦，佫
0: 定
1: 开
0: 药啊，
1: 佫定开
0: 药，佫
1: 用
0: 较
1: 重啊，
0: 哦，佫定开药啊，你即摆有个人就安尼哦。即摆食无效，我去就甲医生讲啊，你开个药啊无效，安怎拄安怎，你遐食袂行。其实伊一句话，你一句话无甲医生讲啦，讲啊，我都食两工吼，你都包三工的药啊嘛，对唔对？我都食两工，啊都十片也好啊，袂少啊，啊人劝我，我都无食啦。哇，啊过两工煞无食煞，伊个夹起来你款的啊吼，我再搁甲食，都拢无效。都拢无感觉，你若甲医生安尼讲，医生就甲你讲啊。医生绝对阁甲你解药啊。啊，你若无甲讲吼，医生照顶边的药啊，互你，你安怎食都食无效。你甲看咱台湾人，你无怪西药剂也遐济，哦，你无怪西药剂也遐济，你无怪有人讲哇，台湾人熬破病熬食药啊，那是安尼，是安尼，因为拢咱的关系啦。一项食咧，也唔继续食，啊，若好就好就较淡咧，所以这叫做抗药性啦，哦，这叫做抗药性啦。啊，抗药性一旦出来啊，哦，抗药性一旦出来啊，我来讲，你真正爱去叫医生，爱去叫医生，另外开白种，爱去开无同款的药啊，互你食。哦，所以真侪人无了解。啊，即摆若你讲咧吼，拢讲啊，做去到你讲啊，医生含慢啦，开个药也无啊，亲像阮母啊，较早吼住伫山区，即摆人啊咧艰苦的是安那吼，拢固定去 咱白河的一间诊所，你看，啊，迄、那个诊所的医生啊，已经以外讲做甲少年做甲老啊，专门的应付这老的哦，所以以外讲伊足厉害，伊去啊，无第二句话，就甲你讲，哎，你这都安怎安怎哦，哦，当然是甲你讲一俩病例，互你听，哦，啊，就开始啊，你去啊等注射。注射啦，即马注注的吼，咱讲实在，那是我家己亲身捌载去，我才知。等下伊就足快话，哦，伊就足快话。即马后边哦，甲载去，你也甲你也讲载去北京看哦，想一间人咧讲一间也佫较厉害。我啊，我来甲阮母啊讲，无我载你来对答哦，家己来对。哦，只要一个老医生讲嘛，真厉害，来啊看嘛。我无你定来，你即间注射食药也无感觉。即摆去即个医生啊，咱阁甲再去别位即个医生啊，去干甲看看咧。哦，你这都安怎啦？这无要紧啦，来我开药啊，你食，歹势。无甲注射，干食药啊，转来伊就开始啊。安怎食？安怎用？你就甲讲，你照三顿饭饱食药啊，就对啦。伊嘛是嗨嗨叫，我啊是安那看看无好，无好啦，这好好，啊无注射变来好。所以哦，老的拢是看我咧甲恁讲有影无影，真侪只咱只妈妈，你若咧听电，你若咧听我的电台，阿峰甲你讲安尼看有影无影，十个九个安尼啦，既无注射，你无好啦。当然无效啦，迄安那食嘛食袂惊，你看差偌济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的啦吼，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啊既然甲要去予医生看，你就是爱照医生的方法来食啦。我爱照医生方法来食，唔好定啦三只四药困啦，啊无注射就无效啦。哦，我一个朋友住伫咱这个台中市啊，因老母啊，即马来伊逐工哦，逐工的哦，都咧嗨哦，爱落个再去用看，即马再去用看吼，伊含这个医生啊，弄一个共同的默契，医生知影讲啊，这某咪人再来啊，啊来就甲讲，实在是无安怎啦，你来注意听。真济老伙仔拢有这种通病哦，人拢无安怎，就是熬嗨，遐唔对，遐唔对，我若无来看医生咧，我会死啦，我会安怎啦？哦，安尼嗨啦！
1: 你看，老朋友，
0: 啊，就讲
1: 朋友老婆嘛，
0: 因老婆啊，就是安尼，就是台中者。哎
1: 呀，
0: 结果伊即摆去哦，医生拢袂甲，
1: 伊甲医生交代，
0: 嘿，啊，你若来拢甲注射得，注一个营养下，人拢无安怎，啊，医生去拢就是来。我甲伊煮一只虾，阿、啊、拢甲煮诶，咱较早有诶，咱咧煮虾有煮肉虾甲血筋诶嘛。
1: 对啊，葡萄糖诶，波浪应该。
0: 伊即摆来吼，拢葡萄糖诶虾落甲煮落啊，啊煮落吼，转来吼，迄、那个医生足牛啦，咱咧看一下，也虾煮啊，规身躯拢轻松起来，要死哇！啊，咱台湾实在，你莫怪讲即摆人吼，所以我咧讲，其实咱人也无病啊，无害。无害，和含咱人共每一项工课都共款。你愈害啊，囡啊，地位都着足友好、足有耐心的啦。无囡啊，大部分听久会信啦，人新妇听久嘛会笑，对不对？咱家己的囝讲较忍耐，人是话人讲啊，不好的新妇，啥物叫做不好？我来讲，你唔好有唔好阁有较早迄落想法啦。人嫁来恁家，敢一定要来友好你的，对不？啊，恁后生，哦，咱讲者做竞赛，敢有哪像新妇安尼讲，等于啊友好人迄边的士大人，对不对？啊，人饲查囝唔是免本，卖讲本钱啦，都唔是讲啊生出家大，空达空四空气都会大个，敢唔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啊吼，恁啊听遐老，你讲骂新妇哦，实在是足不应该啦，哦，迄个骂迄个哦，实在是，你甲想人嫁来恁家。哦，煮三顿给恁吃，迄是即卖人。
1: 其实讲一个较歹听的啦，你若讲吼，人嫁伫你遐，人其实人就是大家互相啦。
0: 对啦，啊你
1: 新妇嫁你，搁在你，互恁
0: 迄个啊你
1: 啊人啊，无迄义务个，一定爱做恁家的奴才，因为人也无欠你啊，吼。搁再讲， 你也无生人，你也无请人。
0: 过来，过来，有一种，迄个另外一回事来。我即马阁讲起，即摆因查囝来转来吼，查囝来嫁人啊转来吼，吼，阮大家啊，我歹死嘞哦，我歹流浪嘞哦，那你都卖插味，安怎拄安怎？我定你定，我若听到听，我若我的朋友啦，迄老爸啦，阮若讲即落话吼。我拢当面，我的人我较无爱阿弥陀怪我魔教，我拢当面甲讲。啊，恁新妇你太慢嘞，对不？你嘛是安尼讲骂啊，骂讲恁新妇不好啊，安怎拄安怎？啊，恁查囡仔当下家咧斗安尼，你就甲讲，就甲讲甲讲对方讲甲歹听，啊，你甲看，啊，毋是同款意思。你就会笑你的查囝，对不对？你谁人去笑你的新妇？对，所以咱家己要有一个，要有一个，一个款，一个咱这时代人，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啦。唔好定来讲过来，就是要甲咱创啥创啥，人无一个义务啦，你也无共饲啦，哦。
1: 啊、
0: 所以饲，
1: 你嘛无共栽培。
0: 对。所以人
1: 也无欠你，欠恁一家啊，对不
0: 对？即自古早人讲，饲查囝了钱了钱，是安来讲这句话，你敢知啊？因为当你开钱的时阵，你后头住啦，对不？你赚钱的时阵，然后当爱做工课、爱煮饭、爱创啥的时阵，已经嫁翁啊啦，你个啦，你大家这边啊啦，
1: 你
0: 翁一
1: 边啊，
0: 你这边啊，
1: 你边做人的老仔
0: 啊。是啊，啊，我问你，人伊欠你啥？无啦，是咱欠人。那是恁，是咱做人的大家官这边的欠人，人伊无欠你啥啦，所以唔好，我若看迄话，你讲迄个话吼，吼、哦、过来，外头嫁身啊，就是讲查囝嫁出去，常常转来，吼、哦，阮嫂啊，安怎拄安怎啦，吼、哦、啊，讲甲袂听真，所以阿峰伫遮吼，咱遮爸母啊，你有咧听我节目，我的人啊，阮老母甲姊妹咧干道理啊人。如一款嘞爱开钱爱创啥，迄拢不管。我的人的个性就是安尼。我遐小妹拢袂使甲我开嘴讲安怎。我无好插，是安那无好插。啊无你钱摕来啊，你钱摕来，讲到遐一款嘞，我拢定伫因头前，我当面甲讲一句话。阮有在啦，我甲恁嫂啊，甲遮阮遮小弟，阮会我多。住遮，互咱阿母住遮，好了，顾甲遮好势。你家人啊，你对恁的大家官干，我都做甲安尼。你若我都做甲安尼，才当来讲后头，无拢总唔通讲。过来，你若无要共倒出钱，无要创啥，你早起莫多批评东批评西。你会记哩啦吼，阿峰讲话足实在啦吼，啊，但是话人听到会解耳空啦。会等下后头斗东斗西啊，讲东讲西，查某囝就对啦。你甲我讲，伊偌正面，我卖信啦。一般人啊厉害，查囝等下看到，目睭看有。啊，真正阮后头吼，阮嫂啊，阮大兄对阮老爸老母都无，人迄查囝看有诶，嘛未讲，嘛未讲啦。会讲，咱未对。大家头前讲，人会叫因大兄，叫因小弟，啊，阿母都安尼安怎，你嘛加迄款的，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我从我开始，我家己独立，我一个家庭出来了，阮的老爸老母了呢，我拢无啊好，阮遐大姊小妹插，好，你会使甲我讲无要紧。哦，你认为安怎？但是你卖带啊，卖带我的头前啊，说安怎拄安怎？我拢当面甲讲一句话：，你对恁的大家官有像恁说啊，对恁老爸老母安尼无？这样来讲，啊那无你拢唔能讲。哦，啊是，这是咱一个人一个人做法啦，吼、哦。啊，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哦，我今仔去，我前几两天过宜兰吼。哦啊，上别人的节目，啊去，当然啦，大家拢有迄款的吼，啊，我甲看看咧吼，真正人爱安怎，爱会行会走，真正爱行会走，袂行袂走啊，存较侪钱都无啊。然后我去遮边只讲，哎，老爸，拢迄款啊，做会行会走， 阿王啊，真卖嘞！啊，都慢慢带做伙，人伊都尾啊，我去甲用养生村了带，我啊一个偌济60000外，但是伊带了真快乐啊！你听无？伊嘛无啊，阮做伙带，人伊讲去啊吼，啊免去病院，内底都医生啊，
1: 对啊，
0: 啊食饭也免乱落，
1: 是，
0: 衫裤也有人洗，大行有人处理，一个月60000外，我啊你开，伊讲唔是干那伊。伊咧开无要紧啦，伊讲人因老爸确实嘛存一寡钱啦，哦厉害咧啦，哦所以我自家听听，人真正身体爱保养。我看恁老爸拢来住伫遮，伊讲较早人好好时拢住伫，本来好好就拢住伫遮，啊伊拢甲交代，迄项爱食保养品，迄项爱食，迄项爱食。因老爸讲啊，逐工叫我食这药，伊讲这毋是药啊，你加食。我有糖啊，有我多，互你食，你爱紧食，吼、哦、啊哪顾咧？顾到即卖讲要搞走啊，人讲一个月撞会走，啊尾啊改讲我无阿恁带做诶，阿恁带做啊，恁上班做恁上班，恁去电台做恁去电台做安开，啊帮我一个老人带只我无啊，尾啊伊怎啊去养生村一个月讲60000。大家无欢喜咧，来，咱来，
1: 系啊，
0: 人讲即卖要叫回来嘛，唔啦，来我咧讲，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华人惠灵姐啊点的，讲要听啥，地高月大啦吼，来。

0: 咱来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这俩做汤老师，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宏你好，啊，咱家的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今仔日啦，要来和咱家的长辈时代讲的就是安那，防癌、抗癌，
1: 对，
0: 健康就会来啦，
1: 对，
0: 啊，要安那防癌、抗癌是即卖每一个人所必须要做的功课，你唔能讲你外高保养呢，为人偏偏愈高保养愈高。愈紧愈熬恶性的肿瘤，
1: 迄个
0: 细胞治疗了找到你呢。
1: 好、
0: 哦，这人真歹讲啦、
1: 嗯。
0: 但是当然啦，咱含咱的数控器都拢总有问题啊，对不？
1: 来，咱拢希望吼，就是拢大家拢健健康康，身躯拢无自由基，拢无垃圾物件，健康。啊，器官老啊无紧，那个用到伊无多用迄工。
0: 哦，
1: 咱再来拍算嘛吼。我讲一个数字吼，吼大家，卖讲吼大家惊啦，吼大家了解一下。卫福部逐年拢有统计，
0: 拢有统计，
1: 统计叫做啥物？你敢知？统计恶性肿瘤的时钟啊，迄叫做啥？癌症时钟。
0: 啥物
1: 叫癌症时钟？就是每一年卫福部拢会统计讲，今年哦，旧年啦，吼，伊拢会统计旧年甲今年的，旧年偌久的时间。就有一个人得到恶性肿瘤，你讲咱上新的一个数字是几分几秒？爸母啊，恁听好哦，你来坐好哦，四分两秒。
0: 都得平均都一个人得。
1: 每四分两秒，都有一个人得癌，得啥？得恶性的肿瘤啦。四分两秒哦，这不是好，这不是我好难的哦，这是真真正正卫福部
0: 统计出来。
1: 啊！我个答，甲爸爸妈妈讲，这四分两秒是统计出来的。你若无通报的，迄种的，伫厝里无说你未赴送病院，迄种的，还是讲我确实有这个物件，啊，佮我无送病院，无去做迄个调查，迄个另外一回事啊。所以你看，四分两秒这个数字有恐怖，是真正恐怖。啊，当然啦，你讲一年因为恶性肿瘤走去的，西欧哪哪的。再见的几个嘛，未少的嘛，超过几啊十万的。问题是你要想看卖哦，足侪爸爸妈妈吼，拄到这种物件，拄到这种恶性的物件，当然恁会惊啦。问题是足侪爸爸妈妈嘛，足一种观念啊，无可能啦。
0: 对啦，大家拢是安尼啦，迄拢和咱无关系啦。
1: 对啦，我本来迄未对
0: 啊。啊，即摆来就是因为安尼，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爱控自由基，平常是爱保养，卖去学这恶性的物件，甲伊甜着。大家都惊啦，真正啦，调节啊！你若讲初期啊还好，你若去拄着爱化疗啊，你的家庭超拢破碎啊啦。我无骗你啦，唔是讲中风会破碎啊，干那安尼就超拢，因为你化疗咧，你无早做工过啦，
1: 无多啦，
0: 真正无，你就累到你的人生啦、烂啦、未食啦、嘴巴啦，有诶无诶，这种家。

0: 定的足大的经济的拖累咱家庭的经济哦。过来，癌症啊，你咱全世界啦，尤其是死亡率排伫第一名。
1: 第一名啦，哦、几啊年啊？你看咱台湾个40几年拢第一名、啊。
0: 所以咱伫遮要请教汤老师啦。安尼，如果讲啊，我平常时我无爱学这物件吹着，包括我即卖都已经你。当下初期的，哦、啊，别安用什么来保养，来挽回着这个局势就对了。哦，
1: 这最重要的。哦、来，我先甲大家爸爸妈妈教两项物件。第一项，恶性的细胞上爱什么物件？咱身躯若无说你有自由基，然后恶性的细胞上爱，伊上爱啥？伊上爱糖分，上爱油、高油、高糖、搁伤咸的物件，伊上爱。因上爱哦，你听好哦，你要听因上爱，所以咱尽量去避免着。头拄我讲因上爱，啊，过来恶性肿瘤，头拄我讲是因上爱嘛吼。即摆我讲因上惊，恶性肿瘤上无介意、上惊的物件是啥？听好哦，这恁个笔记哦，恁来记你头壳内底哦。第一，因上惊植化素，植化素、植化素，在那一直节目当中一再强调。蔬菜、水果内底拢有足丰富的植化素、植化素啊！
0: 哎、欸，
1: 这是咱一定、咱人一定爱去摄取的。啊，过来多糖体，多糖体嘛是恶性肿瘤、恶性细胞上讨厌的。啊，过来身躯一定爱有一挂微量元素，
0: 哦，微量的元素、欸、
1: 一定爱。这唔是讲汤老师只阿咧口水布置，是真真正正有去做过研究的。你看哦，迄、那个啥？迄、那个恶性的细胞上介意，佮头拄我讲迄三个嘛，你看、哦，足济爸爸妈妈，你若无说你去带着新陈代谢的毛病，你若到尾若当然若治疗好，若改善是上好，若无改善，通常拢行一条路尔啦，唔是西药治，就是恶性的
0: 治
1: 疗。哦，所以你看，啊，那佮过来植化素，头拄我讲足济植化素，植化素，哎、欸，汤老师你讲植化素，啊，问题植化素，我佮逐工蔬菜水果食足济啊，无唔对。连咱的饮食啊，爱均衡，爱平均。问题是，足侪爸爸妈妈无多去了处着讲，哦，我这个菜爱食较侪咧，迄、那个水果爱食较侪咧，
0: 无多。卖啦，卖啦。
1: 咱这恁这即摆用一个上新的物件，就是头拄咱阿峰咧讲的，咱台湾的宗教病院，讲较歹听的，伫内底服务的遐医生甲护士，
0: 身躯拢
1: 差一罐侪啦。我跟你讲，迄叫做病方啦。今仔若有法度来做一下做今仔要做这个产品的活动，恁动作个较紧。植化素，什么叫植化素？我讲一个上简单就好啊。香菇吼，咱即马目前吼，恁咱台湾咱这爸母啊，恁有法度食着香菇的天花板。什么叫香菇的天花板？迄叫做香菇精啦。
0: 系啦，大家就讲香菇精就好啦。
1: 哦，恁若伫外口讲着香菇精，个国家下半天下种地，歹势哈。香菇精伫阮的眼内吼，迄叫做普通版本尔啦。
0: 对啦，啊，无法度。
1: 阮工厂有法度，佮把香菇抽起来变多糖体这个剂型，这个形体哦。
0: 哎，对。
1: 因伫迄个医疗上叫做香蕈多糖体。香蕈多糖体是目前植化素上济，伊包括会去调节你的啥，你的免疫系
0: 统。哦，那咧讲就是
1: 讲，咱、哦、
0: 你这款的唔是。香菇精啊！
1: 差侪，
0: 哦，这香菇精啊！
1: 差天个，哎，人讲一句，嘿，较歹听，什么比鸡腿？差伤侪啦！香菇精是香菇精，阮的是香蕈多糖体。
0: 哦，
1: 香蕈多糖体是比香菇精，个咧又个较千外倍。
0: 安尼哦，
1: 嘿，伫日本啊，伫日本甲澳洲啊，已经开始使用的多，你敢知？使用的恶性肿瘤，包括做侪化疗，开始咧做化疗的，哎呦！哎呦，就是掉肿瘤遐个
0: 吼，遐个
1: 哎呦，开始用搭配着药物在做治疗啊。相信多糖体是安尼哦。哦，你看哦。
0: 我甲看日本啊，因已经就是讲，因已经甲这个相信多糖体做甲用煮的。
1: 无唔对。
0: 哦，做甲用煮的。
1: 无唔对。哦、你安卖、啊、你们若讲哦，汤老师香菇精，你若讲香菇精，各三字讲出来就爽啊啦。
0: 但是我有看到一份报告，
1: 差这个啊，
0: 讲大陆嘛足济，唔好因你讲就讲大陆的啊，做出来迄个吼，本来这个物件足好的，大陆做出来煞颠倒海，同款的物件、喔、奇怪，因的物件都是未用尽。
1: 对，
0: 哦，这人外国的报道哦、喔，
1: 是
0: 大陆 出用香菇抽出来，相信多糖体是未用一个哦。
1: 对啊，安尼
0: 你爱听
1: 无？爱听好哦。
0: 技术真正差侪，
1: 差多侪，真的差多侪，真的差多侪。所以爱记的，相信多糖体目前是我上推荐的植化素之一。啊，过来，枇杷叶、枇杷叶、
0: 枇杷叶，
1: 做侪妈妈讲，哎，
0: 我知啦。
1: 哦，你要讲，
0: 食少你烟
1: 咧。对，啊，做侪爸爸妈妈古早的观念讲，枇杷叶、枇杷叶，哎呀，啊，你食少的啊。
0: 对啦。
1: 哎，
0: 我大家，我那咧讲，讲咩枇杷膏，还是迄什么，迄枇杷。规粒的，
1: 对，
0: 拢有啊。
1: 好，嘿，对，
0: 对无。
1: 甲头拄迄个香菇精的道理是同款的。你若感觉讲枇杷迄个干那是咧低烧的尔，安尼我甲你讲，你今仔听到的绝对会跌破恁的眼睛。是安那？因为枇杷迄个咱爱，唔是因来伊内底的物件尔，咱爱伊是伊内底上纯的迄个物件，叫做三铁酸类。三铁酸类也可。伊个学名叫做科罗索酸，恁敢听过？恁绝对毋捌听过啦！真正，因为吼，咱工厂有法度甲枇杷叶研究个上彻底，就是讲，哎呦，伊这个物件内底伊有半贝、铁类、黄酮类、多酚类、有机酸类，伊个有一个上厉害，叫做三铁酸类。咱用一台仪器来造，哦，伊个是造啥？造科罗索酸出来。一个是啥？目前全世界上好，专门在抑制啥？抑制恶性细胞的啦。你敢知伊偌厉害？恶性细胞是毋是爱越愈来愈大嘛？
0: 对。
1: 以后恶性细胞佮停留伫目前的状况，啊，譬如讲恶性细胞即马是一条细细粒啊，伊袂佮大起来，而且伊袂互即个啥，伊会使抑制即个恶性的细胞去转移。咱拢知影吼。若无说你去吸到恶性的细胞，恶性的细胞一大，咱也唔惊，咱上惊是惊伊转移。
0: 不管医生甲你讲吼，啊，这会控制一啦。我讲啦，咱讲实在啦，卖钓钓便罢啦，钓钓拢是爱，你医疗是一大足大负担的费用啦。
1: 对。
0: 第二种就是讲啊。规个人啊，拢会无迄个心情去，
1: 无唔对，
0: 所以免烧钱啦。
1: 无唔对，
0: 哦啊，你要安那讲，你就是不是爱离这个病，你走来走去，
1: 对，
0: 啊，你透一个时间拿去做别人看。
1: 啊，你看哦，那真正正伫你身躯顶有验，伫身躯顶有验到恶性的指数，迄叫做恶性肿瘤。那个癌症指数，
0: 对，
1: 那一这指数开始，我跟你讲，你安尼讲，你就困未起啊。
0: 对啦，
1: 你暗时你就免困啊啦。
0: 你是那要讲就讲，你是要规世人拖乌白吃、乌白杀，啊人也暴露吃，人暴露吃，拖你饲恶性的精灵，我无骗你呢。
1: 对，
0: 哦，一款物件是袂使留大体内呢，但是每一个人出事就拢炸掉这个细菌，
1: 对不对？
0: 哦，这个细胞啊，
1: 哦。啊，因为咱身躯，咱拢知影讲恶性细胞一开始就是自由基嘛。
0: 对，其实是自由基。
1: 咱一开始就是袂使让自由基伫咱身躯顶待伤久。
0: 对。
1: 所以咱爱用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足清气的，爱护啥？爱护咱所需要营养入来，自由基家赶出去。个一定爱靠头拄我咧讲迄个枇杷叶，枇杷叶迄个科罗索酸，在我的研究内底。这项物件，伊个会使把你的身躯的环境变啥个足清气的，内底自由基一只自由基个拢无。
0: 对。
1: 佮更加哈，你若无说你去恶性的去吸到了，你开始做化疗。
0: 做化疗。
1: 我跟你讲哦，你若开始做化疗，足济毛病就开始会来啊、哦！你会落头毛，你整个会袂水，皮肤会冷气。人无元气，这拢是啊，这完全拢是。
0: 啊，未爱食，无在要食。
1: 哦，我跟你讲，这足恐怖的啊！啊，我跟你讲，你一天去哦，恶性的细胞拖累拖磨，你敢甘愿？我讲较歹听是安尼啦，
0: 哦，
1: 真正是安尼。所以你看头拄我咱咧讲迄个啥，相信多糖体个枇杷叶。
0: 这相信多糖体香菇。香菇吼，阿枇杷叶，那科罗索酸，
1: 是
0: 哦，这拢是咱咱我直接甲恁讲啦吼。足侪人拢问过，啊，无恁个，你讲大陆个袂用钱，好、哦，但是大陆因抽足侪，拢伫外国哩买，但是你来到咱台湾，只要有，你像阮家己有机械吼，阮就无爱提物件，因为阮抽诶，阮抽迄个汤老师因抽诶，即个香菇，即个啊，伊佫包括含 外国都来你甲咱买咧，
1: 无唔对，
0: 哦，都来你甲咱买咧，哦来，
1: 确实，
0: 啊，除了这两项以外啦，吼，咱讲在啦，你注意听啊，嘿，这些爸母啊，你拢爱听详细，因为我来讲，我这个物件真正外口你无人替，因为我这拢工厂家己抽的，拢是台湾家己抽的，来我来讲。咱人啊，除了恶性的肿瘤，讲爱植化素以外，你敢知对一项来？恁新冠的时阵啊 ，WTO 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的卫福部，定咧甲你讲一句话：有得新冠的人绝对爱食，啊，佫食比别人较重，你才有法度得到健康的身体啦。哦，啊，除了这两项以外，佫有甚物较特殊的物件？
1: 来，微量元素，头拄我讲了，微量元素最重要。
0: 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嘛，什么铁啦、钙啦，迄我个卖讲啊，迄平常时大家爸爸妈妈拢在摄取。我跟你讲，今仔这两项微量元素，恁一定
0: 爱摄取的，
1: 一定爱摄取的啦。我跟你拜托啊，我算讲你拜托啊，你身体若要顾，一定要再靠这两项。这第一个叫做锌，第二项叫做硒，硒个石头的石，搁一个东西南北的硒。锌酵母，锌，那个葡萄糖酸锌，伊是吼咱身躯的必需微量元素。必须的意思就是讲，咱身躯
0: 一定爱
1: 啦，一定爱，因为伊伫我咱的身躯无多欠，它没办法储存在我们身体，
0: 所以大家爱补充，
1: 每天都要补充葡萄糖酸锌。不管是你是查某的，还是查甫的，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老的，伊个干那几项物件呢？伊干那几项物件厉害，伊会使增强咱的免疫系统。其他我都免阁讲啊，说为人用心吼是来做重用的啦。
0: 对啦，
1: 迄我免讲啊啦，因为迄咱拢用较健康的
0: 角度来讲。抓来新妇啦，你袂掉黑嘛，拢用心啦，拢用心啦。
1: 嘿，啊，阁另外一项叫做硒，硒是爱用大豆类萃取的硒酵母，伊嘛是必须的微量元素。伊吼是伫美国的甲日本的研究啊。伊会使降低咱身躯自由基的量，譬如讲咱自由基伫身躯有100只。你若有咧补充硒酵母、硒这个物件，你身躯的自由基会减一半以上，剩50只。因为啥呐？因为伊会使迄个环境，伊就是无法度去让迄自由基生活活落。所以硒酵母啊，伊会使修复咱的 DNA， 咱的 DNA 不个细胞嘛吼。
0: 对对。
1: 啊，而且伊会使把自由基拢赶出去咱的体，咱的体内，咱变成讲咱身躯个完全无恶性的细胞。
0: 安尼了解吼，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哈，咱今仔日推出的这种母亲节特别节目，特别内容的哈。啊，咱今仔日啦，咱来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哈。如果你电话那靠通，咱大组的同款送你冰川蓝宝哈。我跟你讲过，你卖去打电话讲阿峰啊，我要给你用咩？我贵大家学咯。村上正彦大组的送村上正彦的这个冰川的蓝宝。啊，那四组感官上倒手旁的洗发精，吼、哦，安尼再无来，咱来进一粒啊，足贵的贵项目，你都无查无。我知影因吼，一支拢卖甲一罐啦，拢卖甲三四千块啦，
1: 差不多。
0: 吼、哦，啊，迄是因为我来讲，阮要用一支出来，阮家己嘛拢有。咱当然，咱当时。下这个配音给咱，咱嘛是一定要定居的单位。
1: 是啦，
0: 台湾干那阿峰有呀，
1: 对，
0: 哦，外口干那阿峰有呀，恁会使去问。啊，你也要吃香菇精，你唔免来找我。
1: 好的，
0: 好、哦，今天。啊，你也要吃枇杷膏，枇，你讲阿峰，你这有人枇杷哟？你若要干要吃枇杷膏的呀？你嘛免来找我。我这唔是枇杷，许个做迄个枇杷，我是调迄个科罗索酸哦。哦，全心莲，咱是用顶级进口的，
1: 上好、哦、
0: 来，拢用上好的，西心。健身来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偌济？一罐就是2300嘛。
1: 嗯，
0: 好，两罐爱偌济？两罐爱4600。吼、哦，两罐爱4600哦。两罐4600，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咱讲实在，你要食一个，互你有感觉。其实啦，我听你甲恁讲一句话啦，咱人啦无毛病是无啥物感觉啦，但是你一旦有毛病，你绝对有感觉啦。我甲你讲实在。即个爸母啊，你听好势，你若要上有感觉，我咧讲，咱人咧困啦，困到下早爬起来，是毋是会感觉讲，人啊，你话咧感冒啊，拢家己感觉讲，挠头会尿尿，鼻头会酸酸痛痛，有无？啊，透早爬，我鼻头来安尼酸酸痛痛，敢若袂感冒啊？你若唔相信啦，西心健身啊，含叫咱一支气片有无？一项拢甲食三粒，我来讲10分钟后，迄、个现象绝对水袂去。10分钟哦，绝对输袂去。哦，这家给你挂保证的。所以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两罐4600，三罐爱偌济？爱6900啦。哦，三罐爱6900哦嘿。咱今仔日啦，同款哦嘿，同款。伊着旧介绍优惠哦，咱只长辈时段哈。哦，优惠哦，咱只长辈时段来，咱同款三罐优惠你3500啦。哦，同款三罐，伊有你3500，啊，你会记哩？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1: 哎、欸，阿峰，等下，我先动者，我等下一定要个送嘛，
0: 吼、哦。对，
1: 你一定要送啦，安尼、欸、啦，咱卖安尼三罐啦，咱同款，咱变成讲恁，咱买两罐，我来送一罐啦。
0: 哦，安尼三罐呢？
1: 对，就是三罐，拜托的，因为安那，你敢知？
0: 哎，
1: 爸爸妈妈唔是我故意要甲介绍铺足罐安尼，
0: 对，
1: 是因为阮工厂抽出来遮油的物件，阮干阿做外销，阮个拢做袂赴啊。
0: 对，
1: 啊，结果我阁予你，咱的节目当中阁安尼送遮济，我真正我无多啦，拜托的啦。你给我拜托一届啦，
0: 卖啦，
1: 真的啦。
0: 我跟你讲啦吼，
1: 两罐送一罐，等于三罐，安尼个3500啦。
0: 送一罐比你3500啦。
1: 对啦。
0: 哎，你我跟你讲吼，我是希望讲，予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每一个人保养会去，食会去啦。哦，保养会去，食会去。所以啊，咱卖啦，汤老师这边得啦。
1: 啊，无就是安尼，
0: 这边得啦。
1: 3罐3500，我个无送。
0: 卖啦。安尼啦，
1: 我无拜托的。你话拜
0: 拜啦！
1: 哦，我足艰苦呢。
0: 3罐3500，你甲送一罐啦，这边得啦。
1: 足艰苦。
0: 我来讲哦，你若要食香菇精，绝对足济。敢若香菇精的产品有够济济，哦，啊要食一般足济，你绝对无法度食到这类物件啦。安尼啦，这边得。
1: 我用甲即个爸爸妈妈保证，你伫外口食香菇精哦，你卖跟我比啦。
0: 来啦。
1: 第二，你若要外口，若要食枇杷膏。琵琶膏的，你嘛卖膏比，你嘛听好，甲电台关掉卖听，因为咱伫节目当中要讲是讲上好的，上顶级的枇杷叶内底就是有科罗索酸。安尼啦，爸母啊，恁听好哦，今仔尔啦，就干那今仔一档尔啦。
0: 哦、
1: 阿峰，我咧讲真诶， 你嘛介绍嘛，卖阁搞出来。
0: 好，
1: 我安尼啦，就是三罐，我送一罐啦。
0: 好，
1: 我送一罐，三罐。
0: 等你哦，等你哦，嘿。咱来，咱我来讲，咱这爸母，你等下注意听。
1: 这真正。
0: 谢大姐。
2: 有
0: 有。那我好。
1: 转。
0: 来，哦，你讲你讲，你食咱的西芹加一支一支玻璃康，食了足好，对不？
2: 对。
0: 对，啊，你那是什么原因食这個？
2: 不
0: 带鱼嘛？哎，对。
2: 是素鱼嘛？
0: 哎。嗯，
2: 检查出来是公鱼啦，我蛮。
0: 哎，对对，哦，你着病检查嘛，对不？
2: 嗯嗯对。
0: 哦，啊，你中、啊、中间医生有开药你吃嘛？
2: 哦，食不哩贵呢。
0: 啊，买啊嘞，买啊，安那煮你吃啥？
2: 啊，买就是食鱼嘿哈。
0: 嘿。
2: 这个
0: 门，放这扇门
2: 关了咯。哎，
0: 四星
2: 加
0: 刺
2: 片
0: 啦。
2: 嗯嗯嗯，啊，嗯，我遐鱼啊，甲冻掉啦，啊，我食啊，食一摆，啊，叫人阁增加嘛。
0: 哎，对对。
2: 增加的是，迄个医生，阿拉讲，阿拉讲较好安尼啦。
0: 哦，你哦，就是你食四星，你食药无甲食嘛，对不？
2: 我
0: 停掉。哦，伊食，恁听好哦，食药是停掉哦。食西芹甲玻璃康两项人做一只，了后三个月后去检查，医生甲你讲比以前佫较好就对啦。
2: 伊
0: 讲不听啦。安尼哦，哇，你好，真感谢你哈，真感谢你，查谢大姐。
2: 好
0: ，OK。
2: 阿弟，阿弟，
3: 哦，
2: 阿弟，
3: 小心尿酸。
0: 有。你讲当时要行，我有甲你传起来啊！
3: 好，
0: 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谢谢。来，咱这的爸母你有听的哦？这阿峰无你做假见证啦吼，这是事实的，这谢大姐，阿妹个宝贝哦，大志讲带入宜兰，要来食这项物件，伊娘讲伊就是牛，吼。啊！医生开药好食，伊头啊有食，到尾啊，到尾食，到尾伊会惊，药啊食到尾会惊，所以伊怎啊停开拢无食，开始食食食的物件了。
4: 你讲啥物？
0: 医生甲讲比你保持了有够好，比以前佫较好啦。啊，咱卖讲想一番，诶，这事实就是安尼啦吼。啊，我诶人无爱讲想含啦。来，好，咱汤老师你讲诶吼，这边啦，就是要。这边了，
1: 这个了，
0: 这个了，
1: 哦，这个了，左手手腕就无啊，我无法度对照。
4: 玻尿酸，
1: 我今麦身躯存差不多二十八周呢。
0: 28周，哦，存28周来，你注意听。西芹正酸一罐2300，60粒的，哦，两罐爱4600，三罐爱6900，我优惠你甲汤老师出价存偌济。3500块，你本来要买两罐送一罐，我甲讲咱顶回都三罐送一罐，对不对？啊，你安尼咧，这爸母啊，那底啊，无够钱咧，是无找保养咧。哦，你像咱谢大姐，伊是拢靠食这呢。好来，所以啊，咱你注意听啊，嘿，买三罐，送一罐，存28周，存28周，买三罐，送一罐，四罐的西芹正酸优惠你3500块，这是咱这边上特别优惠，后边可能就无安尼啊哈。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大组的4罐3500，8罐7000的，吼、哦、8罐7000的，阮同款，阮党的同款，有哪加送2罐给你，安尼多少几罐？多少好10罐啊？10罐优惠你7000块，0800-3189，来，阿翁阁甲咱强调一遍，你若身躯有遮有诶无诶人，我拢会当甲你讲，你问医生，这伫偌数是咱体内上界需要诶物件，内底我甲你讲吼，我内底有放香菇抽出诶物件，但是毋是你咧食香菇精。哦，是食迄个香菇的香辛多糖体，迄草辛丁酸，哦，拢总伫个内底。过来，灵芝唔免阁讲啊，灵芝咱啊，你体会人就拢知，灵芝就是多糖体嘛，麦角固醇嘛，溶脂酶嘛，三体化合物，阮体会是调节。过来， 鱼白蚝，鱼白蚝就是要最主要，鱼白蚝就是要爱伊内底烤炉锁酸，安尼你听我。所以咱阿爸母阿妹电话寄个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后来。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咱要爱物件，咱来知讲啊，咱这只是你食安怎？真济人啊，也唔知这支产品，我会当甲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哦，有当时啊，你若讲人去大坑病院检查，有咱台湾一间有够病院，足大间诶，全台湾拢总有，你入去甲找，有一个专柜哈，专柜专门咧卖这支，专门咧卖这支，这支啊，一迄个做啥？一罐敢那爱无俗啦，我唔捌，咱因为人这配方是因内底医生写的吼，所以咱当时要卖时，我拄好嘛甲你讲，这款的拢爱去经过人的同意，咱才有带这下的广告。吼、哦，迄人的配方因写的，这支产品啊，真正爱食啦。吼、哦，阿宏甲你讲实在，你要食到这个物件，无可能啦，除非工厂是家己的啦，无人要抽到这油啦，这款工。这款的无好抽啦，吼、哦！啊，香菇精足济，我都甲你讲过啊，像拄啊食济啊，我嘛你我香菇精，我嘛拢你食。我来讲，即我都甲你讲过，我这唔是香菇精，我这是搁抽搁较油的迄层。迄日本人啊，已经抽甲人日本的技术已经抽甲会使用煮的啊啦，吼、哦！你若要定过日本的，你若你就你应该捌听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咱内底所南的。就是穿心莲、香菇、多糖一个香辛多糖体、灵芝，过来鱼白蚝甲抽烤炉所酸，过来就是葡萄糖心甲西酵母，啊西酵母好甲啥物程度？我讲你网络会使拍你看卖下咧，一个石头吼，啊一个东西南北的西意思，你会使甲看卖下咧。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你食安怎？你会记哩？你若去压住。你若平常是无安怎吼，啊有当时啊像即落雨天呐、啊，还是啊，还是你看热热啊，形容形容落几工的雨，感觉冷去压着吼，倒来感觉要感觉惊去感冒，还是敢那讲你有迄个现象出来，我都甲你讲过，你甲一遍三粒四粒甲食一遍，甲食一遍，你会感觉讲啊，娘太真好用，因为我咧讲伊内底当修复你的 DNA。佫会当甲你体内啊一寡无必要的病毒，甲你消灭掉，安尼唔只有效。吼、哦，来买电话警察卡啊，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好、哦、啊，来我来讲吼，因为阮即栋上即个精华医即个吼，我佫甲咱遮妈妈遮长辈时代讲吼。这罐无你买，吼、哦，因为我敢买袂使。咱当时甲拜托，互咱送的时候，咱人就讲啊，你绝对袂使搞买甲半罐，吼、哦，互你送。啊，你到母亲节，因为母亲节，啊，伊答应要互咱送，甲送一桶呀，送一桶呀。迄一罐偌济，我相信足济人就今仔讲啊，我真正捌入会员机顶，捌甲买过啦，足贵。吼、哦，伊讲伊飞龙机顶这个品牌哩，飞龙机顶卖几啦项物件，但是上出名的金箔啊、精华液，搁一支。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个警察卡，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好啦，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啊，来。

团是为不如意，人中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是咱的乡土歌王七龙啊所唱的吼，叫做《尊礼三声》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好来，咱这的把握啊，阿峰接拄啊接一通电话啦吼，啊我来分享一个啦吼，真正。真正有当时啊，咱也听到，即咱嘛感觉真，要安那讲算真，对咱来讲，咱是感觉真欢喜啦吼。即一个台北啊，一个刘大姐啊，哦，伊讲伊，伫个伊啊做啥？新冠过了去测准了后吼，规个免疫系统拢乱哩，乱哩了，伊讲安尼无要紧哦，人你都迄款嘞都艰苦都过啊嘛，结果。伊伫113年的时阵呐，迄个开始，甲迄年哦，这是我较早，咱我咧讲，真正咱想袂到，迄年甲钓啥钓炮船呐？啥物叫炮船？恁知吼？
1: 飞蛇。伊
0: 讲甲迄年啊，飞蛇钓两届啦。
1: 哦。
0: 伊讲迄疼起来，我讲我知啦，飞蛇足疼的。
1: 对。
0: 哦，飞蛇足疼的，哦，飞蛇疼到要死，你爱知哦。飞蛇毋是敢若听个哦，伊讲吼，即摆好啊，头第一遍好哦，迄遍讲钓伫个钓伫个胸坎遮啦吼，啊好啊，有一层，敢若有迄个伤痕伫咧，伊讲啊钓钓团咧围围啊整，哦啊毋是好啊，
1: 嘛毋是讲伤痕啦，伊就是一个神经啦，
0: 神经
1: 伊我，神经内底迄毋是伤痕，你神经你若无迄，伊就两年三年，伊嘛是了了个。
0: 丢安尼听啊！我甲讲吼，因为一般啦吼，即、這个较早我囡仔时阵拄啊，我咧讲，我唔过我囡仔时阵听阮庄头的老伙仔人咧讲啦吼，那钓过了未阁钓啊啦。
1: 伊讲吼，较早人嘛咧讲
0: 钓啊。伊安尼钓两届哦，第一届哦好啊哦，好都甲迄个钓到迄个所在，都安微微啊整安尼伊安尼吼，硬要死啦。啊，唔知道要食啥，伊讲伊食有够济项啊，避风啊，南部的大同食，哇，第一遍了，人吃要都较无试过的，伊阁钓着啊，换钓一大大腿头的，哦，伊讲伊实在真正哦，太会安尼啦，哦啊，伊拢有咧听电台节目，伊听到这了，吼、哦，听到咱今仔日讲这支，哦，伊从啊开始来食，我来讲人这真正有耐心，来你注意听哦。伊吼，伊吼，透早饭后两粒，中昼饭后两粒，暗时饭后两粒，伊一天食六粒。我甲讲啊，你食偌久啊？伊讲啊，自你114年推出，我就开始食啊。哦啊，伊捌去，伊讲吼，伊捌去啊做，伊啊做啥？伊啊做迄便宜来底买啦。伊听一个怎啊讲？哦，偌济咱卖共讲啦吼，伊怎啊无买？哦啊，将来过来甲我问，伊讲伊真正有伫迄间病院看到啦。伊等下，伊讲伊台中人嘛，等下时伊有去，伊要去买，因为惊咱遮无去啊买。好、哦、啊，伊咧讲，伊开始食，甲即卖就对啦，甲即卖哦，唔捌个钓钓啦，哦，唔捌个钓钓。所以你注意听，你若是捌，若安尼我甲听起來，你若捌切准过。捌确诊过，阿王甲你拜托爱食，啊，无一定爱甲我买，我著甲你讲，你食无买，你会使去佛教病院内底绝对有当买，吼、哦，绝对有当买啊，吼、哦，啊，你去问看一罐偌济，吼、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顾好势，吼、哦，顾好势，这个咱这支产品啊，到目前为止，我所在外口无人像咱来做。哦，你讲香菇萃取物足济，对香菇内底抽物件足济，但是要抽甲有法度安尼，无第二间啦吼。咱算安尼技术就足强啊，国外都拢来甲咱买啊。人日本啊，抽甲啥物程度？抽甲用煮的，迄个香菇有在抽甲用煮的。好、哦、来，啊，所以啊，咱哩这个中间呐、啊，吼、哦，咱哩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过来预备许，是安那？是安那？我咧讲，人这个这支产品上头是安那叫咱做？ 因为鱼白虾要抽到有可罗所酸的，有才有抽的，台湾无第二间啦，真正台湾无第二间，干那咱有才有抽尔。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正爱食。我阿宏甲你讲，自即支产品出来啊，自即支产品出来，我唔捌停啊，我唔捌停啊，真正。你甲食，你真正有感觉个啦，真正有感觉个啦。后来，所以等于你若讲我即卖像拄啊一个阿姐，一个阿姐嘛做化疗啦吼，咱就知找咱只嘛女性朋友上个调啥调哪样个，吼，伊嘛是同款。伊讲啊，我咧甲讲啦，伊讲伊同款啦。该当爱去检查三个月血检，检查爱食药啊，伊拢食。我本来都爱拢食啊，但是伊甲我讲哦，啊，佮挂这类食，挂这类食，真正人加足快活啦。哦，人加足快活。吼，哎，我来讲吼，一般啦吼，你若有咧做化疗的人，我希望你爱食啦。哦，我希望你爱食。哦。你有糖分的人更加爱食，吼、哦！糖分的人，我跟你讲吼，其实你要食到遮顺的物件，真困难啦，吼、哦！伊这来，咱阿无，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等下阿宏正来甲你讲，内底每一项产品，每一项产品咱抽出来，每一支咱抽出来是要抽内底啥物成分，啊，你食安怎？哦，好不？来。咱来欣赏一个，好较早这个即卖这个吼，人慢慢唔来去，
1: 那去较多啊？唔
0: 来，应该是也有滴个啦，但是咱唔知这个人，伊嘛唔是算歌星啦，伊这算较早哩人个电视台哩唱歌尔啦，啊，伊唱个歌真正袂歹听啦吼，我嘛真爱听伊唱。伊唱的歌，咱来听一个较早恁捌咧看电视就捌看吼，一个叫做胡嘉玲、吴嘉玲，吼、哦，啊，即卖应该是了，我知影讲伊尾啊有迄款的了，就拢无要找着伊人嘛歹找，啊嘛无爱了退休了，无开始无咧电视台。了后，伊都拢无爱。你啥物人甲叫，讲叫出来做啥，伊拢无爱啦。人伊全拢规个切甲离离离吼。啊，有嫁无嫁，咱唔知啦吼。我较知讲，伊即卖啥物人甲叫，伊都无出来表演就对啦吼。来，咱来，伊拢唱台语歌较济啦吼。我来找伊早期唱的歌，啊，要听到伊的歌吼。其实，因为伊唔是歌星啦。好、哦，伊唔是歌星，啊歌真正有哪会唱啦吼、哦？来，我来找一首啊，伊唱的这个啥嘞？故乡的月啦吼，故乡的月来，邀请咱来日月情这长辈时代，周边大家大兄大嫂，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来，故乡的月，这是一个胡嘉玲、吴嘉玲所唱的哈。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这个啥物呢？讲一个咱这，互咱这爸母啊听的啦，吼，穿心莲呐。穿心莲一般的人啊，其实穿心莲，这是了我才知道哦，原来穿心莲是一种草啊。
1: 好、哦，穿心莲对啊。
0: 那较早我唔捌你目的时阵，我拢甲当作是啥物，你知唔知？咱的莲子吼，咱的莲子有无？莲子中一支心啊。
1: 哦哦哦。
0: 我拢甲当作是迄呢。
1: 拜托诶。
0: 啊，唔是，伊这是一种草啊，吼、哦，伊这是一种草啊，即咱敢若咱台湾嘛有诶款啦吼。台湾敢那毛迄个物件，穿心莲啊，伊是一项足好的物件。安那讲呢？因为穿心莲较早人自古早都有人咧用啊啦，哦，都有人咧用啊。但是啊，咱讲实在吼，穿心莲要有才调，甲迄个穿心莲抽甲遮油的吼，真正找无啦。后来，这个穿心莲啊，咱就是抽穿心莲内底。荔枝，哦，荔枝穿心莲的荔枝，伊这个来穿心莲的荔枝啊，内底有啥物？你知唔知？有活生物、活性的二萜类的化合物，哦，伊是上有效哦，上有效的抗炎的活性的物件。伊的成分啊，即抽出来这个二萜二萜类化合物啊。这个物件有兼，人有过做过临床的研究啦吼，对着鱼、肝，咱女性朋友的乳吼，啊，加咱的脑，啊，这个结肠、尿路线，如果有恶性的肿瘤，拢有真好的保护效果啦，哦，保护效果，这是经过临床，人有临床哦吼，过来。一项恁注意听，所以我拄啊一个阿姐吼，拄啊一个大哥啦吼，讲伊定伫中国迄个对岸咧出出入入，吼，伊出门啊一定炸一罐，我嘛炸一杯中啥，啊你伊嘛伊算啊买食咱的产品真久啊，伊讲啊你较早问我讲较早是毋啊大陆调，我讲嘿啊，较早我阿妈华侨诶一个月啦，有半个月里
1: 啊。
0: 对啊，嗯，有半个月了。伊讲啊，你是不是去食物件？惊我当然惊啊！你若无注意，就闹啊呢。哦，伊讲对啊，伊就是拢伫大陆咧出出入入咧买，采一寡遐个物件，倒来台湾，你卖啦吼。伊讲伊拢一定差嘴，安怎你知唔知？那去食歹巴肚吼，还是讲去食食，感觉巴肚怪怪无？伊讲伊一边拢四粒至五粒就甲吞落。我安尼搞好，伊讲现你老啊，你随甲食，一边四五粒，甲食真正做好。过来一项，就真像我咧讲安尼，真正有影。伊讲你去甲对食饭满落嘛冷气，伊若去散着冷气吼，啊迄个啥，感觉安尼鼻头会疼会酸啊，那你感冒，紧甲食落，哦，做好用。伊讲真正好用啦，哦啊，伊拢炸这哩、個。伊讲伊若煮哩吼，拢用伊无规罐炸，伊拢用啥？伊讲拢用胶，迄个做啥？夹链袋吼。
1: 嗯。
0: 啊，咱要来规工。
1: 吼、
0: 哦，平常时都早暗保养下嘛，安尼食。啊，你一定爱加炸过，爱加炸过，万不离要用到，吼、哦，万不离要用到。所以啊，伊哩讲吼，煮哩吼，伊若急性的胃肠就会老啦吼、哦。所以这个穿心莲。的荔枝内子，的迄个抽出来，这个二萜化合物啊，伊对着这个啥呢？对着咱的呼吸道急慢性的扁桃腺发炎，还是咽喉尖甲疼？哦，啊急性，咱去食着细菌性去闹，食着细菌性就开始闹的，就是安怎？就是讲去食歹，食着歹物件。后来急性的胃肠炎、尿道感染。哦，这穿心莲拢做好的物件，哦，做好的物件。来，过来，咱拄好你讲吼，香菇，这其实啦，真正爱特别甲咱强调啦吼，因为真侪人拢是讲香菇，我都有咧食， 好、哦，我到你家来，你注意听下。香菇内底要抽的，唔是要抽香菇精，甲要抽香菇精，我来讲，凊彩工厂做就抽，足简单的工课。好、哦，来，咱内底香菇内底有一样成分，叫做香辛多糖体啦。哦，经临床哦试验证实，会当释放着干扰素。哦，干扰素抑制着恶性细胞的成长。哦，你都去检查，哎呦，你只一粒哦，可能三公分、四公分，你若无注意，会阁一粒大起来哦。哦，我来讲，这个香辛多糖体啊，伊会当甲抑制掉，会大袂起来。哦，也会当提高着咱免疫细胞一、那个细胞的活力。香菇内底有一项阁叫做香辛丁酸。去用这个科学家，包括医生，拢认为讲有可能啦，会当降低咱血中胆固醇的作用。安尼，这保护啊，你听有啦吼。所以要食这个物件，其实困难啦。安那讲困难，恁大家就拄啊者，那你这香菇精，我都凊彩，我都你食。我甲讲，我这不是香菇精，我香菇精。迄样的，阮无用，阮用内底叫做香精多糖体，会当活化咱人的一个免疫系统。各位当然啦，恁若人啊较过敏的体质的啦，血糖高的啦，吼、哦，啊，迄个恶性的肿瘤的细胞的啦，你甲食这项就无唔对啊，吼、哦，食这项都唔对啊，香精多糖体吼，再、哦、过来灵芝，其实灵芝吼。唔免啥物想讲啦，因为灵芝，恁逐工都伫听啦，吼、哦，逐工都伫听，逐工都有人伫讲，讲到伊灵芝的酸体类啦、多糖体啦，拢种足好用的物件。但是我咧讲哦，咱灵芝啊，唔是干用这项，用这两项啊。灵芝内底有麦角固醇、溶浸酶、多糖体、酸体化合物，啊，因为咱一般啦吼，抽灵芝咧抽，拢抽这个酸体化合物甲多糖体，吼、哦、连多糖体了咱食下啦。吼、哦，阮内底有四种成分中抽出来，吼拢甲抽出来。伊即要创啊？其实抽这最主要就要对抗自由基，活化咱人个免疫系统。过来恁注意听好诶，抑制着恶性个肿瘤个细胞个成长甲。转移，哦，甲转移。

0: 伊会当抑制恶性肿瘤的细胞的生长甲转移啦。后、哦、来，过来这项真是厉害。啊，做啥？预备药，吼、哦，足济人啦，听到预备药拢知啦。啊，这个中药拢用啥？拢用做预备膏啦。
1: 预备膏对啦、啊，
0: 预备膏啦，
1: 吼。啊，预备你预备膏，大家嘛知影讲是食哪样呢？
0: 啊，我跟你讲吼、哦，其实内行的会向体会。这个预备药内底有五种的三体，有五种哦。你注意听哦，预备药内底有五种的三体酸哦，是酸的物件哦。这三体酸呐、啊，内底上好的酸叫做科罗索酸呐、啊。哦，咱抽这个成分起来，主要的作用就是有血糖的人，啊，过来就是讲预防肿瘤的产生。抗发炎是上好的物件，哦，上好的物件啊！我会当甲你讲，你食袂着。那预备膏内底，咱啊规个只敢无迄，诶，无迄个物件。伊
1: 这算较，诶，较精密
0: 的预备。对，我甲你讲，
1: 内底成分较油的。
0: 我甲你讲，你预备好规个吼，起来煲嘛，无迄个物件。嘛无迄个物件，
1: 然后你食。
0: 有内底有无？有，你无法度摕到迄、那个，你的体内安怎用，你都无走去食到迄个物件。只要特殊的机械来抽，哦，来萃取，甲抽这个科罗索酸起来，哦，所以这支产品好无？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台湾这间病院啊，医生啊，十个九个拢咧食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是这间病院内底因个医生吼、哦，来写出来，迄、那个配方是对啊写出来，啊，叫阮工厂来抽的，哦，来萃取，才有这个物件通互恁食。来，啊，人已经卖超六年啊啦，吼、哦、啊，今年算我咧甲问，啊，工厂讲无我来含伊参详看卖啊咧，反正咱咧卖对影响嘛未介大，因为伊最主要这支产品是对因内底你款的呀，吼、哦，对因内底你用较济啦，即摆有人伫遐摆专柜伫遐咧卖啊嘛，
1: 系啊，
0: 吼伫遐咧卖啊，吼、哦、啊，所以伊讲你要做无要紧啦。哦，这个配音互恁去用，哦，啊，阮讲，因为我来讲，内底有几落项产品要抽出来，迄成分啊，甲阮工厂才有抽，这边工厂才有抽呀，外口绝对无，哦，外口绝对无，哦，这预备药的作用，来，过来，恁注意听啊，葡萄糖酸锌，我相信这个锌恁拢捌听，啊，锌啊，恁若听到一般啦，吼、哦。那开款，我讲啊，就十波人壮阳、强健壮阳呀，其实错误啦。锌啊，包括你新妇查囝，家就是卖
1: 掉胎啦，
0: 你一定爱食、哦，一定爱用锌，
1: 十
0: 含后生都爱做一只，吼、哦，这个锌利用你一只，吼、哦、啊锌啊，咱的细胞，咱的细胞要分裂，一定爱靠锌，无锌无早就分裂。咱的 DNA、RNA 甲蛋白质要合成做伙，拢需要靠锌呐，哦，拢需要靠锌。啊，咱这的时候，咱一定爱这个锌呢。锌就是要保护着咱的 DNA， 卖去受损，哦，卖去受损。哦，锌足重要的，哦，锌足重要的。哦，人体免疫系统的完整，拢甲锌无在了分开了就对了，哦，无在分开。所以锌啊。非常重要一项，这个矿物质，伊这属于是用一种矿物质啦，吼、哦，过来就是硒。我、哦、硒啊，有人讲啊，硒要安那写来，我先甲你讲吼，硒吼、哦，就是东西南北的西边啊加一个石头的石，吼、哦，伊这是一种化合物，吼、哦，硒的化合物，伊会当啊，迄个叫做啥？是一种抗氧化的加速内底上个重要的，啊，做下了做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啦，哦，抽这项出来，哦，内底就是这样物件。伊这啊，咱保护咱内体内自由基，哦，迄、那个咱体内细胞，卖去予自由基甲咧攻击，哦，你注意听好嘿，咱人是安生个自由基。哦，自由基，所以这支丝啊，伊会当保护咱体内，卖去哦啥，卖去哦，这俩做自由基甲咧攻击，哦，所以丝经过研究证实啦，对咱人体有八大好处。

伊抗氧化的作用足悬的，过来会当降低恶性肿瘤的发生，吼、哦，人较袂遐操劳，吼、哦，过来过肝、补肝是上好的，增强免疫力，咱心血管的疾病、甲状腺的功能的，伊用啥？糖分，吼、哦，伊用糖分 C 足重要。啊，这个 C 啊，恁若要搁较了解吼，我来讲吼。恁会记哩？你手机啊举起来，甲写一个 C 得，都几个啊？研究报告啦，迄、那个人诶功能诶报告啦，拢总几个。吼、哦、啊！但是你要抽甲有才了，甲这个 C 抽甲有法度对咱身体，甲伊个是安那算一种，要安那讲算叫做主化素内底一种啦。吼、哦，主滴化素内底一种。吼、哦，伊这是。这支这啊，你若甲这要防恶性的肿瘤，要抗恶性的肿瘤，这支产品这啊做六，拄啊几项，这两三四五六六合一，你若食会到，比你咧食啥物啊，佫较好啦。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啊，单于所唱的《怀念的人》。

0: 来，单位怀念的人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等一点钟未记甲恁讲啦吼，因为这咱来进广告吼，咱这个私心啊。啊，有那干那做一工尔，哦，这拢都是配合着咱母亲节才有出来，这边才有特别个提出来做为物件，啊，这个物件量拢无济，吼、哦，量拢无济，啊，你注意听，吼、哦，咱这的爸母啊，吼、哦，尤其是咱这的手面摊者，你逐工离外口，你拍拼者啊，啊，我话你讲，你节目听久啊，你讲别行唔捌你买几行，我劝你一定爱几行啊。你一定要吃，绝对要吃。我无骗你，因为这项物件真正足好用的。咱人啊，免了咱啊，想要提升、要保护肝脏甲肺部的机能的人，绝对要吃。咱河尾迄个朋友啊，迄肺腺，
1: 对，
0: 迄个恶性的肿瘤，
1: 对，
0: 四期转对脑去，我怎啊提这药吃？我讲你都药啊照食啦，啊这你都照三顿个食。我话你讲，甲即卖人也好好。吼、哦，咱人除了爱顾爱保养以外，真正爱注意啦，吼、哦。啊，过来就是讲类风湿的关节炎，吼、哦，类风湿关节炎你嘛爱食。后、哦、来预防着啥呢？预防着这个恶性的肿瘤发生呢，你嘛爱食。咱厝顶一代有迄个糖分啦、啊，有恶性肿瘤的人，你更加爱食吼。过、哦、来，你注意听啊，嘿，拄啊，这个刘大姐你讲的这下，你若着啥，着迄个做背蛇的人，会过来哦。即卖就是含较早无同哦。较早我细汉的时阵，人谈拢啊着背蛇，你啊钓钓，你一世人免疫啊，
1: 袂
0: 过钓啊，即卖无同啊。现在钓钓，我来讲，这钓钓你捌看报纸你看无？真正捌钓人钓飞蛇，钓完当啊好呀，都过啊无一个又个钓啊，又个钓啊。有个人甚至已经身躯飞蛇啊未好哦，都去钓你别位啊。啊是啊哪呢？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其实经过这边的试验了。这个新冠了后，不管你注意防的啦，确诊的啦，我跟你讲，你的
1: 啥，
0: 你的免疫系统拢乱呀，
1: 拢改变去
0: 啊，拢乱呀。你即卖要调整着你的免疫系统，要甲你排好会好势，这支私心你绝对爱吃，真正爱吃。后来，你即卖咧做电放疗的人，好，我跟你讲吼，咱阿峰甲你讲啦吼。我的人赚钱啊，大家都做爱赚。啊，我希望恁身体健康，物件恁拢爱分好详细。即我相信我的节目听你讲，保养品、药啊，一定爱分好开。咱是安怎的保养品？因为不管中西药，西药就三分毒。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花朵在世就讲这句话啊。西药就三分毒，伊不管中药西药，哦，只要讲到药就毒，哦，就拢加减有毒，哦。咱人既然甲拄着啊，咱咧食药啊，一定爱正规的治疗，一定爱做。你做的中间，先刷在做啥？在保养。哦啊，你拢甲弄一点钟。哦，你若咧食电脑迄个化疗药啊啦，你电疗、你化疗的人，你会记哩，你拢弄迄个药啊，拢弄一点钟。你咧食高血压、食糖尿病、慢性病药啊，你嘛拢来甲弄一点钟啊。安尼落去食，哦，你若讲啊，阿翁啊，我真正身体食歹，等下唔是遐安尼，就是遐安尼，你就像咱刘大姐你讲安尼，照三顿食。我来讲啦，你若像刘大姐安尼讲，一年钓两届飞蛇，你一边你就惊死啊啦。
1: 哦，
0: 人即摆食的，
1: 钓
0: 拢乱哩啊。人伊到即摆吼，伊讲伊113年钓，真正惊到死啊。伊若咧找看啥物物件来保护家己，
1: 你看我。这可能批蛇，你看我嘛捌钓过啊。
0: 对啊。
1: 不过人好奇了，可能无什么讲的。
0: 对啊，咱阿华家今嘛嘛捌嘛阿嘛捌遐个后遗症啊。
1: 系啊。
0: 所以这刘大姐，你讲伊开始食着咱这项产品，甲今嘛唔捌去夹起来。 下面的丢丢单迄个吼，都减较轻啦，因为这件产品对疼这方面较无帮助啦。
1: 嗯，
0: 哦，较无帮助，但是对着这个白菌性的物件，真正作用啦。
1: 好啦，白菌真厉害啦。
0: 所以啊，咱这爸母啊，过来出外，你咱哪要出外，真正爱炸嘞，真正爱炸嘞啦。是啊，叫你出外爱炸嘞，预防着你食着物件歹巴肚，为人食着啥较冷的，就便所走袂离，对不对？啊，为了食着了啊。较无好诶物件，便所就走总几啊十撮啊，所以预防你老脑痛会少诶。你真正爱食这個，吼、哦，真正爱食这個。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诶吼，等下因为我先甲你讲诶吼，干阿一工尔，干阿一工尔吼，啊无我嘛希望讲物件卖几啊工，较免不时多换，啊就无物，你就无多伊做来物件就是安尼样，就是即几组样。好、哦、来，咱的西心健身，吼、哦、西心健身，好、哦、来，我来讲伊内底有啥物件呢？穿心莲啦、啊，香菇，迄、那个香辛多糖体啦，吼、哦，啊灵芝的萃取物，枇杷叶的萃取物，葡萄糖生心，西酵母。六合一，好、哦、啊！我先甲你讲下哦嘿，为人邓讲阿峰哦，我也无看你写啥物香辛多糖体，迄袂使你写一啦，你拢会使写香菇的萃取物尔啦，吼、哦、香菇的萃取物。来，咱的西辛正孙哦嘿，一罐内底六十粒，六十粒，因为加一罐是2300，一边就是偌济三罐，三罐爱6900。好、哦，三罐啊，6900，我优惠你话者3500块，哦，3500块，顶一点钟啊，咱迄个花园堂这边派来，诶，这个老师你讲，哦，伊阁送一罐给你，哦，阁送一罐给你，安尼几罐？
1: 四罐，
0: 优惠你3500块，我咧讲，阁看哪你都爱食啦。哦，这我未后边跟你讲啦。
1: 啊，因为
0: 我对，我跟你讲，这支产品啊，卖讲恁啦，足济医生你食啦。
1: 诶，恁这医生
0: 嘛，足济医生你食啦。
1: 恁南方医生咧，医师底下保养品食比恁较重咧。
0: 来，哦，四罐，因为你3500，庆祝母亲节哦。我跟你讲，我四组的哦，四组是送西塔门精，倒手旁的西塔门精哦。小组的送一罐哈，小组的送一罐。啊，你啊买大组的4罐3500，8罐7000的，我的公司啊直接送两罐给你。哇、哦，那两罐拢加赚的啦。
1: 那
0: 两罐哦，真正加赚
1: 的。拢同款的哦，拢六十粒的哦。
0: 对，十罐，因为你7000块，哦啊送你这支冰川蓝宝、
1: 哦。这高级品的，这罐。
0: 冰川蓝宝。哦，这罐来送给你啊！我佮你讲，这袂使卖啊，因为我这季开始送了，足济人收到，尤其是这妈妈哦，抹到大家学了，阿公遐有你卖无？我无啦，真正袂使敢卖啦。哦啊，我伊卖5000，我5000该卖，迄毋是钱的问题啦，迄毋是，迄咱信用的问题啦。人伊，咱当时去甲拜托的时候，人伊予咱送。人伊算无赚咱的钱，
1: 啊，咱
0: 嘛讲公布你卖，啊，伊嘛坦白甲咱讲，伊这进目前除了飞龙机顶的免税商店会使卖以外，剩的通路伊拢啊无铺，哦，干那咱去送，所以伊讲啊无甲当做你拍广告啦，
1: 啊、
0: 你听无？啊，又要互你去送啦，啊，送甲无亲切杂志，啊，但是如果送完就杂志也好诶，因为来就是这样。好、哦、啊，我来讲，你抹了做好用，你甲我讲嘛无啊，我绝对袂敢买。因为讲咱当时安那讲，咱就安那款的吼。这支冰川蓝宝，外口你只要无当看，除了飞龙机顶以外，你无当睇。伊是村上正恩，这两年推出上新的精华液，来0800-318-009-0800-318-009。所以我甲咱遮个爸母啊，咱甲你讲，咱人啊，人生存较济钱，存少钱拢不管，身体绝对爱健康。一个死皇帝啊，伫咧路边一个活乞食啦，安尼你听有吼？来，身体顾好较紧。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于你呐，譬如讲啊，你捌确诊的，哦，有确诊过啊，定你感冒的人，我建议你食较重的。
1: 因为哦，你平常时啊，保养品就好
0: 搞。对，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咱若买电话机啊，个金额卡。哦，金额卡，因为我跟你讲，咱今仔只有一天，哦，只有一天，啊，那后边全部全未超过六组啦，进目前啦。
1: 我是感觉讲，咱平咱人哦，平常时啊，吼，保养品要食好够，对咱一般外口来的抗体，咱吼对外口来的抗病菌哦，加抗体加足好个啦。
0: 对啦，当然哦，
1: 较袂讲人啊，别人啊，啊啊袂啊袂着，你就先着，咱听到诶，听到新闻讲，即摆流行啥话？人
0: 也
1: 袂了，你就先
0: 掉啊！哦，掉了。
1: 流行
0: 比人
1: 较
0: 紧啊！我来讲对啦，听到
1: 声，
0: 你就掉啊啦。
1: 对啦，
0: 听到人咧讲，你就掉啊啦。
1: 掉啦，掉啦，掉啦。
0: 啊，真正爱食啦！哦，这是我会当甲你讲的一项一款的啦。
1: 所以讲，你也看，咱人的抵抗力吼，免疫力是足重要的呢。
0: 对。
1: 因为你吼，你即卖病菌足侪，啊，你若讲啊。你若讲啊，要靠迄注意风险的遐靠遐吼，你去是预防不了，你个是第一，你个是爱加强你体内免疫力，抗体较重要啦。
0: 哎，你会记哩吼？你都若病医走不了的，定定逐工人咧坐咧讲来对无啊？我今仔都诊啦，要来红看啦，吼啊，无来要来诊所啦啊！
1: 你看你吃那西药，你看那西药，你袂惊吗？
0: 吃到尾啊，你身体愈来愈歹啦。
1: 系啊，
0: 哦啊，我跟你讲，足侪人啊，愈歹吃，你无吃佫袂使咧。
1: 迄是救急，
0: 哎，
1: 迄般是救急。你若讲伫吃的时间，啊，你就是让一点钟进来吃这個，加速你的恢复时间加足短，足紧好个啦。
0: 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吼，恁最听好的，身体袂好。一定爱赶紧食，逐工甲食，逐工哦，照几工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哦。这我咧讲啦，我会当来讲实在，甲这个香菇甲枇杷叶要抽甲安尼，你就无人退啊啦。好、哦、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跟你讲哦，真正爱吃哦，唔好买断个怎啊个囤嘞？
1: 有啊。
0: 哦，我跟你讲，
1: 像咱安尼，一项捡个捡个，啊捡几项，啊怎啊做一个同齐食，足方便嘞。
0: 对。
1: 第天来那配个好啊。
0: 对啦，好、哦、来，所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我来讲吼，你若家己感觉讲啊，我糖分都高，吼、哦，你糖分高，啊，你有你做，你有这个恶性的物件，体内都已经有啊，这嘛无多，你就是爱赶紧吃，吼、哦，爱赶紧吃。来，咱来欣赏一首歌，黄小青所唱的《重逢高雄港》啊。

0: 来，这首是黄小青为咱所唱的《重逢故乡港》啦，吼。来，咱后边还有三四组，吼，还有三四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希望讲你老听到吼，你若体质较歹的人，真正爱食。哦，真正爱食啊！咱因为咱只有一工啊，因为最主要嘛无物件啦，可以来物件就是安尼啊吼。啊，这支产品啊，你等你拢会使甲看详细。咱苏南的成分绝对无同，啊，为人家看，唔爱枇杷药，唔较简单，唔是像了你想安尼啦吼，唔是你想讲爱枇杷药尔啦，一定爱有功夫嘞啦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你有糖分啊，有甜分的人紧食啊。有甜的人紧食，你即卖你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绝对爱食。你尿尿啊，就你迄个食着较冷、食着解渴的，会歹巴肚的。啊，人做个感冒的人，你嘛爱食。吼、哦，过去你捌去互确诊过，吼、哦，捌确诊的人，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吼、哦，尤其是确诊了后的人。迄、那个免疫系统拢乱呢
1: 啊！对啊，
0: 哦，即支。
1: 迄人诶，来长期新冠，你有看了？迄讲到即卖也
0: 过啦。也过关诶，
1: 啊，几年啊？讲。
0: 我讲足歹，你若确诊过，要甲你用较好势，爱足久足久诶时间。
1: 因为讲你食保养了够，
0: 对，
1: 你诶体内、你诶身体、你免疫系统足强诶。
0: 因为伊即支内底即支葡萄糖新鲜啊。伊会当，互咱的 DNA 加 RNA 甲你重生，或者甲你排，吼，或者甲你排。所以你退转去哈，你若要切确诊的人，我甲你讲，你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吼，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好来，买电话记下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哦、
0: 啊，这有当时啊，含咱这个啥，咱囡仔吼，那国小以上嘛会使食啦哈。伊囡仔较熬感冒的，你嘛会使有食，拢有食一粒多。
1: 尤其你较有咧食甜的饮料的人，
0: 爱食甜的人，吼、
1: 啊。哦，你两行，你也有滴较有滴食人，
0: 爱较过来食
1: 嘞，吼，爱较过来食嘞，来过来保养。
0: 啊，这我跟你讲吼，这食丢看你食啥啦，我无骗你啦。哎，那哦，伊内底成分足少个啦，啊，佫拢上新的物件啦，哦，内底所内面拢上新的物件，啊，你食，你感觉安怎？你就亲像你捌确诊过，了了啊，你着飞蛇，你一定爱食，吼、哦，你一定爱食，你是安会着飞蛇？你囡仔，你咱这爸母啊，你听我节目听久啊，你嘛人生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啊，较早你捌听过讲飞蛇注意没？注爱注疫苗无？捌无啦？
1: 即马拢爱啊，唔捌较早唔免。
0: 捌无啦？即马爱咧。
1: 即马爱啊！
0: 啊，这疫苗听讲爱注意，注一个，注下来讲爱万挂啦。
1: 对称啊，爱该注两。
0: 注两剂还三剂？我袂记啊。哦，这开了爱万挂啦。啊，较早政府捌你讲，啊，你来丢杯蛇，你去注疫苗，唔捌啦。真正唔捌，所以
1: 是讲这来讲是无啥，较早对较早来讲，讲这
0: 对啦，对咧，有人就讲啊，你若有钓以后就袂阁钓啊嘛，对不对？
1: 卖忘啊啦！
0: 但是即卖无共呢，
1: 卖忘啊啦！
0: 即卖无共呢，即卖钓连续一直钓的人足济呢。
1: 像我讲，时机无共咯。
0: 对咧，哦，来，
1: 即卖就是爱要要求你家己的身体
0: 较用，家己免疫系统过高势，过来。咱这你若有类风湿的关节炎的哈，类风湿关节炎的人，你嘛爱食哦，吼、哦、你嘛爱食哈，哦，这拢会当改善着你这个、你个、遐个酸痛吼。所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 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芳
1: 阿华，
0: 祝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得哦，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要收听，伊就帮你牵绳的哈蛮紧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大家早上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最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雨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即个时间，工课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搞啥？
1: 你今晚是几号股
0: 啊？啊。
1: 入市多久？
0: 哦，入市过来，你哪要接交的啊？会接交的啦。
1: 啊，你会多久？
0: 会当囥个两年，足啦。
1: 我这个啊，你买迄个奇怪的，有的隔今年十月呢。
0: 对对，按到隔十月嘛，还过远，隔十月嘛，还过5个月嘞，6个月嘞。
1: 我知啦，但是我订的迄个你买
0: 两千块。哦，包骨精丸，包骨精丸这新的啦。
1: 包骨精髓的啊。
0: 包骨精丸新的啦。
1: 好安尼哦。哎。安尼好啦，安尼大组个又多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几只鸭啦吼。
1: 嗯，
0: 后礼拜一才给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日，你
0: 才收到啦。啊，好。
1: 五号啦。
0: 好，安尼就是我跟你讲，十盒加一盒20,000啦，吼。
1: 哦。
0: 啊，佮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佮5罐D3 低速率嘿。
1: 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若要听节目，唔八只优待啦。
1: 好啦，好啦 ，OK 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谢谢，好，好来，谢谢哈，所有好朋友听到哈，会记哈，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哈，隆重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台东的这廖大哥哈，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号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的记哈，谢谢嘿，我了。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隆重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了。来这，
1: 那个我检查过来了，
0: 好来。
1: 那个网友成功没有啦？那个李江山上的啦。
0: 好，谢谢，好。好。来，隆重的记吼，只要咧收听吼，隆重啊，听这边的记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的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2,000，本来一盒3,000。现在十盒就是20,000，一盒剩2,000，不是只这样而已，还加一盒，这样总共11盒才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咱总共维生素的D3 低速率一罐1,500块，这总共有在卖，你们要买总共知道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5罐，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咱总共有的曲奇牌，鳄鱼牌，这热天最需要一件涼吼，素食叮当的两批，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大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得33,000吼，一盒3,000，十一粒得33,000。今嘛十一粒才20,000块，现差23,000块。过来第三5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吼啊。曲奇牌这两杆背吼，两批两领吼，150公分跟200公分的要送给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兼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就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牙开一个酸，牙开一个疼，咱当中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盒120粒，拄啊食1个月份。多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53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脉骨质，酸甲疼甲哀白叫牛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每顿食每顿过去，无清楚隆重的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到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这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子吼，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这吼、個、啊，这个吼啊，两杆背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有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腐的卡手拢总爱用吼。诶、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马九千块，咱的低三低俗力送恁两罐吼，低三低俗力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白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互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互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我课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每顿食每顿过去，无咱腰带就是紧，脚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鞋》的男子，张一林唱的哦。
0: 什么强唱的？
2: 张一林唱的，
0: 像是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过。空手啥物？
2: 空手好鞋的男子。
0: 啊，迄要哪写？好鞋要哪写？
2: 好的，迄个好到迄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测嘿。什么是张一林？像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这歌星。
2: 啊，就。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那个白岩顺啊，白岩顺啊，主题歌就张一林唱的啊。
0: 倒一个，伊在哪写哈？
2: 伊就是一两三四个那个字连着伊啦。
0: 阿林呢？
2: 林的林的。
0: 好，我来找看卖啦，嘿，好，找看有无来，因为这吼，敢那唔捌报过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邮袋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主文产品，要甲咱反腐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迄真侪真正徛徛袂调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包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争取的邮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家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即拢从北部阮公司业务的许人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从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分林家吼，所有分林馆吼，咱拢从直接啊阮后生去给人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客户保险，恁都交代着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儿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对拜背吼、哦，康秋后的男儿吼、哦，阁未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保骨精丸的讲，我要细做三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就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恁紧把握嘿。现场电话做恁半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吼。看你要小组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组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3万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33000，即马优待就是20000块嘿。来，这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家拢落雨
0: 嘞，拢袂衰。哟，落雨嘿，拢落雨都丢咩？
1: 啊，咱妈刚刚了落
0: 雨，迄一间。什么歌？
1: 落雨迄一间啊。
0: 好，来车好。
1: 今日真少啦。
0: 好，谢谢，好。
1: 好，感谢你。
0: 好，谢谢。我来落大雨迄一间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找到拢真紧做安排，较歹是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到，恁再搁加敲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小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1500吼，60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恁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产尾、宝岛溪洲、宝新鼻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童药房，会甲恁送。反正唔管恁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我三我吴炳志，将我关播什么相片？
0: 好，免播个主持稿，播嘿主持讲你播心条，嘿嘿。
2: 哦，啊，我甲你点首歌好不好？
0: 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播主持啦。
2: 嘿嘿，我甲你点首歌好不好？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棒，
0: 无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快乐的出棒，日语的啦嘿。
0: 哦，阿姐爱来吹嘿，我较日语也较含慢啦嘿。
2: 好，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昨日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记啦吼。啊，若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就会使。若有要注文的，就要报主记吼。啊，我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也欢迎跩妈妈有咧收听节目吼，敲电话起来，和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落大雨迄一日。

0: 节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清楚教皇这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返路吼。啊，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诶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话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伤着、跩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乌架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关节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健身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较艰苦一寡吼，咱和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爬悬爬低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高早。
1: 诶，五三你好，高早。
0: 诶，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诶，
1: 谢谢你，啊，我来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啊，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头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点歌吼，这一个基本的电话，你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店才知影，像这头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头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甲你拨着，紧甲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播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当牛版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阁有迄个梦游仙宫庙，阁一掠情吼，这拢总来找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的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歌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唯一的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甲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吼。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即马拢总啊，这个吼，咱的空气牌这个吼啊，两批拢总要送互恁吼，拢总要送互恁嘿。只要恁有吩咐，只要恁有注文，拢总 OK 嘿，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用寄啦嘿。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当然嘛不是今仔日，当然嘛不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欢乐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大多十一盒20000块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敲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宫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哈，拢总交代吩咐哈，都照时间甲您送嘿。喂，你好来者？你好，
1: 你好，我南州里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也未点哈？
1: 好，也未啊，过几啊工以后啊。我顶回给你点一条客林啊的款式歌。含我要点的。要听一条不讲，
0: 啊！
1: 你播一条，我嘛头一盖听到。
0: 你讲一，你讲要今仔要点啥？
1: 这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哦，好好，来坐嘿。
1: 多谢你妈妈你啊。
0: 好好好好。
1: 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差着无。
0: 好好好好好好。
1: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查某，大家下骹弄门的过程，你听。
0: 来讲讲来讲。
1: 啊，暗时。地灵就紧会卡着
0: 啊！袂啊，地灵偌紧。
1: 嗯，
0: 啊，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
1: 无，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0: 无谁会听着。
1: 阮厝内人啊。
0: 我厝内人听着那也紧。
1: 怕死人的面目啦。
0: 会讲咩哦？
1: 是骂人，家己歹势啦。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打你啊家伙？
1: 无啦，阮的囡仔啦。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播吼，来开讲来也紧吼。做恁俏谈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岁，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这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哦，我讲点一条歌啊。
0: 鼻头姓啥？
2: 姓林。
0: 鼻
2: 头姓林，姓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哟？
2: 哈？
0: 这礼拜无点哟？好。好。好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哈，鼻头哈，林先生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山，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哈。现场只要你收听的电话卡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啊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骨伤率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数率一罐1500吼，一盖两罐送给你吼，拢总卡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对，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着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卖，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遮酸遐疼，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大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疼吼，拢总会记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受连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也够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开，够有落叶食物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隆重争取优惠，特别隆重争取优惠吼，一盒食一个月份，你最多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3 D 属力，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3 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了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3 D 属力，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3 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个吼啊两批吼。科技牌吼，咱这科技牌两批，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D3两罐，阁属3000。咱阁得啊，科技的这吼两批，阁送互你吼，科技牌的两批，阁送互你吼，啊，105公分甲200公分，啊，这吼。长跨拢总吼，啊跨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基隆，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伫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会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然后在收听的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税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第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两批送一领，两批唔是凊彩十牌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十一盒33000，即马买十一盒20000块，咱的这两批送两领。第三低俗力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每顿食每顿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起上大家准，虽然咧举起酸酸甲痛甲，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白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者心都无法多，手要举者悬都无法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嘿，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补骨精的胶囊哈，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哈。时代长辈哈。家己人咧爬楼梯，一竿一竿伫咧切，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知，行无两骹，步路两骹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即细组吼，4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购物就是咱的第三低俗，你送两罐。电话先翻录，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的。拢总伫后点前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着，会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吼，要反腐产品，要高官产品，要助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去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又待无等人吼。拄只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您只要吩咐，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嘿。谢谢，我你好来者，请讲话。
1: 哎，哎呀，人家我三嘞。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哦，哎，我叫，我先叫一包大包。
0: 大包。
1: 嗯。
0: 无一只阿伯啦。
1: 嗯。迄落啦。四包是吧？
0: 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了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啊，两千五四包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度送去，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好啦，
0: 好，你住倒位？
1: 五股区，
0: 五股区，
1: 金州路，
0: 金州路，哦，什么大名？哦，吴大姐哈。好，妈妈节快乐嘿。好，谢谢。好，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陈所演唱的《一领被单》做回欣赏嘿。我是五三。

谢谢哇，就拿啊，这秀芝姐无问题吼，要去会甲你起电铃吼，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现场电话拢装卡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通吼，谢谢吼，点歌到三点半，还阁有22分吼，咱即歌还阁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大长辈会记哈，要甲咱祝文，要甲咱欢呼的吼，隆重卡电话吼。保固精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爱白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保固精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者吼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牙开、酸牙开疼，酸甲痛甲爱白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保固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吃两次吼，让你吼背悬背低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得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吼，大组的就是10粒吼，本来一盒3000，10粒33000，即嘛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5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2领吼，啊！你若岁数就是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D 三 D 四你送你2罐吼，两批同款有送1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酸夹起疼，酸甲疼甲哀悲叫娘呢吼，拢总会记得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疼，足侪吼，咱会记吼，见酸酸骨轮，见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是二零零四，我也没关系啊喽，啊我也刚刚关心一下你们的不是
1: 吞着，啊
0: 想讲我
1: 好
0: 吸收
1: 着，
0: 啊
1: 搁一时啊搁个
0: 食
1: 着，哎，
0: 念念
1: 都好呀。对，啊，这真
0: 正
1: 袂天气，因为下骹有甲骹头个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山友啊。
1: 嘿。
0: 啊，我伫行路行溪头个山友吼，
1: 嘿，
0: 也是讲伊个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过来啦。
1: 真好用吼。
0: 哎、欸，阿姨讲，我讲这也无怕，无怕歹，怕歹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讲这哦，打哪唔捌啦。
1: 哎、
0: 欸，
1: 啊，胃的天气啦，咱得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啦。
1: 系啊。
0: 啊，我想说，甲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念啥？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
1: 哎、
0: 欸，国语也蛮使呢。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啊！
1: 好，有这国语啊！
0: 迄、那个罗淑芳加迄个向前，加迄个
1: 林淑荣。好，啊，食好就甲阮斗小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也听袂落啦。
0: 啊，你这到多一天为止？
1: 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嘿，因为我山友吼，我明仔载再应该问，因为伊伫困啦。
1: 好，啊，这你呐，伊呐安尼吼，大组十一粒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好、哦、好、哦哦、啊，我来
1: 解
0: 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背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好、哦、好、哦，啊，我解问啦。
1: 好好好，啊，即马就是细组三加一盒九千啦，嘿。
0: 啊，即马我系先写呢，啊，如果若卖吼，明仔载伊也卖，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伫睡觉，咱袂用讲。
1: 哎，对对对，好。谢谢啊，真好用，都胃也唔怎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你啊，啊，有够好用。
1: 啊，那脚头咧行路嘛，加真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咧一工行半点钟诶，行路啊，骑铁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在了行，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爽咧。
1: 哟哟哟，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哦，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你看。大家拢总会啊，进欢呼，进注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42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安都无唔对了吼。都吼，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行安尼吼，背关背家真自在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盒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有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在时代中陪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了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有效，早囝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都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唔免阁开钱，唔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啊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的，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阁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嗯啊，唔是妈妈节优待一根优待算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三重埔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十一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十一粒33,000，即马十一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尔，三重的大优待吼，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送五罐，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凉被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您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三盒送一盒，这税租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姐，
1: 我上老大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等一下
0: 先
1: 啊，嘿，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其他歌，
0: 想唱诶。
1: 查某唱啊，我嘛唔知生咧。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
1: 查某诶啊，啊我向我想要唱一只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谢谢，感谢哈，多谢。这个在咱阿母方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哈。大组就是十一立丢内行的，闽南中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哦。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写到过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到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日吼。啊，适合着祭祖，明仔载日子无水吼。咱会记得，那无足重那个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三十二岁煞当兵吼。明仔载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当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开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开啦吼，啊那正七六开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喔、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开吼，来，咱大多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事实长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阿哥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食百二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空白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

0: 种的胶囊，一盒吃一个月份，一盒吃一个月份吼，一盒多好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互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八官八家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保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拢总紧把握吼。来坐你好，来坐哦，
1: 五三啊，
0: 你好哦，
1: 人无提来你过去，
0: 今仔日就开啦，
1: 不是，今仔日甲明仔日我无提，
0: 好，
1: 再来，
0: 好，我妈妈吼，
1: 是，
0: 好，我落雨较细你诶，
1: 哎。
0: 好，俺叫伊今仔明仔无对个，叫伊拜五才送吼。
1: 嘿嘿，对。
0: 好。
1: 我想讲送下来。
0: 好。
1: 不来。
0: 好，谢谢哦嘿。好。
1: 好，再见啦。
0: 谢谢，好。小姐，笑一个。

0: 谢谢清水的谢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康伯食两粒吼，下早时一拜，暗时一拜，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俗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食。这吼食这低山低俗里就是帮助咱吼，啊，你食这骨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总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食落去钙质，让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液当中的钙质，让你的平衡。另外上重要的是我们较有会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这如吃吼，脚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只要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犹太拢总近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总福气的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个，大腿换人工个，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着安尼酸甲疼甲，迄腰脊骨酸软疼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个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连两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怎好顾好用个物件，恁着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在咱国盛玻璃，这隆重叫万寿堂的给您去送到位吼。有凡有主文的隆重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优待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属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空气白的两批送给您嘿，谢谢。喂，你好嘞，这。
1: 张生
0: 啊。高炸，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个好骨精丸
0: 啦。哦，三盒送一盒啦。
1: 啊，我唔够。
0: 不要紧，啊，三盒送一盒，佮送两批，佮送两罐 D 三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我一吹，啊，我一摆叫呀，迄款。
0: 吃了会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
1: 了吃了
0: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1: 这个、长庚的药啊，迄嘛拢逐工拢有咧食。
0: 顾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1: 巴肚八折咯。
0: 哈，袂无法度靠回来，就是爱顾。啊，即卖又待较会好啦。
1: 啊，即卖阮嘛83
0: 咧。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
0: 哎呀、啊，三盒送一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什么人？
1: 我
0: 料理助理。哦，安尼卖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哎呐。
1: 台湾足多啊。
0: 哎呐，卖起安尼较会好啦，吼。 嘿，三九千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佫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千五，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那买起来都优待，都要食都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马唔拼。安尼搞哦。
1: 哎
0: 呀，
1: 啊，
0: 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了，咱莫阁想捌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了，即马就想好福气好运的对啦。囡仔时阵友好较要紧啦。
1: 钱
0: 放
1: 了了去，啊，
0: 就无
1: 钱
0: 哦，啊，即久安尼啊，好在囡仔安尼拖啊，安尼。袂
1: 啦
0: 袂啦，囡仔若真好友好对啦。请请迄个外劳来咧甲顾了噻。嘿嘿嘿嘿。对，我迄个歹老爸无法度啊。无要紧啦，过去啦，莫阁想伊个
1: 歹
0: 咯啦，嘿。
1: 嘿，
0: 拢总已经过去
1: 咯
0: 吼。想开着嘿。
1: 啊，安尼是。
0: 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对啊。
0: 好好。
1: 要
0: 记得你，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来，拢总像安尼好丢啦。有咧顾虑，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的，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唔好挂断吼，恁会记得，干咱五三家姐咧接听电话呢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了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八关八街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军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3盒9000。你即马买3盒，咱就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第三低俗你阁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诶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诶，这个吼，啊，这个吼，两百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几落千呢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老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巴克，谢谢。

0: 端吃？
1: 鸟人的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0: 茶包。
1: 你若干那食鸟人的，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0: 食糖控制糖分了呢。
1: 对，糖钙鸟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两千五。
0: 一盒两千五。
1: 嘿。
0: 一盒
1: 食一个月份啦，百二粒。
0: 就
1: 高了
0: 分了，
1: 对，
0: 就高
1: 血糖的呢，糖分控制对啦，嘿啦，
0: 糖分控制的
1: 呢，对，
0: 这很要的，
1: 青草的，
0: 青草，这安尼吃到安尼讲意思啊，
1: 就大家拢咧吃都足好的，
0: 好，
1: 糖尿病为个糖分拢降袂落来，控制袂落来，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钙胶囊吼，
0: 好。
1: 哎
0: 嘿，
1: 用吞的就特地吞落去吼。啦，啊，你就泡茶甲倒落去啦，尔吼。
0: 好，甲倒咧嘴个。
1: 会使，嘿，对。
0: 啊，闭眼开。
1: 会使。
0: 直接咧控制。
1: 糖分互伊稳定吼。是嘿。
0: 您
1: 啊，你讲一块来几啊？2500块。
0: 我搁先讲先袂去变，安尼一阿食，你讲食落去
1: 啊？一个月份吼。
0: 食空白的
1: 哈。嘿，对，中昼甲暗时空白的吼。
0: 一摆食两粒嘛。
1: 对。
0: 若吞袂了，甲对了开啊。
1: 我紧会使嘿。
0: 我
1: 叫叫看卖。好。你住倒位？
0: 哈？
1: 你住倒位？
0: 我是啊，阮住咧嘉义县嘉义关咧呢。
1: 过来，住址啊，我来。
0: 住址哦。
1: 嘉义关。
0: 东石乡。
1: 东石乡过来。什么村？
0: 海埔地。
1: 海埔地。江
0: 林地。
1: 哈。
0: 海埔地，江林。
1: 海埔地什么货？
0: 江林街。
1: 听无呢？
0: 江林街。
1: 哦，啊，几号？
0: 哎呀，就。
1: 什么名？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嘿。寄
0: 唔过，我咧洗有钱咧。
1: 今仔寄，明仔收到嘿。
0: 今
1: 仔。你洗一三万，洗二四六诶。
0: 我爱洗二四六。
1: 二四六，安尼叫伊拜五，互你收到嘿。
0: 拜五
1: 哈。嘿嘿，吼。
0: 两千五。
1: 嘿，对吼。好，谢谢。
0: 无安尼啊。
1: 嘿。
0: 安尼食就够。
1: 会够吼，好，谢谢。
0: 食看卖安尼
1: 吼。嘿嘿，你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了。
0: 村啊。我阁无啥会知影咧。阮这。
1: 海埔村毋是海埔地哦。
0: 哈。
1: 海埔村是无？
0: 阮这白日搬来，唔知影。
1: 哈？
0: 阮这白日搬来东西，我唔知影。
1: 好，谢谢。
0: 安尼一搞未？
1: 会啦，好。
0: 海埔地。
1: 好。
0: 江林街
1: 哦。
0: 江林街。
1: 江林街哦。
0: 35号。
1: 好，谢谢哦嘿。
0: 你要讲你是几号过来？
1: 你都讲拜五妹。
0: 嘿。
1: 嘿啦吼。
0: 两千五，
1: 嘿，谢谢哈，好。
0: 这里叫控费上
1: 的，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0: 是很，这是
1: 青草的哈，好，谢谢。
0: 两千五，
1: 对，好，谢谢。来哈，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了虽未记哈，马紧哈，恁做恁大大讲哈，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带紧咯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哈。 大组十一粒吼，大组十一粒吼，恁会记吼，骨头各用，骨头各定嘿。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中，欢迎恁，隆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骨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骨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空气白的两批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您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五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马龙总会当拨，马龙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龙总，甲您欢迎；有咧收听龙总，甲您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龙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甲五点好评，佮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谢吼，台南关电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夹明仔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好健康吼。咱家生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咱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加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2盒6000块，买3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素，你一罐1500块，2罐3000块，即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尽量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互你望到治疗率就恶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酸，夹起疼。架梯啊，锁螺丝吼，包关换零工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落工，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八关八阶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9000块，大组20000块，大组本来就33000吼，11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5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你2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吃，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吃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迄苦去苦变做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话变，迄真正爬袂起来吼。保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饿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两粒，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康巴康心都听在嘿。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哎，乌里区这有参加伫成功岭遮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遮吼，新港遮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遮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呢，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六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诶，拄则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平湖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竹县、新竹市拢用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嘿，拢总会记吼。咱时代长辈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骨加生，卖骨遐疼落去，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敲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科技牌这吼啊150。干200，150乘以200，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只要有敲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敲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谢谢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料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雄，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这，哎、欸，你好，
1: 王三吗？
0: 哎、欸，
1: 我拄啊个，
0: 哎、欸，嘿、欸、嘿，嘿、欸，嘿、欸，嘿、欸。欸嘿、hey ，有好，我有写起来咯。
1: 你有写起来？
0: 有嘿，连大姐好，无问题吼。
1: 我要问你吼。
0: 嘿、hey ，
1: 哎，一顿食两粒
0: 无？一届食两粒，中下早时甲暗时拢食饭前的空白嘿。
1: 食空白哦。
0: 嘿、hey ，对吼。
1: 我胃足歹呢。
0: 哎、hey ，无要紧，啊，无你就食饭饱吼。
1: 哦，啊，我食足济药啊呢。
0: 甲人
1: 拢爱人开去。
0: 人半点真久嘿。
1: 半点，
0: 哎，点就会使啊！哎，咱30分就会使吼。
1: 哦，
0: 好，我再给你寄，明仔就收到嘿。
1: 啊，那在
0: 这。哎，对对吼。
1: 超几点？
0: 唔知影，要去会给你打电话嘿。你都知影有要送啊，你都小可等一下嘿。
1: 嘿，我会等啊。
0: 好好，安尼吼。
1: 有我看买下来。
0: 好好 ，OK 吼，好。来，人拢会啊，紧买转去顾咯吼，啊，你嘛会记得买转去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就像安尼卡电话好不？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身体够勇健吼，骨头加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骨酸卖骨疼了嘿。伫咱这个大都龙井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街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您吼。啊，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不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今年这个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济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两批，今嘛都上下书吼，今年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五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乌日乌残家这当中，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这当中叫东新吼，这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这当中，阮后生也去送嘿，谢谢，感谢。

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过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这你拢总甲加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9000块吼，拢总会记吼。

四十六月是年年差，五十六月是月尾食，六十六月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月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恶劣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恶露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多谢。

小姐太太上该烦恼的代志，除了负责人的特殊生理机能以外，就是上惊面上脚乌斑、生条仔子，皮肤未幼白、未金骨、未水。遮久啊，有真侪人来服务处，拢是咧问遮个问题。我相信，还阁有真侪人需要知影遮个原因甲治疗方法。今仔日，我会一种一种说明，互大家做参考。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生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都要替中医做一挂代志，和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的老人是真多，可惜拢有较自私，功夫拢唔完棒，到尾死啊，才传互囝。有时交代无好势，煞走来棺材底，不但是真可惜。讲起来，我也真悲哀。严方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若内行的一个看，就知道要用在什么款体质的人。严方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才叫做严方。但是一个严方只是针对一项症状，人讲对症落药，都是这款道理。我所公开的严方，虽然是阮蒋家的心血甲心得，但是你若得到了后，上盖好，爱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才来服用，这叫做小心。干那一个条子，都有几啊种病因，每一种病因拢有一种上特殊特效的药方，唔是一种条子的药方，特别治疗所有的条子，把种镜头有哪同款。条子、青春痘、面泡、痔疮。这拢共一种病名，条子是本省人的土名，因为青年人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佮因为生伫面上一粒一粒，会红会疼，化脓性的叫做面泡，较细粒未化脓定定的叫做痔疮。事实上，条子毋是干那生伫面上，连颔骨啊、脚趾片、胸前、脚手有哪拢会生。生条子大体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因为火气大，因为用脑过多，眠无够，思想失眠，工作环境空气无好，伤过热，跑车热路，食咸、啉酒、食伤少的食物，这拢会引起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条子。不过火气大所引起的条子比较较好治疗。咱古代养方，参像黄连解毒汤、牛黄解毒片、黄方通性散。这些药方拢有功效，上盖好用这些药方，搁再来加连翘、薏仁这两味药啊，安尼效果会搁较强。那是医好去了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那是无，以后搁再火气大，同款会搁生条子。第二种原因是皮脂腺、脂肪分分泌过剩，毛细孔堵塞，这样来产生生条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子。爱时常洗面，保持面上的清气，然后来吃清香红红汤，用清香红红汤，搁再加连翘、薏仁、鲜楂这三味药啊，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今麦过来讲生条子的第三种甲第四种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生条子第三种的原因是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头旺盛，内分泌无平衡，有阳无阴。有阴无阳，治疗方法就是促进脑下腺的分泌，来抵制肾上腺。咱中医的医理就是泻南方火，补任桂水。上佳好的处方就是治白地黄丸，用这个处方来加重治母、黄白、牡丹皮这三味药啊。第四个原因是妇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淤血来停留，新陈代谢无好。那是这款情形所产生的条子，来调节妇人人的生理机能，条子就会当医好去。要调节妇人人的生理机能，这不是一个处方、两个处方所办得到的，因为月事进前这是属热，啊，退后是属寒，无来这是属虚，肚尾会疼，这是属血路无顺，啊是属虚寒，肚尾会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因为每一种的原因。拢爱用一种处方来治疗，所以即阵无法度直接讲处方。咱中医在治病是用外觉的方法，针对原因对症落药。
那是小姐太太熬生条子，千万唔通乌白食便药啊！一定要找医生对症落药，安尼才袂开冤枉钱。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富人人，伊已经四五十岁啊，但是外表看起来敢若三十外尔，不但身材还阁真好，面目还阁幼咪咪、白泡泡，这都是平常时保养有够，心情不时保持轻松。嘛有真侪富人人，才二三十岁尔，看起来敢若四十几岁咧，不但皮肤粗乌，面上阁脚甲全是乌斑。这就是平常时伊无保养，上界重要的就是心情未轻松。平常时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紧张、忧郁、烦恼、失眠、地鼠内分泌来失去平衡。有真侪人珍珠五宝食真侪，上界高贵的化妆品有若抹真侪，但是犹原失望、乌斑原在。若是要消除乌斑，要面目又白。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心情轻松，和内分泌分泌正常。咱中医的消斑汤、逍遥散、加味地黄丸，这是调节内分泌上界好的药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人去治着肝病，肝病一种是被传染的，一种是家己无爱惜身体所产生的。要预防肝病，上个重要的爱注意饮食起居，食物件爱注意卫生，酒唔通啉过量，唔通耗眠，尤其是跋筊耗眠，即上个容易治着肝病，因为郁郁是伤肝，跋筊筊。受气人心有那是伤肝，肝病是种可怕的病，会收人的性命，千万唔通轻视。咱中医在治疗肝病，不但理论真正确，变化用法有那真多。过去我伫节目中介绍过真多好用的根心药、甲青草药。要治疗肝病，爱大先了解肝病的病源是属阴性还是属阳性的。那是阴性的肝病。只要用温中气温的方法，那是阳性的肝病，都要用消炎法、利水法、消肿法，还是消毒法。主症、兼症、客症，一定要分好详细，然后过来加一挂阴经药，安尼肝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偏于肝部的上部，这个时阵会使选用茶乌来做阴经药。那是偏于肝部的下面。这个时阵就选用青皮、这味药啊来做阴经药，唔通一味用西瓜的盐粉。盐粉是对某一部分的患者有功效，唔是所有盐粉会当治疗所有的肝病。治病用药爱灵活、爱技巧，唔通干那只有西瓜、白死切，安尼才会当百战百胜。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伫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某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悬、特别中风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若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即马咱来讲海豚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甘老先生伊亲身所遇到的代志。大约伫四五十年前，甘先生伊是澎湖将军湖的人，伊是一个渔民。迄个时阵，澎湖海面有真侪海豚，有人讲海堤。渔民靠着掠海豚，有时也得了一笔的小财富。有一天，甘先生甲一挂鱼友出海掠鱼，掠到一只小海豚，大约有两尺外长。甘先生伊看到迄只小海豚伫船顶，好亲像会哭同款。甘先生伊动了恻隐之心，伊甲同伴鱼友讲：迄只海豚遐尼细只，就是甲伊杀掉，咱一个人嘛分无几样。迄只海豚归去我买。甘先生伊将迄只海豚甲伊放生。迄只小海豚走了后，佫想来船边。甘先生伊看到讲：你无爱紧走，小等一下，若气候别台船掠去，你就无命。迄只海豚咕咕叫，毋知在讲啥话，然后消失伫海面。经过一年外，有一天，甘先生伊个囝伫海边在捡珠螺、捡海菜，一个无小心摔去海燕滚去。同伴个囡仔走甲片片串来报啊，讲阿雄啊去予海燕滚去啊。甘先生伊赶紧走落到海边，可是无看到囡仔，囡仔唔知会阁浮起来无？迄个时阵风浪是真大，海边是真济人要来救人，予海燕滚去个阿雄啊，唔知要去偌尼远啊？甘先生伊是非常个着急。正在即个时阵，伫真远个所在有看到阿雄啊浮伫水面，速度真紧，对海边个所在一直冲来。原来阿雄啊，双手摸到一只海豚，这只海豚速度真紧，一直冲起来到沙坪顶。甘先生看到海豚救囝的生命，赶紧将海豚甲摸去海水里，一直甲迄只海豚洗多下。迄只海豚已经有五六尺长啊，一年尔敢有大遐尼紧？甘先生伊一年前救一只两尺外的小海豚。即阵换海豚救因囝的性命，海豚真有灵性。你甲看，海豚会听人讲话，佮会表演。甘先生从迄个时阵开始，伊无爱佮讨海掠鱼掠海豚啊。规家族搬来伫台北做小生意，即阵已经七八十岁做阿公啊，甚至做祖啊。伊的囝阿雄啊，即阵事业稳啊做了真好。伊时常伫放生。报答四十年前海豚救伊的命，空中的好朋友，万物的中间拢有一点的灵性。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唔通做超过杀生的工作。有灵性的动物，咱爱爱惜伊。

今嘛，咱过来讲一段古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同款是林老先生所提供的，也是伊亲身经过的代志。大约在50年前，艋舺地区有一间汉药店。这间汉药店的头家伊姓陈，陈先生伊是平湖人，伊自细汉就来伫台北汉药店伫做学徒。伊23岁时阵就开始开汉药店做生意啊。因为做人有那真朴实，买真公道，生意有那袂歹。林老先生伊是陈先生的好朋友，伊时常来伫找陈先生开讲。有一天，有一个熟识人客来贴药啊。迄、那个人客伊姓赵，有那是平湖人。迄一天生意特别好，汉药店的陈先生店内拢有伫泡茶，阁有棋盘，互一挂好朋友伫行棋。陈先生、林先生、甲赵先生，因三个人已经是熟识真久的朋友啊。因三个人时常泡茶、开讲、行棋。棋一个行了后，赵先生讲伊要走啊。陈先生伊讲拄只迄贴药啊，2角8，你也未立钱。赵先生伊讲拄只我都已经提乎你啊。陈先生伊讲你药啊贴了后，我甲你讲2角8。你并无提钱给我，就去甲林先生行棋啊。赵先生大声讲2角8，我明明都有乎你，一个讲有，啊一个讲无。到尾啊，两个人煞酒抓来洗清因的清白。买药的赵先生伊讲2角8，我那是无乎你，我那是坐船的时阵，就乎冰船，尸体被海水漂流，重心西北倒。开汉药店的陈先生伊讲，我有那是平湖人。有那时常在坐船，我那是有收你的钱来冤枉你，我同款照你所就的抓落去行。迄个时阵的林先生讲，你两个人嘛好啊，2角8尔在就啥物动作，2角8算我出。可是两个人为着一点气，继续烧骂，继续就抓，两个人煞拍歹感情。较早的钱2角8，有可能是即阵的280块，为着280块。友情来破裂，这敢有代价？为着280块来救同桌，敢有价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乌白救桌，救桌有时是真灵感。咱人有时脑神经衰弱，会无记忆，有时家己挂目镜，搁在找目镜，有时咱随讲话，随袂记得。林先生迄个时阵，看到陈先生甲赵先生因救同桌，有甲因阻止。可是两个人唔听苦劝，伫迄个时阵气氛是真歹，拢无人行棋啊。林先生伊只好有那转去艋舺街啊行行咧。林先生伊看到有一个人在卖一只100多公斤的大海龟。林先生伊看到迄只海龟会流目屎，真可怜。伊就用20块买只海龟。林先生伊真功夫，搁伫龟壳吸伊的血。然后请一台车将迄只海龟给放生。这件代志经过半年啊，过年已经到啊。林先生、陈先生、赵先生，甲迄个卖海龟的人，拢是平湖人。四个人就坐船要返去平湖过年。迄台船总共坐17个人。谁知影迄台船伫艋舺出发，来到兴化坡的时阵煞冰船。林先生冰船了后，伊双手乌白沙，伊好亲像摸到一块大船帆。事实上，毋是大船帆，是一只大海龟来救伊。迄只海龟将林先生救到岸边。林先生迄个时阵才知影做好心真正有好报。伫半年前，伊开20块买海龟放生，即阵海龟来救伊的性命，因为当时。伊人拢硬气啊！伊无去看顾客的面顶是毋是有刻一字林。林先生精神了后，才知影共船的人总共死5个人，其中一个是卖龟的人，一个是赵先生，就是较早迄个拆药的人，2角8无互人搁救同桌的人。其他3个人伊毋捌认，所有的四具尸体拢有找到，干阿赵先生的尸体找无。经过5天了后，赵先生的尸体才伫海面互人找到，结果是减一骹一手。伫当时，伊就同谁讲，伊若是2角8无互人，伊要重心西北倒，避水漂流，真是一骹一手，
纵身西北岛，其他的尸体真正被海水漂流。空中好朋友，千万唔通晓人要阁救同抓。人讲见晓你的五大事，为着晓人一出来钱来救抓，到尾啊真正照抓落去行。林先生以一念之仁，用20块买海龟来放生，却得到无限的幸福。即阵林先生以疑心万动，林先生已经变成林老先生啊，已经做官啊做主啊。人讲善有善报，在咱的有生之年加减啊做一寡善事，就是无得到善报来讲，咱也感觉真快乐、真安慰。做善事的报应，有的是有形的，啊有的是无形的。事实上，施恩是不忘报，这是做人的原则，也是得任何事业成功的大原则。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念，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冬虫人参灵芝精，有冬虫夏草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冬虫参剂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剂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剂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俗语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在。”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听候有一天，咱知影要好好啊友好四大人的时阵，已经是上万了。四大人有可能已经百岁年老，无伫咱的身躯边啊，都参像大风中的树啊，想要静一下都无法度。有四大人伫咱的身躯边，互咱友好，这是一种真幸福、真万幸的代志。可惜即阵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认为四大人请囝、饲囝，这是义务。煞唔知影友好的意义是做安怎？听候有一天，家己结婚生囝，囡仔对出世红红幼幼，看热看刺，惊伊寒，惊伊热，惊伊腹肚枵。对幼稚园、国校、国中、高中、大学、留学，有诶佫帮助伊。

头脑，时代人若讲一句，就印咧三四句，讲啥物这是大狗，自认家己是新思想、新头脑。有诶，甚至好诶无爱学，见学拢是学歹，来增加时代人诶烦恼甲伤心，讲起来是非常诶不应该。但愿咱节目中诶好朋友，人人对时代人友好，人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即马来介绍一个风头，这个风头上界下现代的人，真正专门在医大病、病大症的严峰。这个严峰不是我的严峰，是咱医中金刚十八心法的大风头。这个风头就是气风止波丹。气风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也都是红方通性散的变方。红方通性散总共有19味药啊。用红方通性散，搁再加姜瓦、独瓦、专叶、强参、天麻、泻心这6味药啊，都是气风止波丹啊。气风止波丹都是中风初期，血压降到200外，人会昏迷不醒，面色会结甲红光光。伫这个时阵，若是要保性命，要降血压，人要赶紧清醒，都要用气风止波丹。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已经70几岁啊，但是伊看起来敢若60几岁尔。这个患者伊普通时都有高血压的现象。有一天，伊去南部游览，佚佗一礼拜，回来了后就开始无爽快啊。起头是感觉头壳戆戆荡荡，行路会安飞飞一片，到尾啊面色煞结甲红光光，人煞昏迷不醒。厝内中的后生媳妇就是逼着热，无甲伊送病院，但阿叫。

生来注射尔。写字嘞，血压会降，但是尤其那个过血压同款，佮热关，迄、那个患者，甲我有朋友的朋友关系。我去甲看的时阵，已经是伊发病的第三天啊。伊无倒伫眠床，是倒伫床个碰椅哩。甲扶起来，已经无都通坐啊，毋是偏正病，就是偏倒病。我甲扎伊个脉，脉是风速佮有力。已经三天无大便啊，嘛无食物件，但是伊有煮营养食。这个患者我赶紧开气胸止波丹，搁再加地灵、泻肝、天地黄、高丁。但是这个患者已经昏迷不醒，伊无法度通啉药啊。最后再去买一条雪茄杠，搁再买一支正大支的泻丹，用雪茄杠对鼻腔的所在撑入去食道内中。再搁用泻丹将药啊慢慢啊灌入去，药啊食了后大约三点钟久，血压降到剩180，人有比较较清醒一丝啦。搁再甲灌药剂，到迄一暝九点外的时阵，我拍电话去因厝里，伊的后生讲人已经精神啊，已经会坐啊。我交代伊后生，搁再加食两贴药啊。然后佫介绍因食牛黄清心丸，预防以后佫再中风，参像即款的治疗，毋是一个尔，会使讲病啊中风、血压高、昏迷不醒、大便闭结、面色结得红光光，伫即个时阵气胸止波丹，会使讲病者病好，除了血筋真正去逼断去，已经是脑溢血啦，这都无法度。我一只希望各位听众朋友爱保守即个风头。尤其是有血压高的人，用这个风头来防身，还是来去救人，这种会用得。阮师父伊时常讲，学医上介大的好处，就是会当保护家己，佮会当救别人。稍等一下，咱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气风止波丹，总共有25味药啊，来组成起来，就是防风通性散，搁再来加姜瓦、毒瓦、专叶、强参、天麻、泻心。防风通性散这个黄头本身就有19味药啊，这个黄头伫医方一解，这本书的内中，有那算是名方，伊应用的范围是真宽，会使讲通治三焦、表里、内外。所谓三焦，就是上焦、中焦、下焦。这个黄头结出的所在，就是药物的组成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健全。这个黄头用防风、经脉、薄荷、摩红这四味药啊，来解表散寒，和上焦的风节对毛细孔排出去，用大黄、芒硝。通幽破结，各用蜘蛛、骨石、降火利水，和下焦的风热对大小便甲排出去，搁再用结晶、石膏清去减下胃火，用冬瓜、川姜、白术来和火平肝，用黄芩来清中焦火甲上焦火，用连翘散气物。兼软化血管，用白术来健脾疏泄，用甘草缓中。这个方头就是好治会当上下焚烧，表里兼治。伫三峡的中间，佫有温养的功夫。伫发汗佫不伤表，伫下发佫不伤里。这个方头组成完毕，无一丝仔漏缝的所在。这个方头应用的范围是真宽。产生风热性的皮肤痒，也是目睭痛，也是习惯性的便秘、高血压、中风、痔疮、糖尿病、卡气，拢会使应用这个方头来加减。有一年在流行目睭痛，干那阮厝内中都有三个人目睭痛，目睭会红、会肿、会生目屎膏。早时啊，目睭爱看看用茶米茶来洗，目睭才白会金。去年的目睭痛真厉害。传染阁真紧，一个传染过一个。普通时若是目睭痛，食龙胆泻肝汤，还是食白虎汤，效果是真好。但是迄一年目睭痛，食白虎汤、食龙胆泻肝汤，煞无啥物起色，煞无效。我看情形不对，改为食防风通性散，一包3公克，非常的奥妙。每一个人拢是食三包，还是食四包药啊？尔目睭痛都拢来好去啊！比洗目睭、食抗生素佫较紧好。阮老师有讲，学医不但会当保护家己，佫会当救别人。伫这个所在都利用着啊。另外，佫有一个患者，上起头伊来我看的时阵，是两个人家己查嘞，讲伊中风已经半年啊，人是真大苦，血压有较悬，大便时常闭结。正脚正手半身不遂，连牙关啊，有那无法度行路，所以爱人插咧行。这个患者因为伊过头大哭，血压过悬，大便闭结，正符合防风通性散的症状，所以我就开防风通性散，搁再来加高丁，加分做30包，叫伊一日食4包。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患者伊过来啊，我看到伊。感觉真着惊，伊即阵无人吵，家己用行入来我的诊所，阁惊甲真好势。我想讲是我认唔着人，但是阁再甲看一个详细，明明是迄个人啊。中风未行已经半年啊，顶礼拜爱人吵，即礼拜家己用行入来，我实在有若唔相信家己的医术有遐尼好，就是仙丹妙药嘛无遮尼紧，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可能防风通性散对着这个患者特别适合，所以效果就特别好。那是按照一般中风症是愈久的愈歹医，因为中风若愈久，血路气路都拢较袂通透。对着这个患者，不但伊真欢喜，伊欢喜甲流目屎，连我嘛替伊欢喜。半年来，伊开钱，即卖讲，干那精神上的折磨。都唔是无中风过的人体会会出来，
凤凰同性山，那是大颗人大便失常闭结，血压高的人有那会使来吃。那失常使用有预防中风、清血油、减肥的作用。另外，阁有一个76岁老妇人郎，迄、那个患者伊头壳疼有10几年啊，疼的所在是伫前脑的部位，10多年来拢是食止疼剂，食到胃拢害去啊，到尾啊。血压有那同款，也过会逆管，有时管到200外，有时阁会感觉面会麻，讲话小可掉几斤，思想会闭结，大便7日才有一次。这是要中风的先兆。伊来找我的时阵，因为伊人小可大颗，血压是190，大便闭结，心肝窟内的所在顶阁有力，所以我有那开凤凰通性散。各类加高丁、天德红这两味药啊，效果非常的满意。不但血压平落来啊，连旧年的头壳疼有那好去，真正是和这个患者疗伤未够啊。伊是非常的欢喜，伊为着要彻底根本治疗，伊足足吃2个月凤凰通性散，体重减有10公斤，因为头壳未疼，血压阁平顺，体重已经阁无超重。所以我叫伊爱停药啊，但是迄个患者还阁要继续食，我无法度，只劝伊一日食一包就好啊。对着凤凰通性散甲气溶脂波丹的治疗，还阁有真济，以后若是还阁有机会，再阁讲予大家做参考。我相信讲这个治疗，若是有在收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印象拢真深刻着，这个验方是非常的优秀。是咱祖先留予咱的，咱一定爱保守。若是看到大颗人血压高、大便闭结，就会使不宜应用。做好心有好报，才会出好子孙。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五金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嘞，咱这个爸母吼，给阿元一点时间，因为咱所有的物件，即马目前阿元跟你讲这讲哦。真的是没有啊、哦，所以你好，晚些时间，我来跟陈博士就瞧起来呀，我稍微瞧一下好来，你好，
2: 喂，
0: 好来，阿姨你就等我一下哈。

0: 嘿，是，
1: 对对
0: 好，
1: 对对，
0: 好
1: 没
0: 啊，
1: 错。
0: 我给处理啊，
1: 好。
0: 好啊，啊，你要
1: 对
0: 上
1: 对
0: 到
1: 对，
0: 位，
1: 没错。哦，好，
0: 你要
1: 谢谢你。
0: 上
1: 好，
0: 头
1: 拜
0: 城
1: 拜，拜拜。
0: ，OK，好，OK，我处理，好，你的礼拜，你的后日再给你上好，好，没问题，好，OK，拜拜，好，来哈，安尼，钟胜哈，甲陈博士佫要求着一丝丝仔量啊。
1: 一猪猪啊，
0: 一丝丝仔量啦，啊，因为我拄吼一直甲陈博士讲，足侪人学落诶，真正嘛足
1: 你甲
0: 侪人，
1: 包啦，
0: 无啊，真正嘛足侪人
1: 啊，
0: 学落诶，
1: 真
0: 这毋
1: 的，
0: 是阿华袂讲诶啊，
1: 嘿，
0: 我拄好去调工叫听众朋友讲，你敲电话去陈博士啊，好无？伊讲好啊，奈无？我讲你去甲学落一个啦，啊无即摆无量啊，伊讲啊袂，我讲要安怎讲，你著照实，我讲你照实讲就好啊，讲你食伊诶物件食了如何，你著老实甲讲，啊陈博士就欢喜啊。啊，所以我看，
1: 一般来讲哦，研发者啊，研发的人啊，拢就爱人播诶。
0: 研发者
1: 也感觉讲外面也受到肯定。
0: 啊，对啦，
1: 嘿。
0: 所以吼，咱听众朋友嘛，但是我讲是拢是事实话哦，
1: 是啦，
0: 毋是讲叫听众朋友去乌白，为着要优待乌白讲，毋是安尼。我讲恁甲恁一食完的感觉，讲互陈博士因听。啊，陈博士伊就讲，哇，伊听来就是心花就开啊。
1: 是啦。
0: 好啦，但是咱这包你嘛无可能讲，大概拢人学了，人就一直提无限供应，也不可能啦。物件起价就是起价，但是会当优待阿文就尽量甲恁争取啦，
1: 哈、
0: 哦。好啦，所以咱这包吼，咱这阶段都加入未吼？等下你再等下爱注意听。顶一阶段搁你考虑无定着的，拄好甲你提掉的，拄好先甲你先讲无甲你登记的吼。你等下吼，咱若有公布的时阵，你再赶紧卡，
1: 对，
0: 好不好？因拄好陈博士无带，我唔敢带。啊，有啦，陈博士即卖是有答应，就是吼无济啦。啊，等下再甲您公布，安尼好不好？好啦，安尼阿万哥哥先来哼一首歌，过完了再来公布着今日好消息，安尼好不好？哈，来阿万哥。

0: 几位哈、啊？
1: 嗯，
0: 幺四三，好讲不？
1: 你讲。
0: 哎、欸，我是金山城意外啦。啊呀哈、啊，我食就是早起啊，敲倒摆尾鸡啊，煞未记你挂目镜，骨翻头倒倒，那是讲目睭黑无差哩。
1: 嗯。啊，无较早啦，无挂目镜，拢无多敲倒摆啦。
0: 蒙蒙。
1: 蒙蒙嘿。
0: 都爱挂目镜才敢敲。
1: 好好好好，阿舅妈姐姐。
0: 讲我这个。背板阿正吼，已经十多年
1: 啊，好，
0: 唔知好阿未吼？
1: 诶、欸，老卢仔，卢细仔，
0: 卢细仔，阿伯看无？
1: 诶、欸，老卢仔，
0: 我都介绍，起码南门各位食完，我会去买啊。
1: 一定爱，我你讲吼，
0: 食、哎、好遐久啊。
1: 你甲食两三罐后，开免一万块。
0: 唔要
1: 钱。啊，我甲你讲，
0: 钱咩问题？
1: 妥当诶，妥当诶，吼、
0: 哦。哦，我拢嘛新闻不爱看，拢听你诶节目。
1: 我你讲，赞赞赞哈！啊，你即马咧桥到外边咧，较
0: 不难忘。讲老白油啦，
1: 嗯，
0: 涉个点
1: 啊好，安尼好，都足赞呢。涉个
0: 点就对啦。
1: 嗯，啊，即摆点唔较好哦。
0: 点怎都袂点啊？
1: 袂点啊！哎呦，要要要！
0: 下班啊，阿你背。
1: 好，豆豆，豆班啊，一定的，一定的，当一定。
0: 是讲要来菜市啊？你，我倒摆徛到半路，骨关头，倒倒来，无来挂目镜，迄唔
1: 错。好好好好。
0: 安尼。
1: 啊，结果呢？结果嘛是会徛你啦，吼。
0: 哎、欸、啦，
1: 真的是下下球啊！赞赞赞，我你个愈来愈好，谢谢。
0: 你几岁？
1: 二七年
0: 出的，看几岁啊？
2: 二七年出的，哦，即马安尼差不多八十岁去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吼，你看哦，咱这玉花啊，玉花阿姨哦，伊讲要徛，讲要去街啊咯，后头来个徛，讲徛到一半，哎、欸，啊，我那无挂目镜，啊，我本来挂目镜，无挂目镜，无多出门呢。
3: 加
2: 光啦！哎、欸，啊，这么讲，徛住，哎，我无个，今天去过来挂只目镜吼。所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
3: 哎、欸，其实加光就痛苦的呢。
2: 目睭吼，
3: 你四个嘛拢光线。
2: 啊对啊。
3: 啊，你若加光，你若加光，你目睭会腻，对吧？
2: 嗯。
3: 咱目睭会腻，无形当中就是一腻腻腻腻腻，你个目油拢造出来。
2: 你啊，咱这个产品树立金吼，伫咱台湾吼。已经差不多从少啊，这支介绍已经介绍从少啊，诶，那无，从少差不多四十年啊。
3: 嗯。
2: 爸爸妈妈一支产品卖到四十年哦。你个想看这表示啊，表示这支产品哦，正人恶乐的啦。
3: 但是四十年当中，就是咱内底成分吼、
2: 哦，一直提升，
3: 一直提升啊，一直提升，
2: 嘿啦吼、哦。所以咱这宝来，咱今咱这个吼、哦，你目睭的问题啦吼。哦啊，咱唔是讲你食咧，这目背板啊拢好啊，唔是是，你食着这目睭所需啊营养素，伊就开始做伊该做的工课。啊，伊做工课第一个吼、哦，就咱叶黄素补充了后，伊就来动一寡蓝光啊，蓝光就较袂来解对咱目睭造成伤害啊。啊，咱拄好像咱这阿姨讲，伊讲目睭足点咧啦，足酸啦，足涩袂着无？迄免怀疑，你着啥？迄就是胆的问题。
3: 是，
2: 咱内底这个黄芪啊，吼、哦，黄芪啊就专门吼对着咱这胆这吼来食。哦，这真的感觉真好哦。
3: 嗯。
2: 哦，你只要你若去中药房啦，医生绝对甲这个啥黄芪仔汤，互你啉。
3: 对。
2: 有啥？伊啉了了，伊就吼，你种生涩点的问题，
3: 嗯，
2: 伊就较袂来找咱，较袂来甲咱执着。所以咱这包回来，今咱这树立金吼、哦，已经来到这十三项，拢是即马重改新的，尤其我甲你加了重改新的目标果，
3: 嘿，
2: 拢甲你加来底啊。从基本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像你什么虾红素啦，
3: 对，
2: 咱拢咧算基，你拢算基本的尔啦。
3: 对啦，
2: 啊，包括了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加的哦，萝卜麻啦、黑醋栗，人讲黑醋栗的，
3: 对，
2: 这嘛拢甲加落去啊。
3: 是，
2: 哦，所以咱这包哦，你只要
3: 而且咱内底毛红今天哦，
2: 你目睭所有的问题，拢会当来食咱这个吼、哦、素栗。
3: 对
2: 哦，但是我们讲照你着，我马上 OK 啊，马上好啊，唔是安尼。你等候时间，互伊补充营养，营养补充有够。我着讲第一个，至少卖互伊退化遐尼紧。你只要卖互伊伤害遐尼紧的时阵，你退化就会变慢。退化变慢的时阵，第一个咱目睭咱着顾一条嘛。你着袂愈来愈花嘛。啊，你着是不爱甲顾，一直逐天甲伤害，一直逐天甲看光啦，看手机啊啦。莫怪你目睭会愈来愈害嘛！
3: 嗯、
2: 啊，我讲啊，目睭，我问你，恁去眼科看，看医生捌提过药啊？恁食无？唔捌。
3: 拢是点。
2: 干那点目药水尔。
3: 对。
2: 去眼科医生嘛，死会甲你讲，你去补充外口叶黄素，但是伊未甲你推荐讲倒一间，因为外口市面上真哩侪间。
3: 太多了。
2: 太侪啊！但是咱今日咱这陈博士，台湾姓陈博士，伊这个说。 发明的所研发的这个视力镜，每一种的比例，每一种的配方，伊拢啥，拢是经过着因安尼层层的研究，层层的把关，落去人一直一直做试验做试验，再来发明着咱这个视力镜吼。所以咱再把握来，咱顶一阶段咱这个视力镜已经提到无半座，我相信大家。拢听就清楚嘛，大家徛着要大纸的嘛，啊细纸嘛提到无半纸嘛。来，有想要顾这两类的，有想要甲顾掉的，卖遐遐紧欢喜的。即马甚至有开完刀的人，更加需要补充着咱这两类的营养素，就是咱今日的视力镜吼。来哦，咱今日咱这包啊，咱顶一阶段已经全部拢无啊嘛吼。这阶段阿冠有特别甲咱的陈博士吼，佫甲小瞧一下吼，但是伊会当好咱呢。计划到四组的三位2600块的，计划到过咱哦，过咱20组尔。啊，那大组的75000的，
3: 嘿，
2: 敢当10组尔，无得超过啊，没有办法再多了啦，好不好？因为咱今日话哦，咱只讲一天尔哦，
3: 对，
2: 只有今天而已哦。明仔载你听未到，咱过来介绍优待哦，
3: 听
2: 未到啊？为什么？我来看，即马万物齐涨啊！
3: 对啦，
2: 咱已经讲要求，已经上过分啦，嘛袂当讲吼，陈博士，到时阵若做无趁钱，咱这个产品出无去，也不行啊。来，咱只保护哦，这两类。光明顶有想要甲顾下好诶，还是讲即马就已经开始无爽快啊？看物件拢咧无望无生下袂济无，拢总会再来补充咱今所需的营养素啊！来你好，
0: 喂，
2: 好来小兰哦，所以呢，你来赶紧哦，细组的3盒2680，大组的7盒5000，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800-000-088-0866-0800-0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伫迄只南明路，我拢去你一地遐，
1: 无呀，
0: 我拢去遐摕啦。
1: 哦哦哦哦，安尼食啦啦。
0: 哦，我共体佫介绍，个人摕几落多。
1: 安尼吼，啊，你食啦啦好。
0: 我本身我八十几岁啊嘛吼，啊，我唔多算有糖尿病。
1: 嘿。
0: 啊，就是头啊，就是呢，目睭安尼看安尼，足盲的就对啦。啊，我嘛有食迄落美国的这个，做啥物花啊？个，伊嘛是食目睭的。那食来食去，敢那食你视力金较好。
1: 哟。
0: 哎，啊，这些物件有效啦。
1: 嗯嗯嗯。
0: 正经有效，我做健身。
1: 啊，你盲，你盲安尼，啊，食了有较好哈。
0: 啊，有啊，食了足好个。
1: 八十几岁啊，哈。
0: 我八十几岁啊。
1: 安尼好。
0: 我介绍朋友，
1: 好，介绍啊，多谢你哈。

0: 讲吼，今日咱所介绍的视力金，适合着每一个人，你目睭任何竞争的人，
1: 无竞争嘛是真适合食，
0: 拢总会当的。补充我强调，咱这不是给你做治疗，无药无讲食品这么厚的当治疗啦。
1: 嗯，
0: 但是我就讲啊，目睭就是无药好食。
1: 对，你就是爱靠保养、啊。
0: 但是你保养，你只要营养啊较够，就敢那我常常咧举例讲，咱人啊腹肚也是无力。
1: 嗯，
0: 你食着饭，食着菜。
1: 元气拢来，
0: 这个营养是咪人就恢复啊？
1: 是。
0: 正常你目睭嘛，你这两眼内底有目有神经线，有血管，有黄斑部，足侪有水晶体，
1: 嗯、
0: 这物件
1: 视网膜，
0: 你都爱互伊营养嘛？
1: 对、哦。
0: 你互营养，伊唔则我落甲你做工课嘛？
1: 伊就是足复杂，伊是一粒球体，无唔对，所以就是足复杂的，所以咱在甲十三味提供营养给他。
0: 咱甲每一个，咱这两类。
1: 每一条线，每一个所在哦，拢个顾好啊。
0: 营养拢个补充落去。
1: 爱个送入去。
0: 补充落去，你人我来讲啊，你营养较高，伊我都甲你做工课。
1: 是。
0: 再过来，你老教叶黄素，你若补充够。叶黄素免怀疑，伊就是咧动蓝光诶。
1: 对，
0: 你免怀疑啦。你看所有市面上、电视啊，还有达经药厂，大家嘛拢咧做叶黄素。
1: 对对对。
0: 啊，那无。
1: 那是基本盘啊。啊，那一定爱参诶啦。
0: 啊，那讲食咧无帮助，药厂大家要做叶黄素要创啥货？
1: 嗯，对。
0: 哦，所以咱才把咱有一个观念，你有补充诶人，你有咧保养诶人，绝对会比无保养诶人第一个用物件用了较久。
1: 是。
0: 啊，过来退化，退化了较慢，
1: 对哦、
0: 这是一定的嘛。
1: 嗯嗯、
0: 就讲我讲医生叫咱补充骨骨头钙质，为啥要补充钙质？
1: 啊，你就需要、啊，
0: 你就需要
1: 嘛。啊，你无补，你就含烧啊。
0: 啊，对啊。
1: 你就退化，你就摔倒啊。
0: 对啊，爱补充哦。所以讲，你去眼科看眼科嘛，是干呐？叫你讲外靠叶黄素来补充，起码有啦。起码眼科内底嘛，弄足侪人卖迄个一寡保健类
1: 保健食品、哦，
0: 保健食品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来讲啊，保健食品因外靠咧卖积压啦，我讲迄种先问。不给你加了木鳖果的吼，你好。
2: 喂。
0: 哎，小亮你好。无加木鳖果的一盒哦，阿元无好笑的，恁家己去这药房，你啊眼科内底看，目镜行内底甲看，拢咧卖这叶黄素啊。无加木鳖果叶黄素，更是有医生的，一盒六十粒针的，只要偌济，只要从这基本拢爱千二千三起哩啦。三盒都要偌济啊？三盒拢爱炒三千六百块至四千块，这是基本盘哦。你若讲够加着什么木鳖果的，迄是更加贵哦，一盒拢炒到千八块、千九块，这阿元无个了，别恁外口继续做贪工的嘛。但恁今日这款只盒苏力金，台湾优信陈博士所研发的，内底有十三种主角。包括木鳖果，包括着咱的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着咱的黑醋栗，包括咱的虾红素，包括着萝卜麻、贝塔胡萝卜、米群、黑醋栗，拢伫内底啊！全部咱这两类所需要的营养，拢伫内底，帮你配合啊，比例嘛，帮你配合啊。有保养，绝对阿元甲你讲，就是有差。无保养，你就是愈来愈害。尤其你老糖分量，你愈袂保养，你目睭最后就是无看呢。
1: 真的，
0: 这免怀疑啊！你去行到倒，你问到倒拢同款。
1: 嗯，
0: 你只要糖分的人，你无顾好，从细条迄根只要那脱掉，营养上无够，目睭以后绝对看无。
1: 对啦，
0: 绝对青眉啦，免怀疑啦。
1: 对，
0: 你若有顾，就是有差。
1: 一定有差啦，
0: 差
1: 是差就多哦。
0: 来，所以咱恁个爸母吼。来，咱今日咱树立金吼，足侪人甲咱娱乐的，真的是太多人啦吼、
1: 嗯，
0: 啊，足侪人拢甲咱摕大组的啦，来，无要紧，大组细组拢无讲，无要紧吼，咱只保
1: 养。你若唔捌食过啦，你摕细组食看。
0: 你食看卖，让你好，你一个机会，你试看卖
1: 啊，对，
0: 试看看。你唔好当作电台物件无好，我讲即摆电台物件吼，拢做好诶、
1: 嗯，
0: 尤其政府拢在咧掠出盐诶，好不好？啊，咱只食品企业第一个对咱人绝对无影响。
1: 咱这毋是药啊啦。
0: 啊，过来全素食的，全素食的。
1: 这路嘛是熟悉的。
0: 好嘞，来，恁这保护来哦，今日哦，来你好，小亮哦，来，今日哦，注意哦，咱今日是做的是买几盒，上几盒以后，阿元阿哥哥，佮咱的陈博士佮加争取的几盒，三盒2680块，每几盒拢是六十粒针的，啊啦，大组的哦，大组的咱直接优待你7盒5000块，但是数量。真正阿元甲你讲要无啊，唔是开玩笑的。等下陈博士讲，我若阁超过，要阁退，我唔知伊要带唔要带。咱即摆嘛先订先食，先甲咱这两类顾好，甲咱这两类讲。

明灯，你莫让伊变作黑暗灯，迄都袂赴啊啦。迄出去敢那愈行愈行路危险尔啦，好无？啊无就包包倒开开掉，迄拢不行。好来，咱只宝吼，光明灯唔莫变黑暗灯啊，好无？来，今日小组的32680，大组的750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6以上功课，感谢，谢谢。

0: 好嘞，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的爸爸妈妈吼，咱今所介绍咱的树立金嘛吼，伫咱这部已经从就40年啊，已经有40年的历史啊哦。一项物件我就讲要介绍到40年，真正是无简单呐。那无好物件，无好早就淘汰掉啊。
1: 嗯。
0: 啊，物件啥呢吼？愈进步，物件愈新，咱就是愈进步啦。
1: 对啦。
0: 好无？愈新的物件对咱目睭是好的。对咱这两类目睭有好诶，咱就加落去。
1: 对。
0: 哦，啊，所以吼、哦，咱这爸母，今日我就讲啊，你目睭，尤其是咱大人从小打眼诶人有无？
1: 嗯。
0: 目睭拢会点啦，会酸啦，会涩
1: 诶。长诶啦。
0: 我讲你在这只有那只要补充，卖老安尼紧调，卖好打气时阵吼。
1: 对。
0: 你咧互伊家己，咱咧乐意啊吼。你若互伊家己走会出来时阵，你就袂安尼常常咧出艰苦诶嘛。
1: 嗯，安动动啦。
0: 对。
1: 啊，所以，
0: 但是这物件靠啥？靠这萝卜嘛。萝卜嘛，咱甲咱所食入去，即个顾目睭的即个营养素啦，送到咱从细条的所在，送到每一个目睭所需的所在，甲送入去了，啊，伊就食到营养，就开始做工课啊。我讲即个爸母吼，你即马已经吼，已经我讲剩两分肉、剩三分肉的即种的人，已经哪来哪看袂清楚的人，你即马一定就是营养爱补充哦，又搞了，第一个至少卖好，让你紧就摆去啊。至少甲咱哦，即两类，咱即两分、三分甲倒掉，卖好伊剩一分、剩无半分的时阵，迄我来讲，你生活就是你唔是人，你怪是怪生活哦。
1: 是啦，
0: 迄人是足痛苦的哦，因为你看无路嘛，
1: 是
0: 衫无布嘛，
1: 对，
0: 啊你走路就去磕着弄着跌倒嘛，
1: 嗯、
0: 受伤嘛，要出门你就足困难的啊。
1: 对啦，
0: 啊咱若一个年岁来了吼，那这两日佫看无的时阵，真正你敢咱逐天关在厝的尔、
1: 嗯，
0: 关到人就破病啊，病拢来找你啊。
1: 是，
0: 来咱这爸母吼。今日这13种的配方，
1: 13种哦，
0: 拢
1: 每一种拢足重要的哦，
0: 拢足重要的啦。啊，今日拢甲你哦，比例用甲做好势，尤其咱的目标股甲你放咧从第一位的。你若知讲目标股的人，就知讲即摆目标股其实拢无俗，
1: 无俗，
0: 真正无俗啦。因为第一个伊的成本悬嘛，但是伊的营养成分
1: 同悬，
0: 足悬的。
1: 是
0: 哦，无要紧，咱这包括咱陈博士嘛是拢甲放落去啊。啊，你甲是讲，
1: 而且咱无俗挡住哦，咱甲目标股放咧第一类哦。成分含量同关的安尼。
0: 你也想看卖哦，咱咧算细组算算个，只要都无个900块，不到900块哦。
1: 嗯。
0: 啊，你不到900块，外口我就讲啊，凊彩即马伊无加目标股，凊彩只要拢爱1200、1300去啊哦。
1: 是。
0: 哦，啊那加目标股爱1800、1900去啊。
1: 嗯。
0: 但是外口咧，甲你加弄目标股，拢甲你囥后边呢。
1: 是点啊？
0: 咱真的甲你囥咧从头前，咱的成分从多哦。两重到百重计足的哦，唔要讲足侪人食到咱的树立金讲鹅肉，诶，鹅肉就是安尼。
1: 对，
0: 好来，咱这爸母吼，我会使甲咱这爸母吼，咱即马四组真正剩无几组啊，剩超7-8组啊尔，
1: 即
0: 个统计也好，
1: 哦，
0: 剩最后7-8组。
1: 我都超接。
0: 三盒就是2680块。
1: 对。
0: 啊，那大组的75000的。最后剩4个而已、最后剩下4组而已、你如果要大做75000的你就电话要关机啦，好不好？你登机敢有在使用我们的数字金的人、你赚到我们这个趁着咱这个大组的这优待，
1: 这
0: 好像你赶紧个摕一组大组起来，逐天个补充，就算我你今日未记者，过两天两天食一盖嘛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当时目睭伊就是足不舒服的，你不舒服，你赶紧个食入去，药理性的足紧就吸收啊。
1: 对啦。但是尽量嘛是逐工拢甲做输
0: 赢，从好是逐工、
1: 你逐工拢去用嘛，你用你总是爱有营养嘛，就敢那车同款无油，你免那洗会叮当，啊过去也无油，你免那哭会叮当，意思拢同款。咱不管是倒了也好，困的当中嘛好，还是讲你目睭一天金的时候，看东看西，看光看远看近，其实拢使用着咱的这两类。咱这两类就是爱靠营养所做补充，你甲补给甲吹入去的时阵。其实哦，你看什么东西就清清楚楚的啦。
0: 是啦，逐天补充从钙站啦。
1: 是啦，
0: 因为你逐天拢用着目睭嘛，啊，你目睭你也看着光，你就无爽快嘛。
1: 对。
0: 那我咱这来，逐天一天补充的保养，一天才2粒的尿。
1: 喂，
0: 啊，你来了、哦、真正讲话，我目睭哦，真正足艰苦的啊，我糖分足严重的哦。迄种的人，你着食早晚各两颗，吼、哦，咱营养爱补充够够。为什么？为什么糖分的人爱食较济？为什么？因为你的血内底拢全糖高，所以你食营养品啊、保养品一定会比别人较无多吸收，这是一定的。哦，有糖分的人，这能力我希望你定会甲我顾啊好。等到你若真正发起的时阵，来不及的，你去问医生，医生，我即卖有糖分，我目睭已经受了伤害啊，我食这吼保养目睭有帮助无？我敢甲你讲，医生讲有食就是有帮助啦。啊，你若不爱互伊帮助，你要互伊青眉，互伊看无，你就卖保养，足简单嘞。哦，包括厝的有的一寡囡仔听到阿爸讲要买，哇，目睭就无啦。囡仔无了解着阿爸目睭无爽快艰苦啊，等甲伊食老，伊就知艰苦啊，伊就知艰苦啊。我讲这讲的吼，所以你少年人，你来当老岁仔人，讲啊，卖目睭卖顾啊，我唔知你存啥物心啦、啊、吼。好啦，所以咱只啦，买来赶紧来，细组的32680，大组的呢75000，你买来赶紧数量有限，好不好？数量大组的存4组尔。四组的剩7组，6组，唔系6组7组，好来，好来，所以人家保护来宾来关键哦，数量又来了。你好，
2: 喂，你好，坤
0: 坤，我小蛋你好，好来，大组四组拢话紧，四组的3322680，大组的75000，08002888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那咱你们就甲我讲一下。
1: 食五工就知啊。
0: 食五工知安怎？
1: 都未涉啊。
0: 哦，你本来涉票。
1: 啊，目睭买都未足济物件。
0: 哦，未生晒啊。
1: 哎。
0: 啊，无本来拢会晓。
1: 哎。
0: 啊，你当你啊你食五工啊，即卖什么情形？
1: 啊，迄都无去啊。
0: 啊，迄都无去啊。
1: 啊，你唔免搁食吼。
0: 哎啦。我食食食，迄心经甲顾好个用咧，迄目睭个心经有无吼？按着目睭底吼，迄个做即个垃圾甲清好清气，啊，佮有红景天吼，红景天吼，你目睭个即个细条血筋吼，会较好会够。你个目睭吼，用到80-90哇吼，我甲你讲，水水水
1: 啊！你干呐？你干呐？迄个，互你今年无加一粒红景天呢？
0: 唔免免啦，红景天伫内底参好啊，参伫内底啊吼，红景天参伫内底啊。
1: 哎呦，感恩你哦！
0: 拢甲你泡好啊哈，谢谢啊嘿。
1: 买
0: 迄
1: 个电台
0: 物件，拢
1: 红
0: 马卡
1: 菜头。
0: 哦，啊，你食买咱这哩？
1: 买两买恁这卖啊？
0: 买咱这卖哈？哦，
1: 人知啦，我家己买。
0: 啊，好好好，啊，你食下目睭金嘛？啊，恁大人就袂甲你骂啦哈，卖去后边买哈。谢谢谢谢，好好好。
2: 我差不多叶黄素就差不多五六万块去啊。
0: 五六万块。
2: 哎，啊，甲一届坐你这十工了，就随在啊。
0: 叶黄素就5-6万块有下无？
2: 哦，我伊个按照多，哎迄。有
0: 60粒
2: 未？有
0: 30粒未？嗯嗯嗯嗯。啊，叫咱食了
2: 食10天
0: 来知影，较好。
2: 10天，
0: 我食10天，
3: 我目油就拢无啦。目油拢无啦吼。啊，迄个迄帮啊，细只拢无去啊。
0: 好好好
3: 好。可能我就不用诶。好，容易哩。谢谢哈。诶，大家食着咱诶素丽金吼，饿了啦。那为什么这人食个吼反应这好？就是讲，我就咱人就算讲，其实你无食这些保养品，咱人家己冇一个治愈能力。但是你应用了愈好，伊有够的时阵，伊咧工课咧做就更加骨力，这是正常的。哦，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足简单，咱人巴肚枵，你只饭啊食咧，就人就精神体力就来啊嘛。啊，你若愈无会食饭，人一直消散无歹，伊就哪有可能甲你做工课？我咧咩咩枵死啊！你过来做工课，啊，咱这保护，咱这两粒光明灯。
4: 嗯。
3: 咱要用永永久久的物件，
4: 对
3: 哦，哦，咱要用个老的物件，你莫讲啊啊！即卖人够好势势，即卖你就看袂到啊！人生是足可怜的哦，足无意义的啊！
4: 嗯，
3: 趁着咱今日遮尼好康的优待，
4: 对哦，
3: 遮尼好的配方，
4: 是
3: 陈博士，咱这支产品已经卖伫咱电台内底已经超过40年啊！啊，我们统计了有40年哦。40年以上的产品，你个看卖，历久不衰。大家拢学了，看你看，大家看起来学了，看哦，你食恁这，哎，真有感觉哦。就是因为咱这配方吼，落了有够，唔是讲我听到啥物物件好，就加个话较简单。每一项拢爱去研究，每一项拢爱去做试验。啊，试验了了，哎，真正对咱人无伤害，佮咱补充着目睭的营养，这两日唔该用了会久，用了会好势。你即马物件出去开车嘛看袂清楚，啊行路嘛看袂清楚，看电视嘛看袂清楚，唱歌嘛看袂清楚，看人个红眼面嘛看袂清楚，安尼人生哪有啥意义？好啦，所以咱只保护来哦，我先讲哦，最后啊吼，咱今四组的最后剩两组尔哦，
4: 嘿，
3: 2,268,800，
4: 大组剩一组啦，
3: 大组剩一组尔，
4: 剩一组，
3: 哇，
4: 嗯。
3: 啊！你两日无来看多一个有缘的，想要
4: 把
3: 这两日挂好。
4: 大组一组，就细组两组拢无啊。
3: 哇！好嘞，来来来来来，所以来最后哈，来最后就剩这啊啦哈，最后剩这七盒尔，剩下最后七盒啊啦。啊，七盒就是大组剩一组，啊，细组剩两组。恁这包看你要提大组、细组拢无要紧，有想要把恁这两日用啊，久久长长的，要甲顾下好，莫咧常常目睭挤开，我着目你啊，手巾啊摕来擦擦拭，卫生纸摕来擦擦拭，啊目睭擦擦乱，乱到目睭拢破皮啊。
4: 是，
3: 你只要营养啊补充有够，我甲你讲，这些物件拢袂来催咱，好不好？来，最后剩七盒，哦，三盒2,680,啊，若七盒袂5,000的，
4: 7,500哦。
3: 来，最后剩一组。你若要来电话，真正赶紧啦！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电话再赶紧利用，感谢，谢谢。
5: 各位朋友，拄着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 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当作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喊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子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回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啊，咱
1: 的
0: 节
1: 目的时阵，嘿，
0: 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六点五到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嘿，公司，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
1: 整。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哦。
0: 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诶。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
1: 哦、
0: 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攻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共款的，
1: 對，
0: 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共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爷啊。唔捌咧，吼！啊，若剩咧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